0: 我是有前列腺炎，
1: 嗯，
0: 有冠心病，
1: 啊，
0: 还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1: 哦，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0: 对，我这个我们银子家人的情况，我反映帮你听啊。我这是我们五个疗程，还不就你送五个疗程呢、啊？
1: 你现在服用林子一受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0: 我的全部都有好转的，我的大小便、前列腺炎呐、大便结啊、冠心病、轻微的冠心病呐、有胃病呐、有昏沉都好了。
1: 哦，你现在服用林子一受胶囊，你的那个前列腺尿频尿急以及你的排便两便现在都通了，是不是啊？
0: 都通了，冠心病也好的。
1: 哦，冠心病好了，这是个最大的好消息。因为冠心病呢，这个
0: 胃病也
1: 病，
0: 好的，
1: 哦，冠心病好
0: 脑
1: 了，
0: 壳
1: 胃
0: 昏
1: 病，
0: 疼也好的。
1: 哦，
0: 我就问你，我长期吃不吃的？
1: 长期可以吃，你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0: 还有我好的，我这2天吃早三粒、晚三粒以后，我挪到那几天，我这吃早还好的，我这早2粒、晚2粒，还是要吃3粒。
1: 还是要吃三粒，你这个剂量啊，不要减得那么快，好不好？
0: 啊，那药都是珍贵的药，我长期听你节目，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我天哪，我长期是听你讲话。
1: 人为你们那些老人家呀，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能跟大家介绍一个有效的药，真正的能帮助你们呐，来解决那些慢性疾病的痛苦，花这点钱咱没发冤枉，知道吗？
0: 那好冤枉啊！还是你讲课的介绍，我不是你不介绍我了吗？这是我不知道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林子一受胶囊啊，有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受益了，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长期听你讲课。
1: 长期在听我的广播，我的节目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0: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讲得非常实在。
1: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0: 不，那是事实。
1: 不，
0: 感谢你。
1: 不感谢，不感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南长德市澧县金罗镇金源村的村民。
1: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陈德喜啊。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服林子一受胶囊啊，效果好。咱们
0: 对
1: 常德市澧县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0: 哈，人家给你呢做善事做好事啊！
1: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
0: 是，做好事。
1: 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0: 好，感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就和湖南常德澧县的陈德喜爹爹啊，他有冠心病，有前列腺、胃病，还有这个大脑啊昏疼、大便干结，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特别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家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常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的，我就是吃那个，你跟你说，我中午吃完2、3次了噻，这个病都吃完了，吃好了。
1: 哦，你们买了几次林子一受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哎，对，早前我都听了了以后呢，我都是反正有病没得病的，就是搞全身治疗吧，全身那个调理呗。
1: 对对对。
3: 调理了吃完以后呢，小病呢，就刚才都吃好了。原来都是结肠炎
1: 哦，原来有结肠炎的问题是吧？
3: 哎，结肠炎那原来那前都10年了，什么事情的药都搞过的，搞了外销。
1: 嗯，
3: 外销这回是无形中，我是搞调理的，没曾经瞧治他的。
1: 嗯，
3: 刚才结果那结肠炎治好了。
1: 好好好，就是当初啊，你只想买林子一受胶囊给身体调理调理，是不是？
3: 哎，对，主要是调理啊，没包。现在人一般嘛吃的药多，没做多大指望的。
1: 对，
3: 但是这无形中也那个结肠炎这个好了。
1: 好好好，就是说啊，那个当初是想给身体调理一下，没想到啊，给自己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结肠炎的问题解决了。
3: 哎，对对对。
1: 当初结肠炎有哪些症状啊？
3: 就是那个，一般就是大便次数很多的。
1: 哦，就是大便次数多，就是不成形。
3: 哎，对，不成形。
1: 现在敷上磷脂抑素胶囊，那个大便正常了。
3: 哎，对对对。后来这个老板呢，他就是有那个慢性的那个心脏的，他不舒服啊，现在好像就走路啊那个接不上。
1: 嗯。
3: 就后来他就想了，我都考虑了，给他吃完了，后来他到近十年想好些。好些人都活了，人都活以后呢，就结束，反正现在就没给他办他。
1: 嗯，
3: 这今年这个上十月份吧，十月份。
1: 嗯，
3: 把我们中间人家大银行去又买我送我买自己的买的，买他们。
1: 哦，
3: 他们后代也好。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嗯。就是啊，婆婆有心脏不好，是不是啊？
3: 哎，对。
1: 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服了呀，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好，老人家，你们多大年龄呢？现在？
3: 都是七十多岁
1: 的老人，身体有慢性病呢、啊、你服上磷脂抑素胶囊，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咱的结肠炎呢、啊、以及老伴的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那你们服的好啊，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啊，再弄了呗，弄点钱有点钱能够用就行了，也主要身体健康就行了。
1: 对对对，身体健康啊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我的常说的，我的上次口号。
1: 对，
3: 要钱呀，这样子只要身体活了有素质健康就行了。
1: 对对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品质有尊严，这个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1: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那个中乡是丰乐镇中村的。
1: 哦，你是中乡市丰乐镇的人。
3: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你贵姓呢、啊、爹爹？
3: 我姓魏。
1: 魏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
3: 电话幺五六幺七五零二七六。
1: 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祝贺钟祥丰乐镇的魏爹爹和婆婆呀一起服的磷脂抑素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打了电话感谢。磷脂抑素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啊。
4: 好辛苦了。
1: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4: 以前也在个要在这北京古城这个背心里疼、这个腿子也有点疼。后来的我说听到这个我名字说胶囊啊，我说我买点去的试看看。
1: 嗯，
4: 我一急啊，看有点好转啦、啊嗯、我说又买了，一起买了五个疗程。

0: 那个背心，以前那个背心疼痛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1: 啊，对对。
0: 好，它这个不疼痛啊，这个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呐，慢慢在通了，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咱林子益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你看，你风湿骨病吧，林子益瘦胶囊里边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1: 啊，对对。
0: 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1: 我午去啊，晚了半个小时，缓半个小时的撑3个，到下午再撑3个。
0: 好好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慢慢的调
1: 啊，
0: 理。
1: 我说吃了这药，人好些，他就觉得自己好的那个样的。以前呢，这个手啊一老麻，指甲一老麻，夜晚睡着也老是麻的。再者，这指甲也老睡瞌睡的时候啊。他那指甲捏不拢去呀，
0: 哦，
1: 啊，这手指甲捏拳头捏不拢去，
0: 嗯，现
1: 是
0: 在情
1: 吧？
0: 况怎么样呢？
1: 这现在呀，手指甲麻活化了，麻
0: 哦，
1: 好了，不麻了，反正不麻了。以前呢也老抽筋，现在呀不抽筋了，
0: 好好好，现在这个
1: 筋
0: 是，
1: 嘛抽的浑身疼的苦，
0: 哦，
1: 现在不抽筋了。
0: 那个就是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大姐？
1: 啊，对对，
0: 哎，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啊，大姐？
1: 我是现在是阳痿症，有好正式的，啊，我还建议我的姐姐买了5个疗程的，
0: 哇，你受益了，你要介绍你姐姐也来购买林子益瘦胶囊，
1: 哇，
0: 不错不错不错，大姐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许教授啊，
0: 好好好，
1: 啊，
0: 咱们现场
1: 谢
0: 杨
1: 谢。
0: 丽美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1: 啊，
0: 林子益瘦胶囊，好吧？
1: 好，谢谢你，
0: 哎，不谢不谢，大姐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是一位仙桃的许大姐啊，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来汇报她现在服用林之益瘦胶囊的情况啊。大姐说啊，现在心绞痛啊、风湿骨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呢，手也不麻了，不抽筋儿了。好，祝贺这位许大姐！咱们仙桃灵芝益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易奇美婆婆，她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失眠。服用灵芝益瘦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婆婆给我们做了介绍。
3: 我是原先的，我有个毛病的，糖尿病、血高、血脂高，再一点是的，睡不着觉，一晚一到天亮就不能睡觉，就是都难了。我就把收音机打开听的，是才听到的林志颖说下来，哟，就听到还有些反馈，还蛮实际的，模糊的。我说我决定来买这个试试看，我就买2个疗程，晓不得呢？到第二个疗程呢，我就感觉出来了，感觉么子的呢？我去检查噻，我检查血糖，现在是5.8，我的血呀、挤出来呀、原先我挤出来是带5色混乱的那个血，也是这个血呀、是清凉的，它是像年轻的血液。他就说我，他说你搞么事的？我说我去的，我是林志颖说下了，我去了2个疗程，我就反应就蛮先进了，包括不混了，走路我是么办呀？原先是像采棉花似的。
2: 没有劲儿，腿没劲儿，是吧？
3: 没得劲了，那能昏昏沉沉噻。
2: 哦，
3: 但是没得办法，我到2个疗程，我的气势就好了，说话也有精神了。他恼火，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总得找到这门道，不舒服。
2: 哦，
3: 那现在还蛮清醒的。
2: 总觉得这个脑袋有什么东西蒙着了一样的啊。
3: 对呀，你受不了哦，一天到黑，我是说受不了，居然也是那个事。听到这，我把我还搞好了，我真的感谢他。
2: 好。婆婆啊，我觉得您见到我特别的激动啊，就说了很多。您贵姓啊？
3: 我姓易，容易的易，易其美。
2: 多大年纪啊？
3: 73岁，因为我们这个来拆迁来的嘛，偷拆的。
2: 你们是原来是哪里拆迁呢？
3: 西大街。
2: 汉阳钟家村的西大街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要这里拆迁是。
2: 啊，你们这个拆迁的准备要搬到哪里去呢？
3: 就环境幺六七，晓不得？
2: 哦，幺六七啊，我知道啊。我刚刚听您说了几个问题，这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哈。
3: 对。
2: 头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走路是没有劲儿，是吧？
3: 没得劲了，那打的着劲就鬼的劲。
2: 哦。
3: 现在的血压的120，
2: 低压呢？
3: 低压80噻。
2: 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到了80的120，挺好的呀，恢复的。
3: 就是我恢复好噻，我恢复好的，我就蛮去走噻。那你像年轻的。

0: 一样，人家蛮有精神的样子。
1: 嗯嗯，
0: 第一个是感谢你们有这好的产品的。
1: 嗯嗯，
0: 再说我这回也没上当。
1: 嗯嗯，
0: 我要上当，我这回要把我的这个训一顿，他就搞不得，他就训我。你说他个年纪，总是满你这么气，什么保险的模式，我说我没得办法啊。
1: 嗯，
0: 我有办法，哪个钱娶我的？
1: 嗯嗯，
0: 说没得办法，脑壳疼，能混找哪一个的？找鬼！我说找医生打的针，管了几天，还是那么不舒服。
1: 您是听到这个灵芝一手交呢，然后过来选择的，也是抱了试一试的态度啊。
0: 是，我根本我找不到。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才晓得。
1: 嗯，
0: 灵芝。
1: 嗯，
0: 灵芝什么卖呢？在旧社会的话，灵芝都是救人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也蛮相信，所以从这个认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蛮重视。
1: 哦，
0: 因为么呢，过去也就是我们上不是算的，就是认知搞起来搞好的噻，
1: 死
0: 就回生。
1: 对，
0: 所以说我相信这个认知对着我的对这个作用相当好。
1: 嗯，
0: 但是君子好的，你要相信君子好的是谁嘛？没欺骗的，没人，我那不是的，我说这是君子好的。
1: 嗯嗯，
0: 这回就把它搞对了，我马上下个月的时候我就来买。
1: 嗯，
0: 我还要接着买三个粮食。
1: 嗯，
0: 买两个我才达标。
1: 嗯，
0: 因为这个气呢，它是一系列的，它是一系列的恢复好，它不是单循的为哪一个位置一起走。
1: 嗯嗯，
0: 懂了没？
1: 嗯，
0: 像胃也好了呢，该收的时候呢，原先呢气的。这里是肝里难耐
1: 哦，
0: 改善，
1: 嗯，
0: 在睡眠也改善了噻，
1: 嗯嗯，
0: 你看原先的睡眠呢不好，
1: 嗯，
0: 这现在就五个小时，
1: 哦，现在可以睡到五个小时了，
0: 有呼就过得噻，
1: 对，
0: 那充足了噻，
1: 嗯，
0: 你懂得吗？不能睡觉不好过日子，
1: 那是的，
0: 哎，望着天亮，
1: 哦，
0: 懂得吗？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1: 保养好啊，
0: 好，谢谢啊，
1: 你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听得进去啊，
1: 啊，
0: 159715俄罗斯，
1: 啊，也祝贺你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啊！
0: 感谢你们了，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一起美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
3: 对，
2: 不过高兴的是，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三高啊都正常了。
3: 对对对，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老人家检查的血糖是5.8餐前，
2: 是
3: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2: 嗯。
3: 哎，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80/120。
2: 对对对。
3: 哎，他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血干净了。他说我带着别人呢去检查的时候啊，抽出来的血啊
2: 都是清亮的、
3: 鲜艳的。
2: 对对对。
3: 哎，不像以前那个是黑的，是吧？
2: 是的，就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
3: 哎，对对，这个是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2: 对对。
3: 哎，另外呢，老人家啊，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哎，以前呢，睡眠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啊。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所以易婆婆呀，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
3: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汉阳区易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现在呢还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哦，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哈哈，我是宜昌的。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我吃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哎，
4: 将近2年了啊。
3: 哦，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4: 哎，我这个毛病不少。
3: 嗯
4: 嗯，血压也得高，
3: 嗯，
4: 血脂也得高，而且中过风。嗯，
3: 哦，还中过风啊？
4: 啊，前年中了风。
3: 是你本人吗？
4: 嗯，是我本人。
3: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85岁了。
3: 哦，85岁了，爹爹。
4: 哎，对对对。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听了广播啊。
3: 嗯。
4: 陈主任在讲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情况
3: 啊，
4: 好多病友的话，他们那个在广播里面谈的各种体会。
3: 嗯。
4: 我也和他们一样。
3: 嗯。
4: 深有感觉。
3: 是的。
4: 灵芝益寿胶囊的话，这个油很好。
3: 哦，不错。
4: 因为它是准字号的油品。
3: 对。
4: 这个对我们中国风是吧？
3: 嗯，
4: 所以感觉呢，哈哈，好高兴。
3: 不错不错不错。
4: 所以我就买了。
3: 嗯，
4: 开始我还不敢买，是吧？没事，不知道个有的这个特点啊。
3: 啊。
4: 所以说，因为我吃保健品是个老实话，吃了很多。
3: 哦。
4: 哎，我一尝这个药品啊。
3: 嗯。
4: 确实不错。
3: 那是的。
4: 哎， 中风以后啊，我是右半边嘛，中风了噻，那个嘴也歪了，腿也不听使唤了，是吧？
5: 哦，
4: 就这样来说，哎，正在这个恢复时间呢，所以我一吃以后呢，哎，那个健康情况恢复的很快。
5: 哦，那个脚手都灵活了，恢复的比较快。
4: 不到半个月的话，差不多都能够站起来啊，可以独立一些，开始走一步从走啊。
5: 哦，
4: 手足没什么的力的，不听使唤噻。吃饭呀，要喂呀。右手加右边。慢慢的吧呢，我就能开始的事情，就那个说吃饭呐。
5: 对对对。
4: 讲话比较困难的。讲话的时候，一讲稍微讲一讲，注意或者讲不清楚。大姐。大脚。这样以后慢慢就恢复得很好。
5: 哦，他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咱这里边呢有两味药对大脑神经比较好，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五味子，知道吗？
4: 对对对，这个记忆力还是恢复得很好啊，没受到影响啊，这
5: 大脑的记忆也在慢慢在恢复。
4: 对对对，现在嘴唇的歪的话呢，连中国右边歪的是吧？现在基本上要不仔细看的话呢，还看不出来了。
5: 那就是说你现在那个口歪的现象恢复的也比较好。
4: 都比较好。
5: 现在呢那个脚手灵活，脚手也有劲了。
4: 对对对，都比较好。
5: 现在自己能不能走路？现在
4: 就能走路啊，就单独行动了。
5: 单独行动吃饭了干什么都不需要别人来照顾
4: 啊？不需要不需要。
5: 哎呦，这非常幸运了，我觉得还是有那个缘分，知道吗？
4: 这是缘分。
5: 另外呢，我觉得你这个积极的行动也很重要，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你说那个药再好，你不买它，你不治了，你消极的思想，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4: 对对对，这两年我吃了将近有30个疗程的话。
5: 那不错不错不错。
4: 因为我感觉这个药的话呢，一个是准字号的药品，对吧？
5: 对。
4: 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信誉还是比较很好的。
5: 不错。
4: 这个金杯银杯呀，不如口碑，对不对？大概说话都比较实在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对吧？也不能瞎讲了，对不对？实事求是，是吧？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老伴也听了我，我们两个一路吃。老伴本来也是搞这个，也是医务人员呢。
5: 老伴是医务人员。
4: 医生呢？
5: 医生啊，那不错。
4: 所以他也跟我一路吃。
5: 老伴吃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他这个血压也比较高，这个血压都比较稳定的。
5: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的高血压现在也比较稳定。
4: 对对对，血压的话现在这个稳定的还是比较好。
5: 血压比较好，他就不会出现再次中风，知道吗？
4: 对对对，我和老伴两个血压都高，是吧？是这样来的话呢，现在一吃这个药，血压是比较稳定的，都比较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
5: 灵芝益寿胶囊可以长期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可以强身健体，知道吗？
4: 可以是吧？
5: 可以，没问题哈。
4: 血压都稳定了，其他方面的话呢，还都比较好，是吧？
5: 好，血压好，血糖好，咱那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呢，咱能生活的治理，
4: 或者不比较好。
5: 那就好。
4: 因为我还是又比较有一个条件的是吧？你们老干部还是有条件的。
5: 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啊？
4: 我是宜昌三峡通航管理局的，长江三峡。
5: 你是长江三峡这个退休的是不是啊？
4: 离休的。
5: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姓林，林有良。
5: 电话记不记得呀？
4: 电话我知道啊，139086三个零好呗。三二。
5: 好，不错不错，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感谢梁老师。
5: 不谢不谢，好。
2: 好，宜昌葛洲坝85岁的林爹爹，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的中风，还有语言不清啊，这个嘴也歪了，手脚无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稳定，手脚有劲儿，这个嘴歪呀、记忆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林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 胸肌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

0: 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病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2，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减烦恼，给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联赛第三轮战火全燃。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速度轮滑比赛暨青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宜昌圆满落幕。2026年中国湖北体育舞蹈公开赛暨湖北省体育舞蹈队选拔赛在荆门落幕，收获线上线下百万流量。体育惠民进商圈，燃动城市新活力。2026年第二届咸宁篮协杯3v3、4v4篮球挑战赛组别圆满收官，从0-1到2-1，决胜盘2-4到6-4，错失3个赛点之后，郑钦文完成罗马战绝地翻盘。2026年世界田径接力大赛，中国女队以42秒61的成绩两次刷新自我，重回世界一流竞争行列。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咱们湖北人自己的足球盛宴楚超联赛第三轮战火全燃，7场比赛16粒进球，补时绝杀，头锤破门，梅开二度，一幕幕精彩瞬间点燃了荆楚球迷的假期热情。最受关注的焦点战当属5月4号下午，武汉华工科技队坐镇五环体育中心，迎战此前积分榜榜首的咸宁外星人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
2: 现在是5月4号下午的4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武汉队迎来了联赛的第一个主场，接受咸宁队的挑战。初步统计啊，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有超过28000名的球迷在现场为两支队伍加油。
3: 坐拥主场优势，开场后武汉全力进攻。前25分钟，比赛始终在咸宁队半场展开。上半场33分钟，武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武汉队取得1-0的领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武汉队再度出击。比赛进行到72分钟，已经拿到3-0，锁定胜局。
2: 哨声结束，武汉队以3-0战胜了咸宁队，而咸宁队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输掉比赛，因为他们在赛场上顽强拼搏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所有的球迷，让我们为所有在赛场上拼搏的队员们欢呼喝彩，为他们加油。
4: 我感觉非常精彩，非常震撼，武汉人非常有精神，体现了我们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品质。
5: 我们咸宁人就是拼搏的精神，不管怎么样，我们输赢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气势来完成这场比赛。
0: 我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啊，说1/3的武汉人出去旅游了，1/3的武汉人待在家里，把景区和路面留给外地游客，而还有1/3的武汉人全都涌进了球场去看球。这是武汉队的楚超首场首秀啊，主场的首秀。赛前咸宁队前两轮比赛打进10球仅失1球，被球迷称为最大的黑马。而武汉队前两轮是1胜1平，面对全省干武汉的呼声，武汉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回应了所有的期待。 最终武汉华工科技队3-0完胜咸宁外星人队，拿下主场开门红。当然了，其他的场次也同样精彩。5月2号，黄石队凭借第71分钟柳瑞辰的进球，1-0击败实验武当队。鄂州凌空队凭借张旭和朱明钊的进球，2-0战胜仙桃黄鳝队。荆州恒隆队第61分钟由吴文浩破门，1-0战胜黄冈队。5月3号，笑傲江湖队在补时阶段第92分钟由聂晨少绝杀，2-1险胜襄阳东风风神队。天门一上队客场火力全开，高国豪、杨默然、吕家豪先后建功，3-1战胜神农架队。5月4号，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凭借高宇阳和刘浩的进球，2-0击败金门金龙泉队。此外，原定于5月2号进行的随州炎炎队对阵潜江龙虾队的比赛，因为场地调整的原因，移到7月11号进行。
6: 保住你的球能力量不大，但是呢，球多少了？

三轮过后，积分榜格局出现。武汉队凭借两胜一平、六个净胜球积七分的成绩，登顶积分榜首位。宜昌队与天门队同样积七分，紧随其后。咸宁队虽然本轮失利，但仍然积六分，位列第四。从首轮客场4-1大胜十堰，到次轮客场0-0战平宜昌，再到本轮主场3-0完胜咸宁，武汉队用稳健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那句“全省干武汉”的口号，也从赛前的调侃变成了各队实实在在的挑战目标。这场属于荆楚大地的足球狂欢，以体育为纽带，串联起各地文旅、商贸资源，打造出观赛、游玩、消费的全新假日场景，奏出体育新动能，持续激活荆楚文旅消费新市场的奋进乐章。一场球赛畅游荆楚，依托赛事热度，全省各地也是各显神勇，推出跟着楚超游荆楚的特色文旅活动，将楚超魅力与荆楚山水、人文风情深度融合，吸引八名游客慕名而来。比如说，孝感赛区由32位汉服仙女组成的啦啦队惊艳亮相，将孝文化与足球赛事巧妙结合，让游客在观赛之余感受国风的魅力。鄂州、十堰等地推出赛事专属旅游线路，串联景区景点、特色街区，让球迷观赛之余领略荆楚秀美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荆门主场更是来了一位天上的边外观众，由我国自研荆门造的载人飞艇 AS700 变身最萌气氛组，顶着厚道荆门足够精彩，围着球场溜达。由楚超赛事带动的商贸消费活力也在持续迸发，彻底点燃假日消费热潮。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打造的足球嘉年华设置了美食文创市集，汇聚汉味老字号、本土特产、双城特色好物，搭配 AI 球星卡定制、足球互动挑战等趣味活动，让赛前赛后的休闲体验更加丰富。荆门东宝区联动商圈街区40多家商户推出消费权益包、满减抽奖、积分兑礼物等等，金龙前鲜皮、特色龙虾套餐成为观赛标配，餐饮、零售、住宿等业态人气爆棚，商户营业额成倍增长。黄石、黄冈等地同步推出餐饮、住宿、加油等专属优惠，通过云闪付等平台发放消费补贴，全方位撬动假日消费权利。为打破观赛空间的限制，各地还纷纷打造了沉浸式的第二现场。比如说，在汉口江滩的三阳广场，小龙虾消费嘉年华同步开启专属观赛专场，邀请

美食街区。这个假期，市井烟火气与全民足球热血实现了无缝链接，看楚超、游金主、享消费，成为五一黄金假期的全新潮流。那这股潮流你赶上了吗？如果还没来得及赶上的话啊，5月10号第四轮比赛将全面打响啊，抢手上有票的朋友啊，当然可以继续去融入这个全民狂欢啊，没有票的朋友还有机会再抢票啊，一定要密切关注。

0: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五一小长假，运动不放假。5月3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速度轮滑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宜昌市伊林区实验小学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260多名轮滑少年齐聚峡江之畔，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激情的对决，为假日宜昌增添了一道青春跃动的风景线。本届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5月1号在宜昌开幕，设跳水、游泳、网球、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赛艇、皮划艇、田径、体操、射击、轮滑等12个大项，668个小项，从3月份一直持续到7月份，共有全省17个市州5000多名青少年参赛。作为我省青少年轮滑项目的年度重磅赛事，本次比赛采用省青少年运动会单项赛加省青少年锦标赛双赛合一的形式，既保证了省运会的完整性，又体现了赛事资源的集约与选手参赛效率的提升。比赛恰逢五一黄金周，轮滑少年与随行家长以赛为媒，在参赛之余深度游览宜昌三峡人家、清江画廊等景区，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升温，成为小长假期间宜昌体旅融合的又一亮点。被带火的当然不止武汉和宜昌，荆门也收割了线上线下超100万的流量。歌瑞亚杯2026年中国湖北体育舞蹈公开赛暨湖北省体育舞蹈队选拔赛在荆门市体育文化中心圆满落幕。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结束，更是一场全网狂欢的开始。赛场内外最火的画面不是选手的竞技，而是当国家级裁判团在赛事间隙随着恰恰的节奏即兴起舞的时候，西装革履与热情舞步形成极致的反差。这段视频可以说是瞬间引爆了全网，播放量迅速突破100万，网友们惊呼，哇，原来裁判才是隐藏的大神呐。这场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舞出了湖北体育开放自信的新气象。满屏都在刷着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气场建议大家直接原地出道。比赛期间，来自全省139支代表队的1300多名选手在赛场上挥洒汗水，而裁判席上的一场意外惊喜则成为了链接赛场与观众的神奇桥梁。平日里严肃执裁的裁判员们脱下高冷的面具，在赛事间隙化身舞者。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摸鱼，而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在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指导下，组委会是特意安排了这一个裁判组共舞的环节。国际级裁判张老师坦言说，我们不仅是赛场的执法者，更是体育舞蹈的传播者，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反差让更多人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这场秀实在是做得好啊，这种专业加亲民的混搭风精准击中了年轻人的心巴，网友们在弹幕里疯狂的刷屏啊，这才是体育该有的样子，原来裁判团也可以这么可爱。这种自发的口碑传播让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瞬间打破了圈层壁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度。当然不只是流量，更是湖北体育的人才收割机。流量喧嚣之外，本次大赛的硬核使命依然在线，就是为湖北体育舞蹈挖掘未来的顶流之星。作为经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确认的官方赛事，本次比赛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经过激烈角逐，98名优秀的青少年选手从1000多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湖北体育舞蹈一队集训名单。这些后浪们不仅获得了跟随顶级教练团队训练的机会，还将免费参加2026年湖北省体育舞蹈专业夏令营，并由歌瑞亚专业舞蹈服饰提供全套的训练装备。这种训、赛、选、育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展现了湖北在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的系统思维。湖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秘书长表示，选苗子只是第一步，更要为他们提供成长的沃土，从基础培训到职业发展的完整通道，让这些年轻的舞者有机会代表湖北甚至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炸场。目前全省17个市州都已经建立了体育舞蹈协会，县级覆盖率也超过85%。除了省级品牌赛事之外，每年还有超过20场各类活动，真正做到了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全省近100所中小学将体育舞蹈纳入课后服务，让这项高雅艺术真正走进校园，融入孩子们的日常。从严肃的裁判席到热闹的互联网，从专业的赛场到百姓的生活，湖北体育人正以创新为笔，用一场场精彩的赛事舞出属于自己的自信和活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咸宁。5月3号，由咸宁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指导，咸宁市篮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第二届咸宁篮协杯3v3、4v4篮球挑战赛，在咸宁万达广场落下帷幕。赛事紧扣“全民健身进商圈，体育惠民零距离”的主题，将专业赛事、全民健身、商业活力有机融合，为咸宁人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惠民利民的篮球盛宴。本届赛事为期3天，共吸引了17支参赛代表队踊跃报名，涵盖教练、领队、运动员共计136名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赛场上，球员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抢断、快攻、远投、绝杀轮番上演，44场精彩对决高潮迭起。赛场下，800多名球迷观众近距离观赛，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经过多轮比拼，宁龙队凭借稳定发挥和顽强拼搏，成功斩获本次大赛3v3组的冠军。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赛场。北京时间5月5号晚间，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郑钦文苦战2小时18分钟，上演双重大逆转，大比分0-1到2-1，决胜盘2-4到6-4，淘汰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晋级64强。去年在罗马站，郑钦文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不仅实现了生涯首胜萨巴伦卡的突破，并且还杀入到了4强，创造了个人生涯红土1000赛的最好成绩。今年再度来到罗马站的郑钦文面临着巨大的保分压力，再加上伤愈复出以来表现一般，世界排名已经大幅下滑，因此对于郑钦文而言，今年的罗马站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也显得尤为关键。当然，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和祝福。北京时间5月5号，英国克鲁斯堡剧院再次见证历史时刻。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历经35局鏖战，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莫菲，首夺世锦赛冠军。他不仅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也是继去年赵新桐后第二位问鼎克鲁斯堡的中国球员。本届世锦赛，吴怡泽以10号种子出战，一路战胜雷佩凡、塞尔比、瓦菲之后，跻身4强。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他在14-16的落后绝境下，连扳3局逆转获胜，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吴怡泽以22岁203天一举超越莫菲2005年夺冠时的22岁265天，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仅次于1900年21岁登顶的亨德利。同时，他也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史上首位00后的冠军。此番登顶对于中国斯诺克同样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继去年赵新桐圆梦克鲁斯堡之后，中国选手连续2年斩获世锦赛的冠军，创下非英国选手首次实现世锦赛2连冠的纪录。吴怡泽也坦言，赵新桐创造了历史，他的成功也让我更加坚定信念，相信自己同样可以做到。那关于吴怡泽这位00后的世锦赛冠军，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来跟大家深度讲一讲他背后的故事。随着郑明举从容将球打进，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的冰场上沸腾了。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世界男子冰球世锦赛收官组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与爱沙尼亚队鏖战至互射点球，最终绝杀劲敌，获得本届比赛的亚军。中国队捧起亚军奖杯，在本赛季世锦赛总排名当中，中国队排在第24位。这是自1994年取得第20名以来，中国男冰获得的世锦赛最好成绩，也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全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队在世锦赛当中取得的最好成绩。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田径。在博茨瓦纳进行的2026年世界田径接力大赛，5月3号进行了第二天的赛事。在中国队唯一进入的决赛项目里，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队以42秒61获得第5名，比预赛成绩快了0.01秒，顺利拿到今年在布达佩斯进行的终极冠军赛的资格。这次征程，中国队采用以老带新的策略，28岁的梁晓静作为核心，带领着刘国仪、朱俊颖和陈洁瑜3位小将，在预赛中便力压英国、意大利等队，拿下小组头名，稳稳地将2027年北京世锦赛门票攥在手中。这份成绩超越了东京奥运会时的42秒71，是队伍重回世界一流竞争行列的强有力的信号。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接下来一分钟，这个电话要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是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国家三项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好视力还给湖北听众开通了五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朋友，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体育彩票精彩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在周二是共有9场受注比赛，我们来看一看欧冠的阿森纳1-0小胜马竞，塞哈海湾1-2负于利雅得新月。那么在今天周三共有9场受注比赛，分别是欧冠的比赛，拜仁慕尼黑对阵巴黎圣日耳曼，这是一场绝对的焦点战，在5月7号的凌晨3点开赛。日职联的比赛，博太阳神对阵符合冯钻，在5月6号的18点开赛。更多的比赛结果和时间，大家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今天的午安运动家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飞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洛红优1564成功获得超级稻认证。这粒鄂产好种是如何从田间走向全国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罗田看发展。清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340年恩施玉露泡出新活力。随州市抢抓防控黄金期，推广植保无人机，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春夏交替，野生蘑菇大量滋生，这些野生蘑菇能够随意采摘食用吗？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这段时间不少朋友被蒜苔，我们湖北也叫蒜苗，给整懵了。在河南、山东等地，好多种蒜苔的农户直接让人刮目相看，蒜苔也不卖了，直接免费，谁想吃直接去地里抽。湖北的一个女生说啊，家里寄来的蒜苔太多了，除了炒着吃，还有别的新吃法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晒晒蒜苔的消耗思路和隐藏做法。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68互动留言。
5: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作为约束性指标。如何保障14亿多人的饭碗安全，发展超级稻是关键一步。近日，由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红莲型杂交水稻洛红优1564正式获评国家超级稻品种。这是湖北此次唯一上榜的品种，也让湖北超级稻家族扩容到5个。今天请听新闻专题《粮食安全》里的湖北答卷，从洛红优1564看恶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湖北台记者彭文娟、张向清采制。
1: 洛红优1564呢，是我们红莲型杂交水稻里面的新成卵，它相较于原来的品种啊，它在米质上有明显的提高。质量淀粉含量它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16.7%，在抗病性上面稻瘟病抗性达到了3级，耐热耐盐碱也达到了3级，在一个品种上面高产优质完美结合，是我们最新的一代最优良的品种。
2: 说话的这位是武汉大学教授朱仁山，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捧着一株秧苗，想端详自己的孩子，满眼真挚。衬衫被汗水浸透，裤脚沾满泥点，头顶是烈日，身后是千亩试验田。这位年近花甲的育种专家，一年里有大半时间就这样泡在田间地头。他所在的团队接过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留下的红莲型杂交水稻试验，历经11年接力攻关，他们终于让这粒湖北造种子站上了国家超级稻的领奖台。认证超级稻不仅要求亩产量显著高于常规品种，还需在米质等级、抗逆性等多项指标上达到优质水平。好吃、抗病、省药、省肥，米质达到农业行业2级标准，食味值88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结实率仍能稳定在85%左右。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科研团队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朱仁山，
1: 我们是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就是用分子标记辅助物种将有利基因聚合在一起，把双亲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从亲本优良性上的聚合改良，然后到配种进行多点实验，再参加全国的初入实验，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在15年左右的时间，在4月20号就被国家认定为超级稻品种。
2: 红莲型杂交水稻是世界公认的三大细胞质类型之一，它与野败型技术体系不同，却能保持杂交水稻类型的多样性，这在更深层次上保障着粮食安全。朱仁山，
1: 当某一种类型的杂交水稻推广到很大的面积绝对优势的时候，如果自然界的病虫害对它产生了一个侵染呢，那就对我们的粮食根基啊是动摇了。那么如果说我杂交水稻有多种类型的，只有安全保障作用，所以国家对红莲型杂交水稻重视也是出自于粮食安全、种业安全的高度来鼓励。
2: 而这粒湖北种子的成长始终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光。
1: 2013年7月22号，习总书记在武汉大学欧洲水稻入种基地视察的时候勉励我们要粮食安全要靠自己。2018年4月12号，在海南岛南方基地之后，习总书记的又接见了我们团队，我主动向总书记汇报，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枝独秀，巴基斯坦进口中国杂交稻40%以上是我们红莲型，菲律宾进口中国杂交稻70%以上是红莲型。总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2: 从总书记点赞红莲型到洛红优1564获得国家超级稻认证，12年接力，初心未改。自2022年审定以来，这一品种全国累计推广已超过300万亩，推广面积位列湖北自育杂交稻首位。一粒优质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最终转化为农民的丰收硕果，离不开育、繁、推、加、销全产业链的闭环打造。在黄冈市罗田县，这个闭环正加速形成。作为红莲型杂交水稻的核心制种基地，罗田的制种面积已达3.3万亩，正稳步向3.8万亩迈进。罗田现代水稻种业产业园1期已建成投用，2期正在加快建设。当地政府将洛红优1564作为主推品种，从源头保障种子供应。黄冈市罗田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陈峰：
3: 我们全力打造国家级的杂交水稻制种大县，从2021年开始，洛红优156

0: 不是在我们罗田县落地开始这种进程了。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这种的若干措施，这种保险我们可以补贴70%，然后土地流转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补贴200到300元每亩。
1: 有了稳定的这种保障，优质的种子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民手中。在罗田及周边地区，洛红优1564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粮大户龚文兵已经连续第四年种植这个品种。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实在账。
2: 我今年已经第四年种植这个洛红优1564，今年已经种了的和准备种的在2000亩左右，在基本相同的种植条件下，亩产要高个50到100来公斤，在这个收购的时候那个价格要高出个1毛多每公斤，收益要得个10万块钱吧。
1: 好稻谷还要卖出好价钱，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方勇
3: 制定了洛红优1564专属收购细则，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预计收购量40万公斤。
1: 而在产业链的加工端，粮油加工企业也看到了这粒种子的市场潜力。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育种团队正在洽谈深度合作。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采购经理胡杨林：
4: 我们经过了长达1年多的观察、跟踪和分析，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在品质和这个产量上都非常的好。今年呢，想在大面积的去推广、种植和回收，米厂和消费者都很认可这个品种。后期的播种呢、收割、烘干，我们都会全流程的跟踪，是吧？叮当水稻从田间到餐桌一路都有得到保证了。
1: 从湖北出发，这粒恶产好种正在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点赞的红莲型杂交稻，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朱仁山：
5: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精品业加工企业对接，帮种粮主体做好一个推广服务。这个稻米产业链过程中啊，我们进行种子生产、技术服务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节点上面帮他们打通。我们还要帮我们最好的科技成果要分享给我们“一带一路”兄弟的友好邻邦，也要帮助我们的友好邻国呀、解决他们的吃饭的问题。
1: 保障粮食安全，要害在种子，关键在科技。从五大实验室到罗田制种基地，再到全国300多万亩稻田，一粒恶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正是湖北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的责任与担当。当越来越多的湖北造超级稻走向全国，扎根一带一路的田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饭碗一定会端得更稳，装得更满。
6: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继续在黄冈看发展。今年春耕期间，黄冈各地抢抓时节，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溪水，当地因地制宜开展小田并大田、碎田变整田，
8: 长满的杂草。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昔日的烂泥田也成了香饽饽。溪水丁司当镇郭毛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繁荣：
9: 现在通过了高标准的入驻，能够将我们的小田、黄田变成大田、变成好田，已经有两家种田大户将我村的以前的苗已经扭转出去了。
8: 从靠天收到旱涝保收，曾经撂荒的田地经过整改变身高产沃土，村民们也纷纷盘算着自己耕种。溪水县清泉镇石栅村党支部副书记蔡秋全：
10: 经过这个整改以后，老百姓呢种田的积极性非常高，都不愿意啊，就是将自己的田流转出去。
8: 高标准农田带来的不仅是旱能灌、涝能排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种植模式的优化。承包3000亩土地的种粮大户潘刚志正琢磨着调整种植品种。溪水种粮大户潘刚志：
11: 像这种改良的旱地，我们计划是

0: 第一年种高粱，高粱收购完的时候种油菜，油菜就是只要明年是在计划是种肥大。新田，高粱亩产大概在7到8美金，这个种稻谷的这个产量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
1: 这种高粱加油菜的轮作模式也是溪水针对新改造高标准农田、提升新田地力推广的科学种植方案。新整治的良田正在备耕备播，而新一轮的建设也在加速推进。黄冈城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汪闯：
2: 新片区总进度完成了85%，除了这个土地翻耕正在进行，其他的都已经在收尾阶段，预计5月底可以全部完工。
1: 溪水县今年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20000亩，改造提升30000亩。为确保工程质量，该县2025年全面启用恶管田平台，从项目立项到施工验收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让每一寸农田的改造进度、资金使用都清晰可见。中固建研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溪水清泉片区监理员陈炳聪：
3: 对质量、进度、安全以及资金发现的问题，我们要求他们立即整改，整改到位之后方可继续施工。
1: 在管护机制上，溪水还创新提出将高标准农田管护期延长至3年。从市级竣工验收、专家提出整改意见并达标之日算起，压实施工责任主体。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并上图入库高标准农田62.5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1.23%。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镇高级农业师汪航：
4: 我们将继续围绕一批二通三提升的改造重点，推动土地品质、漏通水通、地力产能提升和抗水资源能力的提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抗水资源灾害的能力，努力完成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春茶采收接近尾声，湖北台记者走进恩施玉露核心产区，发现这款有着340多年历史的名茶正悄悄改变了喝法。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肖璇、林中杰的报道。
7: 走进恩施玉露的核心产区，我发现很多茶园里都有这样的小茶苗，他们前期产量低，移栽成本高，而茶农们却都会主动做这件事，为的就是守住恩施玉露更长远的品质。
8: 茶农们宁可放弃前3年的采茶收益，也要把老茶园换上新品种。高品质、高收益是原始动力。今年新换种的恶茶一号、中茶108等两种迎来了首次采摘。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肖英高：
9: 芽头更肥壮一些，做出来的恩施玉露，它的观赏性会更好，宣爽度有明显的提升。
8: 恩施州恩施市茶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何远军：
10: 15期间呢，低质低效改造，我们要达到一个100000亩左右，达到全域的欧盟低农产质量安全标准。
8: 两种换植守住了传统玉露的品质根基，老茶客的评价是更鲜爽了。新活力不止在地里，更在消费者的杯子里。记者在武汉多家新式茶饮店看到，以恩施玉露为茶底的冷萃茶、袋泡茶售价在10到59元之间，成为销量增长主力。武汉市民张先生：
11: 感觉这款茶喝的话，它有一股花香味，跟我们以前长辈的家里喝的茶区别比较大，比较淡雅。
8: 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红梅：
12: 购买恩施玉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更喜欢简易包装一些，推出了冷泡茶的套装，更适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8: 面对消费端的变化，企业一边用新良种做精传统茶，另一边用新工艺开发新式茶饮，让恩施玉露从传统的热泡慢品延伸到更便捷、更时尚的消费场景。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子祥：
13: 跟我们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一直进行技术的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条的恩施玉露智能化生产线，研发的南花香玉露桂花红茶。
8: 从产区到销区，恩施玉露正在完成从名茶到民茶的身份转变。 今年恩施玉露

0: 茶园面积约25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2900吨，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1: 眼下随州市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一喷三防及赤霉病防控进入黄金窗口期。随州市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2: 受冬春气温偏高，连续阴雨影响，预计小麦赤霉病呈中等偏重发展态势，给夏粮生产带来挑战。关键时期，全市农技人员全员下沉，高频发力，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操作，现场讲解防控要点，确保防控措施落地见效。随州市植保站助理农艺师玉倩倩。
3: 目前已进入小麦一喷三防及防治赤霉病黄金窗口期，在这里提醒广大农民抢勤抓好天气，开展防控工作，防治赤霉病的同时用好药剂，兼防兼治蚊箍病和条锈病。
2: 农业部门在随县安居张范村小麦主产区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及无人机演示活动，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与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形成合力，结合不同地块实际制定个性化防控方案，杜绝一刀切。随州沃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小霞。
4: 我们目前做的工作就是对基地上的2000余亩小麦进行叶面肥的喷洒以及赤霉病的预防，目前飞防工作进行了80%，争取这两天全部完成预防工作。
2: 随州市强化技术普及与保障，累计开展防控技术培训23班次，覆盖各类种植主体及大户，同步召开现场观摩会，发布病虫情报，拍摄投送赤霉病防控短视频，多渠道普及防控知识，统筹中央省级专项资金369万元，调动129个农业服务组织，为防控工作筑牢支撑。随州市农机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鲍凤霞。
5: 通过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防控，可以大大提高防控效率，有利于抢抓防控窗口期，提高防控效果。近年来，通过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相关政策，全市植保无人机已有400余台，能够较好的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提供保障。
6: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当前正值春夏交替，雨水充沛，气温回升，雨后草坪、田间、菜地及花盆土堆容易滋生大量野生蘑菇。不少朋友误认为野生蘑菇天然无害，味道鲜美，可以随意采摘食用。湖北省疾控中心郑重提示，野生毒蘑菇暗藏致命风险，不采不买不食任何野生蘑菇。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大青折伞，俗称千绿折菇、千青折伞等，是我国引发毒蘑菇中毒事件最常见的种类之一。该毒蘑适应性强，草坪、花盆、农田、菜地、路边及垃圾堆附近均可生长，每年6月至10月为生长旺盛期。其幼体形态与可食用的鸡腿菇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食引发中毒。大青折伞幼体表皮呈褐色或浅褐色，成熟后菌盖平展，中部微凸起，菌褶变为绿色至青褐色，菌柄上部有明显菌环，菌环下方附有白色纤毛。该蘑菇含青折伞素，常引起胃肠炎型中毒，误食后30分钟至3小时即可发病，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剧烈腹痛、腹泻、伴焦虑、多汗、畏寒、心动过速等症状。轻症者对症治疗后1到2天可康复，重症者可出现脱水、休克、电解质紊乱，严重时危及生命。专家提醒，野生蘑菇种类繁多，毒性各异，高温烹煮、晒干均无法破坏其毒性，务必牢记核心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野生不明蘑菇。若不慎误食，需立即催吐，保留蘑菇样本并拍照，第一时间就近就医，切勿延误。请大家远离野生毒蘑菇，守护自身。

0: 及家人健康。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别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哪里，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就能够感受到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你不知道的农业冷知识。
3: 红薯会越放越甜吗？红薯的块根里含有很多淀粉，由于淀粉里没有甜味，它必须经过淀粉酶的作用才能转变成糖。红薯放久了，水分减少很多，皮上会起皱纹。水分的减少对于甜度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它相对的增加了红薯中糖的浓度。同时在放置的过程中，水参与了红薯内淀粉的水解反应，淀粉水解变成了糖，这样使红薯内糖分增多起来。因此我们感到放置久的红薯比新挖出土的红薯要甜。而挑红薯也是个技术活，一般来说外表干净光滑形状好就可以。红薯比较坚硬而且外皮发亮的话，说明是新鲜的。如果红薯不仅发芽了，而且表面凹凸不平的话，这类红薯是不新鲜的，不建议购买。另外若是红薯的外皮还有不少的小黑洞，说明内里已经开始腐烂，更加不值得购买，你记住了吗？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有一个湖北的女生说啊，山东老家寄来的蒜苔太多了，除了炒着吃，还有别的新吃法吗？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邀请大家来晒晒蒜苔的消耗思路和隐藏做法。哎，我们来看看生活达人们都有哪些新招数。田园小厨娘说，把蒜苔焯水之后沥干腌制，加小米辣、生抽、陈醋拌凉，脆爽解腻。楚家卫留言说，分享蒜苔油炸的做法，裹薄薄的面，小火慢炸，外酥里嫩，多余的蒜苔切碎做腌菜，拌面拌饭都非常的合适，轻松解决囤货难题。还有南风烟火气留言说，不要老做蒜苔炒肉了，蒜苔还能做蒜苔蒸蛋、蒜苔炒菌菇，量大就分装冷冻，锁住鲜味，随吃随取。十味家常这位朋友留言说，给大家解锁一道蒜苔腊肠焖饭，蒜苔切断和米饭同煮，香气儿十足，还能够剁碎做馅料，包饺子包包子，一口鲜香。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美食妙招啊！没想到普通的蒜苔藏着这么多隐藏吃法，凉拌、焖饭、腌制、干货样样可行，简单食材巧改造啊，轻松消耗囤货，家常美味不重样。那我还知道蒜苔除了靠吃来消耗之外，还能拿来水培，哎，大家赶紧动手试试吧。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洗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速腾新车空调有喷铝粉的情况，另外再来关注刚提的二手魏派 VV5 没多久就需要大修发动机。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又一个全新汽车品牌发布了，最后我们在北京车展之后再来看一看行业内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问题啊。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有多名大众速腾车主近日投诉表示说，新车有开空调喷铝粉的问题。这个铝粉要打个引号啊，就是一些白色的粉末啊。那这个铝粉啊，所谓的铝粉啊，它真的是铝吗？那这个故障问题是批次性的故障吗？厂家有没有出台解决方案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2: 我是这个月4月14号买的新车大众速腾超越版，然后4月17号汽车里面那个空调蒸发箱，那空调喷那个铝粉，它不仅仅是我一个车有这种问题。
3: 济南的张先生反映，新买的大众速腾超越版汽车刚开不到一周就出现了空调口喷铝粉的问题。经过协商 4S 店同意为张先生的车辆更换了新配件。事情虽然解决了，但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关于大众速腾车型空调出风口喷粉的投诉并不少见，其中主要涉及2026款速腾、速腾 L 车型。
4: 本人购买一汽大众速腾超越版，车辆在质保期内发现空调开启，尤其是刚启动制冷时，出风口会喷出大量白色粉末，车内弥漫刺鼻异味，严重影响乘车安全与健康。
5: 1月份提车那会儿天冷，没开空调制冷，后面车陆陆续续有白色粉末在车里，刚刚开始以为是烟灰呢，但我本人不抽烟，车基本都是我在开着，天气热起来开空调制冷，出风口就会有粉末。
6: 2026款大众速腾车新车空调喷粉 4S 店检测为蒸发器问题，需要大拆更换。
3: 车主在车质网、黑猫投诉等平台发布的视频或图片显示，开启车辆空调后，无论冷热风，出风口会喷出白色粉末，一片一片像小雪花一样往下掉落，附着在中控台、座椅、玻璃等部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个例还是车辆批次问题？记者走访了济南多家一汽大众 4S 店，了解情况。
7: 是26款吗？
8: 对，都是26款的。
7: 26款的。
8: 对。
7: 这个比就是老款减配了吗？
8: 减配了。
7: 哪减了？
8: 外观减了，前五格栅减了，后屁股减了，核心没大减，主要减了一点小东西。
3: 4S 店工作人员给记者介绍了2026年1月12号生产的速腾，并直言确实遇到过车辆空调口喷粉末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车都存在这个问题。
8: 2月份到3月份的可能有这种情况，但现在我们 4S 店那种车全禁售了，就现在在售的都没这种情况。
9: 也就是说他们是那一批的事儿。
8: 对，那一批有问题。
9: 是从几月份开始的车？
8: 从2月份。
9: 2月份到3月份的车不行。
8: 到3月份左右的，你像1月底的那种就没啥问题。
9: 那一批车你们这也有碰上过的
8: 啊？
10: 有时候可以。
8: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不让再售那些2月往后的。
3: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济南市市中区的一家一汽大众 4S 店，针对速腾2026款是否存在空调口喷粉末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店里的新车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1: 从网上看这个车就是什么，这个空调往外喷什么铝还是喷？
8: 没有
11: 有这情况。
8: 有这情况，开了好几年可能就有点了，那具体能不能把新车买的话就有。
3: 在济南高新区一家一汽大众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听说过空调喷白色粉末的情况，但无法确定具体哪个车型会出现。
12: 那有可能就是那一批车。
7: 是速腾吧？
12: 速腾应该是那一批车，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是就是它这个件儿，它不是大众产的，它不是从外边进的件儿吗？有可能是这一批件儿有问题。
7: 那是什么型号的会出这个问题啊？
12: 不知道。那他如果说是速腾的情况下，那是都有啊，他用的件儿是一样的。
10: 没有是吗？
13: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话，目前看到并没有车型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只是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只是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并没有看到说有就是仅限于速腾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目前确实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车型。
3: 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不管是已售车辆还是未售车辆，都做出了相应的处理。
13: 目前告知我们的话是，就是说已经销售的这个车辆免费为车主更换相应的原厂蒸发器。
10: 就是那没有销售出去的那一批车的话，咱是厂商已经召回了吗？
13: 并没有看到呀。如果说是在售的这个车型，那我们这边是已经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测了，包括品控方面的，目前销售车型已经全面完成了生产与品控的这个优化，关键环节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换代，不存在这个历史问题的，请放心购买。
3: 客服工作人员承诺，针对已销售的车辆可以免费进行检测和更换蒸发器，对于未销售的车辆也已经进行检测和升级换代。但是对于有些消费者来说，刚买的新车就出现拆车更换蒸发箱的情况，可以向

0: 4S 店索要赔偿吗？
1: 那对于购买的汽车在三包期限内呢，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那按照法律规定呢，首先是要进行相应的哈修理的。再一个呢哈，对于修理超过了5天的这种哈时间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要求代步工具或者是合理的交通补助。那如果说修理超过一定天数哈，它达到一定天数是可以要求退换车的。那对于这个商家对这个车主更换的蒸发箱的哈这一块，我觉得哈车主呢可以基于在合理的基础上，可以要求商家予以相应的延保。
2: 根据了解啊，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出现在2026款的速腾3000万甄选和速腾 L 这两款车型上。很多刚刚订车的朋友呢也已经开始退单了啊，有不少老车主甚至是在维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汽大众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啊，就是材料问题。一汽大众已经承认了问题是制造缺陷，同意免费更换蒸发器，但是需要拆解仪表台。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啊，造成了这个很多车主心理上的这个不满意啊，因为觉得我新车你给我拆了之后可能会贬值啊，关键还在于可能会有异响。部分消费者呢就是因为这个处理方案啊，所以呢一直在投诉啊，希望能够出具一些新的这个解决方案。空调蒸发器表面的这个亲水铝箔涂层啊，它主要是因为这个工艺的缺陷以及材料的问题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因为冷热交替等等这些因素就容易发生剥落，就会形成粉末随空调被吹入到车里边。其实这个问题还真不止大众这一个品牌出现过啊，此前呢也有好几个品牌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当然也都是有一定的处理方式的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啊，如果说你怀疑自己的车也有类似的问题啊，你也可以试一下啊。测试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在空调出风口贴上一个透明的胶带，但是记住啊，千万不要把它给封死了。然后呢，你打开 AC， 关闭外循环，并且把风调到最大量，吹个10到15分钟。如果这个胶带上沾有白色粉末，通常就说明你的空调也有这个问题。那目前来看啊，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两个办法。第一，直接和 4S 店联系更换空调蒸发箱，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拆仪表台的啊。这个很多新车主呢可能会比较心疼自己的爱车，接受不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你要不拆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第二就是更换更好的 HPA 滤芯，还有做空调的深度清洗。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方式它只治标不治本，没法根治问题，它只能够暂时缓解啊。所以你想要根本性的解决，那就只能够更换这个蒸发箱。在我建议啊，就是大家趁着车辆还在质保期内啊，尽快的去更换全新的配件。虽然说可能会涉及到拆卸部分位置啊，但是最起码它能够保障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有一位王先生，近日呢通过瓜子二手车买了一辆魏牌 VV5。这个平台上承诺说车辆没问题，可是王先生提车才几天，就陆续出现了各种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发动机反复出现故障，需要大修。王先生认为啊，瓜子作为专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他不仅没有提醒自己购买风险，还在报告当中写明说发动机没有故障，这很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王先生介绍，3月6号，他通过瓜子平台花了4万多元购买了一辆2017款的魏派 VV5 SUV， 可等他提车后不久，这辆车就接连出现了问题。
2: 买回来3天，那个中控屏那里出了问题，然后就去了他们指定的门店更换了一个中控屏。3月23号，发动机又出现那个故障灯，结果去检测到要换正时链条，换完以后，然后过了个把星期，发动机再次亮故障灯，我又再一次去了他们售后门店，可这一次他们告知我发动机要大修。
1: 最后一次的维修，瓜子平台指定售后维修门店的工作人员发给了王先生一张维修清单，里面不仅提到了这次维修是发动机大修，还列出了15项具体的维修材料，
2: 要换那个凹轮轴传感器，还有那个气门油封，还有那个进气凹轮轴，还有机油泵等等一系列东西。
1: 王先生表示，从提车到最后一次维修好故障，时间过去了1个半月，期间他自己实际用车的时间只有半个多月。为此，记者也向售后维修门店核实了这一说法。门店的工作人员还表示，王先生挑选的这个品牌的车本来就容易出现问题。
3: 来这修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款这个车？这个车就是问题，就是有很多。我跟你说，它就是一个烧机油什么的，它都会有，你知道吗？
4: 是吗？
3: 因为它仿的是大众的那个该有的问题，它都有。
1: 既然容易出现问题，那为什么在瓜子平台提供的检测报告中没有提示相关的风险呢？瓜子售后合作门店的工作人员透露，平台的检测可能并未深入涉及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的潜在风险。
3: 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们检测，大多数都是只要不是事故火烧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水淹车这种，还有一个外观漆面，还有什么这种，看这些，然后大多数电脑他们最多就是电脑检测一下没有故障，他们就写这个车况，就把这些车况告诉你啊。
1: 这样的检测结果让王先生无法接受。他认为平台未能履行其应尽的检测和告知义务。
2: 他作为专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他肯定有这个检测能力啊。但是他没告诉我，而且他还给我出具的报告是发动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怀疑他是欺骗了我。
1: 王先生首先联系的是买车前跟他对接的平台售前专员。据对方介绍，销售给王先生的这台车是车商寄卖，而非平台的自有车辆。
5: 我这边他也看不到实车，然后具体的情况，就是要么就是去对接那个车商，看看他这个车子之前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从售后那边对接这个修理厂，看看这个车子怎么回事。
1: 售前专员表示，无法查询到寄买车商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拨打客服热线联系售后工作人员来找到车商。不过，当王先生联系上瓜子平台的售后工作人员时，对方表示不方便提供寄卖车商的联系方式，而且车辆为何在交车之后接连出现故障，甚至出现发动机大修的问题，也无法确定具体原因。
6: 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发动机大修的原因，这个咱们也没法认定判定的这个情况，什么时间会坏，这谁也不好说的。
1: 于是记者与王先生4月21号又来到了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华南城商圈的瓜子南昌服务中心，这里也是王先生的提车门店。
7: 售后一直对这个事情没有回应，所以我们才想着说到这边来了解一下情况。
8: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只是

0: 一个提车点，一个在这里提车到隔壁过户，然后后期售后的问题不是我们这边来对接的，我们也联系不到。
1: 面对车辆出现的严重问题，门店工作人员强调了平台提供的质保服务，但认为无法对车辆未来的状况做出保证。
0: 首先我交给你的时候，我能确保它是好的，但是我不能保证到你永远都不会坏，那我也不能保证你一个月不会坏。所以我们平台会给他有一个，我们平台会给他一个30天的整车质保，这是免费的。30天之内车子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来负责的。
1: 对此，王先生表示，因发动机大修导致车辆贬值的损失，也应当由瓜子平台来承担。而瓜子平台回复称，平台的售前检测是对车辆当时状况的客观评估，无法预判后续产生的故障，因此只能承担质保期内的维修费用。目前，王先生已经把问题反映给相关监管部门。
2: 当然，不幸中的万幸啊，就是这个瓜子平台呢，还是有一个质保服务的，也就是说，车辆维修产生的高额费用，不用王先生再单独掏钱了。二手车交易啊，它原本就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标准不统一，保障极低。也因此啊，有很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打着透明安全的旗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但是平台并没有解决二手车交易缺乏标准的本质问题，它也就没法根除二手车交易当中那些固有的弊病，比如说涉及到的信息透明问题、售后保障问题、行业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市场上有很多看似正规的平台，在为买卖双方提供便利的同时，它本身其实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你比如说啊，车龄和里程造假这个问题，有一些商家可能会通过修改车辆的注册日期，调低表显里程，制造出比较新、里程比较少的假象，以提高售价来误导消费者。平台在查验的时候呢，受限于条件和技术手段，根本没法对真实的信息做判断，这也就导致有大量的二手车都存在车况不实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事故车的隐瞒，某些平台的商家可能不会如实的去披露车辆的事故历史，尤其是涉及重大碰撞还有水泡的这些车辆，经过修复之后呢，就当正常的车辆卖。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投诉把矛头都对准了平台自己出具的所谓的检测报告，消费者买车的时候报告是无事故，结果等到消费者转头来卖车的时候，报告就显示有过大修。相同的平台，相同的检测流程，结果却差出了10万8千里，那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啊，平台还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啊，低价引流，有一些平台的商家呢会用低价去吸引买家，但是这些车通常都并不存在，买家可能会被骗定金啊，然后被推销其他车型，而并不是最初感兴趣的那个车。当然啊，这在二手车行业早就不是什么新鲜招数了啊，这个所谓的平台它并没有规避掉这类问题的出现，这才是问题本身。还有就是有些工作人员的专业问题，大平台的用人成本是比较高的，雇佣的很多的职工啊，其实他并没有二手车鉴定的能力，只是机械的依赖指南，没法针对一台二手车给出他自己比较客观的鉴定结果。价格评估就容易出现偏差，最为重要的是它容易产生重大的遗漏，把一些故障车当成好车来收，然后来当做好车来卖，这就让很多消费者吃亏上当。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隐形的费用，在购车的过程当中，除了车辆本身的售价之外，有一些平台还会有一些隐形的费用，包括什么高额的服务费呀、过户费呀、上牌费呀、强制要求购车者购买指定保险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在有的平台买车的时候，还有一些消费者可能需要支付1000到3000不等的运费，甚至要求购车者要先交定金才能看合同，这就很明显是侵犯了购车者的这个知情权的。当然还有大家所看重的这个车况报告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大问题了。有一些二手车平台只能够提供简单的车况检测报告，这种报告通常都是找第三方机构收费最便宜、档次最低的入门级报告，它只检测车辆有没有重大事故和泡水，不对发动机还有变速箱做详细检测，也没法反映换门、换玻璃等等这些覆盖件或者里程数有没有被调过，只有交车之后才能够发现问题。那有关二手车的买卖啊，我觉得给大家提供再多的建议其实都非常的无力啊，我觉得只能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已经决定了要买一台二手车，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买二手车就像是在拆盲盒，全凭运气，大家要有上当受骗的准备再去买二手车，否则就非常容易因为心理落差极大而引发投诉，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二手车市场你要维权，那比买新车要难上太多了。当然啊，如果说大家实在是要买，那么就一定记住，一定要一一核对，要亲自查询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还有出险记录，这些历史记录，通过第三方平台这些小程序查询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来核实里程的真实性，查询出险记录，来核实有没有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还有水泡。签合同之前还要仔细的阅读合同的条款，要把一些口头承诺一定要写到合同里面，要对车辆的一致性、车况的真实性做核实，在合同当中要明确收费的名目、金额，对涉及的配置、定金、质量保证、违约责任、售后服务、退换政策等等这些条款也要做认真的查看，谨慎签订购车合同。当然还有啊，就是在看车之前一定不要交定金，就只有你看到实车确定要买了之后，你这个时候再交钱。另外啊，就是验证车辆的手续也很重要，比如说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的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合格标志、车辆的保险单、纳税这个凭证等等等等等等都要查。交易过程当中还要有这个留存证据的习惯，比如说宣传的这个网页啊、聊天的电子的这个记录啊、还有合同啊、票据啊，这些都要留好，一旦发现权益受损，及时的向平台方进行反馈和维权，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其实二手车平台不值得信赖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信息和售后的双缺，加上行业监管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很多的商家短视经营，就导致消费信任危机出现。我建议大家啊，这个购买二手车嘛，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没有专业能力的话呢，就最好不要购买二手车。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迎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今年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五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再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下半时段我们首先先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啊，又一个全新的汽车品牌发布了。就在北京车展前夕，前荣耀 CEO 赵明以千里科技联席董事长的身份完成了他在汽车圈的首次亮相，正式发布了千里科技联合北汽集团打造的品牌游心。首先呢，了解一下这个千里科技啊，对于千里科技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啊，但如果说到力帆汽车呢，大家就耳熟能详了。千里科技的前身就是力帆汽车，千里科技的总部在重庆，前身是成立于1992年的力帆股份。力帆股份于2010年在 A 股上市，后来因为盲目扩张等等原因陷入到巨额的负债危机。2020年力帆股份破产重整之后呢，就由吉利控股入手接手，由力帆股份改为了力帆科技。2025年1月，力帆科技就变更为了千里科技，由印奇出任董事长，定位是面向全行业的智能驾驶 AI 科技公司，既是吉利体系里边核心的智驾供应商，也是对外提供高阶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以及换电新能源整车相关业务的供应商。在行业淘汰赛加剧的当下，千里科技没有走传统车企自研自产或者新势力烧钱造车的老路，而是采用的技术赋能加上品牌共创的轻资产模式，成为了继华为鸿蒙智行之后又一个科技企业深度赋能车企的案例。那作为品牌方发起方，千里科技承担着核心的技术输出的角色，为游心提供 L4 级高阶智驾、全站 AI 座舱、超级智能体三大核心技术支撑。游心呢，作为千里科技亲自下场打造的技术旗舰，将会优先搭载其最前沿的技术，和其他采购千里智驾方案的车型形成本质区别。那与此同时啊，千里科技自身具备的制造底子以及背靠的吉利系的资源，就进一步夯实了游心的生产制造基础。作为合作方呢，北汽集团则是承担起了整车开发、制造还有供应链整合等等重任，依托自身成熟的生产体系还有严格的品控能力，为游心车型提供可靠的制造保障。在发布会上，游心同步亮相了 P1 一款纯电轿跑，还有 A1 一个硬派的户外 SUV 两款车型。游心 P1 定位是新时代性能伙伴，设计上采用的是流线型的低风阻造型，采用5屏联动布局，有一个12.3英寸

0: 寸的仪表，加上15.6英寸的中控、10.2英寸的副驾屏，还有8英寸的后排屏，以及一个 HUD。动力上提供单电机后驱还有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预计对标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小鹏 P7、小米 SU7 等等这些主流的智能轿跑。游行 A1 定位是新时代户外玩伴，采用的是方盒子硬派设计，填补了硬派户外智能电动车的市场空白。千里科技联合北汽推出游新品牌，就说明千里科技并不满足于做吉利、极氪这些车企的供应商，而是要像华为、鸿蒙一样赋能更多的车企。不过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20到40万的这个智能电动车市场已经成为了行业竞争的核心地带。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需要面对品牌认知度不足、渠道建设不完善、用户口碑积累等等一系列挑战，还要面对头部品牌的技术迭代以及生态优势。也就是说，给游新带来的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对于游新而言，品牌发布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不过值得我们关注啊，又一个全新的品牌以一种全新的模式诞生了，游新啊，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之后能够记住这个名字，不久之后我们应该就能够在路上看到游新这个品牌的汽车了。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行业内卷。在北京车展之后，我们再来解读这个话题啊，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2025年啊，中国汽车市场一共上市了1627款新车，扣除节假日啊，相当于在过去的这一年，也就是2025年啊，每天都有4款以上的新车出现。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勇在2026年4月20号的一场没有直播的活动当中说啊，要进入消费者的买车清单越来越难，用户要求也越来越高，既要又要还要，座椅要能加热，还要能通风，能按摩不行，还得要4D按摩。最后，友商是连车载厕所的专利都已经出来了。张建勇当时没有按照提词器去念稿，而是有了自己的吐槽。他说，北汽作为老牌车企，技术积累还算深厚，同事们也非常努力，这些年推出了不少新车型，有些销量也还不错，但是离大家想要的眼前一亮的爆品还是差了点。大家总觉得有力使不出来，干得也很辛苦，和同行交流的时候呢，总体感觉市场是越来越难干，吃饭的时候说为我们最苦逼的汽车人喝一杯，基本都是这样。但是有一个现状，就是再苦也要卷下去。就在当天，北汽集团正式发布了北京81还有北京城市猎人这2款新品类的车型。那么在中国汽车市场，我们确实关注到新车层出不穷，已经到了乱花渐入迷人眼的境地。2026年4月24号开幕的北京车展上，展车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现代汽车带来了 IONIQ 子品牌的全新车型，以扫地机器人起家的追觅搭建了星空计划品牌展台。车展前夕，千里科技亮相了游新汽车，广汽集团和华为乾坤联合共创了启境，东风和华为乾坤联合共创了逸境。如果说从2018年进入存量市场开始算起，中国汽车的淘汰赛已经打了8年，但是车子并没有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38万平方米，17个展馆，首次启用顺义馆还有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联动，北京车展是被塞得满满当当，媒体日走上2万步基本上是基本操作。 有一位看过北京车展的业内人士感叹说，产品

0: 数量已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了。北京车展的展馆外，蔚来汽车的 CEO 李斌还有宁德时代的掌门人曾毓群并肩而行，四周是各种录像设备。李斌还感叹了一声，太卷了。而这届车展热搜的主角已经成了 CEO 本人了。雷军车展首日站台超过两个小时之后，又串门依次给李想送了听我说完，给李斌送了一起家电，给王传福送了在一起才是中国汽车，给何小鹏送了都是好朋友的定制 T 恤，视频火爆全网。而车展媒体日上，王传福携高管乘15号地铁到现场，李斌呢是骑共享单车赶往展馆，创始人 IP 就是产品，每个人都在拼流量。李斌认为啊，汽车行业的决赛期只有5年时间，行业态势会越来越明朗，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汽车品牌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长一点的收敛期，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现在更多是体系能力的竞争，不光是产品技术，还有品质、销售服务能力、质量、成本控制，它是一个全面的竞争。李斌说，汽车行业真的是3到5个点的竞争，最好的公司、勉强生存的公司和不行的公司之间的差别是在毫厘之间的。在残酷的决赛阶段，怎么能够生存和获得用户的认可，对于整个团队来说真的是一分钟都不敢休息。那很明显，走过 ICU 的蔚来汽车很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整个四月，李斌马不停蹄。4月2号，2026款的5566上市。4月9号，蔚来 ES9 预售。4月28号，乐道 L80 预售。每场活动都讲足2个小时以上，再加上第二天的群访，蔚来的领导层基本都是连轴转。拼命之外，关键还得要省钱。4月的3场活动全部都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连杭州的酒店都是同一个地方，这是场地给出的打包价。北京车展，蔚来旗下的3个品牌首次在 S 级车展上同台。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钱立宏也表示，这节省了运营成本。我们会发现，新车是越来越多，但是厂商都在吐槽，挣的是越来越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数据。
1: 乘联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进一步降至 3.2%， 3月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 3.7%。好于1至2月 2.9% 的表现，但仍处于历史低位。2017年汽车行业利润率曾达 8%。 车展前10天内，数十家品牌合计上市超40款新车，甚至出现一天6、7款新车同时上市的盛况。蓝图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邵明峰说，当天早上看到行业要发布的新车从早到晚没停过，确实挺恐怖。4月16日领跑第19上市发布会后，领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忍不住感叹，汽车圈真的太卷了。他提到，当天有6款新车同时发布或预售，不敢休息的还有很多人。从主机厂到供应商，从高管到媒体，从活动搭建到媒介公关，整个汽车产业像开足动力的马达，在高速运转着。这背后是浓浓的危机感。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预判，2030年，只有年销规模在300万至350万辆的车企只能勉强活下去。能达到500万至800万辆规模算是过得去，只有达到800万至1000万辆才真正能活得好。他预警，不快进必倒退。朱江明在感慨完之后指出，汽车业的淘汰赛还没有结束，但留给汽车厂商的时间只有3年。他认为未来2-3年这都是常态，但是3年以后是不是同一天还有这么多新车，他认为没有了。于是车展前夕深夜12时的朋友圈反而越来越热闹。有人抱怨已通宵工作多日，有人在凌晨3点还在调试展台灯光。每个人都很疲惫，但没人敢停下来。
0: 在看过北京车展之后啊，人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觉车子都差不多。有一位中国汽车设计师这样说，当下是中国汽车设计最黑暗的时刻，因为要尽可能的高效的去做，设计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你设计出来就会有人问你能成吗？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少一些试错的成本。这位设计师解释，同质化产品的出现是车企对确定性的过度追求。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就是，既然智能汽车已经有了 OTA 的能力，那为什么新车迭代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呢？181款首发车挤在同一个展馆里面，不少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配色或者说是新的版型，也要抢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理由。价格战在政策干预下呢，有了边际退潮，但是竞争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现在变成了新车展。 产品更新越快，开发费用就越高，沉没成本也就越高。我们也了解到，更有甚者，第一批零配件装在车上其实还没有上市，有的车企就已经在开始做价值分析还有价值工程了，要求供应商对零部件做降本，重新做设计，相当于是第一批零配件还没有开始用呢，就已经被新一轮的迭代淘汰了。当一个行业只能够靠不断的制造感官刺激才能够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时候，内卷就已经从价格维度蔓延到了时间维度了。2015年、2016年、2017年，这是中国原创设计的高峰期，就像是全世界的汽车设计最辉煌时代的20世纪60、70年代一样，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于是车展就变得千篇一律起来。社交网络上网友是这样吐槽中国品牌放弃自主设计的，说好像整个北京车展一共就展了三款车，揽胜、卫士、保时捷，这三款产品分别对应的是大型 SUV、 方盒子还有轿车。汽车周档都长一个样子了，上汽集团创新研究院开发总院副院长总设计师邵景峰在一场采访当中说，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竞争，如果说有一个车子出来之后很快其他厂商也会跟进，那么目前来看，在做轿车和轿跑车型里面，大家采用的策略基本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低趴的造型、前贯穿灯等等这种简单的视觉符号。而4月21号，荣威20周年暨 AI 新序列产品发布会正式举办，邵景峰在现场接连三次呐喊坚持原创。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 SMART 造型设计负责人凯西伯特他也说，现在很多品牌没有自己的菜谱，看到别人做了一道好吃的菜就照样子模仿一份，可能看起来差不多，但味道永远不对。 SMART 有自己完整的传承了20多年的品牌 DNA 和设计语言，这样的声音值得尊重，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淘汰赛阶段，同质化的竞争是没法这么结束的。至于到什么时候，这还得是这个等到有一批人死掉之后，比如说有一位设计师就说了，等一批品牌死掉之后，事情就会发生转变，关键就在于看谁能够撑到最后。当然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在北京车展上，虽然是这么一个大展，但依然有很多的这个品牌选择缺席。2024年是劳斯莱斯最后一次参加北京车展，这个金字塔尖上的超豪华品牌当时被安排在了11馆，左侧是宾利，右边是极客。之后的第二年，宾利最后一次参加上海车展，极客推出了极客 9X， 号称是杭州湾库里兰。关于为什么不再参加车展，劳斯莱斯给出的理由是用户体验，我们的用户无法在车展上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给出同样理由的还有兰博基尼，兰博基尼亚太区负责人弗兰切斯科在接受采访时说，决定退出车展是基于对客户市场活动需求的观察，客户日益看重与品牌进行私人专属的互动，通过专属的预览和品牌活动取代传统车展，可以为客户群体提供更聚焦的体验。当车展成为一场流量的秀场，超豪华品牌们集体离场，补位的是供应商们。在整个展馆里面，越来越多的供应商也从幕后走到台前。有汽车媒体从业者也反映，今年收到的智驾和供应链公司的发布会的邀请数量远超往届，甚至还有非汽车产业链的供应商也发来邀请，而去年上海车展还只有几个。北京车展 W3 展馆已经被华为乾坤包管了，奇境、意境、阿维塔、猛士全部依托华为乾坤智能技术深度合作赋能。而就在车展前一天，2026年的华为乾坤技术大会一共发布了10项核心技术，就包括了全新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鸿蒙座舱 HomniSpace6、 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之外，38辆和华为乾坤有合作的汽车产品一字排开，牌面实在是太大了。不造车的华为已经成为了无冕之王。当然行业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王，那就是宁德时代。4月15号，宁德时代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收入1291亿元，同比增长52%，规模净利润是207亿元，同比增长48%。什么意思呢？平均每天他们净赚2.3亿。而把时间拉长到2025年全年，宁德时代净利润高达722亿元，同期比亚迪、吉利、上汽、长城、长安五家车企的净利润加在一起才735亿。对于车企来说，现在给宁德时代打工这件事儿，你没法再回避。 而宁德时代市场部的总经理罗坚也借用了他们董事长的一句话来回复了，说宁德时代更希望去产生价值。2026年北京车展进入到整车管的供应商其实有分三类，智驾公司、芯片厂商、电池企业，分别对应了电动化还有智能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 圆融启行拿下了小米汽车对面最有流量的黄金位置，却没有摆放一辆车。在一众嘈杂的吆喝声中，岁月静好地进行了一场技术流的对谈。前 DeepSeek 研发负责人阮冲以圆融启行首席科学家身份首次公开亮相。卓域科技紧挨红旗。2025年11月，卓域科技宣布获得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超过36亿元的战略投资，从此两者深度绑定。北京车展上，卓域与中国一汽宣布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红旗天宫 S-Concept 搭载基于卓域原生多模态基础模全新一代架构首发亮相。黑芝麻智能选择在奇瑞馆正式发布了华山 A2000 家族芯片和基于此打造的 FAT 天眼 L3 级自动驾驶平台，单芯片算力最高可达 1000TOPS， 并宣布黑芝麻智能与东风汽车达成平台级深度合作，共同打造首个本土舱架一体量产化平台天元智舱 Plus。 Momenta 选择了鸿蒙智行，星洲智行在吉利和大众馆，地平线干脆自己在车展前夕开了一场发布会。在这场以征程无垠、遇见星空为主题的年度产品技术发布会，地平线正式揭晓了中国首款舱架融合整车智能体芯片地平线星空，以及中国首个整车智能体操作系统 Coco Cloud 咔咔虾。事实上，不只是在车展，最近一年来汽车新品发布会上，供应商也被摆在了更显眼的位置，发言位置仅次于车企一把手。曾经的乙方正在变成真正的伙伴。地平线、宁德时代的大屏广告放在了机场最显眼的位置。上汽大众 ID Era 9X 的一场活动上，连媒体接机指示牌上都只印着 Momenta 的名字。车展还没开幕，供应商已经先声夺人。4月21日宁德时代超级科技日，22日地平线年度技术发布会，23日华为乾坤技术大会，三天三场重量级发布会，核心信息由供应链端先行引爆。这套打法像极了 PC 时代 Intel Inside 的策略，先让消费者记住芯片品牌，再倒逼整机厂主动贴标。
0: 很显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供应商要面对客户端。核心的原因还是与这个购车决策的逻辑变了。智能车时代，消费者买车会先问电池是谁家的呀，智驾是谁的方案啊，座舱是什么系统啊。而对于主机厂来说，智能电动汽车变得复杂，整个汽车行业正在重构价值链。未来汽车的李斌说，以前呢一层一层的拆解方式现在已经被打破了，现在主机厂啊会直接到芯片这个层面去定点选型，到材料这一层去定点选择合作伙伴，和最底层的第三层第四层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直接去对接，这是行业发生的一个深刻变革。产业价值转移、溢价权重构、利润压力、消费认知变化，这些因素共同驱动着供应商决策的转变。一些核心的被动接单的零部件商，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掌握技术定域权和品牌溢价的价值主体了。汽车产业链的话语权正在转移之中，而这种转移到底强度能够有多大，持续时间又有多长，这些都还值得观察。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消息，2026年5月8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会迎来本年度第九轮价格调整，全国加油站统一执行新价。受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截止到5月4号，原油变化率达到2.56%，远超了每吨50块的调价红线，上调已经成定局了，没有搁浅或者下调的可能。预计这一次汽柴油每吨上调210块，那么折算下来的话，92号汽油涨价是每升1.6到1.9，95号是涨1.7到2毛，而0号柴油涨价是1.6到1.9。那以50升的家用汽车来算的话，加满一箱油可能要多花8块到9.5块，而70升的 SUV 可能要多花11到13块。5月4号消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 浙江温州高速交警近日接到了群众举报，称一女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

0: 视频一起来了解。
1: 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2: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3: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2: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3: 嗯，
2: 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3: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2: 对对对，
4: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1: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5: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下架的。
0: 交警强调，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不能够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辅助驾驶之后，驾驶人仍然需要时刻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得离开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此前，最高法已经发布了指导性案例，明确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不例外。辅助驾驶再智能，安全底线始终在人。把方向盘交给系统，把注意力交给化妆，本质上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近日，奇瑞集团公布了2026年4月份的销量数据。数据显示，四月奇瑞汽车集团销量是25.14万辆，同比增长25.2%。其中，奇瑞销量是23.64万辆，同比增长27%。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0.03万辆，同比增长63.8%。根据了解，海外市场的销量成为了奇瑞集团销量的主力之一。数据显示，四月奇瑞集团出口销量达到17.76万辆，同比增长102.4%，再一次刷新了中国汽车出口记录。这也是奇瑞集团连续第12个月单月出口超过10万辆。数据显示，目前奇瑞集团全球累计用户超过了193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了641万。

0: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一的专项补贴福利。无论您是经常开车长时间用眼，还是整天对着电脑手机，眼睛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3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你一份5一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立夏时节养心安神，健康度夏有良方。打降脂针能减肥是最深的误解，专家详解降脂针的真相和误区。八旬婆婆被妇科顽疾折磨，医生一招无痕手术解决难题。来关注详细内容。春意渐远，夏气初萌。5月5号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时至立夏，万物繁盛。立夏之后呢，温度会明显的升高，雷雨天也会增多。立夏到来，标志着自然万物由生到长的一个转折，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拉开帷幕。那么夏季到来，在养生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和大家进行盘点。首先就是作息规律，进入到立夏之后呢，昼长夜短会更加明显，因此立夏养生要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衰的变化。正如古人所描述的夜卧早起，人们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来接受天地的清明之气，但是也应该注意睡一个子午觉，在白天要保持午睡的习惯，以保证一天之中足够的睡眠时间，从而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晚上睡觉前可以做上几个小动作，都有利于增强体质，延年益寿。比如肚脐为神阙穴所在之处，每天晚上睡前用食指按压肚脐5到7分钟，可以敛心静气，安然入睡。第二就是要健康起居。立夏时节虽然温度开始升高，但是昼夜温差仍然还比较大，早晚要适当的添衣，需要特别注意腹部等部位的保暖，来避免受凉感冒。内经当中所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可见呢，腹部比其他的地位更加怕凉。对于部分患有关节疾病的人群来说，夏季在吹空调和电风扇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过度贪凉可能会诱发关节疼痛。第三就是要科学饮食。《黄帝内经》当中记载，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立夏时节在饮食调养方面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

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的原则。所以呢，多进食稀饭是夏季饮食养生的重要方法。比如早晚进餐时吃粥，午餐时喝汤，这样既能生津止渴、解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在煮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绿豆，或者是单用绿豆煮汤，有消暑止渴、清热解毒、生津利尿的作用。另外，夏季的天气比较炎热，很多人喜欢将一杯冰镇的饮料一饮而尽。但是呢，这种图一时之快的刺激性降温行为会损伤脾胃功能，造成消化不良、厌食、腹部胀痛、腹泻等胃肠道疾病。第四点，要适度的运动。有一句名言叫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立夏时节，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那针对夏季气温高的特点，立夏之后注意运动的时候不要过于剧烈，避免过度运动之后大汗淋漓，以导致汗出伤阳。可以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太极拳、太极剑、散步、慢跑等。运动后要适当的补充温水，以补充运动过程当中丢失的体液。那夏季调养情志也非常的重要。中医认为呢，五脏之中的心对应夏季，夏季的心阳最为旺盛，立夏过后人们容易心火过旺、烦躁不安、好发脾气，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的心理、情绪和躯体可以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情绪波动起伏，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比较低下，起居饮食稍有不妥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从而影响健康。特别是老年人，由发火生气引起的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血压升高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在春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做好自我调节，戒躁戒怒，重视精神调养，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尤其是心血管病人，要保持心情愉快、安闲自乐，切忌大喜大悲，做到神情安静、笑口常开、自我调节、志怒平和。平时呢，可以选择绘画、书法、听音乐、下象棋、种花、钓鱼等休闲活动，都可以调节精神，保持心情舒畅。那么说到养心的夏季，养心护阳也是正当时。因为很多人误以为啊，心脑血管疾病仅是在冬季高发，但实则啊，夏季对心血管的考验也很大。立夏之后，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启动了散热机制，那这一过程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皮肤和四肢的毛细血管大量开放，血流量显著增加，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出现波动，血液粘稠度上升。高温环境下，人体每天的隐形失水可以增加500到1000毫升。如果补水不及时，血液浓缩，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栓形成的风险也会上升。夏季气温高，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高温呢本身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能力增强，睡眠质量下降。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再加上湿热的气候，很多人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等问题，进一步升高血压，增加炎症因子水平，形成恶性循环。所以立夏养心，我们要制作一个行动清单。第一，就是要补水，每天早起要喝一杯温水，大概200毫升，不要等狗口渴了再喝水，每小时补水100到150毫升，全天总量是2000到2500毫升，大概是4-5瓶矿泉水的量，而且要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第二，就是要作息调整，适度的午睡，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可以降低心率，减轻心脏负荷，夜间尽量在11点前入睡，保证核心的睡眠时段。运动方面，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来进行运动，以运动后微微的出汗，不感到明显疲惫为适宜，一定要避免在烈日下高强度的运动。
吹空调的时候也要非常的科学。立夏后空调使用频繁，

室内外的温差超过8度的时候，血管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剧烈的收缩和扩张。 建议空调设置在26到27度， 和室外的温差不超过6到8度。 进出空调房前呢，可以先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夏时风柔，万物并秀，顺应时节规律来养心安神。那希望大家呢，以平和的身心状态走进这个美好的夏天。 好，金主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降脂针进入到医保并且大幅降价之后呢，门诊咨询量明显增多。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西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贺立群表示，降脂针是处方药，但并不是保健品，有严格的适应人群。打降脂针能暴瘦的说法纯属误解。 那么降脂针呢，并非是单一的针剂，而是一种叫做PCSK9抑制型的新型注射类降脂的药物。贺立群主任介绍，这类药物通过抑制人体当中的 PCSK9蛋白来发挥作用，提升肝脏清除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效率，从而呢降低血脂的水平。贺立群主任表示，不是所有的降脂针打一针都能管上半年。 目前进入医保的降脂针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PCSK9单克隆抗体，需要每2周或者每月注射一次；另一类呢是最受关注的小干扰 RNA 药物，首次注射3个月之后呢再打第二针，之后每半年打一针即可。对于长期需要管理血脂的患者来说，确实方便了很多。 不过呢，贺主任也强调，这些药物需要严格的按照处方来使用。 根据国家医保政策和中国血脂管理指南，降脂针主要适用于以下3类人群。第一类是顽固型的高血脂患者，经最大剂量他汀治疗后血脂仍不达标，适合连用来使用降脂针。第二类呢是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患者，大概约有 10%到15%的患者服用他汀后会出现肌肉酸痛、肝功能异常、肌酶升高等副作用。 降脂针可以为其提供替代或者补充方案。第三类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那这类患者因为遗传因素导致血脂的异常升高，常规口服药效果有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高，降脂针是重要的治疗选择。而至于网上流传的打降脂针能够减肥、能够暴瘦的说法，纯属误解。 贺立群主任表示，从降脂类药物的作用机理来看，它是针对胆固醇进行降低，以此来保护受损伤的血管内壁。它对人体内的脂肪细胞没有作用，也没有抑制食欲、减重和减脂肪的作用。那降脂针进入到医保大幅下降之后呢，为高脂血

0: 需要查得更勤。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的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等疾病，也需要早期的来关注血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年过八旬的齐婆婆呢，被妇科顽疾折磨了六个月，而更加棘手的是，老人还被查出了左侧卵巢斑块，同时伴有下肢静脉血栓，多种疾病叠加，让诊疗难度大幅提升。没想到在武汉市普仁医院妇科，专家团队通过了一招无痕手术，就解决了困扰她多年的难题。术后患者连一道伤口都找不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齐婆婆已被子宫阴道脱垂折磨了六个月，近三个月症状愈发严重，不仅长久站立、负重、咳嗽后阴道肿物脱出加重，还出现了咳嗽后尿失禁的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此前齐婆婆曾在外院住院接受系统检查评估，但由于她年事极高且合并下肢静脉血栓，术后极易诱发致命的肺栓塞，手术风险居高不下，外院最终只能建议保守治疗，无法通过手术彻底根治，这让老人和家属陷入了两难。就在全家一筹莫展之际，齐婆婆的亲戚带来了希望。这名亲戚曾在武汉市普仁医院妇科接受手术治疗，术后恢复效果极佳，对刘建刚主任团队的微创实力和高超医术深信不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全家人一致决定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入院后，刘主任团队高度重视，为齐婆婆完善了全部相关检查，全面评估其身体状况。结合老人86岁高龄，下肢静脉血栓高危、盆腔包块、子宫阴道脱垂等多重复杂情况，刘建刚主任反复研讨，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专属高安全手术方案，阴道封闭术加经阴道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侧附件切除术。该手术依托人体自然腔道开展，全程无需在腹部做任何切口，既能从根源上规避血栓患者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又能一次性彻底解决卵巢包块、子宫阴道脱垂两大病症，具有创伤极小、风险可控、术中出血量少的突出优势，非常适合齐婆婆这样的高龄高危患者。刘主任介绍道。手术当天，刘建刚主任带领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凭借娴熟的微创技术，在高清内镜的辅助下精细完成每一个手术步骤，最大限度降低手术对老人身体的干扰，整个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出血量极少，成功为老人根除了病痛隐患。术后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料和护理下，齐婆婆恢复格外理想，身体状态平稳，很快就能正常进食活动。武汉市普仁医院妇产生殖中心主任刘建刚表示，高龄合并血栓属于妇科手术中的高危难题，常规术式风险极高，我们坚持因人而异定制个体化微创方案，依托无八经阴道微创技术，在最大程度降低手术风险，规避致命并发症的同时，彻底根除病痛，让高龄老年患者不用承受开刀留疤的痛苦，安稳快速康复。刘主任提醒各位女性，尤其是高龄人群，子宫脱垂、盆腔包块，切勿一味选择保守拖延。很多高龄患者并非不能手术，找专业的微创团队进行全面评估，制定合适的手术方案，高龄也可以安全手术，无需长期忍受病痛折磨。
0: 连日来呢，气温回升，湿度骤增，霉变的甘蔗中毒也进入到了高发时段。那不少人啊，抱着切掉霉变部分就能吃的侥幸心理，但不知道这一行为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哪怕少量的误食，都有可能会引发急性中毒，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45岁的张女士被感冒引发的久咳不愈折腾了半个月，听朋友说呢，甘蔗能够润肺止咳，她就想着直接嚼食见效更快，顺路就在街边的水果摊挑了一根甘蔗。削皮的时候呢，她发现果肉里面藏着好几处淡红和褐色的纹路。摊主一边往深了削，一边打包票的说，坏的她都削干净了，吃着没事儿。一心想止咳的张女士就没有再多想，回家一口气吃掉了大半根。可才过了半天，她的腹部就开始阵阵绞痛，腹胀得直不起腰，紧跟着止不住的恶心呕吐，频繁水样腹泻轮番上阵，整个人头晕乏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见状的家人赶紧带她来到了附近的长江行。

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结合患者明确的异常甘蔗食用史、症状发作和进食的强食序关联，以及霉变甘蔗中毒的高发流行病学规律，接诊专家谢玲丽主任医师初步诊断张女士患上了急性的霉变甘蔗中毒。谢玲丽解释，本次中毒的核心致病原因就是霉变甘蔗当中一些产生的剧毒物质，叫做三硝精丙酸，成人只摄入 0.5 克就可以诱发中毒。这类毒素经口进入到人体后呢，首先直接侵袭胃肠道，刺激黏膜充血水肿，诱发胃肠道平滑肌剧烈痉挛。这正是患者短时间内接连出现腹痛、呕吐、腹泻等急性消化道症状的根本原因。他进一步介绍，三硝基丙酸为水溶性的毒素，可以顺着甘蔗的纤维导管与枝叶快速地扩展到整根甘茎，即便是肉眼看似完好的部位也存在着毒素的污染。毒素经过胃肠道吸收之后，会快速地进入到血液循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抽搐、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尽快地缓解病痛，消化内科团队根据患者的症状进展和身体的耐受情况，制定了止吐、补液、胃肠道黏膜保护等规范的临床处置方案。经过了5天的系统治疗，5月5号，张女士的不适症状逐步缓解，身体机能恢复，即将出院。那么日常选购食材的时候，千万要把好入口的安全关。对此，谢玲丽主任提醒广大市民，春夏交际之际呢，可以优先的选择樱桃、桑葚、枇杷等应季的新鲜水果。清明过后要尽量的减少食用长期储存的甘蔗，坚决不买不食用表皮破损霉变、果肉变色发糠、带有酸霉味或者是酒糟味的甘蔗，也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街边榨的甘蔗汁等食材。如果不慎误食，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一系列的不适，清醒状态之下呢，可以先饮用大量的温水，轻柔的催吐，尽可能减少毒素的吸收，千万不要自行用药来掩盖症状。无论症状轻重，都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好，建筑医生来关注最后一条医疗资讯。拖了2年的肚子痛居然是肠癌的早期信号。 56岁的赵先生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因为左下腹痛持续了2年没有引起重视，最近疼痛加剧才去就医，病理提示呢为早期的肠癌。医生在内镜之下切除了肠道的早癌。对此专家提醒，截至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变一般需要5到10年，定期肠镜筛查是保命的关键。 赵先生家住武汉市洪山区，2年前没有明显诱因，间断地出现了左下腹的隐痛，而且蹲下之后症状更加明显。因为平时活动的时候没有什么影响，生活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就没有太在意。最近呢，因为腹痛发作的频率增加，他才前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消化内科就诊。 肠镜检查发现，他的盲肠处有一个大小约1.8厘米乘以2厘米的广基隆起型的肿物，病理检查结果提示呢为肠道早癌。上个月底，该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孙胜斌为赵先生实施了内镜黏膜下的剥离术，术中他在内镜下使用高频电刀精细地将病灶从其下方的黏膜下层完整剥离并且止血，手术过程顺利。 术后，赵先生恢复良好。孙胜斌介绍，近段时间呢，科室已经完成了多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和赵先生一样，有长期的腹部不适的症状。更多患者则是近期出现了大便次数增多、粪便变细、带粘液或者血丝等性状改变。来院检查之后，及时的发现了早癌。 他认为这既和市民健康的意识提升、主动筛查增多有关，也说明大便习惯改变的确是肠道疾病的重要信号，需要值得大家警惕。对此呢，武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元指出，临床上绝大多数的肠癌在早期没有典型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肿瘤刺激肠黏膜，患者可能会出现大便习惯的改变、便血、腹部隐痛等表现。 但这些症状呢，常常会和肠炎、消化不良，甚至是痔疮混淆，导致很多患者拖到中晚期才确诊，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截至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变，一般需要5到10年。这为早期的早诊早治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期。定期的肠镜筛查，及时发现并且切除息肉，可以有效的阻断癌变的进程。 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带大家来关注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1: 计划书又被退回
2: 来。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0: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2: 快来追我呀，
1: 你跑真快。
0: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3: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7100-7897，400-7100-7897。相信大家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仅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好，那么听好了，您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北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刚刚过去的节假日期间呢，孩子们在放松玩乐的同时，无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户外活动不足等问题呢，很容易让眼部的问题找上门。那么孩子们在接触了电子产品学习的时候，如果阅读的姿势不当，或者阅读的时候光线不足或者过强，这些都会对视力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保障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协和东西湖医院眼科副主任詹天来来科普关于近视的相关话题。
0: 詹天来，协和东西湖医院眼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武汉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眼生物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5年，在白内障、上睑下垂手术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立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15年，完成手术7000例。
2: 频繁的用眼去看书啊、写作业啊、玩手机，很容易导致孩子用眼过度。那其中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近视的问题。那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呢，我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是53.6%。那我们的眼睛好好的，怎么就会产生近视呢？詹主任，
3: 近视呢是眼科常见病。那么正常情况下呢，眼球是属于球形，光线可以准确的聚焦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叫正视眼。如果眼轴过长或角膜曲率过大，那么光线就会聚焦在视网膜前，从而造成近视。那么近视除了与遗传因素有关以外，那么与以下4个方面息息相关。一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比如看书、看电脑、手机，容易导致视疲劳，增加近视的风险。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如果光线不足，阅读距离过近，那么也容易增加近视的风险。第三就是饮食因素，比如孩子们缺乏维生素。

0: 素 A 或者过度的饮用甜食也会造成近视的风险。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如果孩子睡眠不足或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增加近视的风险。那么为了预防近视的发生呢，我们要正常的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1: 像儿童青少年呢，可能长时间要近距离的用眼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用眼习惯，包括呢像环境营养因素的互相作用，都可能会容易诱发近视。那如果说家长发现了孩子近视，就要需要采取一些科学的干预措施。什么样的学习环境是有利于孩子的用眼健康的呢？
0: 那么首先要保持适当的阅读距离。那么阅读时与书本之间的距离呢，一般保持在30到40公分左右。第二个就是要控制阅读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那么远眺20秒，让眼部得到适当的休息。第三就是保持良好的光线。第四就是使用合适的书桌或者书包。第五就是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第六就是要定期进行眼科检查。
1: 但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家庭也是缺少科学用眼啊，包括像近视防控的一些知识，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不及时的干预，可能会影响到哪些问题呢？
0: 如果孩子不及时的去预防近视，会对眼睛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近视度数不断的加深，就容易导致高度近视，甚至超高度近视，那么对孩子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眼部疾病，高度近视呢，往往会合并很多并发症，比如合并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裂孔以及我们的视神经疾病。那么第三个就是会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明显的下降。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因为长期的视力问题会导致孩子心理压力和自卑感，容易影响孩子的自信心以及社交能力。
1: 那这个近视它是不是还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理性的改变呢？
0: 是的，那么近视的话尤其是我们的高度近视到超高度近视以后，那么我们的视网膜的病变就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
1: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高度近视也是我们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根本啊，要尽量的避免孩子这个发展到高度近视的这个阶段。
0: 是的。
1: 咱们家长啊经常会听到医生提到远视储备这样一个词儿哈，但很多家长并不清楚它具体是什么。那什么是这个远视储备？为什么要重视孩子的远视储备呢？
0: 那么远视储备呢，是指眼睛在放松状态下调节能力的最大值。每个孩子的远视储备呢，它都是不同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眼睛是通过调节晶状体的形态来改变焦距的。那么看近和看远都能清晰地看到。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远视储备是绝对不同的。那么比如3到4岁的孩子，远视储备呢一般都是在正200度到350度之间。那么5到6岁一般是在正150度到250度之间。7到8岁的孩子呢一般是在正100度到200度之间。9到10岁的孩子一般是在正50度到150度之间。那么11岁到12岁之间，那么一般都是在正50度到100度之间。那么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一个参考值。那么孩子的远视储备呢，是会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孩子如果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近距离的用眼，长时间的盯着屏幕，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远视储备过早的消耗。近视度数呢，如果发生的越早，那么进展的就越快，那么导致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远视储备呢，是孩子的一个保护性的因素，留存适当的远视储备对儿童的近视防控非常重要。
1: 可不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孩子在先天他可能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轻微远视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的远视储备。

0: 是的，
1: 嗯，就是随着我们后天可能一些不好的这个用眼习惯等等，把这个远视储备给用干净了，或者甚至过度了，就可能会导致近视的发生。
0: 对，
1: 我们是不是远视储备的越多，孩子发生的这个近视的概率就越低？这个远视储备它和远视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0: 首先是这样啊，家长们呢必须要清楚一个概念，就是远视并不等于远视储备。那么远视储备是指生理性发育性的远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远视度数一般大约是在250度到300度之间，如果远视储备超过了400度以上，那么就适得其反了。
1: 嗯，
0: 这种超出正常生理范围的远视就叫病理性远视。
1: 嗯，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孩子他是一个远视的状态了哈。
0: 对，
1: 嗯，也要进行矫正，
0: 必须矫正。
1: 那如果说远视我们不及时矫正的话，可能会引起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0: 那么远视我们会导致比较多的视力问题，第一个就是弱视，过度的就是远视，如果度数过高，那么调节能力就是调节的不能代偿，那么长时间的视网膜的就不能够达到一个清晰的图像的刺激，那么传达到视觉中枢以后呢，就是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信号，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视觉发育比较差，容易导致弱视。那么第二个就是斜视，因为远视患者他会需要过度的去调节，那么会引起一个内斜视。那么斜视呢，它不仅会影响外观，同时还会导致我们的视觉质量的障碍，那么以及力竭视觉不能建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视疲劳，因为往往远视眼的患者在看近处的时候，他需要过多的去调节，所以呢它会导致一个眼部的疲劳。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远视，那当我们孩子出现了哪些现象的时候，可能要警惕已经出现了近视的问题呢？像孩子可能有的经常想虚着眼睛看东西，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吗？
0: 对，
1: 嗯，
0: 就是比如孩子啊，他自己会反应，比如说看近他清楚，但是呢他看远又模糊。还有一些就是家长如果观察到呢孩子有这种眯眼，频繁的眨眼，长时间的揉眼，皱眉歪头的现象，那么一定要到眼科的专科的这个检查，然后去判断他是否是真性近视或者是假性近视。
1: 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我们在医学上有哪些区别呢？
0: 真性近视的话一般就是散了瞳通过我们的散瞳验光以后来判断，超过75度以上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合适的眼镜的佩戴。
1: 就是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出现了近视，可能我们要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来缓解度数的增长，是吗？
0: 对。
1: 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戴眼镜会不会加速近视的发展呢？镜片会不会越戴越厚呢？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合理的佩戴眼镜来矫正视力呢？
0: 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控制近视度数的增长，避免成为高度近视。一旦发生了这个近视的可能，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散瞳的验光，来判断它是否是正性或者是假性近视。
1: 那一般近视度数达到多少，我们建议给孩子来进行佩戴眼镜？
0: 比较大的儿童比如说是6岁或7岁以上的儿童，那么我们经过散瞳验光以后那么他的度数达到了75度以上的话，那么就已经是真性近视了。就需要佩戴一个合适的眼镜了。这个散瞳验光它主要就是让睫状肌调节能力能够放松，那么放松状态下，那么检查的视力是最比较精准的。
1: 也就是在散瞳状态之下，我们才能判断孩子到底存不存在这个真性近视的问题哈。
0: 对，
1: 如果要是达到了75度以上的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来佩戴眼镜来进行矫正视力哈。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观点或者误区啊，常常会误导家长们指导孩子去这个配镜。比如说，有的家长担心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佩戴眼镜，长大了以后这个眼睛会不会越戴越凸呢？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隐形眼镜来代替这个框架眼镜的佩戴呢？
0: 隐形眼镜是可以来代替框架眼镜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要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和爱好。
1: 嗯，
0: 那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呢，长期佩戴眼镜啊是不会使眼睛变凸的。那么我们镜片的度数和类型呢，也是根据个人的这个视力检查结果来定制的，不会改变我们眼球的结构和形态。
1: 佩戴隐形眼镜，可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卫生问题，是吧？
0: 对，
1: 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这种佩戴习惯，我们可能才会考虑隐形眼镜的佩戴。
0: 这个隐形眼镜啊，它是一种特殊的，就是那个材料来设计的。
1: 嗯，
0: 比如就是我们角膜的塑形镜，也叫 OK 镜嘛，夜间可以佩戴。还有一种就是白天也可以佩戴的，那么在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有可能会眼镜的话有可能会掉落呀，会损害呀。
1: 您刚刚提到这个角膜塑形镜，它是和隐形眼镜的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是吗？它是来帮助孩子来矫正视力的吗？
0: 对，那么角膜的塑形镜，它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就是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就是我们的 OK 镜。是一种特殊的隐形眼镜。
1: 是什么时候佩戴的？是孩子日常在生活当中佩戴，还是说在夜间来进行改善的佩戴呢？
0: 一般都是通过在睡眠时来佩戴，从而改变我们的角膜的形态，来矫正近视。
1: 那我们成年之后还可不可以通过佩戴这个 OK 镜来控制近视的发展？
0: 成年之后就不需要佩戴 OK 镜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了，因为我们成年人的话，我们的眼球发育基本上都是已经完善了，
1: 嗯，
0: 眼球的增长也基本停止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近视度数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1: 所以一般临床上都是给低龄孩子来进行佩戴的哈。
0: 对，
1: 那其实现在家中有近视小朋友的家长们一定对这个 OK 镜呢有所耳闻。那OK 镜呢也是最近几年来近视防控界的一个黑马。
0: 检查的话，比如说你的角膜曲率过薄，或者我们的角膜厚度过薄，那么都不能使用角膜的塑形镜。
1: 那它需不需要来定期的，比如说我们再回到这个眼科来让医生来评估一下这个佩戴的一些效果呢？
0: 那是必须的，因为要定期的话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眼科机构去做一些复查，如果角膜出现了炎症，出现了什么结膜的炎症、角膜的炎症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暂时的停用。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年三月份的国内首款0.01%的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也是获批上市了，而这也是首款获得国药准字号的这个批号上市，而且呢，它是可以用于延缓儿童近视进展的一种滴眼液。那使用这种滴眼液和我们其他的这种矫正的手段，它还冲突吗？我们是不是只用滴眼液就可以了呢？
0: 使用0.01%的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是可以减缓我们的近视的发展，但是它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的眼镜。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呢，主要是通过松弛睫状肌来改变晶状体的形态，从而达到减缓近视的进展。那么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是不能改变我们眼球的生理结构的。对于已经存在的近视患者，那么就算滴了硫酸阿托品滴眼液，那么也不能降低和治愈。
1: 嗯，只是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哈。
0: 对，那么使用硫酸阿托品滴眼液还是需要我们的注意事项的。
1: 嗯，
0: 就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比如我们的这个瞳孔散大呀、过敏、青光眼，像这类疾病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
1: 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也要树立一个意识，因为近视的防控它毕竟是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因素哈，我们可能不能光依托于像单一的这种通过滴眼液就能帮助孩子去干预哈。
0: 对，
1: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OK 镜啊，包括佩戴眼镜啊等等，当然了还有这个注意眼睛的这个用眼习惯呢、生活学习环境的等等都非常重要。可能很多家长和学生也希望呢通过近视手术来摆脱眼镜的困扰。像我们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他能不能做这个近视的矫正手术？
0: 儿童青少年一般是不建议行近视矫正手术的，因为我们儿童青少年的眼球还在发育阶段，那么眼球的形态和结构尚未稳定，如果在这个时候行手术的话，那么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当然了，这个能否做这个近视手术，我们也需要这个专业的医生判断之后，可能我们也要选择具体合适的手术方式，包括呢，我们要量身制定一些这个近视的手术。

0: 这个方案哈，但是呢，现在饱受近视困扰的年轻人，可能特别是到了这个毕业季，可能出于这个专业的选择呀，出于这个好看的、美观的和方便啊等等，选择近视手术。但是，一到这个眼科医院呢，他也了解到，比如说有激光啊、半飞秒啊、全飞秒等等，非常多的这种近视手术的一些方法哈。那具体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1: 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合不同的人群。那么这个。
0: 曲光手术的话呢，它是非常专业化的。那么由我们专业的眼科医生来根据个人的检查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我们选择手术前，一定要充分的了解手术的这个注意事项和手术的风险，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和并发症。那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些手术方法，具体它都有哪些这个适应症和优缺点呢？它都有哪些不同呢？
1: 那么这些比较流行的这些市面上的三种屈光手术，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半飞秒近视手术，那么适用于近视度数在100度到1000度之间，它手术呢是比较安全稳定的，就是对我们的角膜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全飞秒近视手术，那么它适合的度数是在我们的 100度到800度之间，那么手术呢就会更安全更稳定，那么对我们角膜的损伤就更小。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ICL 晶体植入手术，这个手术适合度数是在100度到2000度之间，那么手术比较快捷，效果好，也比较稳定，那么就需要它做一个角膜的一个切口。

0: 这里的是吧？
1: 对，它通过激光在我们的角膜的层间做上一个 OK 镜，不，做上一个凹透镜。
2: 凹透镜，
1: 凹透镜，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它对我们本身角膜的厚度是有要求的。
1: 对，需要一定的厚度。然后根据您的近视的度数来，然后再制定你的手术方式。
2: 所以我们这个术前的相关检查，可能着重的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角膜厚度，它能不能达到我们手术的要求啊？毕竟它是激光切了之后，它是无法再生的，是吧？
1: 对。
2: 那像 ICL 就有点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我们眼睛植入了一个像隐形眼镜一样的一个东西，它可以植入也可以取出。
1: 对，这个 ICL 植入的话是在我们自己的晶体前面和我们的虹膜的后面植入，在这个位置上把它放上去。
2: 它是一种人工晶体的形式哈，它不用切角膜啊。
1: 不用。
2: 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也再次感谢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以及其中解答了这么多听众和网友的问题。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了50岁的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有的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的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的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赶紧去拨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家用的智能按摩仪，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抓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如果睡觉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预示血糖升高的风险。比如半夜饿醒，正常人的胰岛素分泌在进餐之后15分钟就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后1小时达到最高峰。而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情况，导致进餐时的血糖升高，吃完了之后血糖偏低。不合时宜的胰岛素分泌会让他产生饥饿感或者是低血糖的反应。第二个呢，是频繁起夜。一般情况之下，健康的成年人夜间排尿的次数不超过2次。高血糖会影响膀胱周围的神经，使尿道的括约肌 膀胱、憋尿肌等等肌肉的功能不协调，使括约肌、憋尿肌等等肌肉出现一些问题，不失时宜的放开或者是收缩，引起排尿方面的障碍。临床上呢，多表现为小便的次数增加，小便淋漓不尽，尿量呢不多，但是膀胱过度充盈却无法排出。第三个是夜间口干，在高血糖的前提之下，机体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缺水的状态，会出现口渴、多饮、唾液分泌减少并且变得粘稠的症状。第四个，手脚麻木，血糖升高会引起神经纤维一系列的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四肢末端麻木、疼痛、针刺样、烧灼样或蚂蚁爬样等等感觉异常，通常下肢比较严重。第五个是皮肤瘙痒，血糖过高会刺激神经末梢，使患者产生皮肤瘙痒的感觉。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增多，会使血透压高于周围的组织液，导致其中的水分向血液转移，从而使患者的汗液减少，皮肤干燥，加重皮肤瘙痒的症状。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这个编号一号听众，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

0: 啊，帮他的人你好，我
1: 嗯，
0: 问一下，人他总是放屁有点臭，是什么原因？
1: 那排气比较臭的话呢，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宿便比较多啊，每一次呢都没有排干净，总会有些宿便。那么宿便呢在体内反复发酵，它的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重。还有就是肉类的东西如果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些东西吃的比较多，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我那要吃那个双歧杆菌4年的这个活饮片儿，能不能吃
1: 可以吃。
0: 啊？哦，我再还问一下那个郑主任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1: 027-8265-0052，
0: 027
1: 八二六五
0: 八二六五。
1: 零零五二。
0: 00052，好，谢谢。
1: 好，请进的是三号听众。您好，请讲。三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喂？
1: 好，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哦，我是这样，我那个左腿呀，左腿有接近半个月了，半个月疼，疼的我，然后在医院那个看他，给我做了个核磁共振。做了个核磁共振以后，叫做开的药，止疼药，三种止疼药。然后呢，1个多星期都还没好，没有好转，
1: 然后呢？
2: 没有好转。以后我现在就在又在另外一个医院去看，在医院另外一个医院，他现在叫做给我搞的那个理疗，搞的那个熏蒸啊，再什么电疗，再搞的那个中药熏。但最后给我敷，这也搞了星期天搞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点好转。他是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左膝关节瓣膜半月板前后半月板后脚变形，关节积液。他诊断是膝关节滑膜炎，就是说接近半个月了，没一点好转。我就想问下子你。这个
1: 里面有没有打
2: 滑膜
1: 过？
2: 炎就是好不好得了啊？
1: 这个里
2: 我就
1: 面有
2: 担
1: 没有
2: 心
1: 打
2: 他
1: 过？
2: 好不了，没有好转，用来这个用。
1: 我现在能说话了吗？
2: 喂？
1: 我现在能说话吗？
2: 哎，可以。
1: 首先呢，以后和人咨询的时候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要说倒装句，不要先说自己怎么治的，再说我得的什么
2: 哦。
1: 病，要先说我得的什么病。然后医生给我怎么治的，懂了没有？你这种倒装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开始说了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病啊。然后呢，最后才告诉我膝关节的问题、滑膜炎的问题。因为你告诉我什么病，我后面就会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这些方法对你这些病是不是有什么作用。你如果先说怎么在治的，我就要破案。我就要看你干这些事儿是干嘛，到底是治啥？好，我们再说啊，滑膜炎这个问题，你用的熏蒸也好，用的什么方法也好，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局部治疗过呢？就是
2: 局部
1: 往
2: 治
1: 这个，
2: 疗，它就是擦的药，擦的这个止疼的药。
1: 好，那就是口服的，熏蒸的。就没
2: 口
1: 有
2: 服
1: 往这个关节
2: 的，
1: 腔里面打过针，也没有做过臭氧治疗，对吧？
2: 没有。
1: 所以你这个治疗肯定不会缓解疼痛，你全都是外围性的、周围性的治疗，根本就没有针对病因做任何处理，所以你疼到了现在。你找的全都是一些非专业的疼痛病的医生在处理，所以没找对医生啊。
2: 现在就是需要打了个针是吧？直接在局部打了个针是
1: 你
2: 吧？
1: 呢？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8265-0052。你也不要突然的告诉你的医生，听清楚，因为你说话就是个没有条理的，所以我很担心你不听话，你又跑去找一些你认为好的地方，结果又乱治一通，到时候把里面搞坏了，再找我们的爱心团队治疗就麻烦了。
2: 正常
1: 如
2: 来，
1: 果他是个好医生，如果他是个专业的医生， 他一遇到这个病情，他就知道怎么去治。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用最合适的方法，或者这个最合适的方法他压根儿就没有掌握，他不会，他先用他自己认为好的、他擅长的方式去给你治疗，而他擅长的方式治疗可能不是优先级，不是最适合的，搞了半天把钱赚了，然后你的病情也没好，你回头再去找他，你告诉他要怎么怎么治，结果他勉为其难的把这些方法给你上上去，他又不擅长，他有可能打的针的这个剂量没有拿捏好，或者打的部位他也不是很清楚，完了之后有可能又出现问题，然后这个针如果是没有打对地方，可能把健康组织给破坏了，就麻烦了。滑膜、筋膜这些地方都是肌肉和骨头连接的位置，你说它重要吧，它很重要，你要是不把它当回事儿，你瞎弄到时候很麻烦，这种慢性的无菌性炎症不能随便乱弄，就是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很多听众，你说他听节目吧，他认真听，他每天听，他听了8年、10年、20年。问题来了呢，你跟他说了这个病找哪个医生，他不找，他认为他都懂，他自己去找，他自己认为的哪个医生好。结果弄了弄去，没弄好。去年咨询的、前年咨询的都跟他说过，他这里弄，那里弄，弄。

0: 不敢给我看，不敢跟我说，因为他清楚他自己弄的没弄好。治病这个东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开始最佳时间你就要弄对，你弄的后面弄坏了，你再收拾摊子、收拾残局，那就不好说了，啊。正山财主的电话是02782650052，前面那位老太太问过啊，02782650052，
1: 喂，
0: 对的，
1: 他是不是
0: 存在手机里面，
1: 坐诊呢？
0: 不是每天，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他一旦节假日，他就不坐诊，他病人很多，他不想看，天天看病，他不是那种天天坐在医院里面的人。
1: 82650052是吧？
0: 是的，是的。
1: 82650052，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五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肠胃方面的问题。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心窝窝处闷闷的，然后吃了东西之后胀得很不舒服，胀得我两边肋骨都有点痛。然后还有点食物往上涌的感觉。我自己去买的药吃，买的那个复方阿奇米特肠溶片，我就想咨询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看这个严不严重。
0: 严不严重你自己感受，又不是胃癌，谈个什么严不严重啊？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啊，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那么胃动力的问题，它调的时间是有点长的啊，它调理的时间有点长的。那么也可以中医调，也可以西医调。你这个呢，就找你熟悉的医生啊，找你熟悉的医生慢慢调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这个需要做个胃镜检查吗？你们爱心团队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授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0: 我们爱心团队呢，只有一位主任，没有教授啊，叫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15527225
2: 272803633，
0: 是的，
2: 我直接找这个刘忠祥主任看就可以了，是吧？
0: 你想做肠镜或者想做胃镜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找他预约一下。
2: 哦，好好，
0: 一般是无痛胃镜，一般是无痛胃镜。
2: 好的，谢谢。
0: 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像这种胀啊，或者是膈逆啊、恶逆啊，是吧？反转啊、泛酸啊这些情况，可以做一下胃镜啊。我们比如说排除一下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情况，因为我一般是听声音，如果你的声音比较年长，我可能会建议您做一个；如果比较年轻，是吧？萎缩性胃炎的发生的概率会比较低，非萎缩性胃炎的概率可能会高一点，那么可以做一个。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你好。
0: 好，您说。
3: 大家好，我是想问我姑娘，那个大约4岁半，然后呢，就是她有个症状啊，就是从差不多1年前左右开始，3岁的时候差不多开始，就是晚上就是有打鼾的现象，然后呢，第一个呢鼻子啊，她白天老有时候摸得痒，然后之前呢有时候就是一感冒就会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鼻炎啊之类的，我们就开点那个弄点鼻炎药跟她喷一下就好，但是感觉好像就是。现在他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感冒那种情况，就是也会有鼻子痒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晚上那个，打鼾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断过，可能就是从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症状，就一直就有。
0: 现在孩子多大了？现在孩子多大了？
3: 4岁2个月。
0: 4岁2个月，
3: 哎。
0: 目前医生没有明确他是什么病吗？
3: 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没有大医院去那种三甲医院去嘛，可能就只在那个社区啊之类，因为平常感冒。
0: 社区医院的医生有说是什么病吗？
3: 他可能就是说是鼻炎，然后呢，但是我们每次就喷点鼻炎药就可能缓解一点。
0: 好，
3: 然后呢就是不喷。
0: 没事了，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用重复。所以这又是一个带有普遍问题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找我咨询，我问您什么病，他说我鼻炎，什么鼻炎呢？我也举过例子，我说你家里让你出去买个水果，你跑出去买。

0: 水果。
1: 买啥呢？是香蕉，是苹果，是梨子。鼻炎有很多种，我们常常听到的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鼻窦炎、干燥性鼻炎，什么鼻炎呢？你不能拿鼻炎就这么糊弄，那这么糊弄，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对吧？别说自己的老母亲、父母了，我们就说自己的这么点孩子，你不把他弄清楚怎么行？昨天这个问题也科普过，大家也可以回听，在九头鸟 FM 上找到湖北之声八卦岛，也可以回听一下，对吧？提到过洗鼻剂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还说洗鼻器对过敏性鼻炎可能有点作用，对感冒引起来的鼻炎作用不大。这个听众朋友说到孩子感冒，确实有感冒，但是如果遇到了粉尘、花粉、尘螨、霉菌等等这些过敏源，自身因为孩子比较小，免疫功能还没有健全，我们可以通过洗鼻剂的方式，把这些过敏源给它清洗干净，减少反复打喷嚏、反复鼻子流堵塞呀、流鼻涕呀这些症状，以免孩子慢慢的转到了一个什么样啊麻烦的这个长期的要跟过敏性鼻炎做斗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有点麻烦了，那就有点麻烦了。所以，搞清楚是什么鼻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道过敏性鼻炎，你还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那过敏源有很多，可能它只是对某一种、某一类型的这个过敏源啊，有这个反应，它不是说所有东西它都敏感。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在社区医院，我也不能说基层医院的医生就很水，这句话我们不能讲，你可以讲，但是我就说你。如果到现在就只知道孩子是鼻炎，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估摸着，我听你刚才的表述，孩子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要早点治。你不治，你到时候时间长了，有一个病叫做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会导致腺样体面容。不管是男孩子也好，还是女孩子也好，你要是个腺样体面容，他每天张着嘴睡觉，鼻子老是堵着，就变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现在就开始阻止。那么怎么阻止？你就要搞清楚是什么病，到大一点的医院去，也不是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有多牛。你至少到大一点的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他起码要跟你孩子查一个过敏源，是吧？或者孩子体质差，比如说早产的，或者就没有吃过母乳的，是纯牛奶从小到大养大的这样的孩子，他的体质比较差，现在可以用中医的方式调理一下，或者中医还有按摩、推拿、穴位推拿这种方式，是吧？调理一下他的机体的机能，增强他的免疫力，不要把这个病从小就拖到大，很麻烦的。我们见到过很多这种鼻子堵啊、呼吸难受的孩子，他要上学啊。大脑如果缺氧，它就会影响学习成绩的。懂了没有，这位听众？
2: 就是，哎，我听懂了，就是我们确实也一直想看，可能就是说因为工作没时间，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哪些医院您可以推荐一下，或者，
1: 可以很多了，可以很多了。你人在哪里住啊？
2: 我建江夏。
1: 哦，江夏，那在武昌近一点，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耳鼻喉科就可以了。好
2: 好的，
1: 吧，
2: 好的，
1: 哎。
2: 因为我们对，
1: 那
2: 好，
1: 边
2: 谢谢，谢谢。
1: 光谷三路就有一个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你自己网上挂一下看一下好吗？
2: 好，有没有专家给
1: 没有
2: 我
1: 推
2: 更
1: 荐，
2: 进一步的？
1: 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先看了再说吧，好吧？
2: 那这个一般情况，医生会帮我们就说做一些抗体检查，以及做一些鼻镜啊、是喉镜啊之类的吗？
1: 你想的太多了，你就听医生的吧，你别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倒出来了，你这是在诱导医生帮你做检查。
2: 好，谢谢，谢谢。
1: 也许就是查一个过敏源啊，叫过敏源，不叫什么抗体，
2: 哦，
1: 好不
2: 好
1: 好？
2: 的。
1: 你别把这些事情都跟他一说，说了以后，人家医生觉得你好像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他就把所有的检查给你开一遍了，啊，懂了没有？
2: 好，
1: 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啊，你别一搞得自己像很懂的，或者医生会觉得你是不是带了钱来的，你都准备好了。接受我的一大波这个检查是的费用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10号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

0: 7858-1046。10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
0: 你好，您的电
1: 小汪
0: 话，
1: 小雨，
0: 对，您的电话，请说。讲
1: 我
0: 问题。
1: 这皮肤瘙痒，我这皮肤瘙痒有10好多年、20年了，
0: 什么病？
1: 在地方是皮肤瘙痒。
0: 这是症状。你看了，你都已经十几年了，你现在还跟我说症状吗？
1: 哎呀，我就是想找你给我推荐武汉有哪个医院的。
0: 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呢是协和医院皮肤科陶娟教授。
1: 协和医院的，
0: 皮肤科，陶娟教授。是的，是的，是的，抓紧记下来就行了。
1: 呀，你说协和医院皮肤科，我都可以期待到他了。我这养的现在一抓单就有血都，在网上买羔子啊，买那多少钱的都不
0: 你
1: 敢。
0: 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病，买了很多药，我都没治好。协和医院这个医院也能看得好我的病？你是不想表达这个意思？
1: 不是的，
0: 那你
1: 我
0: 是想
1: 就
0: 表达什么
1: 是
0: 意
1: 想
0: 思
1: 打
0: 呢？
1: 电话。我打电话就是叫你给我推荐武汉有什么合适的，我想到武汉来看一下。
0: 他
1: 我
0: 是武汉的医生啊，
1: 是武汉的，
0: 而且是皮肤科的主委啊，主任委员呢，你还要什么级别的医生给你看呢？你到现在只说过瘙痒，你都没说你是什么病啊？你至少要知道你的痒是什么病造成的呀？
1: 也不知道啥
0: 你不知
1: 呀，
0: 道，所以就到医院看呢，确诊呢？
1: 在实际的看过多。
0: 别在我这里抱怨，没有意义。我这里只听你是什么病，到哪个地方去看就完了。我也不给你开药，你也不能指望你说个症状，在我这里就能告诉你那是什么病。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个技术。啊，也许火星上，也许出外银河系外可能有这个技术，地球上没这个技术。你打个电话就能知道你什么病，然后开个什么药就能把你治好。你可能，如果你是想干这个，不可能，好不好？或者说，你觉得协和医院的医生不行，你认为哪个医院的医生可以，你也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再来看有没有熟悉的医
1: 我
0: 生。
1: 没到武汉去过，没到武汉去过。我们是乡村的。
0: 好，那您记下来就行了，好吧？这个医生的号呢，要在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协和医院微信公众号上挂号。
1: 我还在微信上挂号。
0: 对，你不挂到的话，你就不用到武汉来了，你挂不到的，现场是挂不到的。
1: 妈呀！我是70多的。
0: 没事儿，旁边的年轻人都会，您身边的年轻人都会，随便问一个人都可以。
1: 我叫个小孩儿，我就是协和皮肤科的是吧？
0: 协和医院，你看，您到现在才开始记这些细节，这些重要的信息，现在才开始打算记，前面根本都不晓得想干嘛。
1: 哎呀，我转的简直是让牙齿不住了，
0: 哦，
1: 我
0: 你
1: 转的
0: 准备
1: 简
0: 打
1: 直
0: 算是干嘛的？准备打这个电话，是给
1: 我
0: 我
1: 打
0: 让
1: 这
0: 你
1: 个
0: 开
1: 电
0: 药
1: 话，
0: 的
1: 我
0: 是
1: 就
0: 吧？
1: 叫你给我推荐一个
0: 推荐
1: 比
0: 了
1: 较
0: 你怎
1: 好
0: 么不
1: 的。
0: 记呢？这位听众，你说急不急人呢？
1: 行。
0: 写下来没有？
1: 好，歇下来哈。
0: 好，唉，天天都是这样，不知道是干嘛。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有的是纯属的，就是抱怨一下，没打算看过，没打算去医院看病，也没打算离开家乡，是吧？你要知道，我工作27年，快30年了，天天在一线跟老百姓打交道。这里的那里的，远的近的，对吧？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清楚，别让我猜。其实大概率我也猜得到，说两句我基本上知道你的想法。有的就是来抱怨的，是吧？哎，反正你看不好了，看不好了。哎呀，反正就是那你这个病怎么这过来诉苦，你都认为看不好了，我还跟你说啥呢？我总不能说我来打包票，这个病能看好，你来一定能给你看好的。那你自己都不愿意看了，我还能说啥呢？我还劝你看吗？求你看病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个什么想法，自己说清楚。啊，我们这只是一个公益的科普平台，好不好？不要让我猜你的想法。
2: 小时候。

0: 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黄导一，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回答一下微信上的听众的咨询。五角啊，这个也是个老听众啊，经常问问题的。他说：黄老师你好，今年59岁，两年前左侧基底节出血20毫升，患侧膝关节半月板后脚2级损伤，医生诊断骨性关节炎、滑膜炎，还有前后交叉韧带损伤。去年6月打了一个疗程5次的玻璃酸钠针，现在出现酸胀僵硬的症状，还有膝关节特别怕冷。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找郑主任治疗？这个情况是可以找郑主任治疗的啊，缓解疼痛，缓解你的酸胀，这个都是没问题的。玻璃酸钠呢，它是一个润滑剂，你不要老是靠打针，这个是可以口服药的。你到时候问一下医生，比如说氨基葡萄糖怎么去吃，怎么去用，不要老是靠打针。打针呢，它毕竟还要带这个炎症进去，一个针头，它总会有一点细菌进去的，不要老是打这种针，是吧？还有这个关节怕冷，膝关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个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血液循环也不是特别好。你59岁，蛮年轻。是不是活动量少了或者说没有注意保护保养。再就是我看写了性别没有好，没有写性别。如果是个女同志，那么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是吧？女同志我们就要考虑到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月经不调，月经量比较大，有没有贫血的问题。那你年纪大了，那就还青春期的账那个时候欠下的债，那你年纪大了就还，那就补气养血了，对不对？那就可能吃点中药来调理了，好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局部西医治疗调理身体，那就是中医的事情，自己分步骤自己分步骤。好，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微信咨询打字不要发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微信咨询打字不要发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因为我在直播，所以我回复语音。我平时都是打字的我平时都是打字的，我从来不发什么语音的你打字我才能认认真真的看，你发个语音我还得花时间听，我直播里面怎么听呢？我老天爷是吧？还有的时候你说语音识别，有的听众我抬杠说语音识别，那个语音识别有时候识别是错的那个识别是错的，字都会是错的。我们这是个医疗节目我们这是个医疗节目，不是个问路问美食你搞错了一点没什么大事儿。你一个字一个指标错了，那就大相径庭，回答就会有偏差。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健康问题你要重视健康问题你要重视。我不管你在哪里吃过亏或者你不信任谁，你在我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穷人富人高贵低贱，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你就直接说，有些人就瞒着是吧，说这个其实家经济条件不好，你经济不好你就直接说。有些方法治疗给你说完了以后，你这个也搞不了那也搞不了，你一开始就说清楚是吧，我这个搞不了，那就用最简单的是吧，便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处理是吧。你看越是说不能接电话，这个叫信和守望者的，他就给你打个视频语音直接拉黑了再见。搞不明白搞不明白拉黑删掉了好，这个就是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对吧？比如说我现在不想做。

0: 手术，那我就告诉你，如果这个情况不做手术会有什么后果，或者说你这个情况确实可以不用做手术，是吧？有的听众朋友把片子啊、诊断啊什么的发得很清楚，这样我看到的信息比较多，找的信息比较多，那我就能够准确的回答。那我万一回答不了，我还有老师，是吧？我还有同学，我还有师傅都可以，还有专家团队、爱心团队可以一起来帮助你，对吧？你发个语音就没办法转发，你发文字我就可以转发的啊，转给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大专家帮你看一看，对吧？好，请进的是15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15号听众。
1: 喂，邦华老师，你好。
0: 嗯。
1: 就我那个眼睛是吧，就是右眼有那个青光眼，然后它就现在引起了个视神经萎缩了。然后我的眼睛它本来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只是发现青光眼，然后眼压是有24，然后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就是维持在了14、15的样子。然后嘞，年底的时候吧，结果那个眼睛就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厉害，我就去检查，那个医生是跟我说是视神经萎缩，就是眼睛，他是说什么，很难治不好，我就怕我眼睛失明，他就这才半年的时间嘛，然后就已经视力下降的蛮狠，到现在是下降到0.3左右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还有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呀？
0: 是很难治，但并不代表不能治啊，很难治，但是可以治，只是说看你达到什么目的。你要想恢复到正常人的视力，那是做不到的。稳住现在的视力，不要继续恶化，还是有办法的。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可以吃中草药啊，你西医没有办法，不是还有个中医吗？这是在中国呀，我们又不是在外国，对吧？外国就只有一个西医，我们这还有中医啊，吃中药啊，对不对？不管是萎缩的问题啊，萎缩的问题，你比如胃萎缩、萎缩性胃炎，养呗，对不对？养嘛，把它养回来呗。视神经萎缩养呗，脑萎缩吃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那说了27年。那么有个听众，你看我又发到朋友圈了。我写的是又又又又又，又一个不听话的。他先咨询啊，妈妈脑萎缩什么的，我就依稀觉得有点印象。以后一翻资料，一翻他前面的聊天记录，2025年7月就问过同样的话，而且已经告诉他了。啊，已经告诉他了，我恨不得那些话都是复制粘贴上去的。让我科普了多少年？是吧？这样类型的颈椎病狭窄、脑梗、脑腔梗、脑萎缩，对吧？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一瓶同治，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背都背得下来。啊，他说听过听过，我知道知道。时隔一年，他今天又来问一遍。后来我就问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过中医。我说方子给我看一下，方子一看牛头不对马嘴，那治疗个骨关节的，根本不是心脑开窍的方子。我说这个处方没有诊断吗？没有日期吗？问了3遍不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哎，你面对的还是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你有什么事直接说，你不要躲闪，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差不多猜到了，你压根就没听话。你去年咨询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这本来就是个很难的逆转的病。你拖了一年你不听话，你现在恶化了，你再来找我问，我还能说啥呢？能治好吗？请问这个世界上能治好吗？你在哪里查呢？这个病能治好？那要说能治好，那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中风后遗症都不能拖半年，你第一时间找我了，你愣是拖一年不好好治，你现在又后悔了。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你不听怪谁呢？你要我怎么办？我又不是个神仙，能够让时间逆转回去。有跟你说了西医没办法的时候，你吃了前年治疗也没效果，你前年治疗都是西医治疗啊， 你去年问的时候，我不已经跟你说了中医治疗，你换个方法不行吗？是吧？不是每个人有我的微信啊，就加了微信的，你看我朋友圈里面天天都是这些事情，听话的是什么结果？我一发，不听话的跑来后悔的，找我诉苦的，那我也发。你看我工作27年了呀，你20岁的人都50岁了呀，对不对？你这一生，你听话的，你有什么毛问题的，是吧？你有什么状况的，我看得见的，对不对？我是看得见的，你那个问题好了，或者说你不孕不育的，你怀上孩子了，你都会给我报喜的呀，我都看得见的。孩子长大了，上了大学了，读了书了，是吧？考上了理所的大学了，我都见到一从你小到大，是吧？有些老人，你听我的话的，到现在还是老听众，还在健在；不听话的，他那些朋友当时不听话的都没了，就剩他了。有什么我没见到过啊？没有，有什么没见着啊？是怎么就不听话呢？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我前头还说了那句话了，对吧？你跟我诉苦啊，这那的，我都听着，我也都理解。问题是我不能，是吧？求你看，劝你看，带你看呢，这你最后你自己要做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自己愿不愿意？你家里人反不反对？你条件允不允许？这都是需要你自己解决的，跟我没关系。我们就只做科普，只告诉你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是骗人的，什么不是骗人的。最后拿主意的是您自己。你不听我还能怎么办？你不照做我还能怎么办？说了你不听，不记，不入心，不入脑，不理解，该模样就是模样。那最后呢？还能怎么办？所以有些东西不好展示的，不好展示的，我都发到朋友圈里头了。你看呗，白纸黑字，对吧？截图、聊天记录，白纸黑字都在那儿哈，由不得你不信，就这么回事。几几年几月几号发生的事情，那个聊天记录里面什么都有，你不承认都不行啊。那个 QQ 群的记录还远些，2011几年都有，0几年都有。对吧？你那个时候听话的，现在给我报喜；你不听话的，你现在也是在报忧，对吧？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这是个疾病问题，身体的机能有的时候没了就没了，它是恢复不了。它要最佳时间，要抢那个时间，怎么就不听话呢？你不听话的话，还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说的比较多啊，这个听众，一个眼底病，你现在西医没办法。视力还在往下掉，到零点几了，0.3吧，好像说的，再往下掉，可能生活自理都麻烦了。谢天志主任啊，找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32，2028。
1: 2028。
0: 对的，对的。
1: 好，
0: 好，
1: 谢谢
0: 看我们
1: 啊。
0: 有个听众非常理解我，随缘解千愁，他叫这个名字，他说八号老师辛苦了。就是怕遇到这种非常纠结的患者，他答非所问，不休不止，坚持自己的观点，真是让人心烦。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公益服务，我图啥呢？对不对？我不能违规呀、啊，我得有规矩啊，我不能说给你开个药什么的。我知道你想干嘛，我不能违规呀、啊。我也巴不得你马上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是不能够啊。法律不允许啊，那你可能遇到有允许的地方，对不对？那是违法的，那是违法的。还有的听众抬杠说，医院为什么有那个医药服务平台？那是因为你看过病，你在那家医院，他有你的底子，那个医生了解你，他才能够给你开药看病，明白了没有？那还是按照规矩来的。我这里不是医疗机构。其一，第二，我没有给你看过病，我没有你的底子，我是凭什么给你开药呢？听懂了这个逻辑吗？啊，医院现在有那个医疗服务平台，那是因为你在那看过病、挂过号，他能有你的病历、有你的病历档案， 而且他医生也给你开过，你复诊，或者说你治疗过程有些药要调整，那人家有依据，那是可以的。我这里是个啥？我们这是湖北广播电台啊，不是医疗机构，我们就只能给你科普，指点一下你，啊，给你一个方向，那是不能给你开药看病的，懂了没有？不要为难我，是吧？你可能知道我有那个水平，问题是我不能做，是吧？有法律法规捆着绑着，那不能够啊，理解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7号听众你好，请讲。17号听众，您的电话请说，久等了。好，再见啊。
2: 喂，
0: 好，这里是半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改变叫改变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体检肺 CT 发现冠脉钙化，49岁，无任何症状，有高血压，服药正常，有必要做冠状动脉 CT。这个是这样的，你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是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以及你的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父母，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他是因为这个方面的问题，是吧？比较严重，啊，发生了什么？那么你们家族可能就有这个体质，你就要做一个提前的筛查，这样放心一些，啊，放心一些。还有的年龄，是吧？你这种咨询，没有说年龄，也没有说性别，啊，这是个不标准的咨询，啊，但凡咨询。你都要说先报年龄、性别、临床症状，经常胸闷、堵得慌的、面色难受的，尤其是晚上憋醒的，是吧？爬楼喘的，脸色经常苍白的，嘴巴发干的、发紫的，那肯定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的，啊，不是说我的血压正常，我就没有心脏病，嘿。你的血压正常，你是自己正常的吗？你是靠药物正常的咋？你不是自己本身就是个正常的人呐？你想过没有？你是靠药物正常的。那个药物正常，那怎么能说你是正常？那不能算啊，不能算啊。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有些逻辑，也不能算他是怎么说呢？就有些确实不具备啊。你比如说。我高血压，我还贫血，怎么会贫血呢？这没有直接关系啊，就高血压你也可能贫血，那这个没有直接关系，是吧？所以它可能都同时存在，啊，都是可能同时存在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秦的听众朋友啊，他说帮我老师真的是苦口婆心，为我们这些听众操碎了心。是的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这个。公益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吧？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是很多事情的前提。你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的家庭，才能够正常工作，才能好好学习，才能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是吧？你才能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你没有健康，这谈什么呢？是吧？你因病返贫嘛。还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我们能不能不得病呢？有些问题你只要掌握了，你稍稍注意一下，就是最简单一个例子，不抽烟行不行呢？对不对？你既抽烟，你又有二手烟害自己的家里人，你不抽烟行不行呢？那支气管炎到了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慢阻肺、肺癌，然后家里的。老婆呀、孩子啊，吸二手烟也可能因为这个引起来什么肺结节这那的。就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了，你不这样去做，那我们是不是就有个健康的身体呢？对不对？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
0: 好，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2: 打了啊？
0: 您好，
2: 你打了什么？
0: 说问题。
2: 我是中风后遗症，我的左边那腿走起来好像咯噔咯噔响，这不咋回事？
0: 中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啊？
0: 中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中风后遗症，这个走路左边跟。

0: 辣椒。
1: 你看他肯定是知道中风半年以后是没有怎么好的治疗方法的，问他两遍他不接话，你不接话也没有意义啊，这个时间很重要，你超过半年没有必要给我打电话问的，那就没有什么好方法治疗了，你知道吗？
0: 我不是想治疗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响是咋回事，跟你响。
1: 那有可能是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发生了一些关节的变形，因为中风，然后我们的肢体不受大脑控制。
0: 好像不在关节上，好像在筋膜这哪响响的。
1: 好，您这个可以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看一看是不是软骨的错动。如果是软骨的错动声，那就没蛮大的事情。还要结合临床症状，有没有头晕、头昏、恶心？
0: 没得症状，也不疼。
1: 我不能说你没什么事儿，我这里是不能下诊断的，我只能告诉你要到医院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排除哪些问题。你不能指望我在这里说你没事或者有事这样的话，我不能说的。你是指望我说这个话吗？那做不到，我不能违法，好吗？哎，真是搞不懂啊，搞不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福泽之地的听众朋友，他说我的中脘穴怎么有动脉跳动，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呢，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在跳，那个地方在动啊。我们的本来就有动脉啊，我们人体本来就有动脉，动脉在活动的时候，它本来就会有一些感觉，只是说我们可能有别的事情呢，没有想到这个方面，没有想过啊，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精力集中到，所以你就没有感觉。但是当夜深人静，你闲得无聊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感受某些地方在动，尤其是你有某种病的时候，是吧？你说中脘穴，那就我们看你是不是有胃病呢，对不对？你对这个穴位这么了解，那想必你可能还是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说你知道什么病，你由此就担心什么。啊，你这些话不说，我天天跟人打交道的，你怕我猜不到吗？对吧？你要是有胃病，那可能这个经络在走胃经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触动啊。而且呢，按照我们子午流注，你包括人体意念这一块儿，是吧？它有的时候你这个气息，是吧？它这个流转，流向的流啊，不是扭转啊，流向的流。它有可能就是根据你的意念来的，它这个气息它就往这个地方在走在窜，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不要想这些没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啊，这些都是一些很一些肩板眼一些冷门问题啊，没有必要问这些东西，是吧？我们考虑大方向啊，考虑大方向，不要纠结。当然本身胃病的人呢，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焦虑啊，神经官能症这方面的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啊。嗯，姓袁的一位听众朋友，好，他发的什么？我在医院看过，感觉不严重，医生开了三种药，但是效果不理想。68岁，哦，他发的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他是什么啊？高血压冠心病，紫癜样皮炎啊。好，看一下啊。好了，知道了，大概情况啊，你有可能是一个过敏性紫癜啊，过敏性紫癜你可以看皮肤科，也可以看中医。然后我看看您的药哈，看看您的药啊，用的是西药啊。好，你用的都是西药啊，你用的是西药，蛮简单，你看西医也可以，他只要能给你治好就没事儿，问题是他没给你治好。而过敏性紫癜呢，它可能是血当中某种东西的过敏啊，或者说它在你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发病。所以但凡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啊，但凡跟你的免疫力跟你年老体衰有关的，比如说有的医生说你年纪大了，你本来就会有什么什么血管的问题呀，心脏搏动比较慢，或者你的血压有点高啊，等等等等，他会觉得你年纪大了就该这个是正常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看中医的时候了，就是来调理你的身体，调理你的免疫力，对吧？你用的那些药就是压症状的，抗过敏的啊，抗过敏的，然后呢就是消除这个色素沉

0: 很浊的，啊，可以用啊，可以用。嗯，你看，包括我刚看到有些是激素类的，这种膏子，它可以擦的，但是不要长期用，啊，不要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膏子。急性期发作，你用一用，把它顶下去、压下去，它如果再发出来了，那还是跟你的免疫力有关，啊，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的是血毒，啊，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凉血解毒，啊，可能还有热症，要清热，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到武汉市一医院啊，武汉市一医院就是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医院，你到这家医院去看皮肤科。啊，到这家医院看一下皮肤科，他们有一些自制的凉血解毒的一些药、中成药啊，一些汤剂都有，是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现在这药如果能解决就算了，如果不能解决，反复发，面积变大，哦，那肯定要把这个体质要扭转回来啊，要一定要把这个身体的体质给它扭转过来，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嗯。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包华老师，你每天面对答非所问的咨询人，不厌其烦的解答科普，真不简单，为你的敬业精神点赞，谢谢您的肯定啊，老听众啊，都在听节目啊，就是我其实没有别的啊，就是我们认真工作，认真对待每个听众每个患者，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把正确的啊医学知识，其实有些东西不是非要医生他去掌握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是吧？你最具备的一个基本的技能，你得会。然后这都说的很简单，很简单，就起码你说男厕所和女厕所，你要分得清楚，你不能乱进，对不对？这是个基本的技能。你看病什么时候看急诊，是吧？不能乱吃药。你这些东西你都注意吧，你烫伤不要去涂酱油。你这些东西难道不知道吗？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你发烧，你要量一下你的体温。你看我说的这些已经够基础了吧？好多真的很多听众就不理解，你怎么什么都讲，这都讲，真的就是好多人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还别说更高级别的了，对吧？更高级别的问题，你比如说白内障要做手术，就这个事情我都已经科普了一二十年，到现在还在有人以为贴个什么药啊，或者吃个什么药能把白内障给它吃好。那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是吧？年纪大了，万一眼睛做手术失败了，这找子女的麻烦，这我们都能理解。还有一只眼睛，万一弄坏了，我这怎么办？都能理解。问题是这个病。没有什么药治，它就是手术，那你就找一个靠谱的医生，术前检查咱们把它做全面了，是吧？最大程度的避免，是吧？手术发生一些意外，那他只能这样，那就等啊，不治怕等，没有任何一个医生给你承诺，那就等，等到最后，是吧？80多岁了，眼睛看不见了，你看又能吃又能喝。手脚功能都是好的，就是眼睛不好，就是不敢去动。但是时间晚了以后，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好做了，是吧？甚至青光眼出来了，你是怎么办？那眼底也坏掉了，因为长期遮挡，黄斑已经萎缩了。你那怎么办呢？哎，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可以继续加啊。然后呢，如果是把我的
1: 庆五一轻松固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2: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3: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中老年朋友啊，容易排便困难，肠道缺乏蠕动力，3-5天、1个星期甚至10来天大便排不出来，人憋堵胀很难受，排出来的大便就像算盘珠子，有的甚至用手掏。这个问题啊，医学上叫便秘。今天我们就谈谈便秘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说说便秘的危害。长期便秘容易引起直肠炎、肛裂、痔疮、腹部胀满、嗳气、口苦，由于摒气使劲排便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发作、脑出血、中风猝死等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便秘者约10%患结肠癌。便秘也会导致神经衰弱、性欲减退、影响美容、产生体臭等严重的后果。很多便秘患者呀，采取的是服用通便药。一开始啊，大肠像受到针扎一样的刺激，很难受，遇事就像拉肚子，一天能抛几次。但后来大肠依赖上了这种针扎感，没有了刺激，几乎动也动不了了，成了一根躺尸的大肠，还长出了豹纹一样的黑斑。先养菌后固肠，再养人，只有让菌群先活了，并在肠道稳固定植了，然后才能更好的吸收利用营养物质，排除肠道内毒素垃圾。益生菌呢，是营养食品到达肠内实现更好的消化吸收所必不可少的成分，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肠道益生菌菌群已被研究者视为人体隐藏的器官，人体的第二大脑副脑藏在腹部里的大脑，它的重要性啊，可与咱们的肝脏和肾脏这些器官相比。目前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就是给肠道补充益生菌，在肠道建立起生物菌群屏障，帮助肠蠕动。益生菌呢，是人类健康的实质，福和寿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加益生元，通过高科技手段3层包埋技术，保证了95%的活菌可以到达肠道，平衡肠道菌群，胃不胀，排便畅，消化吸收好，是便秘患者的最佳选择。对于长期服用通便药的便秘患者，要采用细胞营养疗法，多固多宝液，配合复合益生菌服用，肠功能恢复就更快了。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6: 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人之所以会生病、会衰老， 原因就是人体内的细胞衰老了，被损伤了，细胞功能就降低了，甚至死亡了。组织器官中堆积了太多的损伤的、衰老的、功能衰退的细胞，或者有太多的细胞死掉了，那么这个器官的疾病就会发生，人就有了疾病。当人体70%的细胞死亡了，人就会死亡。所有疾病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细胞出现了损伤。所以哪个器官或组织的细胞衰老得快，被损伤的细胞堆积得多，哪个器官就会先生病。疾病康复的原理就是要尽快地使损伤的细胞修复，使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让再生的细胞更替死亡的细胞。这就是营养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细胞的根本原因。所以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生命才能得以保障。
5: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你好，我想注意啊，支气管扩张有没有效果？
5: 有效果。支气管扩张本身都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当咱们细胞营养严重缺乏，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反复的发作。现在什么症状？
7: 咳嗽有那个血吗？
5: 咳嗽已经带血了，说明你咳嗽的很厉害呀，已经导致细胞损伤了。
7: 又打针吃药。
5: 哦，在医院打针吃药，已经止住不出血了。
7: 对，不出血了。还有一个肺气肿、肺大泡。
5: 还有肺气肿、肺大泡。那你这个呼吸道疾病是几种病啊？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大泡。你这肺部是身体当中薄弱的地方，所以说当你细胞营养缺乏、抵抗力低下的时候，它的问题全部都蹦出来了。每犯一次病，病情会加重一次。咳嗽带血这个情况啊，控制住了，现在当务之急赶快使用细胞营养疗法，通过给细胞营养支持，修复损伤，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功能。这个病好了以后啊，就不容易发作，包括你肺气肿和肺大泡。
7: 嗯，
5: 你用复合寿多孤多宝液配合复合益生菌，因为你长期吃药的人肠功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肠道有益菌少了，肠蠕动力差了，消化吸收就出现问题。你消化吸收不好，你更加导致你机体抵抗力下降，你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差。你大便在正常状态下一天可以喝一包，如果有消化不良症状，你就一天喝2包到3包，灵活掌握，这个对老人很重要。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就是健康的老人，一天喝一包，增加肠蠕动力，让你消化好吸收好，这本身就是保护人体免疫功能的。而且复合益生菌非常安全，不会增加你肝肾的负担。
7: 像我这类型的这种病例你见过没有？
5: 像你这一类疾病的老人是非常多的，因为这是个慢性疾病，就像养花种树一样，土壤肥沃就会枝繁叶茂，人的生命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是靠营养支持的，当你细胞缺乏营养的时候，人都出现年老体衰，病情加重嘛。细胞营养充足，抵抗力强大，它就不发病；细胞营养缺乏，抵抗力低下，它就反复发病，最后结果就是心衰呀。你换气很困难呐。
7: 这个。
5: 爹爹一天吃2瓶复合寿多孤多宝液，连续吃3个月。3个月如果是身体很强壮，没有不好的感觉了，再改为1天喝1瓶。如果你舍得，你就一鼓作气，按照1天2瓶喝它6个月。你身体扎扎实实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健康的快乐呀。
7: 这个我承认，我还有胃病。
5: 你这胃病就是长期吃药导致的胃黏膜损伤，你再吃药多了，肝肾功能就会下降的。
7: 胃息肉啊，在同济医院做过那个电切手术的，还有那个鼻息肉我也是做了手术的。
5: 胃息肉，鼻子也有息肉了。
7: 对。
5: 你既然做手术了，就不要让它再长了，因为这个息肉啊，就像韭菜一样，你割了它还会再长的。你只要给细胞补充营养，以后就不长了，你就没有那个风险。今年多大年纪了？
7: 643品高，我听你的，
5: 听我的就对了。福和寿多沟多宝业一定能够还你一个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再见。
7: 好的。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说那好，我是天门的，我姓吴啊。原来去到江苏三县过去了，快点去完了，效果也蛮好。这个货到了，我就马上跟他再去三县过去了。
5: 好的。吴大姐啊，什么问题啊？
9: 体质蛮差，经常感冒啊，支气管炎呐、肺炎呐、咽喉结炎呐，经常进医院，脾气非常暴躁，我就非常担心了。这样三天过去，他就开始骑，骑了这已经快了3个月了，效果蛮明显，脾气暴躁比现在要好些了的。
5: 他有个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9: 啊，现在要好多了的，这些身体要壮些了。自从去这个口服液以后呢，就没有感冒了。即使有点问题呢，过2天就好了。
5: 这个情况啊，就是免疫力低下了，神经功能失调了。服用复合寿多沟多宝液那是很好的，因为它提高免疫功能，改善身体素质，调节神经系统功能，身体舒服了，心情都好。服用复合寿多沟多宝液是非常正确的。
9: 谢谢他们的产品好。我这个走了，那个血压它有些偏高，那叫我呢是吧，不吃药，一天喝2次，我喝了你这个过把星期啊，那个血压就正常了。
5: 以前呢，你的血压多少啊？
9: 150/95呢，我就一天喝2次，喝了一个3-5天的血压就是这样的正常的。
5: 你血压突然升高，你就马上喝复合寿多沟多宝液，一个星期你血压正常了，恭喜你吴大姐。
10: 突发性的高血压绝对不能随便马上用药的，一般的观察3次以上才行。药啊，能少吃尽量少吃，不该吃的绝对不能吃。李凡，祝你天天快乐，家庭幸福。
9: 好，
10: 再见啊。
9: 好，谢谢啊。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不吸收营养，体质下降啊。
5: 不吸收营养，体质下降是不是？
11: 一点熟啊。吃几两个丸子，不吸收营养。
5: 吃饭吃那么多，人还是那么瘦的。你这个情况就是消化不良，营养吸收率低了嘛。你吃的再多，吃的再好，你吸收不了都是白搭呀。你这个情况啊，使用细胞营养疗法，服用复合寿多沟多宝液和复合益生菌是非常好的。复合寿多沟多宝液黏膜吸收。不用肠胃帮忙，边喝边吸收，还有人体细胞必需的10多种氨基酸、生物活性酶、微量元素真菌蛋白，这多类营养直接激活你细胞，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你肠蠕动力，消化好吸收好，你这体质就改变过来了。我们都知道，世上万事万物有生命的都是靠营养支持的，没有营养支持谁都长不好，我们人更是如此。因为营养是支持生命活动的，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
11: 马城哪城买呀？马城，
5: 你是马城的？马城专卖店是在中百仓处往妇幼保健院方向走50米的裕民药店。
11: 裕民药店，
5: 对。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68了。
5: 68岁了，贵姓啊？
11: 陈真呐。
5: 陈爹爹呀，第一个月一天吃2瓶三包复合益生菌，吃够一个月打次电话，根据你身体情况，你这个服用量再做调整。但是一个月下来，你就可以感受你身体的变化，肠蠕动力好了，能吸收营养了，人又精神了，睡眠会更香。
11: 哦。
5: 等你好消息。
11: 哦。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2: 我胃炎蛮多症，蚂蚁胃液、胃出血、胃溃疡、食物胃不调呀。就有个胃小腿，这个胃镜照出来的，又有胃有门多块钱7-8种的。我的人体一走路就下脚一个，下脚一个，没来累的。
5: 你患有多种胃病，慢性胃炎、胃出血，有胃溃疡。12肠球炎，还有胃下垂，又有幽门螺杆菌，走路啊经常摔跤，就是体力体能太差了，这是营养不良啊，老大姐。
12: 哎，
5: 你这出血是因为胃溃疡出血的。

0: 愈合了，你病才能康复啊。
1: 哎，针拔你一直就没有针好，翻翻覆覆，翻翻覆覆，
0: 治了8年也没治好，一直是反反复复的。
1: 搬家前子，客户一回来今天的吃饭那叫很香嘞。
0: 你是已经用上了妇科手多固多宝液，这2箱多固多宝液一喝，吃饭都很香了。
1: 后来又是搬家前子，又问多半天，你不会没来嘞？没来嘞，我忍心吧，赶紧出来呗。精神好，我人慢慢的干活，头还不晕呢。我头原先我睡觉，这样睡也不是，那样过也不是，我心说不了。你看没有这个缺陷呢，吃饭很好。
0: 这等于吃了2个月，吃4箱复合手多固多宝液了。现在幽门螺杆菌没有了，人又精神了，可以上地里干活了，头也不晕了。原来你睡觉怎么睡都不舒服，现在睡觉也安神了，吃饭很好。
1: 要是我心只要头的时候，马上就过来喝了，即使就能够当了啦。
0: 对，老大姐，你说的非常正确。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上市29年了，咱所有老客户都知道咱多固多宝液这个特点，救急的作用啊，效果非常好。
1: 第三年也可以。自己感觉到自己好像那个七八成的
0: 复合益生菌是很好，增加肠蠕动力嘛，肠蠕动力好就消除胀气嘛，你消化好，你吸收都好，你身体恢复健康就快呀。老大姐，你贵姓啊？
1: 我姓史。哎，
0: 幽门螺杆菌是你在医院里做检查时候确认的？
1: 没有了。
0: 这说明你自身的免疫功能提升了呀，它可以消灭外来的细菌病毒了呀，非常棒非常棒。
1: 有买脸上子来了，我原先那七八年那个荷塘闻就不能闻了，看到这个荷塘我就这样起来，往里那个抹水果呀，扔东西一点不能一斤的扔去啊。原先一年要干嘛个八八年，后来再后来一直嘛干嘛了，这个肠病是真的啊。那是
0: 原来不能喝肉汤，不能吃水果。那是啊，因为你消化不好，吃凉东西油腻东西就不好消化，就容易拉肚子啊。你现在可以吃冷东西了，可以喝肉汤了，原来一年都要感冒半年，喝了复合寿多固多宝液这2个多月一直没感冒了。徐大姐呀，非常非常谢谢你给李帆送来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你相信复合寿多固多宝液这个细胞营养疗法。慢性疾病啊，只有养好的，增加细胞营养，强壮身体，增加抗病能力，这个病都跑了呀，人就不生病了呀。
2: 老大姐，非常非常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也感谢你给听众朋友分享你使用的效果。李帆祝福你家庭幸福，健康的长寿，再见。
1: 啊，再见。
3: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复合寿全省经销地址：
6: 咸宁咸安区妇幼保健院对面明珠广场旁康泰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药店，黄冈黄冈十字街81路15-4号三医院旁福康堂大药房，蕲春长途汽车站老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复合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7: 经典时。

0: 说。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欢迎收听。
3: 一书一世界。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走进一座因为一首28字的唐诗名满天下的钟楼——苏州寒山寺的钟楼。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让这夜半钟声穿越了千年时光，至今依然能够打动每一个漂泊的游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枫桥边的那个秋夜，读懂这首诗里的乡愁与旧书。
4: 这座中华名楼和以前讲的不一样，它不是一座观景楼，而是一座钟楼。我们知道，中国有许多钟楼，凡是古都，例如北京、南京、西安等都有钟楼，还有一些大一点的县城、府城、省城等也有钟楼。那么今天要讲的钟楼，苏州寒山寺钟楼，寒山寺钟楼就在寒山寺内，所以要讲寒山寺钟楼，还得讲一讲寒山寺。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市姑苏区境内的古运河边上。学术界啊，有一种说法，说在唐代的姑苏城外啊，并没有一座寒山寺，只有一座枫桥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在《全唐诗》当中，除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写到寒山寺，另外还有韦应物的《寄衡灿》，还有方干的《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还有这两首诗写到寒山寺。学术界啊，还有人认为说张继的《枫桥夜泊》这一首诗当中的寒山寺啊，不是专指某一座寺庙，而是泛指寒山中的寺庙。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像寒山、寒江等等都可以泛指，但是如果你说寒山寺也可以泛指，这个似乎还没有先例。张继诗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张继《枫桥夜泊》，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由于这首诗，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都跟着出名了。
2: 一座钟楼因一首诗而名传千古，一声钟声因一句诗而穿越千年。很多人从小啊就能够背诵这首《枫桥夜泊》，也能够唱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首诗的张继是我们湖北襄阳人，更很少有人知道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啊，正身处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是一位漂泊江南的避乱游子。他为什么会在一个秋夜停泊在姑苏城外的枫桥边呢？这首诗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乱世悲欢呢？我们接下来走进张继的人生故事。
4: 张继是何许人？他又是如何到苏州来的呢？张继字逸顺，

张继到苏州的时间是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春天。就他的作品来看，他游览了苏州的昌门、灵岩山和枫桥，写了三首诗，这就是《昌门集市游灵岩》和《枫桥夜泊》。我们看看《昌门集市这首诗：更复朝暮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郡国，清明几处有新烟。这个昌门呢，就是苏州的西城门。昌门集市这首诗写了什么呢？他所写的实际上是苏州战乱之后的破败景象。不过这个战乱呢，还不是安史之乱。这里讲的战乱呢，是指唐肃宗上元元年冬天发生的牛展之乱。牛展之乱的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唐肃宗怀疑淮西节度副使李显和刘展对他不忠，于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呢，就诛杀了李显，同时还密谋诛杀刘展。刘展得到消息之后就反了，刘展反了之后就命令他的部下攻陷苏州。那么到了第二年的年初，也就是上元二年的年初，朝廷派平卢军南下，收复了苏州。攻陷苏州已经给这个城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后来朝廷派平卢军收复苏州，又大烧大抢十余日，对这个城市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刘展之败啊，是在上元二年的年初。张继的苏州之行呢，是在上元二年的春天。他的《昌门集市》这首诗啊，所写的就是春天的景象。我们来看看作品：更复朝暮逐楼船，楼船就是战船嘛。由于发生的战乱呢，老百姓被强征入伍，这个逐楼船就是指老百姓呢被迫上楼船作战。春草青青万顷田，就是讲老百姓都被迫去打仗了嘛，万顷良田无人耕种，长满了青草。世上无门窥郡国，这个吴门就是苏州的城门嘛，在这里就是指昌门。新烟是指清明节之后的燃起的炊烟。清明节之前是寒食节，按照古代的风俗，寒食节要禁烟火，直到清明节的时候才重新点烟，所以叫新烟。但是由于战乱，城市萧条，人烟稀少，所以这个时候登上了苏州的西门城楼，也就是昌门。放眼望去，还有几处有新烟呢？所以这个《昌门集市》啊，这首诗啊，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描写了苏州遭遇牛展之乱之后的残破景象。就像杜甫的《春望》这首诗所写的长安遭遇安史之乱之后的残破景象，都体现了诗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昌门出来往西走十来里就是枫桥了。那张继既然已经到了昌门了，再到枫桥，那就是很顺道的事情了嘛。但是

0: 就作品的描写来看，仓门集市和枫桥夜泊还不是同一个季节。仓门集市写的是春天的景象，枫桥夜泊呢写的是秋天的景象。这说明张继当时到了仓门之后并没有接着去枫桥，也就是说啊，他到仓门与到枫桥不是同一个季节。据我的分析，张继啊在上元二年的春天可能就没有进入到苏州城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候啊，苏州城里啊一片残破景象，而且还不安全。张继很有可能就是在仓门城楼上看了一下，然后就下城楼，就回到运河的船上，接着就到了杭州和绍兴，然后再由苏州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再由江陵到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的鄂州。正是再次经过苏州的时候，张继游览了灵爷山和枫桥。
1: 一边是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姑苏城，一边是漂泊无依归乡无望的游子。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才有了那个秋夜里枫桥边的无眠之人。我们总是说啊，这首诗写尽了游子的乡愁，可千百年后我们依然能够被这首诗打动，从来不是因为诗里的秋景有多美，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有过那样辗转反侧的夜晚，都曾有过那份无处安放的愁绪。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首千古名篇。
0: 枫桥是一座古桥，建于何时不可考，桥下就是古运河，今天叫上塘河。张继当年游览过的这座枫桥啊，已经不在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枫桥是清同治六年重建的，也就是1867年重建的，到今天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一个古迹。枫桥与寒山寺近在咫尺，在今天枫桥、寒山寺还有铁岭关还有枫桥古镇这四则就组成一个枫桥景区。因此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继当年是到过寒山寺的，只是没有正面写寒山寺，他重点写的是寒山寺的钟声。我们来看看作品，先看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个月落啊，这两个字啊，就表明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了。月落之前光线是明亮的，月落之后光线就暗淡了，正是月落前后光线的明暗变化刺激了乌鸦，因此就啼叫了几声。乌鸦的啼叫惊醒了船上的诗人，诗人醒来之后呢，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是深秋之夜的寒冷，感觉下了霜。有人认为说这个霜满天呢，是写秋霜在天空飞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雪花才在天空飞舞，霜花是不可能在天空飞舞的，霜是结在地上。我们都熟悉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见霜花在地不在天。那么这里的霜满天呢，它不是写实，它是写一种感觉，就是在深秋之夜运河边的客船上寒风吹彻，让人感觉下了霜。再看第二句，江枫渔火对愁眠。诗人被乌鸦的啼叫声惊醒， 醒来之后又感到寒风吹彻，因此就很难再入眠了，也就是失眠了。失眠中的诗人把船上的那个船篷上的那个小窗户打开，就看到了江岸上的枫树，看到了江枫。这里的江啊，就是指运河。打开窗户，看到了这个江枫在寒风中摇曳。有人讲说，既是月落，天空碧岸，何以知道江岸上的树就是枫树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白天见过，有印象；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空虽暗，但是江面上有渔火嘛，可以借助渔火的光线看到。诗人看到江岸上的枫树之后，再往江面上看，又看到了闪烁的渔火。也正因为月落了，天空比较暗呢，所以江面上的渔火给人的视觉感受就很鲜明。诗人一会是侧头看江岸上的枫树，一会呢又回头看江面上的渔火，可以说是辗转反侧。这就是失眠后的真实状态。那么失眠后的诗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以说乡愁油然而生。所谓对愁眠呐，就是指诗人在运河边上的一只客船上面被乌鸦的啼叫声惊醒，惊醒之后感到秋夜的寒冷，又面对江岸上的枫树和江面上的渔火，乡愁油然而生。但是后来有人呢，居然把这个对愁眠这三个字把它拆开，把愁眠这两个字解释为寒山寺附近的一座山的名字，说诗人在客船上啊，面对着江风，面对着渔火，又面对着愁眠这座山。这种解释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看看北宋时候有一个苏州籍的学者叫朱常文，他有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吴郡途经续记》。他在《吴郡途经续记》里面呢，他记载说寒山寺的附近呢，根本就没有一座山叫愁眠山，只有一座作恶山。这个作恶山呢，由于形状像狮子，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狮子山。相传春秋时的吴王僚就葬在这座山上，哪里有什么愁眠山呢？
1: 这首诗最动人也最有魔力的从来不是前两句的写景，而是后面两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千百年后，我们依然会被这句诗打动，依然会有人不远千里万里来到寒山寺，只为听一听这夜半的钟声。这钟声里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它对那个无眠的秋夜里的张继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是苏州的别称，由于城市的西南有一座山叫姑苏山而得名。姑苏城外就是苏州城外，诗人周宁的那只船呢，那只客船就停泊在姑苏城外的枫桥下面。这里离寒山寺很近，钟声就是从寒山寺里面，从寒山寺里的钟楼传过来的。有人认为诗人听到钟声之后啊，乡愁更强烈了。我认为不一定是这样。我的意见是，诗人听到钟声之后，乡愁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应该说，诗人在听到寒山寺的 终身之前

0: 钱，乡愁是肯定有的。所谓乡愁啊，根据我的理解，就是人们对于家乡的一种回忆式的情绪体验，包括对亲情、对友情、对爱情的回忆，对家乡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回忆，对少年成长经历的回忆等等。那么，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环境感到不适应，但是又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因此就有了乡愁。张继为了躲避战乱而漂泊江南，在一个寒风吹彻的晚上，在姑苏城外的运河边上的一只客船上被乌鸦的啼叫声惊醒，醒来之后又看到江面上的点点渔火，还有江岸上的在双峰中摇曳的枫树，所闻所见都是很凄清的，怎么会没有乡愁呢？乡愁是肯定有的。所谓江枫渔火对愁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诗人听到寒山寺的传来的这种舒缓的、悠扬的、清晰的钟声之后，乡愁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因为这种舒缓的、悠扬的而又清晰的钟声是可以给人减压的。所谓闻钟声烦恼轻，而寒山寺的钟声又非常有名，所以每年到了除夕之夜啊，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不远千里万里专程来到寒山寺聆听寒山寺钟楼的钟声。
1: 从宋元明清开始，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张继的诗句来到枫桥，来到寒山寺，写下了无数诗篇。而到了现代，这首诗更是化作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让更多人记住了枫桥，记住了寒山寺，记住了那片渔火，那声钟声。这座小小的钟楼也从一座寺庙的普通建筑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文化地标，变成了苏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一座小小的钟楼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它的成名之路又能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0: 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是苏州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或者说是苏州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古代的苏州人是如何来打造这个文学景观或者文化品牌的呢？充分利用了本地文学资源，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由于有了重要的文学元素的融合，才有了名满天下的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文学元素的融合，那么寒山寺也好，寒山寺钟楼也好，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名声。我们知道，文化创意产业是今天的一个热门产业，简称文创。它的特点就是根据现代人对文化的需求，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当中的某些元素，一方面又利用现代文化当中的某些元素，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的融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如何成功的做文创？我认为古代苏州人对寒山寺和寒山寺钟楼的这个文化品牌的打造是可以为大家提供借鉴的。
1: 月落乌啼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是不变的情怀。 千百年过去了，枫桥还在，寒山寺还在，钟楼还在，那首《枫桥夜泊》依然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我们依然会为那句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动容，依然会在听到钟声的时候想起那个秋夜里的漂泊诗人，想起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份乡愁。一座楼，一首诗，一声钟，一千年，这就是中华名楼的意义。它从来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我们心灵的诗意栖居地。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味儿了。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年轻人为何主动开始认领灯味了。灯味这个词呢，其实在一两年前还是个带有审视和排斥色彩的词，它多用来被形容一种动辄就用过来人自居、居高临下去指指点点别人的这种姿态啊。彼时呢，谁要是被贴上老灯这样的标签，似乎就难和油腻、固化、倚老卖老这些词撇清关系了。而如今呢，这个词好像也变了一点点味道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的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之前呢，在浙江宣传的推文当中啊，就提到过，这是官方的一个发布啊，他说2026届小灯实习第一批00后已经有灯味了，等等这样的自我调侃频繁的刷屏社交媒体和网络。那有人呢就按照出生年份啊划定到，比如说00后到05后算是小灯啊，95后到99后是中灯，85后到94后是老灯，等等。那还有人呢把今天我假灯了吗，或者说今天我灯到别的年轻人了吗，明天我能少灯一点吗，等等，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容。那灯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儿？它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惯性，就是自以为是的去输出观点，不愿意察觉别人的感受，言行让人感到不适却不自知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灯味。但其实这些大多啊都不是存心的主动的去冒犯，而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一种发自本能而非刻意的社交惯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认领灯味了？有了灯味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习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灯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停止生长，经验至上，思想僵化，好为人师，以资历压人，媚上欺弱，热衷于指手画脚。它无关年龄，是一种使人扭曲的心理与令人不悦的做派。2024年，灯借老灯电影、老灯文学进入互联网，掀起第一波对传统视角的反思。2025年，反思迅速演化为对上位者威压的反感，点燃了一场传统与现代、臣服与进步的大讨论。如今，灯的内涵愈加多元，它保留了贬义与批判，也在语义扩大的同时生出自嘲与亲昵。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对代际问题的复杂审视与深刻焦虑。这是一场人人都可能面对的危机，你也有可能变灯且不自知。灯的核心是结构性的压迫，是对话语权的执拗，不是人老了才灯，而是灯了才显老。滥用权力、卖弄学识、倚老卖老，才是灯位的真正来源。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并警惕灯被过度使用，沦为简单的情绪出口。灯而自知的人，年轻时灯，老了不灯的人，虽然灯却有可取之处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认识和审视灯，是为了改良自我，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社会气氛少一点对抗的紧张，多一点克制和清醒。就如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所说，我怕年轻人，是因为我自己年轻时候会厌恶年纪大的人。我最讨厌的那类老年人，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别人在忍受他。上一代其实是不自觉的还在说他那个时代的话。既然灯位在当下语境中约等于爹位、老人位，那么跟他撇清关系就成为一种共识。前友冯小刚在2025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上公开表示要去灯位，后友美团 CEO 王兴在2026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呼吁努力减少灯位。从我开始，他们的共同诉求，正如王兴所说，就是拥抱新事物、新潮流。近年来，灯的语义演变呈现去年龄化、情感弱化的趋势。00后已变老，灯就是体现这一趋势的典型表述。一来，灯跟年龄无关，有人老而不灯，而有人年纪轻轻就灯了。二来，被称为老灯和自称老灯，语境明显不同，前者指向批判，后者则带有戏谑意味。毫无疑问，灯是复杂的，它既是一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自我审视，更是当下的头文字之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0: 我们先来说说所谓这个灯字啊，它是怎么来的。这个词源呢，一般就是认为是东北或者山东方言由灯图子这个词儿啊演变而来啊，取这一个字灯。

本意呢，就是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啊，是带有一些戏谑和讽刺意味的。有人呢，则认为当下语境里的这个灯啊，它其实和年龄和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它的本质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处事逻辑。沾染这个灯味的人呢，思想僵化，好为人师，而且不容智慧，啊，这个把资历用作压制别人的资本。他们呢，也不但自己在精神层面停止了生长，而且祸及周边，总是没有边界感的啊，想要去教一下别人，教训一下别人。对此呢，鲁迅早就一语道破，他说：“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居，老态可居，圆稳而已。自己啊，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呢？”啊，这就是这个我们对于有灯味的人的一个总体的观感。那在2024年呢，相对于小妞电影的这个老灯电影这个概念被提出，就是关于灯的讨论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关键节点。大家都知道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好莱坞呢兴起了一批以这个年轻的女孩为主角，故事呢都是轻松啊愉快跟爱情跟职场相关的这种电影。那这一大类电影被称为 chick flick， 哎，就是所谓小妞电影。那在美国的俚语当中，这个 chick 它其实这个词儿经常被用来指代年轻女性啊，而且经常会被描述为那种幼稚、头脑简单，而且需要男性去保护的群体。所以用这个词儿来命名的电影本身就带有一种贬损的意味。到了2024年11月呢，电影《好东西》在国内热映啊，那个期间呢，就有网友讨论，哎，说这个电影算不算是小妞电影呢？随后就有人选择用魔法打败魔法，提出了老灯电影来对抗这个说法。那支持者呢，就说一部电影仅仅因为第一主角是女性就被定义为小妞电影，那么一部几乎没有立体女性角色存在的电影，那就叫做老灯电影啊。其实呢，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值得注意的是，老灯电影的这个词儿、这个概念被提出的初衷，并非是否认电影的艺术价值，而是借这个词儿来表达对于性别偏见的抗议啊。有作家乔安娜拉斯在他的书《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啊当中就指出了双重标准的一个存在。他说，和男性的经历相比呢，女性的经历不仅仅经常被认为不够丰富、不具代表性、微不足道，而且人们在对于性别的评判之后，还可能对他的作品的实际内容进行歪曲。这就是这个词儿来源啊，出处。那长久以来呢，电影文学这个领域呢，是由男性视角去主导的啊。既然人们不愿意把那些经典的男性视角的电影称为老灯电影，那么女性视角的电影归为小妞电影，当然也就有失公允。从老灯电影出发，苦老灯已久的年轻人先是顺势提出了老灯文学的概念，接着呢就把这个吐槽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在股票圈，中老年股民偏爱的白酒、地产啊等等这种传统的板块也被称为老灯股。那事实上，这也不是互联网第一次对于传统男性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批评。那此前呢，人们通过爹味儿这个词儿也曾经戳破了说教者的伪装啊，说爹味儿很浓，也是令人讨厌的。那如果说爹味儿他意在强调一种扮演父亲角色的互动方式，那么老灯则是把矛头指向了上位者对话语权和资源的垄断，以自我为中心、倚老卖老、职场 PUA、 毫无边界感等等这种共同特征，使得爹味儿与灯味儿也出现了一个合流的趋势。其实灯的核心呢，就是对话语权的渴望和执拗。老灯啊，惯于以过来人的姿态对新人来进行规训，那不是人变老了才灯，而是灯了之后才显老，这是咱们片花当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有自知之明、没有权力欲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有灯味儿，反之滥用自己手里的小小权力啊，卖弄学识，不分好歹的去推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资历，这才是灯味儿的来源。相信很多人的工作场合、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灯呢，也是具有流动性的啊，即使曾经被视为灯味十足的人，可能后来也会迎来风评的逆转。这里面有一个标志性人物啊，当年呢，大兵啊，他呢成为了文青追捧的网红作家。那后来呢，又在反矫情的潮流之下被嘲油腻，因为他有13个头衔啊，他的简介里面写了一大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这种土味鸡汤文学里不合时宜的这种荤段子，谁看了他都会把他称为老灯。
然而恰恰在他这个词儿爆火的那一年，大兵呢却因为直播当中的真诚表现又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啊，人们发现哦，原来确实这个人见多识广，他的13个头衔并不是随便玩玩啊玩票的，确实是有认真研究啊，确实获得过这些头衔。而且呢，如果网友向他提问，还会获得一些实用的建议和价值。他呢深谙人情世故，会犀利的去反驳，比如说家长的催婚话题，还劝中年人不要给年轻人上课，他建议女孩恋爱不要找老登啊，等等等等这些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很多人觉得哦，原来大兵并不是开始我们的那个刻板印象，所以他的风评变化反映的就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变化。以前呢，装腔作势才是硬道理，所有人都在卖力的表演啊，表演有钱，表演有学识。那现在呢，人们其实已经厌倦了所谓诗与远方的这种矫情啊，资历与权力也不再代表绝对正确了，抽象文化反倒可以解构一切，而那些奉行老一套规则的人才会被沦为老登这个词儿。在去年的11月啊，这个俞敏洪呢也发布了一个内部信，分享自己在南极的所见所闻啊。本来原意呢是激励员工，却引来了全网吐槽。员工在加班，老板在旅游，因此呢，有人就把他的这个举动称为一碗灯味满满的鸡汤啊。俞敏洪也不明白的就是，人们吐槽的不是他去南极，而是那种忽视员工的感受。

0: 并写道：小朋友上过班没呀？给他当领导得累死。这种长辈提点晚辈的姿态让许多网友吐槽，原来女性也可能有登位，谁都有可能陷入拒绝新事物、新观念的封闭心态。难怪有人说成为老登是一种宿命。于是在鄙夷的同时，部分年轻人开始自称小登或老登，比如2026届小登实习、2025届老登待业。毕竟只要捷足先登，就没有人能使自己破防。登位之所以能引发年轻人广泛共鸣并迅速泛化，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年轻人反感登位，首先源于对平等沟通的渴望，他们普遍注重个人空间与自主选择权，希望被视作独立的个体予以尊重。而登位行为恰恰无视这种边界，动辄以关心或指导为名越界干涉他人选择。有效的沟通往往建立在双向互动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从长辈一句不容置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到职场上领导一句习惯性的听我的准没错，类似这样的单向驯化式的沟通，即使出发点再好，也很难让人真正接受。给他人贴上登位标签，有时是一种对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软性抵抗。比如有企业负责人在南极发布全员信激励员工，却因与加班员工的现实处境形成巨大反差而被贴上老登标签。有品牌试图教育消费者，反而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反向上了一课。这些事件背后是传统叙事方式与新生代话语体系的正面碰撞。移动互联网让年轻人掌握了全新的表达渠道，发声、分享、互动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他们通过表达拒绝、吐槽、不买单、不迁就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职场与消费环境。然而，许多年轻人在用登位调侃他人时，渐渐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登位。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登位了。
1: 说完了什么是登位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主动的去认领登位啊。因为仔细想想，其实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不只限于男性或者限于女性，也不只限于中老年人啊，管理者或者是父母长辈，你我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不自觉地滑入到那个登位模式。比如说你在职场饭局或者是家庭聚会的这些场合，为了减少冲突、融入群体、省去麻烦，我们常常会选择去说一些看起来正确而非真实的话。你没有那么在意对方听不听得进去，对方也没有指望你能说得有多真诚，于是附和几句场面话，端起架子来讲几句所谓的经验之谈，成为了一种社交默契。那至于这些话是否真的发自内心，是否真的对别人有帮助，反而就成了次要问题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主动的去认领登位啊，因为一路成长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角色日益多元，阅历也在不断的积累，那这些沉淀下来的经验不自然而然的会转化为某一种表达的惯性，甚至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年轻人对此呢是有所察觉的啊，清醒的看到了这种变化的发生，所以他们反感被随意评判，也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轻易定义，因此才会对登位非常的敏感，那对那些居高临下的姿态本能的抵触。如今呢，00后很多已经进入职场了，成为了社会这个运转的参与者，那换句话说，他们有了话语权。然而呢，话语权的更替不会自动的带来更理想的沟通方式。在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大家的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正在变成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呢？于是最讨厌老登的年轻人开始先用小登、中登这样的词儿来自嘲啊，既然躲不过，不如捷足先登。那看似是玩世不恭的幽默啊，其实呢是把讨论的焦点从你们怎么这样啊这样的外部批判转向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一种内部审视。批判他人呢总是容易的，承认自己也在滑向同样方向则需要一份清醒的自觉，而主动的去认领，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意识，恰恰也是在角色化的进程当中保持掌控感的方式。人很难永远保持那份清爽不油腻的少年心气，因为社会运转需要有人扮演经验输出者的角色，需要有人承担起指引方向的职责。

0: 问题呢，不在于要不要登，而在于如何的去登，是居高临下而不自知，还是带着觉察和尊重。在角色规训当中，如果能够保持一丁点的自我审视，就已经足够，而剩下的不妨交给那句，明天我们少登一点。
1: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按照年龄段划分各类灯的表格，生于2000到2005年小灯，生于1995到1999年中灯，生于1985到1994年老灯，生于1975到1984年神灯，生于1965到1974年上古神灯，生于1955到1964年远古灯尊，生于1955年之前洪荒灯祖。按照这个划分，可以说是人人皆灯。而年轻人将自身躺平、看人吵架、用电子榨菜解压等行为称为老灯行为，其实质是解构成功学神话，拒绝年龄绑架。相对于这类假灯，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年纪轻轻就接受了灯那一套规则的人，他们的灯位可能更冲。那么如何不灯呢？灯而不自知最惹人厌烦。有人虽然灯，但还有可取之处。有人早年灯，年岁渐长反而不灯了。有人年少时就被熏陶成了魔童小灯，有人却可以老而不灯。正如前文所述，一旦灯位被打上负面标签，去除灯位就成了一种需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相处，从来少不了共情。上位者常常被吐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何不食肉糜的态度。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大鹏饰演的胡建林在阴差阳错之下加入管理层，他那句优化不是个好词吗？替观众道破裁员被美化的现实，因此不会有人说他灯。有效去除灯位需要清醒的自我认知，承认自身并非全知全能。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戴蒙德在《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一书中指出，当男人步入中年，传统的男子气概已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他会面对强烈的冲突，既体验着自我整合，又体验着自我厌弃与绝望。一些年老的男性会利用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就来平衡自己此时的焦虑和孤独。而那些能够接纳自我、接受自我局限的男人，则会因此体悟生命完整的意义与价值。未经邀请，不要主动教别人做事。实在忍不住，可以告诉自己尊重他人选择。不久前，桃李面包企图教育消费者，称不爱吃五仁月饼是因为你还年轻，还没饱尝生活的毒打，自然不受待见。其公关发布声明补救，说领导现在正在接受现实毒打，以后宣发将由年轻人接管，批评我们都接受。这一举措倒是收获了不少好感。总而言之，把我想要换成你觉得的，把我考考你换成你教教我，把严肃的评判换成无伤大雅的玩笑，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0: 当前的社交平台上呢，去灯味指南、反灯味攻略层出不穷。实际上呢，灯味并非是某个年龄段人群的固有特质，我们刚才也讨论到了，也很少有人能够一点灯味都没有啊。与其轻易的给别人贴上标签，或者给自己贴上标签，不如先反观自身，思考怎么样和所谓的灯味共处。认识到自己身上可能也有灯的影子，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被环境推着灯起来的压力，面对灯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如临大敌，急于撇清。其实呢，所谓小灯也好，老灯也罢，大大方方的去直面它，反思自己是否变得傲慢，是否忽视了别人的感受，恰恰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正如有人把今天我假灯了吗，今天我灯到年轻人了吗，这种作为三省吾身的一个内容哈，这种自嘲式的反思或许更能让自己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中，唯有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及时的更新思维，才能不让灯味轻易上升。灯味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精神上的停滞，思想上的僵化，拒绝新鲜事物，习惯用旧的经验去套新的问题。摆脱灯味的重要一步就在于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正如有人说，真正的衰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停止更新。这个道理其实对于

任何领域都同样适用啊。那些积极开拓新思维、快速响应别人建议的人啊，往往能够更多的赢得认可。那当然了，登位也并非是洪水猛兽，那其中呢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需要警惕的傲慢。我们需要把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比如说做事的责任感、解决问题的能力，把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剔除掉，比如说好为人师、固步自封。那有了这份取舍之后，再落实到日常的沟通当中，在表达的时候，不妨把结论式的表达换成探讨式的交流，把你应该换成你觉得呢？这样既给对方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也让建议更容易被对方听进去。那在倾听的时候，也要多保持耐心，多吸收不同的观点，自己才能够从中受益。认识登位不在于给每个人贴上一张登或者不登的标签，而是在于改进自我，改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时代在滚滚向前，能够跟上他步伐的永远是那些保持开放、有着谦逊态度，而且愿意看见他人的人。以上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登位。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0-70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三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 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 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 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7061900。 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五一的专属补贴政策， 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 4007061900购买， 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 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大礼。 快打 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 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 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儿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 尼斯蒂芬妮他说，灯味就是个贬义词吧，而一个人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对于喜欢的小辈儿什么的，确实会有那种想倾囊相授，让对方少走弯路的行为，但这个是得有度的啊。对，其实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救赎了。发80他说，我93年的，小时候我觉得老辈子理解不了，他们只是为自己考虑，年纪大了我又觉得现在20多的年轻人我行我素，不考虑别人。其实 不论是小中老登，人都会下意识的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啊，这就是所谓的灯味吧。人呢，他说面对父母的一味说教确实很头疼，说白了抓大放小，在做事就行，其他的所谓情绪我也不会奢求怎么去开解，只要日子能过都不是什么大事。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 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FM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3: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5: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 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 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6: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

0: 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
1: 嗯，
0: 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嗯，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1: 嗯，
0: 他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
1: 嗯、
0: 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嗯，
0: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嗯，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
1: 嗯、
0: 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
1: 嗯、
0: 睡觉啊、生活自理啊、
1: 嗯、
0: 你是可以的、
1: 嗯、
0: 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
1: 嗯、
0: 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0: 哦、工作玩耍你做不到、
1: 嗯、
0: 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
1: 嗯、
0: 梳理。
1: 嗯，
0: 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
1: 嗯，
0: 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
1: 嗯、
0: 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
1: 嗯、
0: 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嗯， 嗯，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0: 对对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啊、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
1: 嗯、
0: 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
1: 嗯，
0: 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1: 嗯，
0: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
1: 嗯、
0: 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
1: 嗯，
0: 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
1: 嗯、
0: 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
1: 嗯、
0: 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
1: 嗯、
0: 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1: 嗯，
0: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 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 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记》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2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0: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 不知道怎么
0: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0: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
1: 嗯，
0: 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
1: 嗯，
0: 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嗯、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0: 对
1: 报备，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嗯。所以，嗯，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嗯、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1: 嗯，
0: 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嗯，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嗯，
0: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嗯，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嗯，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
0: 嗯
1: 嗯，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5: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 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

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性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五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这几句节气物候谚语呢，是我国劳动人民经历了长期生活实践沉淀下来的智慧结晶，也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鲜活灵动、万物繁茂的初夏画卷。老话常说，顺时养生，百病不生，顺应节气调养身心是传统中医养生的大智慧。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多位中医药领域专家和大家一起分享立夏时节的传统民俗和中医养生知识，助力老年朋友调养体魄，康健身心，以饱满的状态乐享日常起居生活。首先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文化学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彭玉华，为大家呢来讲解立夏的起源来历和传统民俗风情。
4: 立夏呢，是我们进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淮南子·天文训》里头讲，谷以后，加15日，指长阳之为，则春分尽，故曰，有46日为立夏。这个立呀，在月令72候集解里这么讲，立见时也，这个夏是驾也，也就是说物至此时啊，所有都大，驾就是大，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前边讲过啊，这个在清明的时候啊，还有包括谷雨的时候，这个植物呢啊，尤其谷雨这个季节是农耕最好的季节，到了立夏的时候呢，春种的植物都长大了，是这个意思。那么立夏都有一些什么文化风俗呢？据史料记载，在周朝的时候，天子呀，他要亲自的率领文武大臣到南城的郊外，大致是7公里左右去迎夏，仪式很隆重，他们君臣都要穿朱色的衣服，要佩戴着朱色的玉佩，马头饰上也要是，就是朱色，就是红色的，然后这仪仗队也是红色，浩浩荡荡啊，非常的庄重，一种敬畏自然。那么这个仪式一直传到了汉代，是沿袭周代的。一般呢，他们汉代时候都要敬火神，就是祝融。那么到了宋代，这个礼节更为的繁琐，明代呢就尝试

0: 一些个新的礼仪，应该说一直沿线到清代也是这样。我们说从历史上啊，从史料记载的周朝到清代，一直延续这种迎夏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仪式。那么还有的仪式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吃，叫立夏饭。这个吃立夏饭应该说南北风俗不一样，比如说像无锡是长三鲜，镇江呢是长八鲜，闽南呢是吃虾面，像我们北方一般就是吃五色饭。还有一个风俗呢，就是什么呢？叫吃立夏蛋。啊，据说在立夏那天啊，家家户户都要带皮儿煮那种蛋，而且这皮儿不能破。这个据说这个蛋的形状呢像人的心脏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夏季呢在这个啊五行里边它是属于火啊，它这个对应人的五脏六腑是肝和胆啊，大家就觉得这样呢吃这个啊，不是在五行里对应的是心和小肠，所以它呢吃这个蛋呢，它就说能补人的心气。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文化风俗就是立夏称人，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立夏中午饭以后，在村门口就是立起一杆大秤，秤的一端呢就是勾起一个大长条板凳，人是坐在上面，然后负责司秤人就说你多少斤，然后就说一些吉祥话。其实这就是一种啊祈求幸福啊平安呐、啊、吉祥。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关于这个立夏的起源来历和传统的民俗风情。立夏之后呢，日照渐强，气温升高，各类季节性的皮肤病呢也非常容易找上门来。初夏时节我们该如何防护皮肤，避开养生误区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苍为大家呢来科普讲解相关的知识。
2: 夏天确实和我们之前经过的春季是不同的。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里是这样描述的：春三月呢，此为发陈，人体开始从一种静息状态进入一种活跃状态，它是一个准备期。那么我们的准备活动会在立夏，在夏季进入一个旺盛期。夏三月，此为翻秀。这个阶段呢，我们人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会走出室外去参加劳动，在古人就是夏田种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天地已融，我们自然界比如北方的冬小麦呢在这个季节它会茁壮的成长，老百姓下地去干活，小麦在茁壮成长。那么小麦为什么会成长？因为有阳光雨露，尤其是有阳光的照射，所以它会茁壮的成长。而我们人在这个环境下走出去呢，它有可能既享受了阳光的温暖，也会被阳光所伤害。在这个季节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因为日晒光照导致的皮肤病以及其他的健康问题。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过犹不及，阳光呢能够促使我们内心活跃，焕发生机，愿意成长，愿意与人交流，愿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过度的阳光照射会伤害人体。现在立夏这个节气，太阳在我们北方地区大约在天上停留12到13个小时，如果我们一直在户外待着，那就会受到它的损害。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尤其是现代的美丽的女性们来说，是一种不愿意接受的现象。但它的发生呢，它其实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过度的阳光会引发人体内部一系列的化学光化学的反应，影响人体内部的代谢，所以我们自然发展出一套保护内部不受日光照射损害的机制，也就是我们在表皮的基底层它有很多的黑素细胞。这些黑素细胞呢能分泌黑素能够阻挡我们的紫外线等等的东西，让它别对内部造成影响。而黑素增多呢，一方面保护了我们内部不受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美的烦恼，就是我们皮肤晒黑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不让我们喜欢，但是会保护我们。有的时候这种保护 它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它就大量的日光长时间的暴晒啊，还没有晒黑之前，我们皮肤受到了光的损害，会发生晒伤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只是发黑了。那它首先在日晒几个小时之后，它会觉得皮肤灼热，滚烫滚烫的，就想用凉水来冲它。第二，轻度的肿胀。第三，充血，红彤彤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哎呀，小朋友在夏季海边玩，一玩几个小时下来，哎呀，只要是没有被衣服遮盖的部位都是红彤彤的，把这个穿着衣服脱下来，哎，全是白白的，正常的。这叫日晒伤，第一度最轻度的日晒伤。这种日晒伤呢，它有可能就是在你避光，你觉得哎呀，又痒又热又疼又难受，赶快躲起来吧，到阴凉地儿躲，躲了一晚上。第二天鲜红的这种晒斑呢，它就慢慢变暗了。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可能它变黑了，它形成色素沉着，脱皮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日晒这个时间更长，没有及时的防护，规避这种强烈的日光，那么可以导致皮肤出现更严重的反应，甚至出现水泡等表现。这就是会遗留更长时间的色素沉着，是我们在夏季最常见的一个因为日光所导致的疾病。到这个程度就成为疾病了，就不是我们最初说的晒黑一点不好看的问题了，不是关于美的问题了，而是关于健康的问题了。咱们刚才说的，因为太阳日光暴晒，长时间的日光暴晒之后出现晒斑、红肿、热痒，甚至出现水泡，这个反应呢叫光毒性反应。所谓光毒性反应，就是在足够多的日光照射之下，所有人无论你还是我，尤其是皮肤白的人，他通通都会被晒伤，叫光毒性的反应。那么在日照之后，他脸面发生了肿胀，有的时候甚至手背、小臂、外露背都肿胀了，高高的鼓起了，胳膊变粗一倍，摁上去硬邦邦的。这种情况，甚至眼睛因为肿胀呢，眼睑都被挤压的，睁不开眼，看不见路。这种情况，它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光照射到人体的身体，而人体它自己本身呢，体内或者体表存在着某种对光敏感的物质，它已经在那儿准备着了敏感的物质，然后又加上光的照射，叫里应外合引发的一种光触发的光感性的反应。我们常见的情形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夏季有的时候会吃一些野菜，比如灰菜啊，我们在北方藜菜啊，还有像香菜等等这些，但其中有一部分它们具有光感性。如果这种光感性的食品啊，又碰到有特殊体质的人，他吃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又在室外经过暴烈的阳光烧灼照射，可能就发生非常严重的一种变态反应。这叫光变态反应啊，里应外合的发生这么一个反应。其实呢，会引起这种反应的东西不止我们说这个野菜啊，还有的时候是一些具有这个光敏感性的外用药物，比如化妆品，还有一些染料，还有一些我们工作的接触沥青、油漆等等人，这些东西它也具有一定的光敏感性。如果皮肤接触了或者是这个进食某些这些光敏性的药物，比如有一些药物它也具有光敏性，像我们中药里边像荆芥啊、防风、白芷、补骨脂这些东西，它都对光敏感。如果我们

煽风点火加油的状态下，你怎么能让它灭掉呢？灭不掉，乖乖的在家里待着，您出门穿上长袖，戴上手套，打上戴上帽子，打上伞，拿上面纱涂上超过30 SPF 这个值的东西，然后您出去唰唰唰唰唰走，赶快到一个空间立刻进去，这才成。在屋里待着还别坐在窗根底下，透过玻璃照进来的紫外线也能让你加重。这是第一步啊，一切的一切最重要一个啊，我讲一讲这个内置这个方面吧。啊，就当一个人太阳晒了之后，第一个判断他的病情轻重，如果他病情非常重，这种病有可能很重，甚至危及生命啊，那需要抢救保住生命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到危及生命的症状，但是他的皮肤这个器官都很痛苦，我们怎么治？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因为日光这种阳性的东西，它激发了人体体内潜藏的这个火热这种邪气向外奔腾，从深层皮脉肉筋骨的深层向外到达了肌肉，到达了皮肤，表现为外我们能看见的这个地儿它发生的，这是它的机理。所以我们要治疗必须针对这样的机理来治疗。我们中医的治疗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光所诱发的情况有很多情况，很多种情况，但是最常见的一种就叫血分蕴热。血分蕴热，这是人这一部分内在的问题。那么光毒照射，血分蕴热表达出来了，于是变成光毒性皮肤病。我们中医治疗呢，叫凉血、清热、解毒，这是我们最经典的治疗方法。常用的药物呢，我们比如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并且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药，叫青蒿。青蒿这个东西，我们屠呦呦研究员几十年的努力啊，把它研究出来，青蒿素造福了几百万，挽救了几百万受疟疾困扰甚至危及生命的人。那么在古代，我们青蒿这一个东西，它可是一个宝，它不光是能治疟疾，能治寒热，它同样可以治疗光敏性的疾病。像我们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我们有一个院内制剂，这叫抗光敏合剂。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治的什么病，就治的这个过度日晒导致日晒伤，以及对光太敏感、内有伏火这种人，轻微的日晒就产生这个日光性的皮肤病啊。用这个药抗光敏合剂里边最重要的一味药是什么呢？就是青蒿。啊，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方子来开，我们青蒿30克，这样来用。如果我们用这个内服的药物呢，有我们的抗光敏合剂。当然，我们全国的皮肤科同道现在都认可这一点，在治疗光敏性的疾病方面都会使用。所以青蒿在这里我们提出来，这是一个治疗光敏性疾病非常常用的药物。那么在这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凉血活血的经典药物，比如我们的丹皮、赤芍、生地、地骨皮等等，这些都可以用于我们光敏性疾病的治疗。皮肤病啊，虽然发生在人体最外表这个部位，那么我们觉得和五脏六腑离得还远呢，觉得它可能没关系，但是可别小看这个皮肤病啊，如果不加重视啊，或者在短时间之内它发生严重的反应，或者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也有可能发生恶变。皮肤系统也有肿瘤啊，比如我们皮肤系统与日照有关的啊，这个有一个叫日光性角化，这种病呢，它是一种癌前期病变，它主要发生在老年人他的面颊部位，手背、小臂这些部位，它和这个光照就有非常明确的关系啊，是因为在日光照射下，人体表皮、角质层以及表皮细胞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它有恶变。不典型了，它这样它就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时间长了它有可能发展为鳞状细胞癌这样的表现。那么这个病啊，当然主持人也需要特别强调的，它不是在海边晒一次就发生的，它是积年累月长期劳动反复日晒才一点一点形成的。因为年龄大比较大的人呢，他的自己的自身稳态稍微差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连续反复啊，而非短时间高强度这种啊，长时间低强度的这种照射啊，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后果。这种叫日光性角化呢，它最开头看上去就是一个疙瘩，长在比如颧骨部位长了一个小疙瘩，但它日子久了呢，它就会。

0: 变粗糙，变成灰褐色，然后你觉得它很怪怪的在这儿，你就想去抠它，抠下来之后抠不掉，可以抠破，会出血，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它的颜色可能也不均匀等等的这样一种表现，在老年人其中，老年人中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发生比例的吧。但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这种它是癌前期病变，但相对来说它局限于一个部位，只要及早的把它识别出来，对它进行治疗，比如各种物理治疗，冷冻啊、激光啊等等的，或者有外用药的治疗，或者我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手术给它切掉，它也就没事了啊，只要及时的切断这个病势，那它就没问题。但刚才主持人说的会不会这有恶变，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长期慢性远期过程，还有一个会不会在现在眼前突然大量暴晒之后引发立刻危及生命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因为光强短时间强烈光照造成的日晒伤，晒伤之后如果程度极其严重，它会经历红肿热，眼睛都睁不开，大头温，头肿如斗，这种情况再往下发展，它会出现整体反应的症状。刚才那些反应都是皮肤做出反应，皮肤觉得痒，皮肤红，皮肤热，皮肤烫，皮肤破，但它有可能它进一步叫不治恐深啊，就是扁鹊所说的那句话，这个病不治它就往里走了，脾痹不已，肤感于寒，内舍于肺，则为肺痹，它会从皮肤病变成脏腑的病。比如刚才说的，你它一些叫植物日光性皮炎，它发展下去可能会怎么着呢？它有可能会出现发热啊，恶寒，它开始出现全身症状了，这是我们人体反应的最主要的一个机制，通过发热来解决问题。然后它可以出现心烦啊，心烦是它自己的体液循环出现问题，它才会出现心烦这个症状，然后它可能有谵妄，这是一种精神神经系统受到伤害的表现，之后它可能昏迷，它可能休克，甚至因此而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日晒这件事儿啊，我们看上去觉得啊，我日晒过，我也被晒黑过，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它有可能叫不治恐深，变成很严重的这个疾病啊。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那夏季呢，这个紫外线很强，气温呢也在不断的攀升，皮肤的养护呢一定要多加留心。那这刚才的时间当中，我们聊完了立夏时节的皮肤健康防护，接下来我们再从饮食调养入手啊，顺应时节调理身体。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李静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立夏适合饮用的养生茶饮以及糕点。
2: 今天咱们的一饮一糕，那么饮呢，我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麦冬黄芪茶。现在呢，日晒是越来越重，那么天气呢，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那么就是现在呢，你看，你会感觉到这个天气中午是很热的，早晚还是有一点微凉。这时候呢，光晒以后就会出现好多皮肤的问题，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晒伤啊，那么还会有一些湿疹呀、过敏呀，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痤疮呀，那么可能这个季节都容易出现。那么我们就讲，可能是这个季节的这个皮肤在和这个你身体的内环境和阳光的这个外环境在做一个正邪的斗争。那么这时候呢，免疫功能差呢，我们主要是在肺、脾、肾三脏。那么呢，这块呢，我们就要这个通调这个协调这个三脏的这个互相的关系。我们推荐这个茶呢，黄芪呢，它是一个补气著名的一个补气药，它是补气固肾，而且呢，它肺是开窍于皮毛的，这肺主皮毛嘛，对吧哈？那么实际上呢，这时候呢，它的这个实际上这时候呢，你如果要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固肾护胃。那么那麦冬呢，它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养肺养阴的这个作用的一个药，那两个配起来呢，一阴一阳，然后阴阳互补，来提高我们整体的人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们在喝的时候也很简单，那么黄芪呢，我觉得这还是跟体质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偏热一点的，爱起包啊，爱起痤疮，对吧，容易上火的这种，那我觉得用一点制黄芪，量用的稍微少一点。那么如果说你就是寒性大一点的，那我觉得可以用一点生黄芪，那用一点 点生黄芪，但是也不要太多了啊，就是三五克。然后因为什么，黄芪这个味道嘛没有那么好，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么呢麦冬呢就用上一个到两个，麦冬是很好吃的啊。然后呢那个有时候我也会用点天冬，天冬比麦冬个大一点，那么它的可能里头胶质更多一点，那么它补在一起。那么同样说我们可以发挥一下，不可以啊，加一点枣那没有问题。那这块我想再补充一下，就说大枣呢也是我们可以生吃也可以蒸着吃，但是对于脾胃虚弱，就是咱们老说这虚不受补的这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枣啊尽量让它熟着吃，这样呢把它那个燥性去除，那么会更好一点。那么今天的糕点呢，我们来推荐的是绿豆糕。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回家最喜欢喝冰冰凉凉的绿豆汤，然后或者是晚饭我们吃一点绿豆粥，那或者呢我们吃这个绿豆冰棍，那么清清爽爽特别的舒爽。
3: 对，
2: 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刚刚立夏的季节，天气还没有那么热，那么呢我们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这个脾胃，我们不能吃那么凉的东西，因为阳气还没有那么足嘛，对吧。但是呢我们也想吃一点清解的这个食物，那怎么办呀？那我们就可以吃这个绿豆糕。那绿豆糕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绿豆蒸熟了，然后呢可以和一点糯米呀，或者和一点面粉呀，把它做成这个膏状形状，用一些模型啊给它做出各种的小样子来啊。然后而且呢也可以给它里头加各种的馅料啊，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口味，那么呢它糯糯的啊，香甜适中，然后呢吃着又很解暑，所以呢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那么绿豆呢具有这个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
1: 好的，那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李静主任推荐的这个麦冬黄芪茶清热润燥补气又健脾，而这个绿豆糕呢也是清热解暑的，都是非常适合立夏时节的饮食选择，大家不妨在家呢可以尝试制作，饮食清淡，健脾祛湿，咱们呢就能够轻松度过初夏。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性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五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5: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6: 哎，还是算了吧，老了。
5: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6: 爬不动啊。
5: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7: 真的呀？
5: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7: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8: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9: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10: 嗨，伙伴们，出发喽！
11: 出发喽！
1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2: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9: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12: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9: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1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1: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上门护理师这个暖心的职业，看看他们如何为居家老人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破解居家养老的照料难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选择居家养老，可以日常护理、康复照料、生活协助等需求呢，成了不少家庭的这个烦心事儿。那这个上门护理师的出现呢，正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走进老年人的家中，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2009年，还在护校学习的田燕来到了北京的一所部队医院进行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留在了医院工作。可是工作才几年，她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衡量再三，她决定呢辞去医院的工作，准备开始创业。后来，田燕偶然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找专业护士的消息。自此呢，他又干起了老本行，成为了一名上门护理师，用专业和爱心守护老年群体。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录音来听听田燕的工作日常，感受这份职业的温暖和责任。
3: 喂，姐，查了一下导航，大概是40分钟就到了。
11: 早上7点。田燕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一名上门护理师，服务的地点不固定，田燕每天都要规划行程，留足赶路的时间。
14: 你好，
3: 任老师
14: 啊，请在开始操作前，请客户签署知情同意书。
15: 就咱们插管的过程可能会有这个误差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操作之前都会让您签知情同意。
16: 那你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那如果有什么事儿，你们是为了要推卸责任吗？
11: 签订风险告知书是医疗护理规范必须的流程。
15: 说您在
11: 面对家属的焦虑与不解，换作之前在三甲医院工作时，有医生和护士长负责疏解和解答。
17: 但是医生也会。
11: 但现在田燕需要独自面对，
17: 就不会让他有生命危险的产生。
16: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7: 这儿有家属签字，您就签您的名字就行。
16: 行。
18: 好了，一会儿就
17: 咱们轻轻的一下

0: 就好啊。
1: 可以。
2: 嗯，胃管我给自己插过。前边10公分的时候一定要慢，痛苦小。
0: 很好，很好。
2: 10公分之后一定要快，痛苦小，呕吐的几率也小。
0: 非常顺啊。好，进来了，完事儿了。
3: 我给自己插过，
0: 完事儿了。
3: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是一个职业护理师多年磨砺积累的专业经验。
0: 哎，很好，特别明显。
1: 咱们服务结束，我这儿就按结束了。
4: 嗯
1: 嗯，您如果是有好的建议或有提议什么，都可以跟我们反馈。
4: 行，
1: 嗯，
4: 就由你们现在上门太方便了，
1: 谢谢。
3: 2009年，还在护校学习的田燕来到北京一所部队医院实习，实习期满后留在了医院工作。北京三甲医院还是部队医院，家人满意，同学羡慕。可工作才几年，他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
2: 哎，我自身免疫力比较差，就是老熬夜，那个夜班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后来就是查到这个胸腔里边有积液。
3: 治疗调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田燕的身体总算恢复了，但明显不能胜任医院高强度的护理工作。衡量再三，他决定辞去医院的工作。
2: 在北京立足，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一个月打上2到3万很平稳的收入。辞职之后，我就自己创业了，一直在去摸索，怎么去挣钱。
3: 辞职后，田燕尝试过给新生儿洗澡，尝试过给新生儿做手足印和胎毛笔，但都没成功。她甚至在怀孕的时候到高铁站摆过摊儿卖化妆品。田燕的爱人搞技术工作，收入相对稳定，但一个人承担家庭经济来源压力很大，
2: 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都超级大。我就想着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3: 焦虑中的田燕偶然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一条找专业护士的消息。
2: 有一条信息说有一个24小时居家护士，24小时是1000块钱。我一看1000块钱，哇塞，太多了，我就立马报名了。
3: 靠着自己的护理专业知识，5天赚了5000元。从那一刻起，田燕又干起了老本行。
2: 喂，大哥。
3: 近年来，新型护理方式悄然兴起，患者通过平台即可预约专业护士上门，提供打针、抽血、换尿管、换胃管等护理服务，他们被称为网约护士。
2: 姐，
4: 哎，奶奶，我来了。
2: 啊，我来了。
3: 面对护理中的复杂状况与家属的焦虑，田燕总能以专业和耐心寻求解决之道。
2: 啊，好，很好，好，完事儿了，
4: 完事儿了。
2: 咱们再做个膀胱抽血啊，爷爷。
3: 一句平静的告知，一个专业的收尾操作，为患者驱散了不适与焦虑。
2: 你先跟我讲述一下你平时是怎么冲的。
4: 一开始我们先把那个
3: 田燕不仅完成操作，更将护理延伸成了教学。家中的照护是一场漫长的接力，
2: 从头到尾让他用视频录着，你不会了你就看看。我又把他给教了一遍，以视频的形式给他记录下来了，我才放心走了。
0: 之前的时候大姐处理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次能给100分了。
5: 100分了，
0: 很好。
3: 两年来，田燕通过网约方式，一共为500多位老人进行过家庭照护。
6: 你好，
0: 姐。
6: 哎，你好，请进，请进来。
2: 咱们把这个无菌的治疗巾给铺上。嗯，咱们要全程无菌，避免感染。
3: 通过自己专业的照护服务，田燕获得了可观收入，同时也收获了尊重。
2: 那我现在挣的也比护士能多出个1倍甚至2倍，那你还觉着那个上班很重要吗？
6: 你这么晚了，你也没吃什么呀？一会儿，
0: 哎呀，我们就路上垫把口就行了。
6: 你再吃点饭，家常便饭，饺子。
0: 哎呀，真不用姐，
6: 拿点水果吧。
0: 不用姐，你
2: 每一家患者都对我们特别尊重，他就觉着你来到他家里帮他上门解决问题，就觉着使命感特别强。
6: 咱俩这一点心意，反正辛苦半天了。
2: 哎呀。

0: 忙完一天，田燕回到家里又开始了直播，分享专业知识，解答同行疑问。他要让更多人看见护理的价值。
1: 一般都是三个证件，就是职业证、护士证，还有这个护师证。
0: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约有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
1: 2万2。
0: 子女的奔波，老人的不便，共同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1: 但是我不知道，
2: 对他们来说是新兴的行业，就是说，哎呦，还可以上门，还可以做居家养老，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好多远地方的人也会问，哎，我们当地有没有啊？就是也有护士姐妹，就同行姐妹也说，那我们能不能参与？我们也想跟你一样，就是做一下兼职。
0: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不到100万人，与500万的实际需求形成巨大鸿沟。这也意味着养老护理市场会愈发火爆。
3: 听完田燕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上门护理师这份职业的辛苦和伟大。他们呢，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护理技能，还要有足够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陪伴老人聊天，帮老人康复，照料老人的起居，用细致的服务温暖老人的心。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呢聊到了上门护理师这个非常温暖的职业哈。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上门护理师到底能够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哈。简单来说呢，涵盖了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两大方面。医疗护理呢，包括打针输液、伤口换药、康复指导，还有慢病监测等等。那生活照料呢，包括住浴、住餐、住洁、代购物品、陪同就医等等，完全贴合居家老人的实际需求。不管是术后康复的老人，还是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都能够享受到定制化的服务。那咱们湖北的老年朋友怎么样来申请上门护理服务呢？只要您是60岁以上，常住湖北，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或者说需要居家护理的老年朋友，都可以申请。具体呢，就是可以带上咱们的身份证、社保卡相关的病历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到社区居委会去直接办理啊，也可以找家人来帮忙，在微信搜索这个民政通啊，民政通这个小程序，申请老年人能力评估。评估通过之后呢，就能够领取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券，那可以直接的抵扣上门护理的相关费用。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呢，咱们还能够通过这个公立医院的公众号来预约网约护士啊，像换药啊、换管啊、采血啊、康复啊，这些都能够上门服务。很多老年朋友和家属可能会问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靠谱的上门护理师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啊提醒这样几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要通过正规的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来进行预约，这个资质呢是有保障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持证上岗的护理师，查看护士证、养老护理员证等等相关的证件。第三呢，就是我们优先选择有口碑、有售后保障的服务机构，那服务呢也会更加的放心。上门护理的服务呢，其实让这个居家养老啊也显得更加的有温度，解决了子女无暇照料的难题，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呢就能够安享幸福晚年。那未来随着养老服务体系呢不断的完善，也会有更多专业的上门护理师走进千家万户，为老年朋友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相关的内容哈，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只要19.9元。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大家记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那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的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哈，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还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刚呢好多的朋友都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再播报一遍电话，400-100-7897。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天的老年听力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那在前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学习了立夏养生知识，顺应时节护皮肤调饮食。后半段呢，我们了解了上门护理师这样一个暖心服务的职业，为居家养老添助力。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给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大家呢晚年生活得更加安心，更加健康。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可以持续的关注长江云 APP 老年天地长江号，获取更多健康、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早间重播 FM 104.6 AM 774湖北之声，早间重播时间是5点，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是4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研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1的专项补贴福利。像很多中老年听众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1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 2026武汉戏码头戏曲艺术展演呢，从4月24号开始呢，就正式拉开帷幕了。由武汉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承办。本届的主题是"守正创新，传文脉，梨园新韵耀江城"。 这次展演的阵容呢特别强大啊，集齐了10大剧种，11位梅花奖艺术家，分散在武汉7大剧场，一共带来了15场精品大戏。久违的戏到武汉火的盛况呢又回来了。不光老戏迷有好戏可看，年轻的朋友也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独有韵味。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在此次戏曲展演上参演的作品，由浙江婺剧研究院带来的优秀作品《三打白骨精》。该剧呢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公布的2022年度资助项目名单。那自首演以来呀，已经在国内外演出了70多场了啊，其中呢包括 赴这个肯尼亚、塞尔维亚、墨西哥、德国、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21场演出，深受海内外观众的好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部舞剧的这个主题歌啊，《一从大地起风雷》。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婺剧三打白骨精的主题曲《一从大地起风雷》。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婺剧，它呢又称京华戏，是中国浙江省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起源呢可以追溯至明朝中叶啊，至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它以丰富多样的声腔体系啊，包括这个高亢激昂的高腔、婉转细腻的昆腔、节奏紧凑的乱弹、具有地方特色的徽戏和轻快活泼的汤簧等等，生动活泼的表演风格呢，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著称。婺剧的表演注重唱腔、念白、身段和动作的有机结合。 演员通过独特的脸谱和行当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它的剧目题材呢是非常广泛的，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等。经典剧目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啊，《白蛇传》《三打白骨精》等等呢，是深受观众喜爱。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啊，可为是家喻户晓。其中的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途中。唐僧师徒啊，路过这个白骨精居住的白骨洞。白骨精呢，为了吃唐僧肉，先后三次变化成村姑、老妇和老翁，以欺骗唐僧和八戒。孙悟空呢，识破了。 这个白骨精的诡计，三次将他打死，但是呢，这个唐僧呢，肉眼凡胎哈，以为孙悟空呢是滥杀无辜，因此呢，赶走了孙悟空。最后呢，白骨精掳走唐僧，孙悟空得知之后啊，回到唐僧身边，最终是打败白骨精，救出唐僧，师徒重归于好，继续西行。 我们即将听到第一、二幕当中的精彩唱段，主要啊是讲述了白骨精首先变化成一位美丽的村姑，手持斋饭来到唐僧师徒面前，声称自己啊是附近村庄的村民。特地呢来送斋饭给取经人，而孙悟空识破了白骨精的伪装，他警告唐僧不要接受村姑的斋饭，但是这个唐僧呢心地善良啊，误以为这个孙悟空无故伤人，责备他滥杀无辜。孙悟空无奈之下，只能是暂时忍耐，但是始终对于这个白骨精的阴谋啊保持警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部戏第一、第二幕当中的精彩唱段。

0: 三界夫臣，
1: 明二等下三，苦有教魂。
2: 禀服教火，却有一法心。
1: 哦，什么法心？
3: 啊哈呀，夫臣。趁乱故道上，四位行者下山了。
0: 不然
4: 不免长老坐马上，身披袈裟三金冠，
2: 一个猴头持大棒，披荆斩棘开路王，
5: 身后一位胖和尚举队，
2: 大夫

0: 护他，三顾独立，
1: 党僧死路。
0: 先要了解谁生不死，那党僧乃先天长生下界，且他一块牛。
2: 强兵悍匪，
3: 我等一出扫，
4: 想风卷残云，
3: 一扫二光，
2: 区区党僧四徒，
1: 百步受到，请来。
0: 你等小看。

尔等，速为我前去送死啊！

那三打白骨精呢是由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精心打造的，一级编剧江老师呢是担任编剧，一级导演文华导演奖梅花奖得主翁国生翁老师来进行指导。 浙江省新松计划青年演员大赛金奖榜首周宏伟、梅花奖得主杨霞云、娄胜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呢担任主演。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几位主演啊。 杨霞云1983年12月份呢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是浙江婺剧

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是主攻刀马旦和武旦，在三打白骨精当中，杨霞云呢是饰演白骨精，他巧妙地融入了变脸的技巧，通过多次变脸和变装，生动地展现了白骨精的狡猾与邪恶。杨霞云曾经获得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榜首等多项荣誉。娄胜1987年6月份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是浙江婺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主攻文武生。在三打白骨精当中呢，娄胜饰演的唐僧啊，他迂腐胆怯，让人又爱又恨。娄胜的表演呢，不仅仅是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还通过创新的表演方式，让传统角色焕发出新的活力。他呢，曾经获得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2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多项荣誉。那饰演孙悟空的周鸿祎啊，是1990年出生的，他呢生于浙江武义，是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是婺剧新生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呢在婺剧三打白骨精当中呢饰演的孙悟空，凭借其精湛的武生功底和生动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正义凛然的孙悟空的形象。他不仅仅啊在武戏部分展现了超高的技艺，比如说高难度的翻腾打斗的动作，还在文戏部分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孙悟空的内心世界。周鸿祎的表演呢，也是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孙悟空的智慧与忠诚，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是这部戏的这个第四幕。白骨精的第一次伪装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放弃啊，而是再一次变化成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手持拐杖来到了唐僧师徒面前，声称呢自己是村姑的母亲，前来寻找女儿啊。孙悟空再次识破了白骨精的伪装，但是这个唐僧是依然不听劝告，认为孙悟空又在无端生事儿。孙悟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将白骨精再次打跑，唐僧呢却更加生气了，责备孙悟空连老妇人都不放过。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在本次武汉戏码头艺术节上展演的优秀作品，由浙江婺剧研究院带来的三打白骨精。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呢，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湖北之声呢，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排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用量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肠道，能够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就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啊，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是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就打啊，现在就发货，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8: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 介绍呢，在2026武汉戏码头艺术节展演上的优秀作品，由浙江婺剧院创排的《三打白骨精》。婺剧《三打白骨精》的音乐和唱腔设计呢，也是十分精彩。它把传统婺剧的韵味和现代音乐的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让人听得特别过瘾啊！首先呢，婺剧的高腔特别高亢激昂，节奏明快，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在孙悟空和白骨精对峙的场景里呢，高腔一响，哎，孙悟空的那种正义凛然、勇敢无畏的性格一下就出来了。昆腔就完全不一样，它特别细腻婉转，优美动听，特别适合表现唐僧啊那种纠结又无奈的心情，还有乱弹节奏紧凑又富有戏剧性，能把白骨精变化的和这个孙悟空的识破的紧张场面呢烘托的特别到位，让观众的心都跟着剧情一起紧张起来了。除了传统的唱腔，这部剧呢还大胆的创新，加入了很多现代音乐元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主题歌《一从大地起风雷》，用独特的这个独唱、合唱、吟唱等多种方式贯穿其中，不仅展现了孙悟空的内心世界，还让观众一听啊就能够记得住。在白骨精施展法术的场景里呢，电子音响和交响乐的加入让整个舞台氛围变得神秘又惊悚，特别吸引人。这种创新的音乐设计让传统戏曲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演员们的唱腔设计呢，也是丝丝入扣。像这个杨霞云饰演的白骨精，唱腔里呢，真假嗓的转换就特别自然，把白骨精的那种狡猾又多变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娄胜饰演的唐僧啊，他的唱腔呢，感情特别细腻，把唐僧的善良和迂腐呢，也表现得入木三分。周宏伟饰演的孙悟空啊，他呢，这个唱腔高亢激昂，动作是干净利落，把孙悟空的机智和勇敢展现得特别到位。这些演员们不仅唱功了得，表演也是特别精彩，让观众看的是目不转睛。而且呢，音乐和唱腔还跟舞台表演是紧密结合起来了。比如说这个孙悟空和白骨精打斗的场景里面，音乐的节奏和演员的动作是完全同步的，观众看着特别过瘾。还有呢，这个白骨精施展法术的时候，灯光的明暗变化和音乐的节奏配合的天衣无缝，营造出了一种奇幻的视觉效果。这种音乐唱腔和表演的完美结合，让整部剧的观赏性大大提升了。在这部剧的第五幕当中呢，这个白骨精前两次伪装都被孙悟空识破了，他呢决定是孤注一掷，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啊，手持念珠来到唐僧师徒面前，声称呢自己是老妇人的丈夫，前来寻找妻女。孙悟空再次识破了白骨精的伪装，打死了老翁。但是唐僧呢已经被白骨精的伪装所迷惑了，认为孙悟空啊真的是在滥杀无辜，于是写下了贬书，将孙悟空赶走了。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老司机。
1: 哦，几位长老，你们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
2: 女儿，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
1: 长老，她身穿布衫，手提竹篮，去天王庙再生，你们遇见没有啊？
0: 这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遇见，没遇见，没遇见，
1: 没遇见，真的没遇见。

0: 妈妈，不怪我。
1: 司机，
0: 你不要冤枉好司机啊！
2: 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
0: 你那女儿不是他所杀，是我那大徒儿，错将他当作妖怪误杀了。
3: 什么妖怪？我在山中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妖怪。你们滥杀无辜，还我女儿命来！还我女儿命来！
2: 邪恶的府里，
0: 母亲，
1: 干什么你？
0: 老司机，都是我管教不严，理该被罪，生死不能复生。
1: 老妈妈，
0: 待我诵经不变，超度亡灵，造神天界。
3: 在这里念经有什么用？你们把我女儿死守，抬回家中送葬安里。
0: 阿弥陀佛。

0: 系的妖怪又送上门来找我大
1: 师兄。
0: 悟空，
1: 猴王，
0: 悟空。

0: 师傅，
1: 哎，师傅，
2: 请兄连伤而立，待我将金库奏念来。
0: 师父，
2: 念不得呀！佛门众生慈悲为本，你杀生害民，我这里用你不得，你速速离我远去。
0: 师父。你就少过大师兄这一位吧。
3: 是啊，师父，你就留下后果，让他生错悔改，保证不再行凶伤神。
0: 师父。
2: 你所在，恶行不改，总算取得了西天，也难修真正果。说不看观音菩萨镜面，岂能少许于你？你无需神作悔改，下次绝不再犯。
0: 神作悔改，大师兄，快答应啊！徒儿谨遵师命。
2: 阿弥陀佛。

在物剧《三打白骨精》当中呢，唐僧的文戏武作的表演方式呢，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哈，圈粉无数，让观众呢是眼前一亮。这种表演手法将文戏的细腻情感与武戏的高难度的这种动作式完美结合，使得唐僧这个角色在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那演员娄胜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壳子掉毛，还有飞身过人啊、穿趴虎啊等等这些戏曲当中的比较专业的这种动作的名词哈，生动展现了唐僧呢在失去孙悟空保护之后的惊恐与狼狈，同时呢又通过低沉的唱腔和细腻的情感表达，突出了唐僧的这个善良与迂腐。这种创新的表演方式呢，不仅仅增加了戏剧的观赏性，也让观众对于唐僧这个角色有了全新的认识。观众们对于娄胜的表演好评如潮，纷纷称赞他的表演文武双全，生动传神。有观众表示呢，娄胜演的唐僧啊，不仅仅是唱腔优美，动作呢更是精彩绝伦，打破了对传统文戏角色的认知，太圈粉了。还有观众认为呢，这种文戏武作的表演方式啊，也让物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展现了戏曲艺术的无限魅力。物剧《三打白骨精》不仅仅在国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还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有一些国际观众表示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的唐僧形象，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让他们对中国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部剧的最后两幕当中的精彩唱段，讲述了孙悟空离开之后，这个白骨精趁机啊掳走了唐僧。孙悟空得知之后呢，立刻就返回了，与白骨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呢救出了唐僧，并向唐僧解释了白骨精的阴谋。唐僧呢终于明白了孙悟空的良苦用心呐。师徒二人重归于好，继续踏上了西天取经的旅程。

0: 句。
1: 哦，三回长老仿佛。
0: 老四句，行色匆匆，要往哪里去？
1: 去寻找我的老妻与女儿啊。
0: 哦，你那妻女往哪里去了？
1: 长老。

0: 师傅要得命的来了
1: 啊！几位长老苦撑看见呐、啊！
2: 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师傅，我们刚入要进啊，刚入要进，快！
1: 哎呀呀，几位长老，我走！老汉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他母女所有浩荡，老朽也无法我命。哎，求长老大慈大悲，帮我一同寻找。
3: 这，
1: 哎呀，这位高僧，哎，出家之身，心酸极得。哎呀，我求求你们啦！
3: 哎呀，老师君，老师君。老师君，什么相貌？你那奇女一说，
1: 怎么样？
3: 一说丧命了。
1: 你太逞强，
3: 被我那大肚儿戳当妖怪，误杀了。
1: 出家之身大杀富贵，我念的什么佛，吃的什么的 ？No， 不许把老朽也气，也打死了吧！
4: 妖怪！
3: 你两次上房，火
2: 三星，
3: 三三。请太上向我压棒，
2: 往后，
1: 主公上，我家两条命。

0: 我靠听海产，管到底什么火烧昂昂，去什么烧大我呼，你也吐，你不行不敢，太苦恨啊！
1: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呢，还是那个经典的故事哈。但是呢，通过物具三打白骨精的表演形式呢，也是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部剧呢，不仅保留了原著的精髓，还通过创新的舞台设计、精湛的表演技巧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让这个古老的故事焕发出了新的魅力。特别是文戏武作的表演方式啊，让唐僧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生动了。而孙悟空的机智勇敢，白骨精的狡猾多变，也在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下跃然台上。这种独特的戏曲表演形式呢，不仅仅是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还让经典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那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放下你浪不靠，哎呀，
2: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520的活动哈，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最晚呢是520当天全部结束。

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门，晚上呢肚子胀，老往厕所跑，焦虑的呀，连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这个量呢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了，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那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打进电话，19.9让您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给您包了。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打，马上就发，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2: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的过程。今天晚上降雨将扩展至全省，那其中呢，江汉平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为主。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明天白天，鄂西北和江汉平原西部一带转为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仍有小雨。鄂东南一带有中雨，局地大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20到24度。不过呢，明天夜间全省降雨将会基本停止，后天全省为多云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雨，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等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此外呢，春季气温变化节奏快，起伏大，需要根据气温预报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这个五一假期，数字气味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
1: 市场突破150亿元，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团播重塑直播经济新生态。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截至收盘，沪指报4160.17，涨1.17%；深成指报15459.62点，涨2.33%；创指报3778.16点，涨2.75%。
1: 盘面上，贵金属、存储芯片、算力租赁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及酒店、白酒板块跌幅居前。
2: 今天 AI 产业链全线爆发，接下来能否成为市场阶段的主线呢？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林龙鹏的分析。
3: 好的，首先我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就是 AI 产业链它一直以来啊，就是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啊，它不是这个阶段的主线啊。这个我在啊咱们这里做节目，其实啊这几年啊，尤其是应该说2024年924啊到现在，我一直讲一句话啊，就这一轮行

0: 行情的主线是科技，科技要聚焦人工智能啊，就是 AI 产业链。就是换句话说 ，AI 产业链就是这一轮一整轮牛市的最重要的主线。这一轮牛市能走到哪里啊？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的行情就能够走到哪里？一旦等到 AI 产业链的行情结束了，那么可能这一轮牛市啊，大概率就已经差不多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判断啊。第二个回到啊当下啊，就这个阶段呢，确实啊 AI 的产业链就是这波行情的主线。那么这一轮行情啊，应该说是从创业板开始啊，创业板中指是创出了十几年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新高。创出历史新高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几个比较重要的光模块的股票啊，在里面作为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权重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其实这一把创业板中指能够创出十几年的历史新高，就是因为啊 AI 产业链里面的这个硬件啊最有业绩的这个板块啊，这是第二个。从阶段这个角度来讲啊，应该说这一轮的行情的主线呢，就这个阶段的主线，它就是 AI 产业链。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就是 AI 的产业链它的上涨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啊，一个产业链里面所有的股票啊都在涨。那么它这个上涨呢，它中间也是有轮动的。那么这一轮最先上涨的就是年报季报业绩最好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光模块，它领先上涨啊，给整个 AI 产业链树立了一个标杆。那么涨完了以后啊，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AI 的产业链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啊，像芯片啊、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这些，哎，一季报业绩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它跟光模块的区别在于，光模块呢过去一年都不错啊，一季报也很好。那像存储芯片呢，比较多的是去年啊四季度一季度啊，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一季度它业绩的同比是大超市场的预期。那么还有像芯片半导体里面的像 GPU CPU 这些啊，一季报的业绩啊比大部分的投资者啊预期也还要高。所以说那第二个呢就已经是涨到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像芯片啊，不管是存储芯片啊，还是 GPU 还是 CPU。 那么后面呢，这个我觉得啊比较大概率啊 AI 产业链里面的啊后面那些啊板块，比如说像 AI 应用啊，我觉得也会轮得到啊。所以说这是讲的第三点，就是 AI 产业链它的上涨它也是内部会有轮涨的啊。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就这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林龙鹏。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消费需求呢也从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
1: 咱们先来关注闻。都说呢，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呢，记者走访发现啊，香气已经不只是喷在身上、摆在桌上的香氛香水了，它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杭州，气味甚至呢变成了一串串可以储存、可以调用的数字编码。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5: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4: 这个小装备看着像随身音箱，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6: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7: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4: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如果你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就转身拿起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说，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过去，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数字气味技术加入后，片尾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
8: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5: 我现在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4: 也就是说，气味不是随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点走出来。
8: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4: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记者，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类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8: 我们做过东坡肉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您知道，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4: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
1: 记者走访发现从香氛蜡烛、城市味道到跨界咖啡，一缕香气正在打开假日消费的新玩法。
7: 在成都一家香氛蜡烛店里，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整面像甜品柜一样的香气橱窗。花植蜡烛像留住了一个春天，草本蜡烛自带森林气息，还有做成浮雕、艺术球造型的香氛蜡。很多游客来这里不只是买一支蜡烛，而是在挑一件能代表自己心情的香气摆件。在长沙，调香室成了年轻人假期打卡的新空间。店里陈列着400多种香氛，除了花香、果香，还有小龙虾、糖油粑粑的味道。来到这里，年轻人不只是调一瓶香水，更像是在寻找自己的气味身份，把一座城市的味道装进瓶子里。
9: 很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长沙认识的，经常会吃到糖油粑粑，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一个发展在上海安了家，所以当时这个男士在我们店里面看到糖油粑粑，他就把糖油粑粑这一款香氛带回了上海，给到了他的老婆。
7: 气味能一下子勾起回忆，也能制造新的惊喜。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现场，老字号和咖啡玩起跨界，风油精特调、蝴蝶酥拿铁吸引不少年轻人闻香打卡。在气味上海展上，全球200多家香氛品牌齐聚，香气正和文旅、餐饮、潮流零售不断碰撞。这个五一，香气不只是好闻，也成了吸引人停下来买回去的新理由。
1: 消费越来越热闹，产业也在跟着变化。一朵花怎么种，什么时候摘，一款香精怎么调，怎么更快地适配新的口味，都有了新的门道。
4: 四川西充县莲池镇3000亩有机玫瑰迎风绽放，随着天然花香、情绪疗愈、精油纯露等需求升温，这里的玫瑰早已不只是观赏花。为了留住最浓的花香，采摘必须赶在太阳上班前完成。
10: 我们平常采摘鲜花呢，都是凌晨的3点到7点，因为这个时候的鲜花它的精油成分含量最高，太阳还没有照射到，所以它的精油它就不容易挥发，它就最大限度地保留在鲜花瓣里面。
4: 留住香气，既要摘得准，也要种得精。 杨泽说，基地种的是食药同源的重瓣玫瑰，不只做花束，还能进茶杯、护肤品和香氛产品。如果说四川西充是在一朵玫瑰上做文章，江西吉水则是在一片芳香植物里寻找新赛道。
11: 现在消费者对香氛的需求早就超越单纯的好闻，

0: 越来越看重助眠、舒缓减压等实用价值。
1: 依托松木、龙脑樟等资源，汲水过去更多做传统原料供给，现在家居香氛、医药健康、情绪疗愈等新场景不断打开。为了更快适配个性化需求，当地把调香师的鼻子和 AI 数字调香结合起来，
2: 只需要简单的描述一下我的需求，仅仅几秒的时间，它就可以给出一个调香的配比，可以更精准的得到你想要的香气。
1: 从凌晨采摘的玫瑰到几秒出配方的 AI 调香，气味消费的新变化正在牵引供给端加快升级。从原料种植、研发生产到终端消费，这股香气正在带动更多地方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2025年，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呢，行业呈现出了两极分化，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元，但是行业新人留存率仅有10%。那巨额流水与这个极高的淘汰率并存，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感谢公主们，海量人气票租赁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3: 晚上8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6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4: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3: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5: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价值的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这个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为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先成长后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3: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4: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

0: 竞争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食血液的流冲，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1: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2: 现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1: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0: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1: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2: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旅加科技双能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生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3: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5: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4: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5: 截至5号19点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
6: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五一假期，湖北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884万人次，武汉位居2026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十，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前十。
5: 武汉五一假期小龙虾消费创历史新高，日均吃掉超1300万只小龙虾。
4: 今天返程客流高峰仍将持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7: 北京时间1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0: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洛施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施南路入口由北向南，卓道全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以及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
9: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山广场、光谷天地、永旺乐城金桥店以及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8: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交通出行。为期8天的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今天将会结束，预计今天返程客流高峰仍将持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大约是1.4亿人次。
9: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旅游消费集中爆发，假期里呢，湖北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那截至5月5号，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10: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武汉以会游武汉乐享生活为主题，推出了133项文旅活动，涵盖漫游打卡、踏青赏花、观演看展、美食寻味等多元体验，给市民游客打造了多彩鲜活、暖意盎然的节日盛宴。
9: 去哪儿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武汉位居2026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10。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汉口江滩位于2026五一全国热门商圈第6位。
10: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武汉出游热度稳居全国前列，成功跻身热门长线游、热门亲子游、热门观演游3大 TOP10 榜单，全域文旅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 本地特色文旅活动与消费需求双向契合，彰显了江城武汉的独特魅力。
9: 五一期间，长沙、南昌、岳阳四座长江中游城市联手开启明楼同游集章打卡活动，让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天心阁同框出道。由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打造的四色主题彩色套章，将四座明楼的建筑标志性的建筑与对应的城市特色美食地标场景巧妙的融合，套章呢更以长江中游城市代表性的花卉栀子花作为贯穿元素，将四城的历史底蕴、城市烟火与长江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
10: 五一假期观演游势头强劲，票根经济带动效应凸显，武汉凭借丰富的演出资源成功跻身全国热门观演游目的地 TOP 10，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主题乐园、游园会、国潮与特色街区市集等活动在节日期间扎堆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多住一晚。
9: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楚超。2026年楚超联赛第三轮恰逢假期，七场比赛，14支球队不仅呢在绿茵场上激情碰撞，更联手奉上了一场体育加文旅的消费盛宴。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1: 5月3号，神农架主场90分钟鏖战结束，计分牌定格在1-3。神农架队虽未能改写败局，却攻入了本届主场的首粒进球。天门球迷王芳从几百公里外赶来助威。
12: 在我看来呢，这个比赛的结果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呢可以加强两地这个文化和体育的交流。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也打算跟这个球迷朋友一起到景区转一下。
11: 王芳的想法正是神农架提出玩转两个球场的理念，内场是热血沸腾的竞技场，外场则是烟火升腾的嘉年华。白天看球品美食，夜幕降临，舞蹈表演、机器人互动轮番上阵。更让游客惊喜的是宠粉福利，首战对手黄冈可享景区6折优惠，面对实力悬殊却攻入一球的咸宁送上1折游，主场对天门则是3折优惠。
13: 天门游客胡毅：
14: 我们全员在神农架很开心，白天呢看球，晚上呢我们看活动，非常的热闹。
11: 热闹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转化。五一假期前4天，神农架全区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120多家楚超合作商户营业额同比上涨约60%。
13: 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卢林：
15: 目的就是要构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全民共享的发展思路，将赛场的人气、线上的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本地的游客量和市场的消费额。
13: 神农架林区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局长胡景根：
16: 赛事期间核心区游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倍以上，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1.5天延长到2.5天，通过针对黄冈、咸宁等城市的精准客源引流政策，成功撬动该区域的游客量环比激增40%。
11: 跟着楚超游京楚，不仅在神农架，黄石10多家景区凭票免费进，

0: 餐饮酒店最高达50%。荆门主场跳伞运动员从2000米高空飞入，送来比赛用球。荆门造载人飞艇也来助阵。荆州主场11名小球童牵着荆江麻鸭与队员并肩入场，全场球迷集体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鄂州主场融合三国文化与机器人舞蹈的暖场表演点燃现场氛围，球场内外各有各的精彩。下一轮楚超，咱们接着看。
1: 不仅是湖北，在江苏，体育流量也持续的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来听相关的报道。
2: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3: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2: 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13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4: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2: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相比前一天翻了1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5: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2: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1: 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的餐饮消费呢，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2: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6: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7: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2: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8: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9: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假日期间呢，武汉举办了多场大型演出，涵盖 Beyond 乐队、叶世荣、周深巡回演唱会以及兵马没有勇等世界明星戏剧华中首演，搭配无人机、光影大秀、机车巡游等配套活动，形成了跟着演出去旅行的消费热潮。整个假期，武汉进一步的打破景区与非景区的围墙，将整座城市呢打造成了一个无边界的巨型实景剧场。
10: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啊，武汉多处把硬核的设施保障和软性的人文引导相结合，为文明旅游提供了坚实的土壤，给市民游客提供了暖心的服务。
1: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武汉铁路局、武汉地铁集团、武汉公交集团，创新推出乘着火车游武汉、乘着地铁游武汉、乘着巴士游武汉三大汇游产品，串联城市地标、 A 级景区、特色街区，方便市民游客游览城市风光，实现交通环线加旅游观光深度融合。
10: 5块钱的公交

0: 6块钱的绿皮车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1: 如果您想一次性打卡武汉多个景点，又不想把时间花在换乘上，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选择了刚刚开通的江汉揽胜公交线路，5块钱就能登上这趟移动观景台，真正实现上车看风景，下车逛景点。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2: 这条单边12公里的公交线串起昙花林、户部巷、黄鹤楼、长江大桥等地标，站点精准对接景区出入口，下车即达，让特种兵式旅游也能从容不迫。历史文脉、自然山水、市井烟火一站式衔接。河南游客陈科：
3: 从那个龟山的出口一直到这个晴川阁的入口，全程非常方便，不用走路，可以全程看到龟山的风景。
2: 比便捷更令人心动的是独特的观景视角。当公交车缓缓驶上长江大桥，两侧江景豁然开朗，乘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赶路也成了游览的一部分。
4: 黄冈旅客方灿：
5: 体验感非常好，刚刚路过黄鹤楼的时候，路过长江大桥，感觉这个角度非常好，热门的景点都打卡到了。
4: 武汉公交集团三公司一车队线管员杨千华：
6: 现在线路上配备了10台车，15至20分钟一班车，我们定制的主题宣传册既梳理了全域游览动线，又推荐沿线汉味美食和市井生活。
2: 公交主打快进快出的高效打卡，绿皮火车环线则提供了另一种节奏，慢下来绕城而行。这个假期不少游客专程来武汉体验这趟环线列车，车窗如画框，高楼渐变为郊野，城市的轮廓缓缓展开。
4: 上海旅客熊正：
7: 小红书上看见这种其他游客分享的一个景点，然后我做了一个这种武汉环线的途经的景点的列表，龟山电视塔、武冈还有黄鹤楼，可以通过开窗这种方式快速了解这种武汉著名景点的一个方式。
2: 五一期间，环线列车日均发送超4000人，热度持续攀升，铁路部门也火速响应，5月7号将上线空调车，5月4号已开启售票，届时旅客们可以更舒适地享受漫游旅程。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4月30号，武汉小龙虾消费季嘉年华启动，叠加小龙虾的消费券，武汉全城掀起了吃虾的热潮。刚上节目之前，我还在问文娟哈，就是今年吃虾了没有？她都已经开张了，我今年居然还没开张，
2: 赶紧的，
1: 像我这种吃货，怎么能？落后呢，
2: 不能缺位哈。
1: 对，
2: 据武汉市餐饮业的协会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呢，武汉有近20000家餐厅销售小龙虾菜品，那每天呢，大约消耗小龙虾1300万只，五天共吃掉约330万斤小龙虾，同比上升30%，创历史新高。
1: 太狠了，太狠了。另据武汉市商务局介绍，五一期间，武汉发放第一批次小龙虾专项消费券，全市累计核销专项消费券36.39万元。直接拉动消费246.03万元。
2: 5月3号，浙江的陈先生一家三口呢，专程自驾来武汉旅行，抵达江城以后的第一顿正餐，特意呢选择了长江边的江景餐厅。那傍晚时分呢，一家人在3楼观江露台落座，那橘红流金的晚霞倒映江面，江风徐徐拂面，壮阔的武昌外滩江景呢是尽收眼底。
1: 两个字，徐福啊。该餐厅的主理人陈芳平女士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武汉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叠加小龙虾消费券，夜间经济热潮，餐厅客流迎来爆发式增长，几乎每天预订量都接近是满房，整个五一黄金周客流接待量同比提升30%。
2: 在位于江汉路的肥肥虾庄黄鹤楼联名店，工作人员呢五一全部上岗，门外的排队叫号声呢是不绝于耳。5月2号下午5:30左右呢，记者现场就看到了门口啊，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取号系统显示呢，到晚上9点左右，这个小桌啊仍然有615桌在排队，中桌呢有423桌等候中。
1: 肥肥虾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该店每天排队到晚上10点多，一共接待了3200桌，大约是10000人次，消耗了近10000斤小龙虾。最受欢迎的还是油焖大虾，老口味啊。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5月4日下午，2026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即第四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鱼跃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聚焦观影惠民、消费惠民、美食惠民，创新打造电影加美食加商圈加文旅融合消费新场景。活动现场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以及跟着电影游宜昌6大精品旅游路线正式发布。当天，电影票跟经济联盟平台正式揭牌上线，目前已吸引300余家商户入驻。今后市民和游客只需凭电影票跟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折扣、购物优惠、景区门票减免等福利。
4: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五一假期像烟火升腾，消费热潮持续高涨，全市紧扣乐享五一乐购湖北主题，创新消费场景，丰富业态供给，落实惠民政策，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凡城商谷区预计吸引超50。
5: 本次比赛设 U12 至 U18 5个年龄组别，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各年龄组别名次全部产生，为湖北省羽毛球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我是校友台记者陈庆勇。5月5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在校友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工，赛事共设置 U14、U16、U18 3个年龄组别，涵盖个人全能、个人淘汰赛、混合团体等35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12支代表队175名选手参赛，共决出35枚金牌，其中武汉队领跑奖牌榜，恩施队、荆门队紧随其后。
7: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五一假期，中国绿松石二手交易市场在实验室竹山县马家渡镇正式开市。作为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拥有全球约半数的高品质绿松石矿产资源。此次二手交易市场的建成投用，填补了区域绿松石标准化、规范化二手交易市场的空白。该市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的绿松石收藏与交易一体化平台，市场总面积达2200平方米，设有评估鉴定、溯源回收、二次加工等6大功能区。
1: 接下来呀，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

0: 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块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却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 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播放量超20亿，木脑颂歌火爆出圈，这支神曲何以让全球网友上头？
2: 宁中岩等5名运动员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伊朗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美国总统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洛施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施南路入口由北向南，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接下来排名呢，第三、第四、第五的分别是群星城、光谷天地以及武圣路凯德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不知道最近大家的手机是不是也被这个很燃的旋律给硬控了啊？
3: 嗯，
4: 这首被称为东方踢踏舞配乐的神曲呢，就是最近全网狂飙的叫《日脑纵歌》。
3: 那这首歌呢是真的火，但它呢不光是一首洗脑的神曲哈，那这个背后呢更是云南德宏景颇族传承千年的国家级非遗密码。那今天呢咱们就扒开流量的外衣，看看这场万人之舞凭什么征服全网。
4: 咱们先把目光投向祖国西南边陲，那里生活着一个崇拜犀鸟的民族景颇族。对于他们来说，最隆重最神圣的传统节日非木脑纵歌莫属。早在2006年，他就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3: 没错，那每一年的正月十五，德宏州呢就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首经典的木脑纵歌进行曲呢是贯穿全场，指挥着成千上万人踏出同一个节拍，领舞者脑霜头戴羽冠，带领万人回旋，这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民族团结的祈福。
4: 正是这份厚重的积淀为爆火打下了底色，而这次出圈的关键催化剂就是传统旋律的惊艳变身， AI 技术与非遗文化的奇妙碰撞。
3: 这次火遍全网的版本呢，是音乐人半夏水玉借助 AI 进行的现代化填词和电子变奏。那咱们来听一段这经过科技赋能以后的旋律。

0: 很高亢哈，感觉听了有一种正气内生的感觉啊，
1: 确实哈。咱们来聊聊内核哈，这歌呢能火，首先呢是因为这个歌词有画面感，从火塘火苗红写到舂米声响竹筒，这个瞬间呢就勾勒出了景颇山寨的日常。那其次呢是高黎贡山茶马古道这些符号呢是精准的戳中了大家的好奇心。是的，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现代人的软肋。
2: 无论是天再大走不出这一棚的故土眷恋，还是纵歌要闹心要静的哲思，都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咱们来听听改编作者半夏水玉是怎么说的。我看到一个文献上有，当时应该是他一个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丁，只要人比柴刀高的男丁全冲上去了，手里拿的是当地的就是做农用的这种柴刀， 对面可是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几乎这些男丁全部葬送在刀口之下了，但一步没有退，就一直在抗争，几乎整个一个村子一个寨子就是鸡全被烧掉了，但一步没退，也其实真的印证了他木岛俊歌的所有的一个动作，我只进不退，我把荆棘踩倒，让后面的人可以稳稳的通过。所以写的过程中也是越看越感动。 刚开始写的时候坐在那个办公椅上，哎，打着拍子在写在做，但后来真正开始做歌词的时候，几乎全程都是站在那，就是很激动，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的一个感觉。嗯，只进不退，
0: 鼓舞人心，这就是民族的精神内涵。是的，在当今的这种精神，通过 AI 和短视频，让创作更快，传播更广，这种 旧瓶新酒的碰撞，也让这份边境的千年浪漫感染了五湖四海的网友。听这首歌呢，除了过瘾，你还能够听出啥呢？
1: 其实是我听出了一股子劲儿啊，什么劲儿？
0: 哎，就是那种不怕山高路远，大家一起使劲儿的这种劲儿。嗯，你看现在啊，这个不管是云南的泼水节，还是贵州的村超，那大家伙呢凑在一起，不光是为了玩，也是给家乡打call，对，想把这个日子啊过得更好。
1: 没错，咱们多民族大家庭就是这样，你帮我一把，我拉你一下，是吧？咱希望一处响，劲儿往一处使，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红火。
0: 确实啊，你看这木脑纵歌现场啊，哪分什么景颇族、汉族、傣族啊，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子，踩着同一个鼓点跳的，那是满头大汗。
1: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不管是西南边陲还是东南沿海，大家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把日子过好，这就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风景。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这几天呢，江西上饶雾女洲度假区彻底火了。起因呢，并非夜景或者是打铁花，而是呢一个蹲在街角的女乞丐，她一身粗旧的这个破旧的粗布褂，怀抱呢豁口陶碗，眼神呢是楚楚可怜。路过的游客呢，见状纷纷的将烤肠啊、奶茶呀、薯片等等零食呢塞进她碗里，场面呢是一度失控。
2: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根本就不是流落街头的乞讨，而是景区正式聘用的沉浸式的 NPC 的演员。由于游客的疯狂投喂，他的道具啊也经历了从小陶碗到大铁盆，最终呢升级成为大号储物缸的这样一个史诗级的进化。零食堆成了小山，被网友戏称为景区最富打工人。
1: 哎，那起初呢大家以为啊是卖惨营销，那走近呢才发现他面前呢立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不乞讨钱财，只讨一些口腹之欲，投喂零食回赠银票。这一招呢以物易物，既保留了古风沉浸感，又巧妙地避开了直接给钱的尴尬。
2: 视频里啊，小姐姐全程比较腼腆的微笑，双手合十致谢，当零食多到抱不住的时候，还会无奈又可爱的摆手喊话，吃不下了，真的吃不下了。咱们来听听这个小乞丐他是怎么说的。
3: 可以拿咖啡算吗？
2: 吃饱了，谢谢你们，我吃不下了，太多了。
1: 确实啊，这件事呢一经曝光啊，这个评论区是直接炸锅了。原本大家呢是带着同情去的，结果呢发现人家是拿着工资吹着空调，当然这个是
2: 户外的风
1: 哈，坐着收零食的团宠打工人的这个 DNA 瞬间动了。
2: 等一下，你本来是想了立刻帮哈子他的，结果一看，我的天哪，他比你舒服多了。
1: 确实，
2: 有网友调侃说，别人上班是赚钱，他上班是进货。别人打工是受累，他打工是被宠爱，这哪里是女乞丐，分明是景区最幸福的仔。还有网友说，工资不重要，主要是想实现零食自由啊，健胃消食片我自己买好了，我跪求招聘链接就行了。
1: 其实呢这位女乞丐呢只是这个雾女洲众多的这个 NPC 当中的一个哈。在现代的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背景之下呢，大家太需要这种简单纯粹的治愈了。那游客呢明知他是演员，却依然的愿意停下脚步递上零食，这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一种平视的充满

0: 趣味的善意互动。
1: 是的，对游客来说，花几块钱买个快乐，换银票体验一下剧情，还能够收获助人为乐的满足感。对于演员来说呢，认真的演绎自己的角色，收获满满的零食和喜爱，也算是一种莫大的职业肯定。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双向奔赴。
0: 看着那个被零食堆满的大缸哈，咱们突然会觉得这个或许就是文旅行业最好的广告吧。它不靠这个博眼球，也不用生硬的叫卖，而是用最质朴的善意打破了演员和游客之间的第四面墙。在这个角落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温暖。
1: 那想问一下大家，路过雾女周看到这位最富的女乞丐，您会不会忍不住把手上的零食分给她？对于这种上班进货的神仙工作，您羡慕了吗？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
1: 今天在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的单打首轮比赛中，郑钦文大比分2-1逆转击败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首战告捷。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郑钦文此前对阵邦达尔两战全胜。本场首盘，郑钦文自己的4个发球局当中，有3局都是直落4分爆发，唯独仅剩的一局当中，郑钦文出现波动，发球局遭破，以3-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主动，积极来到网前，事半功倍，底线落点刁钻，雷霆万钧。这盘郑钦文对自己的调动取得成效，他回敬了一个6-3，将大比分扳平。当然，本场比赛郑钦文还是遇到了发挥不够稳定，难以持续高位输出的困境。决胜盘，郑钦文一度局分0-3落后，不过他没有急躁，反而是更加专注，一分一分的去打。在局分2-4落后的情况下，郑钦文连赢4局，上演逆转好戏，6-4拿下决胜盘，从而以大比分2-1胜出，取得了对邦达尔的3连胜。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经过点球大战，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收获本届赛事的亚军。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0: 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他称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决定为

0: 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方效仿俄方做法。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
2: 度大部地区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9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20到26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2: 再来关注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转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20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15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14到24度，偏北风3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2: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见。

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

0: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8: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0: 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好的。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9: 雾气松静。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

0: 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3: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5: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7: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0: 转移到哪儿去啊？
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 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8: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7: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3: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2: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3: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

0: 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 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5: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6: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

0: 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1: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4: 这个是快手的，
5: 优酷得的，现在就是阿里的，
6: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3: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

0: 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1: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百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两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2: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1: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3: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1: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日本和

0: 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

0: 已病亡，八人中有三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洛红优1564成功获得超级稻认证，这粒鄂产好种是如何从田间走向全国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罗田看发展。清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340年恩施玉露泡出新活力。随州市抢抓防控黄金期，推广植保无人机，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春夏交替，野生蘑菇大量滋生，这些野生蘑菇能够随意采摘食用吗？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这段时间不少朋友被蒜苔，我们湖北也叫蒜苗，给整懵了。在河南山东等地，好多种蒜苔的农户直接让人刮目相看，蒜苔也不卖了，直接免费，谁想吃直接去地里抽。湖北的一个女生说啊，家里寄来的蒜苔太多了，除了炒着吃还有别的新吃法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晒晒蒜苔的消耗思路和隐藏做法。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7: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作为约束性指标。如何保障14亿多人的饭碗安全？发展超级稻是关键一步。近日，由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红莲型杂交水稻洛红优1564正式获评国家超级稻品种。这是湖北此次唯一上榜的品种，也让湖北超级稻家族扩容到5个。今天请听新闻专题《粮食安全》里的湖北答卷，从洛红优1564看鄂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湖北台记者彭文娟、张向清采制。
8: 洛红优1564呢，是我们红莲型杂交水稻里面的新成卵，它相较于原来的品种啊，它在米质上有明显的提高，质量淀粉含量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16.7%，在抗病性上面，稻瘟病抗性达到了3级，耐热耐盐碱也达到了3级，在一个品种上面高产优质，完美结合，是我们最新的一代最优良的品种。
9: 说话的这位是武汉大学教授朱仁山， 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捧着一株秧苗，想端详自己的孩子，满眼真挚。衬衫被汗水浸透，裤脚沾满泥点，头顶是烈日，身后是千亩试验田。这位年近花甲的育种专家，一年里有大半时间就这样泡在田间地头。他所在的团队接过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留下的红莲型杂交水稻试验，历经十余年接力攻关，他们终于让这粒湖北造种子站上了国家超级稻的领奖台。认证超级稻不仅要求亩产量显著高于常规品种，还需在米质等级、抗逆性等多项指标上达到优质水平。好吃抗病省药省肥，米质达到农业行业二级标准，十位值88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结实率仍能稳定在85%左右。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科研团队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朱仁山：
8: 我们是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就是用分子标记辅助物种将有利基因愈合在一起，把双亲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从亲本优良性状的聚合改良，然后到配种，进行多点实验，再参加全国的初入实验，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在15年左右的时间，在4月20号就被国家认定为超级稻品种。
9: 红莲型杂交水稻是世界公认的三大细胞质类型之一，它与野败型技术体系不同，却能保持杂交水稻类型的多样性，这在更深层次上保障着粮食安全。朱仁山：
8: 当某一种类型的杂交水稻推广到很大的面积绝对优势的时候，如果自然界的病虫害对它产生了一个侵染呢，那就对我们的粮食根基啊是动摇了。那么如果说我杂交水稻有多种类型的，是有安全保障作用，所以国家对红莲型杂交水稻重视，也是出自于粮食安全、种业安全的高度来鼓励。
9: 而这粒湖北种子的成长始终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光。
8: 2013年7月22号，习总书记在武汉大学欧洲水稻入种基地视察的时候，勉励我们要粮食安全要靠自己。2018年4月12号，在海南岛南方基地之后，习总书记呢又接见了我们团队，我主动向总书记汇报，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枝独秀。巴基斯坦进口中国杂交稻40%以上是我们红莲型。菲律宾进口中国杂交稻70%以上是红莲型。总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9: 从总书记点赞红莲型到洛红优1564获得国家超级稻认证，12年接力，初心未改。自2022年审定以来，这一品种全国累计推广已超过300万亩，推广面积位列湖北自育杂交稻首位。一粒优质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最终转化为农民的丰收硕果，离不开育繁推加销全产业链的闭环打造。在黄冈市罗田县，这个闭环正加速形成。作为红莲型杂交水稻的核心制种基地，罗田的制种面积已达3.3万亩，正稳步向3.8万亩迈进。罗田现代水稻种业产业园1期已建成投用，2期正在加快建设。当地政府将洛红优1564作为主推品种，从源头保障种子供应。黄冈市罗田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陈峰：
10: 我们全力打造国家级的杂交水稻制种大县。从2021年开始，洛红优1564在我们罗田县落地，开始制种进程。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制种的若干措施。制种保险我们可以补贴70%，然后土地流转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补贴200到300元每亩。
9: 有了稳定的制种保障，优质的种子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民手中。在罗田及周边地区，

0: 洛红优1564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粮大户龚文兵已经连续第四年种植这个品种，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实在账。
1: 我今年已经第四年种植这个洛红优1564，今年已经种了的和准备种的在2000亩左右，在基本相同的种植条件下，亩产要高个50到100来公斤，在这个收购的时候那个价格要高出个1毛多每公斤，收益要多个10万块钱吧。
0: 好稻谷还要卖出好价钱，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方勇
2: 制定了洛红优1564专属收购细则，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预计收购量40万公斤。
0: 而在产业链的加工端，粮油加工企业也看到了这粒种子的市场潜力。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育种团队正在洽谈深度合作。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采购经理胡杨林：
3: 我们经过了长达1年多的观察、跟踪和分析，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在品质和这个产量上都非常的好，今年呢想在大面积的去推广种植和回收，米厂和消费者都很认可这个品种，后期的播种呢、收割、烘干我们都会全流程的跟踪，是吧？订单水稻从田间到餐桌一路都有得到保证了。
0: 从湖北出发，这粒恶产好种正在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点赞的红莲型杂交稻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朱仁山：
4: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精品业加工企业对接，帮种粮主体做好一个推广服务。这个稻米产业链过程中啊，我们进行种子生产技术服务，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节点上面帮他们打通。我们还要把我们最好的科技成果要分享给我们一带一路兄弟的友好邻邦，也要帮助我们的友好邻国解决他们的吃饭的问题。
0: 保障粮食安全，要害在种子，关键在科技。从五大实验室到罗田制种基地，再到全国300多万亩稻田，一粒恶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正是湖北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的责任与担当。当越来越多的湖北造超级稻走向全国，扎根一带一路的田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饭碗一定会端得更稳，装得更满。
5: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继续在黄冈看发展。今年春耕期间，黄冈各地抢抓时节，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浠水，当地因地制宜开展小田并大田、碎田变整田等形式的改造，昔日的巴掌田、烂泥田变成了丰产田，勾勒出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的现代农业图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吴佑喜、浠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1: 这几天在浠水丁思荡镇郭毛岭村的农田上，挖掘机轰鸣着将最后几处小土包推平，自走式现浇水渠成型机缓缓前行作业。不远处连片的田块已初具规模，规整方正的轮廓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与一旁长势喜人的油菜苗相映成趣。浠水丁思荡镇郭毛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繁荣：
2: 水好了，路好了，计划作业节省了这个人工，现在的话一亩的话应该在600公斤左右，种稻的话可能在700公斤左右。
1: 曾经这片近1000亩的稻田因地势低洼，很多村民不愿耕种，导致部分农田渐渐撂荒，长满了杂草。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昔日的烂泥田也成了香饽饽。浠水丁思荡镇郭毛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繁荣：
2: 现在通过了高标准的入植，能够将我们的小田、黄田变成大田，变成好田。已经有2家种田大户将我村的1000多亩已经扭转出去了。
1: 从靠天收到旱涝保收，曾经撂荒的田地经过整改。

0: 来变身高产沃土，村民们也纷纷盘算着自己耕种。浠水县清泉镇石栅村党支部副书记蔡秋全：
1: 经过这个整改以后，老百姓呢种田的积极性非常高，都不愿意就是将自己的田流转出去。
0: 高标准农田带来的不仅是旱能灌、涝能排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种植模式的优化。承包3000亩土地的种粮大户潘刚志正琢磨着调整种植品种。浠水种粮大户潘刚志：
2: 像这种改良的旱地，我们计划是第一年种高粱，高粱收割完的时候种药材，药材就是只要明年是在计划是种肥稻。新田，高粱亩产大概在7到8百斤，这个种稻谷的这个产量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
0: 这种高粱加油菜的轮作模式，也是浠水针对新改造高标准农田、提升新田地力推广的科学种植方案。新整治的良田正在备耕备播，而新一轮的建设也在加速推进。黄冈城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汪闯：
3: 新片区总进度完成了85%，除了这个土地翻耕正在进行，其他的都已经在收尾阶段，预计5月底可以全部完工。
0: 浠水县今年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20000亩，改造提升30000亩。为确保工程质量，该县2025年全面启用鄂管田平台，从项目立项到施工验收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让每一寸农田的改造进度、资金使用都清晰可见。中固建研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浠水清泉片区监理员陈炳聪：
4: 对质量、进度、安全以及资金发现的问题，我们要求他们立即整改，整改到位之后方可继续施工。
0: 在管护机制上，浠水还创新提出将高标准农田管护期延长至3年。从市级竣工验收、专家提出整改意见并达标之日算起，压实施工责任主体。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并上图入库高标准农田62.5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1.23%。浠水县农业农村局镇高级农业师汪航：
5: 我们将继续围绕一批二通三提升的改色重点，提升土地品质、漏通水通、地力产能提升和抗水资源能力的提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抗水资源灾害的能力，努力完成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6: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春茶采收接近尾声，湖北台记者走进恩施玉露核心产区，发现这款有着340多年历史的名茶正悄悄改变了喝法。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肖璇、林中杰的报道。
8: 走进恩施玉露的核心产区，我发现很多茶园里都有这样的小茶苗，他们前期产量低，移栽成本高，而茶农们却都会主动做这件事，为的就是守住恩施玉露更长远的品质。
9: 茶农们宁可放弃前3年的采茶收益，也要把老茶园换上新品种。高品质、高收益是原始动力。今年新换种的鄂茶1号、中茶108等两种迎来了首次采摘。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肖英高：
10: 芽头更肥壮一些，做出来的恩施玉露，它的观赏性会更好，宣爽度有明显的提升。
9: 恩施州恩施市茶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何远军：
11: 15期间呢，地质地效改造，我们要达到一个10万亩左右，达到全域的欧盟低农产质量安全标准。
9: 两种换植守住了传统玉露的品质根基，老茶客的评价是更鲜爽了。新活力不止在地里，更在消费者的杯子里。记者在武汉多家新式茶饮店看到，以恩施玉露为茶底的冷萃茶、袋泡茶售价在10到59元之间，成为销量增长主力。武汉市民张先生：
12: 感觉这款茶喝的话，它有一股花香味，跟我们以前长辈的家里喝的茶区别比较大，比较淡雅。
9: 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红梅：
13: 购买恩施玉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更喜欢简易包装一些，推出了冷泡茶的套装，更适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9: 面对消费端的变化，企业一边用新良种做精传统茶，另一边用新工艺开发新式茶饮，让恩施玉露从传统的热泡慢品延伸到更便捷更时尚的消费场景。恩施州恩施市蓝贝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子祥
14: 跟我们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一直进行技术的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条的恩施玉露智能化生产线，研发的南花香玉露桂花红茶。
9: 从产区到销区，恩施玉露正在完成从名茶到民茶的身份转变。今年恩施玉露茶园面积约25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2900吨，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7: 眼下随州市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一喷三防及赤霉病防控进入黄金窗口期，随州市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15: 受冬春气温偏高，连续阴雨影响，预计小麦赤霉病呈中等偏重发展态势，给夏粮生产带来挑战。关键时期，全市农技人员全员下沉，高频发力，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操作，现场讲解防控要点，确保防控措施落地见效。随州市植保站助理农艺师玉倩倩。
16: 目前已进入小麦一喷三防及防治赤霉病黄金窗口期，在这里提醒广大农民抢勤抓好天气，开展防控工作，防治赤霉病的同时用好药剂，兼防兼治蚊枯病和条锈病。
15: 农业部门在随县安居张范村小麦主产区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及无人机演示活动，植保无人机穿梭作业与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形成合力，结合不同地块实际制定个性化防控方案，杜绝一刀切。随州沃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小霞。
17: 我们目前做的工作就是对基地上的2000余亩小麦进行叶面肥的喷洒以及赤霉病的预防。目前废防工作进行了80%，争取这两天全部完成预防工作。
15: 随州市强化技术普及与保障，累计开展防控技术培训23班次，覆盖各类种植主体及大户，同步召开现场观摩会，发布病虫情报，拍摄投送赤霉病防控短视频，多渠道普及防控知识，统筹中央省级专项资金369万元，调动129个农业服务组织，为防控工作筑牢支撑。随州市农机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鲍凤霞。
18: 通过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防控，可以大大提高防控效率，有利于抢抓防控窗口期，提高防控效果。近年来，通过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及相关政策，全市植保无人机已有400余台，能够较好地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提供保障。
6: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当前正值春夏交替，雨水充沛，气温回升，雨后草坪、田间、菜地及花盆土堆容易滋生大量野生蘑菇。不少朋友误认为野生蘑菇天然无害，味道鲜美，可以随意采摘食用。湖北省疾控中心郑重提示，野生毒蘑菇暗藏致命风险，不采不买不食任何野生蘑菇。我们一起来关注。
19: 大青折伞，俗称千绿折菇、千青折伞等，是我国引发毒蘑菇中毒事件最常见的种类之一。该毒蘑适应性强，草坪、花盆、农田、菜地、路边及垃圾堆附近均可生长，每年6月至10月为生长旺盛期。其幼体形态与可食用的鸡腿菇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食引发中毒。大青折伞幼体表皮呈褐色或浅褐色，成熟后菌盖平展，中部微凸起，菌褶变为绿色至青褐色，菌柄上部有明显菌环，菌环下方附有白色纤毛。 该蘑菇含青蔗散素，常引起胃肠炎型中毒，误食后30分钟至3小时即可发病，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剧烈腹痛、腹泻、伴焦虑、多汗、胃寒、心动过速等症状。轻症者对症治疗后1到2天可康复，重症者可出现脱水、休克。
20: 水解变成了糖，这样使红薯内糖分增多起来，因此我们感到放置久的红薯比新挖出土的红薯要甜。而挑红薯也是个技术活，一般来说外表干净、光滑、形状好就可以。红薯比较坚硬而且外皮发亮的话，说明是新鲜的。如果红薯不仅发芽了，而且表面凹凸不平的话，这类红薯是不新鲜的，不建议购买。另外，若是红薯的外皮还有不少的小黑洞，说明内里已经开始腐烂，更加不值得购买。你记住了吗？
7: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有一个湖北的女生说啊，山东老家寄来的蒜苔太多了，除了炒着吃，还有别的新吃法吗？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邀请大家来晒晒蒜苔的消耗思路和隐藏做法。哎，我们来看看生活达人们都有哪些新招数。田园小厨娘说，把蒜苔焯水之后沥干腌制，加小米辣、生抽、陈醋拌凉，脆爽解腻。楚家卫留言说，分享蒜苔油炸的做法，裹薄薄的面，小火慢炸，外酥里嫩，多余的蒜苔切碎做腌菜，拌面拌饭都非常的合适，轻松解决囤货难题。还有南风烟火气留言说，不要老做蒜苔炒肉了，蒜苔还能做蒜苔蒸蛋、蒜苔炒菌菇，量大就分装冷冻，锁住鲜味，随吃随取。十味家常这位朋友留言说，给大家解锁一道蒜苔腊肠焖饭，蒜苔切断和米饭同煮，香气儿十足，还能够剁碎做馅料，包饺子、包包子，一口鲜香。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美食妙招啊！没想到普通的蒜苔藏着这么多隐藏吃法，凉拌、焖饭、腌制、干货样样可行，简单食材巧改造啊，轻松消耗囤货，家常美味不重样。那我还知道蒜苔除了靠吃来消耗之外，还能拿来水培，哎，大家赶紧动手试试吧。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近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规模宏大，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2: 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呢，我们强调的就是今年五一的活动到7号截止，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最近呢也是反复的强调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行动起来。虽然现在有部分地区啊，由于这个货源紧张啊，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购买，而且很多朋友也是在询问我准备参加活动，我们这里货源足不足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了啊，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说实在的，我觉得功效到底怎么样？我总说一句话啊，疗效好不好，请您当裁判。我每天跟大家讲，包括我们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也好，都只是给您提供一个参考。那么作为您自己来讲，可能有一个鉴别，有一个对比。怎么去对比呢？和您以往寻医问药的经历，包括您以往所运用的一些方法产品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给自己一个大胆尝试的这么一个勇气啊，一定要行动起来啊！您别犹犹豫豫啊。说实在的，我觉得从我们系列产品来讲啊，功效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毕竟这么多年，不是1年2年，也不是10年，而是20多年呐。而且我们始终走在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前沿。啊，我们既源于传统的中医中药，但是呢又高于它，因为我们这种科技含量非常高。你像我们3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而且你像我们的益智慧、抗痴呆等等这些功效的研究，都是在国家级的期刊上隆重发布。尤其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庞大的老用户啊，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功效的保障。 因为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价格应该说是非常的亲民的啊。我相信很多老用户，包括老听众，你们以往寻医问药所用的产品可能花的钱很多，有些朋友说我原来呢一年都是花好几万，但是您看大家算一算，我们活力资源宝也好，原黄金也好，单独服用一年可能也就是4000多块钱，哪怕说您组合应用啊，实际上也是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呢？我们组合应用是早上用活力资源宝，晚上用原黄金，并不是说让你一天当中两个产品都要用两次，而是早上用一种，晚上用一种。所以这样算下来，组合这个价格也并不高啊。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一年算下来可能也就是3000多块钱就够了。所以我想这样的价格大家是接受得了的，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的帮助您解决问题啊。所以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比较，能够积极的行动。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喂，您好，老人家。
6: 啊，您是唐老师吧？
5: 哎，您好，您好。
6: 啊，我是有类风湿关节炎，有胃病。
5: 有胃病。
6: 食管炎。
5: 哦，食道有问题。
6: 这个吞饭呢，吞的梗啊，硬的起不得。
5: 是的，食道炎就是这样啊，吃东西就梗。
6: 梗的，也喝茶也梗。
5: 啊，刺激了。
6: 嗯。
5: 还有哪些问题呢？
6: 哎，颈椎的。
5: 哦，颈椎也不好。
6: 咽喉炎、胃病呢？
5: 等于说原来那不做过胃镜？
6: 是检查的。
5: 检查过啊。
6: 就是去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呢，关节炎呢怕冷的好一些了。
5: 哦，
6: 食管炎呢，
5: 有
6: 些说是堵塞的，这胸前呢都像那针来的扎，这几秒钟呢，因为是不能了，要走啊、赶啊、活动一下呢，是站着才是吧？反正去了这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个像针灸的这个现象，没得了。
5: 哦，那舒服多了嘛。
6: 没得了，消失了。
5: 消失了。
6: 是。
5: 等于说原来吃东西在这个胸口像针扎那种感觉。
6: 一根的都像针扎了。
5: 哎呦，那个难受。
6: 一老要喝汤啊，喝粥啊，清面那么都好些。
5: 哦，就只能吃一点这个软的东西。
6: 我也不能老吃里面蛮酸的。
5: 那是。
6: 甜的吃不得，这甜的吃的臭的反酸的。
5: 哦，那您这本身呢，一个是有胃炎，再一个还是有反流。
6: 反流就是食管炎的意思，就是
5: 叫反流性的食道炎。估计您胸口有这还烧心。
6: 烧的还好，就是他一梗的就全都真的就抓这些。
5: 是的是的是的。
6: 到几秒钟的时候，他这个胸前我的也不能过三分
5: 钟。哎呦，您这说的。
6: 这个现象消失了。
5: 好好好，这个好。
6: 去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它是消失了。
5: 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啊，改善了胃肠道的内环境，尤其是促进您的胃和食道黏膜的修复，这个很重要。原来这个等于说关节的话是属于风湿关节炎，就是关节怕冷。
6: 怕冷呐，我的内裤啊，老是这洗的把这多摘一块。别个穿单裤子，我就要穿夹裤子。我穿内裤的，别个就是穿单裤子，跟别个怕冷一些。
5: 哎呦，就是那个两个膝盖总是感觉像凉飕飕的，是不是？
6: 膝盖呀，倒拐呀，这手指个，淘米呀，这冷水呀，不敢呢，冰了，我也老是个瓢子，像那淘。
5: 哦。
6: 再就喝茶呢。冷茶不敢喝，也老是热茶，越喝越舒服，就是这样子。
5: 那就是您本身体质啊，还是一个阳虚的体质，人整体来讲还是特别怕冷。
6: 找不到这个。
5: 哎，
6: 这冷的好些了，跟原来好些了。
5: 现在好些了。
6: 好些了，缓解了。
5: 走路怎么样呢？
6: 走路呢，这洗的话，这时间做长了，就麻呀，猛啊，走活的还可以。
5: 就这慢慢的走一走。
6: 反正呢，他走啊，不三马张的。
5: 您这。我告诉你啊，您这不光是有风湿关节炎，而且您的骨质疏松也存在。这个关节骨骼都老化了。现在等于说怕冷发凉的情况现在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好多了。

0: 今天呢，像郑州的这个是完全消失了。
1: 那就好，您这用的还是很有效果的啊。
0: 去了按着一快要一年的。
1: 快一年了快一年，说长也不长。我相信您这些病，尤其您这个胃呀、食道炎呐、还风湿啊，最起码都是好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历史了。
0: 十多年不止，30几年了。
1: 您看，
0: 我原来老是心里头鬼医生找不到是胃病。
1: 哦，30多年，您这真是，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0: 79。
1: 79了啊，可以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咱们的轻松孤立健有没有用啊？
0: 用啊，我还有2片，你买的一个疗程呢，送到楼顶吧。前头给我送回来的。
1: 您是说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0: 买的活力最吧和轻松孤立健。
1: 哦，就是都买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在这里我也祝福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0: 好好，谢谢。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汤。
1: 姓汤，好的。保重好身体啊，这天气也慢慢的热起来了。天气好了多活动活动。
0: 好好，谢谢关心。
1: 好好好，再见啊。
0: 谢谢，好好，谢谢。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好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婆婆心脏病呢，冠心病30多年。
1: 哦，30多年。
2: 哎，糖尿病要得了接近30年了。
1: 那也病还是。
2: 如果他也不吸那个药的，那30多年我估计维持不到。那个药我在广播上听了，在内脏的各部功能有修复功能。
1: 对，
2: 这样我想着喝那个药有点好处，我屋里喝了的嘛，还不要来买。
1: 就是喝完了就要去买了。
2: 哎，
1: 喝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爹爹？
2: 对啊，黄金呢？
1: 婆婆等于说冠心病得了30年。
2: 哎，
1: 她在没用之前，当时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2: 那原来那抽债的时候，那没得那么长时间，他走路也走不得。
1: 走路都走不了了。
2: 哎，没得劲呢。
1: 那是，那很严重了，就全身缺血了，很严重了啊。
2: 嗯，现在吃那个原黄金维持的蛮好啊，还在办菜园了，还在做家务事的。
1: 那就说现在人有劲了。
2: 哎，
1: 婆婆多大年纪了？
2: 婆婆77呀。
1: 77了啊。
2: 哎，
1: 她那个当时心脏病发的时候啊，心里是什么感觉了？有没有呼吸困难呐、或者是胸口憋闷呐、疼痛的感觉呢？
2: 那经常有那个情况，她总是没得劲，
1: 就是总是没劲，能发软。
2: 哎，
1: 然后就是胸口也难受。
2: 是的，是的。
1: 血压怎么样呢？
2: 血压一直还不起，稳住了。
1: 就是原来是有高血压。
2: 哎，也高血压也是几十年了。
1: 哎呦，您看您这高血压、糖尿病，这都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现在血压也稳了。
2: 稳了，稳了。
1: 那个血糖呢？
2: 血糖现在也稳住了。
1: 最近血压、血糖都量了吗？知道是多少啊？
2: 血糖那原来88点。哎，
1: 那就比较理想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个血压呢？
2: 血压120/85，
1: 120/85也很正常。
2: 哎，
1: 好好好，您贵姓了，爹爹？
2: 不敢姓邱啊。
1: 哦，邱爹爹啊。
2: 哎，
1: 平时是您听广播了，还是婆婆听广播了？
2: 我听收音机才吸那个油的。
1: 您是哪里啊，邱爹爹？
2: 我是雨季环境楼啊，阳楼。
1: 属于阳楼啊。
2: 哎，
1: 好。那婆婆用的好了，让她保持这个状况啊，尤其冠心病呢、也是很严重的，搞不好搞成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也是要命的。
2: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啊，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就赶紧去参加活动。
2: 好好好好
1: 好。好，祝您婆婆更加健康啊，邱爹爹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啊。
2: 谢谢谢谢。
3: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1: 欢迎你，你好。
4: 你的节目，我前天前出了春季几天，要搞那个春季的欢乐，
1: 是的，
4: 每天，1天3次，我都在听。
1: 好。
4: 或者是吧，我前天听前听听人汇报的，基本上我在用的。因为在我身上呢，哎呦，好高兴了。你看我们用那些一年，我主持人喝了这个东西以后呢，我在我主要的家，他们全年轻人都养了，我还看没得事，
1: 没有被病毒感染。
4: 哎，我认为我就是好表现嘛，是吧？
1: 那是好，那是好啊。
4: 再一个呢，太简单了啊。每天早上准时那个7点上学，7分钟排大便，我喜欢的。
1: 您就说排大便很畅通，很规律。
4: 在变化。这个睡眠的时间呢，我都挂电视上床，虽然晚上7:00的。整个睡眠的时间还差了7个小时。
1: 很正常啊，很好啊。
4: 他们就讲我20岁的高龄呢，我这个。 往上沟路三步有那个几十的都是每天到那一碗土地上。
1: 那就说您现在吃的也好，排的也畅，睡的也好，是不是啊？
4: 哦，你看我那个前几天真正的从五十岁的到今年的，
1: 哎呦，
4: 老是活了个燕山碳酸氯氢跟一个两种油，现在我搞了油品了，知道吧？
1: 哦，这哦，您看这
4: 对了，胸肝呢跟一个燕山碳酸氯氢，
1: 那些药长期吃啊也有毒副作用，特别是
4: 他的上面说万宝子是有效果，防止看到副作用高得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嗯
1: 嗯，那现在您这等于说排便也很正常，晚上也就是起一次夜。
4: 嗯，
1: 很好很好，您这80岁的人这很正常了。
4: 可以讲，我每天按的，你又刷那个穴位按摩，每天坚持多少天呢？
1: 好，
4: 这个心态平衡啊，
1: 要
4: 唱歌，对，保健的啊，混的吃吧，不管是哪方面都有改善。
1: 那您现在今年80了，这个腰啊、腿啊、关节怎么样呢？
4: 基本前天在桌上洗饭，这三把都你的助理还洗两下，上个楼。在那儿长得慢慢碰不上，现在你看走一万多步，不是一下走的，挺费时间走，最多走半个小时，走了三步，一天一万二千多步，一万三千多步是平常，知道吧？我感到浑身有劲儿，就是益处。
1: 那就现在走路也比以前要好多了，也有劲了。
4: 有劲儿，我身体我有劲儿啊！
1: 有劲，很好很好啊！
4: 要相信不相信？哎，我也不拿妇女啥想怎么怎么着子。
1: 是的，实事求是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非洲的。
1: 可以，您的收获了，我表示祝贺啊！
4: 谢谢。
1: 哎，自己呢，保证好身体，还是要巩固。
4: 哦，我想到就可以的发展呢，不是不是，蓝黄金
1: 啊。蓝黄金，它的三维黄金组合两大核心成分，尤其对我们老年人呐、啊，全身呐、啊、血脉不通的问题啊，强心通血的效果非常好。
4: 我天，这个东西我出来我就听到的，你看，
1: 听到
4: 之后。
1: 对，
4: 搞几个黄芪。
1: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我都知道。
1: 您听得很仔细。
4: 哎，我听得挺仔细。
1: 嗯，
4: 好上路，我好上去。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您贵姓哪，爹爹？
4: 我姓张。
1: 好，我祝福您老人家，您呢也保重好身体。再见啊，张爹爹。
4: 是。
3: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常主任。
1: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5: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1: 哎呀，不客气。
5: 我的资金问题，我们过年的时候没有买，就是有点紧张。我准备现在就买国力自然宝，最低买10盒。
1: 就是春节的时候头上有点紧张，
5: 就是有点紧张，没买成。我这次准备买什么？弟弟婆婆都得去，
1: 就是准备趁这个活动再去参加。
5: 再去参加
1: 可以。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今年有79，
0: 79，近80了啊。
1: 哎，
0: 所以您看，夜尿减少啊，确实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男同志来讲很关键。人老肾气衰，晚上夜尿多，再加上年纪大了以后啊，前列腺就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老是起夜，起夜呢，一个是影响睡眠，再一个呢，就是万一出现个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1: 还有个血压也正常的，我软的血压总高。
0: 有高血压，
1: 他现在这么高100，低的100多，
0: 高的时候达到200了。
1: 低的达到100、101、102。
0: 哎呦，那您这也是很危险的，哈哈，是不是？
1: 是啊，很危险的。我只要活的质量不好，以后不到2个人就干上了。
0: 原来没有中国风吧？
1: 没有中国风。
0: 哦，那太好了。您看，您这个很关键啊。我们好多人很马虎，找方法找不准，结果血压高到中风了，就麻烦了。
1: 我现在的血压低下要80左右，高的只有130左右。
0: 等于说用活力支原宝用了2个月，血压就降下来了，
1: 降下来了，哎，
0: 那人都感觉很轻松了啊。
1: 轻松的很。我反正自身老都发昏的，现在无所谓啊。
0: 无所谓了，啊，就说人轻松了。
1: 你这个气是不是很充盈啊？说话是不是很有底气啊？
0: 可以，您这80岁的人有这个状况很不错了。
1: 哎，我现在很好
0: 嗯。
1: 的，我这血压也不能半个人去查一次人家，就是你血压好得很，这不要来查了，麻烦。
0: 这个
1: 是吧？
0: 我还是希望您经常量一量，不要嫌麻烦，因为这个血压嘛，咱们保持稳定是最放心的。
1: 我一直保持稳定的，这几年都
0: 嗯，
1: 保持都是稳定的。
0: 那您心脏怎么样呢？
1: 心脏软了，有时不大好，胸闷气短，干事都是喘气，走路啊干事都是喘气。现在好了，现在说话有底气。
0: 就是原来还是有胸闷气短，做事就感觉很累的感觉。
1: 哎，累的这个感觉，对对。
0: 现在也呼吸顺畅了。
1: 现在呼吸顺畅了，说
0: 嗯，
1: 话有底气了，干活有劲儿了。
0: 好，那就可以了。您这我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您高血压高到200，那要是不降下来，说中风那就是中风了，很危险。
1: 很危险。
0: 再一个，您长期失眠，晚上夜尿多，长期睡不好觉，那人的精神就很差。您别说您79，换到任何人，长期睡不好觉，最后免疫力都下降，身体就越来越弱了。
1: 那是的。
0: 那您轻松固力键用了吗？
1: 你用过了，用的蛮好。
0: 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1: 接着我的腿头走路有劲有力气，不像软那样走不动。
0: 就是腿脚更有劲了，
1: 有劲了，不像软那样走路，就像一个往后拉倒一样掰不开，
0: 就是步子迈不开。
1: 迈不开，现在都能迈得开。
0: 我觉得这个啊，一个是轻松固力键的提高您的骨密度，让您的骨骼，也就是我们说的腿呀，更有力了。这个人嘛，不就是靠腿把它支撑起来嘛？您腿有力了，所以走起路来就轻松，步子迈得大。再一个呢，当然也是跟您血压稳定了，心脏啊、大脑啊供血都充足了，也是有关系。因为您气血循环通了嘛，所以这也是您把活力支原宝和轻松固力键呢组合起来用的一个好处啊。这个要好好的祝贺您。
1: 是，我也平时用的蛮好。
0: 用得好，您就好好用。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仁木的，
0: 贵姓呢？
1: 我名贵姓杨。
0: 好好好，那这样您呢就安排好时间，直接到我们云梦去参加活动。
1: 好，我准备去买的，
0: 好，那就到时候
1: 尽
0: 直
1: 量
0: 接去
1: 多
0: 了。
1: 买一点。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1: 感谢常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感谢常主任。
0: 好。喂，您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那个好啊，
0: 您好，您好。
2: 那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啊。
2: 那天天讲课，我台下听的，我天天都在听的。
0: 天天听。
2: 我这个晚会劳动搞辛苦的，
0: 哦。
2: 一些毛病，我有个高血压，我有一个的气喘，有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2: 去医院里检查个，发现我是心衰。
0: 哎呦，
2: 心衰呀，这个肺衰竭的，
0: 呼吸衰竭了。
2: 衰竭的，关键那针都不给我打，但是我真的年纪大，
0: 嗯，
2: 再不给我医，
0: 嗯，
2: 医检查能检查，都是检查出了个钱额，反正开了个药啊，
0: 嗯，
2: 这回来老头一老心肾的，
0: 嗯，
2: 都说跟哪个买丸子去，买
0: 嗯。
2: 去那里一个总是要钱的，检查各那些钱呢。
0: 对，
2: 一好衰竭了没？这不买完
0: 是
2: 就
0: 的，
2: 提前老心了。
0: 对，
2: 听他讲的这个， 一些反馈的啊，都说是起了有效。
0: 是的，
2: 有效啊。当那个给我买的话，买的活的这些宝啊，炎黄金呐、啊，
0: 嗯，
2: 买的真的在市场囤呐、啊，
0: 嗯，
2: 还买的七十股的价。
0: 哦，
2: 那俺们把的钱呢，当那个现在买的我骑了32个的了。我们两个都是骑的。
0: 哦，好。
2: 我这的话，我这好些的了，我这都改善的了。
0: 那好啊，您这病都

0: 这很难治的病呐、啊，
1: 这才难治的病呢，都不够医的了，都要什么年纪啊？
0: 嗯，
1: 心衰呀、啊，肺衰呀、啊，这病太不啊，越太严重些。
0: 是的，是的，您这个衰呀、啊，就
1: 现在我一这边，我说回来到那头买这丸子，我吃这几年呢，我这蛮好些的。减压的话，这才好的，一老都是130呢，再180啊。
0: 嗯。
1: 再就是这个肺性病呢，这有时候搞感冒啊。
0: 嗯。
1: 咳嗽啊，再到屋里买个这糖浆啊，买个真的活喝、嗯，搞了几天的倒是好的。
0: 哦，很快就恢复了。
1: 哎、是恢复了。在这腰疼呢，其实我心是不理解呢。
0: 对。
1: 我现在腰疼呢，到了床上的话，真的不能翻呢。
0: 哎呦。
1: 这是的话，我话你走路的话，欠了喉咙走、
0: 嗯，
1: 都不能，那腰都不能伸长啊。
0: 腰都直不起来了。
1: 这好些的。
0: 嗯。
1: 这的话，这能够生活自理啊。
0: 嗯。
1: 我86的了，
0: 那真不简单呐啊！
1: 我这在、这来天门来的，这我天门去天门玩哈，去上去赶街呀，买菜呀，我还能够生活自己的。
0: 那真好，真好！您这
1: 我也哪是要感谢，那是那叫我命了。
0: 您这话说的不客气啊，婆婆，您那不原来您那个心脏。还有那个呼吸衰竭，那不呼吸都很困难呐、
1: 啊。是呼吸困难的，那你都不能走路啊。
0: 是啊，
1: 走了几步路的话，都气喘呀、吐啊，都不行的。去走个十个也不能走。
0: 那个
1: 搞一搞的，做好的再搞。
0: 你看您这
1: 好些
0: 了。我告诉你啊，也不是说医院的医生不给您治了，您到医院去，尤其像您这心衰、呼衰。到医院那确实这真是没办法了，了不起就是给您开点药维持一下。
1: 我这次接受在西门，
0: 今
1: 天学的那俺们听到俺们也太高兴了。
0: 哦，
1: 那活那活那活的真的幸福啊！
0: 是的，
1: 买得起。
0: 是的，是的，你看
1: 那买得起，那接受得起。
0: 所以您这个最典型，您就是疗效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原来您是出不了门，走不了路。在家里可能做点事都感觉呼吸困难的人，现在还能出门，还能买菜，还能出去转一转。
1: 我上街上买菜呀、街上玩耍啊，这些东西逛耍。我这还过的，这我说话这老的过了个幸福日子。
0: 您看多好啊！
1: 这多好，这是过的太幸福、太开心了。
0: 婆婆，您贵姓呐？
1: 我姓郭啊，我是天门的。
0: 啊，行，我就祝您健康了啊。
1: 啊，我健康，感谢那，那是我救命了。
0: 再见啊！
1: 那要保住身体的，那要保住身体啊！
0: 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目前正在开展的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就全面的结束了，只有今天和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鸿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我国于2006年正式将孤独症划归精神残疾类，如今儿童孤独症已经占我国精神类残疾首位。数据显示，我国在21世纪初有1300万孤独症患儿，全球孤独症患者已经达到6700万，并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递增，其中14岁以上人群约为800万，每44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占2.3%被确认为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多年来，我国特殊教育朝着优质均衡的目标和普惠的方向发展。目前，学龄前的孤独症儿童可以进行免费的康复训练，6到18岁孤独症儿童可以去特殊的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如果孤独症孩子融入不了幼儿园怎么办？作为家长，自从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以后，心一直是揪着的，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像普通孩子一样进入普通的幼儿园。有些孩子在机构里已经康复得不错了，或者是诊断就是轻度或者是高功能的孤独症，但是这类孩子进入幼儿园以后，有一些还是表现出了有不少的行为问题。那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更容易地融入幼儿园，适应幼儿园的学校生活呢？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聚焦孤独症儿童康复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何融入幼儿园。听听孤独症专家石建立博士的讲解。石建立博士将从孩子融入不了幼儿园生活的10个挑战以及相对应的方法给大家介绍。
1: 自闭症孩子呢，常常是以物为导向，不能呢转变成以人为导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进到幼儿园以后呢，你发现呢，这个孩子呢，他的眼神啊，他的注意力呀，主要是在物体上。他进到教室以后呢，他可能一头就扎在他喜欢的这些玩具堆里了。那这时候呢，老师要拉着他来参与小朋友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起做操，一起做游戏，那他就不干了，就会出现行为问题，哭啊闹啊，甚至还会踢老师打老师。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单纯的想解决行为问题，让他不哭不闹，跟随着这个老师去参与小组活动，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要从这个孩子自身的能力来考察，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呢，他最主要的呢是对人不够关注，他沉浸于物里头。因为呢，物呢是相对呢容易操纵，而且呢不容易改变的。但是人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很容易变化的。而我们自闭症孩子的诊断不是就有一条，就是刻板行为、兴趣狭窄、害怕变化。那所以呢，面对这类孩子呢，我们第一件事呢，不是解决他单纯的这个行为问题，而是呢，要真正的培养孩子呢，从以物为导向转成呢以人为导向。也就是这个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一定呢要有大量的这个游戏，有足够长的时间和强度，来让孩子呢真正的呢喜欢人、关注人。只有呢，他对人关注了，他才能呢适应幼儿园。好，这是呢第一个挑战，从以物为导向转成以人为导向。那在幼儿园，自闭症孩子常见的第二个挑战呢，是呢不会学习。到了幼儿园呢，一个老师带很多的孩子，没有老师呢是只能专注于你一个孩子的。他不能像影子老师一样的呢只关注你这一个孩子。那这时候呢，没有人来给我们的孩子下指令，没有人来手把手的辅助我们的孩子，那孩子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呢不吵不闹，但是呢就呆呆的坐在那里，别人做操他也跟不上，别人唱歌他也不唱，看着呢让人很伤心。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呢， 我们在送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并没有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他不会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呢，我常常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孩子呢独立学习，主动观察，自己解决问题，知道在这种社交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这种培养独立的学习者呢，才是我们真正作为自闭症专业的专业人士呢应该教会家长的，应该呢培养孩子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训练孩子呢？我们知道自闭症孩子呢多数是视觉性学习者，也就是呢他不能通过我们的听来作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而是呢通过呢眼睛看。因为语言发育呢是他们的障碍之一，就比如呢我不能用英文来教你的数学，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那一样的自闭症孩子呢语言就是他们的弱项，你不能通过语言来教他们进行社交，教他们进行幼儿园的活动。所以呢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呢示范演示给孩子看，只有呢你示范演示给孩子看，通过呢清晰的

0: 学结构，让孩子理解你在干什么，让孩子来思考他应该干什么。这个呢，是我们早期呢培养独立的学习者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呢让孩子主动观察，独立思考，想一想自己应该做什么，解决自己的问题，避免呢大量的指令，大量的辅助。被动式的教学呢，其实这个孩子呢融入幼儿园呢是很困难的，他没有学会如何去学习。我们希望的呢，就是当一个老师说，哦，同学们拿出数学书翻到20页，如果我们这个自闭症孩子呢他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或者呢他不理解这句话，因为语言呢说出来就是瞬间就消失了的，但是呢视觉的这种看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当他听不懂别人老师的指令的时候呢，他能知道看同桌，哦，同桌拿出来的数学书，哦，他也知道拿出来的数学书，同桌翻到了20页，他也知道，哦，翻到20页。这个呢就是让我们教会孩子自己主动去学习。
1: 如何培养孤独症孩子的主动性呢？其实培养孤独症孩子的主动性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过程。首先需要家长创设一个结构化环境，也就是为孩子提供一个清晰有组织的环境，有助于他们理解和预测日常活动，这可以降低焦虑，提高自主参与的意愿。另外，为孩子制定规律日程表，确保孩子呢了解即将发生的活动，这有助于建立稳定性，并且呢让孩子知道何时需要自主参与。然后呢还要逐步的引导任务，增强孩子兴趣，并且呢引导孩子自我表达。当然，这是需要持续的实践和调整，以适应每个孩子的独特需求。那在多年的研究孤独症孩子的过程当中，实践力博士还总结了哪些孤独症孩子融入幼儿园环境的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第三个挑战呢，就是自闭症孩子呢不能加入到小组中。那你可以看到呢，有的孩子呢他在老师专门一对一教他的时候呢，哎，他配合的挺好的，但是呢一到幼儿园以后呢，面对这个一个集体呀，10个8个都算是少的了，那至少20-30个40-50个孩子呢也常见，那他就不能融入进去了。这个呢是因为孩子呢从多个人身上获得社交线索的能力呢还没有具备。那怎么教他呢？通常我们呢是先呢是一对一的教这个孩子，当孩子能力很低的时候，他尤其是对人都不关注，或者呢不会呢自己来学习，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先是一对一，一个康复师来对一个孩子，当孩子能力呢提升了呢，我们可能是2个康复师来对一个孩子，等到这个孩子呢我们发现呢他初步具备了这个学习的能力了，我们呢就换成了一个康复师对2个孩子，当这2个孩子呢自己玩的比较好，互动的不错了，那我们的这个康复师呢有可能就退出来，换成2个孩子自己玩。当这2个孩子玩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一个康复师对3个孩子，一个康复师呢对4个孩子，这样呢逐渐的增加的。那教学的组织呢也是刚开始呢高度的结构化，由康复师来决定玩什么，玩多长时间，怎么玩，变成呢越来越康复师退出，孩子们自己来决定怎么玩，谁轮替，什么谁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好，这是呢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就构建了孩子呢从多个人身上获得社交线索的这种能力，以便于孩子呢能顺利进入幼儿园，适应幼儿园。第四个挑战呢，就是存在着刻板行为、刻板思维。比如这个孩子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就是喜欢坐这个座位上，他就是喜欢要红铅笔，那老师这里没有红铅笔，给了个蓝铅笔，他就会呢这个又哭又闹。那这种情况下，你解决这个行为问题是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要呢 培养孩子呢适应变化。适应变化呢，就是首先我们干预的设置呢，一模一样的活动呢，我们从来不用两次。我们不断的呢有变化，这个变化呢有人物的变化，刚开始可能是康复师跟孩子玩这个小汽车，一会儿呢可能是妈妈跟孩子玩小汽车，那一会儿呢可能是两个小朋友在那玩小汽车，就是人物的变化，地点的变化。今天也许是在这个教室玩啊，明天呢有可能换到另外一个教室玩。那还有呢顺序的变化，有可能呢是先玩这个小汽车，再玩火车，再玩轮船，那也有可能是先玩轮船，再玩汽车，再玩火车。那还有的呢就是角色的变化，今天呢你当这个司机，我当乘客，明天呢我当司机，你当乘客，总是有变化。一模一样的游戏呢不要玩两次，这样呢孩子进到幼儿园以后呢，他才能呢更加容易适应这个变化。所以呢这个就是刻板的行为，刻板的思维呢，在幼儿园中间呢也容易引起我们的孩子的行为问题。第五个挑战呢就是共享控制的问题。我们很多的自闭症孩子呢，他存在呢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呢总是呢以他感兴趣的事情来做，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不愿意做，他就逃避了。但是在幼儿园那是不能由你说了算的，老师安排这节课是画画课你就得画画，老师安排这节课是体育课你就得上体育课，不能因为体育课你喜欢上，画画课你不喜欢上，你就不上了，你就开始跑来跑去无所事事的，老师来拉你上了这个画画课你还是又哭又闹的，这样呢也不能适应幼儿园的。那对于存在着共享控制问题的孩子呢，我们通常呢在设计游戏的时候呢会有小组的这个活动。小组活动呢一般呢是一个康复师呢带上三四个孩子，那把这个共享控制缺乏的这个孩子呢通常呢排在最后一个。也就是老师呢设置一套游戏呢，先由这些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来完成，最后呢才轮到这个缺乏共享控制能力的这个孩子。那这样呢就训练孩子，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耐心等待着，安静坐着，不能是总是你来先做，不能总是你当老板，他一定要符合老师的这个设置的这个游戏规则。那在家庭里头呢，我们也用当什么什么然后这个策略，就是让孩子呢要知道，当他完成父母或者成年人给他的一个指令，然后呢他才能来做他喜欢做的事。比如他想看电视，那我会说啊，先把这碗饭吃了，那你才能看电视。那想先去这个游乐场玩啊，那你自己得把裤子穿好，把袜子鞋子穿好，然后呢你才能去。就是这样一系列的纠正，或者是呢建立孩子共享控制能力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培训，孩子呢才能呢更容易呢融合到普通幼儿园中。
1: 不能加入到小组中，刻板行为、控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孤独症儿童比较明显的障碍问题。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定的康复，那么在孤独症儿童进入幼儿园之后，又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0: 第六个就是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呢，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呢，在机构里被下指令、听指令辅助过多以后呢，这些孩子呢他很容易呢养成了被动的学习习惯，他就习惯于听指令了，他就等着老师来下指令。如果呢没有人给他下指令呢，他很难开启这个互动。第一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呢在这个互动的启动上呢就存在着问题。第二个原因呢，是在机构中间呢，如果大量的这个下指令提问为主，那孩子呢他就是被动的接受回应为主。那这类孩子呢，他即使在幼儿园里有问题了呢，他也很难呢去找老师问， 找同学帮忙。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有问题了，他就呆呆的待在那里，或者呢，他就会不感兴趣了，就去干别的事了。这个呢，我们是说呢，第六个挑战，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孩子呢存在着问题。第七个挑战呢，就是非语言沟通和语言沟通呢，孩子呢仍然呢存在着迟缓。那这时候呢，我们知道送入幼儿园之前，我们呢就要大量的呢来培训非语言的沟通和语言的沟通。当然呢，有些孩子呢有可能呢语言还没有出来，但是在幼儿园里呢也可能呢进步的比较快。如果孩子呢这个语言方面存在着迟缓呢，其实在幼儿园里他有时候呢是理解性语言不行，或者呢是表达性语言不行，这样的话呢他在幼儿园上学的过程中呢也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呢在我们的机构的康复过程中，或者是呢在家庭的这个干预过程中呢，都会呢有这个语言的教学的。第八个挑战呢，就是执行功能不行。表先生呢，这个孩子呢，他做一个游戏或者做一个这个作业，数学作业或者画画什么的，他坚持时间 不长，他不能这个在这个小组里头，别人还在那画画他就跑了啊，或者说呢别人在那做游戏做操他不能完成，孤单的站着呢看，或者呢低着头玩自己的这个手啊，玩自己的这个玩具呀、啊、玩自己的铅笔呀、啊、这些。碰到这种问题呢，有可能呢就是独立执行功能不具备。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教呢？通常呢我们呢是把幼儿园的这些活动啊，画的什么画，唱的什么歌，做的什么操，要完成的什么作业呢，提前呢就可以问老师，然后呢提前问了老师呢，那可以带回家里，在家里呢先一对一的教一些，我们叫呢足球训练、足球比赛。足球训练是怎么呀？就是在家里呢，你先他不会画的画，你可以跟他一起来画，只是呢画的比较慢了，是吧？他不会做的作业，不会学的这个数学呢，可以在家里呢点数啊，这些先教一部分。还有呢，作业呢要给清晰的呢视觉化结构，让孩子呢这视觉化的这个提示呢很清晰的，就结构化教学。比如做数学题，你还总共有十道是吧？孩子一看十道这个太多了，我呢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先做三道，先做四道，再做三道，再做三道。这样的话呢，每三道之间你画一个横线，哦，我们先做了这三道，让孩子呢很清楚的知道先完成这一部分啊，那也可以休息以后再完成第二部分。就是把这些作业呢分成呢孩子他的注意力能集中的这一部分先完成了，而不是呢一下呢全完成了。当孩子在家里你经过这个单独的这个辅导，到学校呢其实呢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了，那他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的时候呢，他已经对这些有所了解。或者说呢做操的这个步骤呢，我们通常呢可以把它录下来，回家呢也把这些做操的步骤分解成一节一节的，跟孩子呢这个吃完晚饭以后练一练啊，直到呢他练熟了，他这个做操呢在教室里呢他才能跟着音乐，才能跟着老师的这个节奏。这个呢是我们说呢第八个独立执行功能。
1: 孤独症儿童在语言发展上存在障碍，在理解复杂句子如复合句和被动句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可能会出现语序错误，无法有效地组织语言。他们可能缺乏沟通动机，只关注字面意思，难以理解非口语提示如语气和语调。帮助孤独症儿童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家长和教育者采取合适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那家长在选择教育方法的时候，需要明确方向并建立有效的策略。
0: 第九个挑战就是远距离学习的能力。通常呢这种孩子呢 在机构里的时候呢，或者说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呢跟孩子的这个距离呢，可能也就是一个胳膊这么长吧，啊，这个呢可能也就顶多一米了。但是呢，到了学校以后呢，到了幼儿园以后呢，老师呢跟孩子的距离呢，有可能不是一米，有可能三米，有可能五米，像体育课有可能十米，有可能二十米。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孩子，孩子呢他的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了。当然，对于注意力不集中呢，也不单纯是这个远距离学习的问题，有可能呢就是多动症的问题。因为多动症呢，它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第二种表现形式呢可能就是动来动去，跑来跑去的，第三种呢可能就是很冲动，干什么的事情呢控制不住自己，很冲动。所以我们说呢，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是多动症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也有可能呢是远距离学习能力不行。那家里头说你总是跟他这个是很近的距离来跟他说话，让他学习，他的专注力呢很容易呢在我们成人身上。但是到了学校以后呢，老师如果在讲台上上课，他呢是坐在下面自己的座位上，他有可能是坐教室的中间或者是坐在后面，那跟老师的距离呢就更远了。这时候呢他的注意力呢更容易分散。所以呢我们通常呢是在干预中间呢，我刚开始呢是跟孩子呢近距离的，也就是这个倚臂的这个距离，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时候孩子专注力很好，那我就开始呢逐渐的延长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啊，也刚开始一米，我可能会变成两米、三米、五米，甚至十米，这种呢我们来这个看孩子的能不能听到我的指令，看孩子呢能不能依然跟我互动啊，这个呢是要训练的。训练呢也不是很难，但是呢你如果不训练呢，你可以看到孩子进入幼儿园以后呢，他的这个专注意力呢很容易呢就不集中了。
1: 孤独症孩子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稳固长久的友谊，得到对方的接纳，今天能一起玩，明天也能一起玩，甚至可以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交友谊的长尾效应。可以想象得到，这种稳定的友谊关系一定会让孤独症孩子进步神速。因此，在孤独症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至关重要。通过今天介绍的十个挑战以及应对的方法，相信的会为这个孤独症儿童融入幼儿园的集体环境提供一些康复当中的思路。要知道，进入幼儿园不是重要的目标，它只是一个手段，甚至呢可以看作是康复干预的方法。
2: 送你上学第一天，要你勇敢，我却哭了，后来你没回。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28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到7级偏北阵风，其中襄阳、随州、荆门、天门、潜江、仙桃、荆州局地可达8到9级，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江汉平原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14到19度，中东部18到20度，大部地区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转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20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2: 我后来才知道，
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生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同行者，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见印堂印额说到了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禔接着说道：“十哥话说的村俗，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我是四哥，或许也得这么办。他这一手颇高明啊，郑春华莫名其妙的死了，我看就是他的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难说呢。要真是一场戏，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头不哼不哈的做事儿，寻我们的把柄，一头又预备着砖头砸太子。不叫的狗咬人最狠呐，我们不能没一点防备呀。”想到印祥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这些档案已经连扯出100多名官员要参合查办，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

0: 待机抛出呢？几个人苦苦地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首条虽然都收回了，但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清白了。印堂想想那日见印祥的情形，越发觉得不对，但不对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也没个头绪，不禁摇了摇头。印四显得沉着些，思索着说，老九啊，档案不能再要了，老十三是个鬼魅精灵啊，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印堂点了点头，我晓得，我留着心呢，我已经吩咐贾平了，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是什么。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监视的密一些。印四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印堂。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啊。他出事了，我们不得了。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你立即叫他出京，避居江夏，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勇当铺严加看管。如今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呐。他两个这番对话，印娥如坠无里雾中，印题却一清二楚。任伯安自康熙22年在吏部当笔帖事，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至嫖妓行贿官说人情，预案行断诸类一一详备。任伯安以一个以格立源，知使六部各司如意奴隶，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他对印四印堂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是弄险，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所拿147元犯官的批文发到了雍亲王府，胤禛只扫了一眼，立时气得面白如纸，当下便来与乌思道商议，却见乌思道和胤祥正在丰晚亭下大棋，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便说，老十三几时来的？
1: 啊，我来了一会儿了。
0: 胤祥推秤笑道，
1: 这盘棋和了，来时你正和朱天宝说话呢，我没惊动，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呢？
0: 胤禛说道，朱天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近墨者黑，如今竟是为虎作伥，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呢？印祥接过来略看了一眼，就递给了乌思道，文觉便凑在一旁看。许久，印祥方叹道，
1: 哎呀，朝廷自此多事啊。
0: 乌先生这话半点不假，江晨英一个老名士，万岁极赏识他，钦点探话，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剥他的职。还有陆陇齐，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秀，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呢？做到知府，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为镜中逆轮案，他也一笔给抹了。要照这样，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剐了呀。你们坐着，我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便走。 乌斯道突然扬起脸喊道：“十三爷留步，你要去为人贴金，为己种祸吗？”印祥一下子站住了脚，半晌才回过神来。咱们家，文觉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听了你的话，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更觉得你多事。你算算清楚，有什么好处啊？”乌思道沉着脸：“太子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你手里那点子把柄，口说无凭，说不定正好治你的罪呢。”印祥怔怔地点了点头，又坐了回来，却见胤禛蹙额叹道：“哎呀，我如今真羡慕三哥、七弟、十二弟他们，进不是，退不是，夹在这里好难受啊！天晓得我们怎么贪了这么个主子。”说着嗓音已是哽咽了。乌斯道知道胤禛虽然生性刚毅，一旦真的脱离胤禛卵翼，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八爷党密布如林，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信心难立。阴笑着说：“四爷不要怨天尤人，孟子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自那日水亭见讽，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啊，连童家的隆科多，从不登门的，也来求您的墨宝。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吗？八爷请旨休假办事，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哎，我是……放心，太子如此行事，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呀。”文觉和尚说道：“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皇上复他的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若还像以往，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文觉和乌思道，半晌才说：“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意听，也不敢听。就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与我什么相干？你们要倒我于不义吗？”胤祥说道：“四哥，谁倒你不义了？无论乌先生还是文觉，既没劝你谋逆，也没劝你夺嫡。方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一群虎视眈眈，野心狼子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吗？非要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吗？”乌思道深吸胤禛心中隐秘，又想伸手又怕烫着，且没了太子撑腰，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想了想必须对症下药。“天命攸关呐，四爷有疑虑，这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唯其懂了，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见小而不见大， 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坏事的倒史不绝书啊，所以我从来不抖了这些。四爷，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破解一下。印祥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
1: 其实四哥呀，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连亲王灌了些米汤。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儿。
0: 说着，便将当日巴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背细说了。吴思道静静听了，突然放声大笑：“
1: 四爷，你早该告诉我的，这种拆字游戏，我17岁上头就精通了。张德明那么能耐，怎么就没预料到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割了头呢？”
0: 胤祥说道：“这老道啊，确有点邪门，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还看到白气灌顶。”
1: 哦，白气灌顶，荆轲昔日西行辞秦，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啊？按五行之理，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威，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吧，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觉得不吉利。周颠为兼他南下之志，安慰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字，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捏造的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在鼓里去了。”
0: 胤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乌斯道：“那美字呢？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吗？”“
1: 阿哥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啊？哎，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大八王，王大八，王八大，大王八。”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好玩意儿啊！
0: 一语未中，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又问道：“还有个家字呢，先生又作何解释呢？”“
1: 家字嘛，一人执圭，乃是宰相奏事啊。古时相臣入朝，担心紧要政务遗忘，将要目记在于圭片上，当胸禀奏以示诚敬。谁说过执圭的就一定是皇帝啊？观此字形，圭字似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媚上，孤妄言之，本可一笑置之的事，八爷就着了迷了。”
0: 一席话滔滔不绝，说的众人心里一片清楚。胤祥听得手舞足蹈：“
1: 哎呀，可谓要言妙道。坎儿，弄瓶酒来，我得扶一大杯。”“嘿，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趁着兴头，你给我看看相。来。”
0: 坎儿就伺候在窗户旁边，忽闪着迷迷蒙蒙的眼睛，听得入神， 忙答应了一声，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

0: 木朗，心胸开阔，这是十三爷台中带来的。十月初一生日，正是鬼曹阴劫呀，正为阴到极处，反而生阳，嘴角引起断纹，原主杀气。十三爷喜读兵书，正是因此啊。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心中慈和良善，因而好兵之兵不能带兵，命中无有，不可强为呀。那寿数呢？九十二善终。乌斯道看着印象，面上下庭甚短，不是受考之相，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因含糊其辞说道：“纣王业覆，循环周流，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船行中流，十三爷有一劫，池水之阔，一跃而过。敬天畏命，小心坠坠，可保无虞啊！”印祥笑着：“哎，富贵我自有之，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长于圣朝西代之势，有九十二高寿，我很知足了。你给四哥也看看吧。”“
1: 四爷，我看不准。”
0: 乌斯道呷了一小口酒，脸色泛上红晕，笑着说：“
1: 其实一来府，我就一直在端详，也几次和文爵姓阴聊，神话难明，非我所知啊。但四爷鹰隼雄视，虎步龙骧，上映着天象，气凝内敛，胸藏山川呐、啊。皇上今以人御天下，四爷以义正之。”或者是此中胡傲，
0: 他不肯说，其实已经说了，众人都心里明白，即使在这种场合，胤禛也断难认成这种可怕的评断。胤禛听得极专注，见他不肯直说，便笑了：“
2: 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了也无妨，所谓人欲是化天下，义正则是治天下，堂堂正正的事。但你说上映天象，倾道其详。
1: 宋末元初有一星象家，名曰黄聂师，他做过一首迷歌，说的就是四爷。”
0: 说罢，他拖着浓重的喉音，慢声咏额：“
1: 有一真人出雍州，吉陵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接逢发一周。”
0: 他吟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声，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众人。四百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术，论断后世星体，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克己的性格，甚至连阿哥们兄弟细强的党争都一览无余，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胤禛先是低头静思，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他抬起头，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既说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无言可对，哲人之言，闻之令人可畏呀。”“
1: 天欲弗取，反受其咎啊。天命并不钟爱于一人呐。”
0: 乌斯道架起拐杖，在地下慢慢踱着，声音像是从一个空洞中传出，多少带

0: 带着点阴森。知天命是一回事，顺天命又是一回事。知天命而不能顺天命，天命就要改。阴阳顺逆，反复之理不穷古今，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极少谈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人，肉身凡胎，只能从人事上尽力。若因为这些失，便以为天命归我，放弃人事，那自古以来就无实可言了。靠卜卦决疑行事也就是了，您说是吗，四爷？胤禛没言声，只沉重地点了点头，转脸问胤祥：
1: 我走这条道很险，十三弟，你若另寻出路，四哥体谅你，不怪你。
0: 胤祥双手捏着一把手，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不。
2: 那好，存亡与共，生死相依。
1: 我胤禛文士笔锋，辨士蛇锋，勇士剑锋，三锋俱全，要小试牛刀。吴先生，待我修书给年羹尧，皇上南巡金陵，今年述职，他不必先来北京，径往南京见驾，等我的书信，再启程来北京。

0: 陆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2: 对，
3: 当然这取决于咱们一宝的灵芝啊，它本身就能够增强血管弹性，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咱们人体健康的根基，所以两者的结合啊是一个完美的搭配。对于那些病多病重的啊，生活不能自理的，一定要搭配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是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
4: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灵芝呢，我们采用的是灵芝沁膏制作的灵芝片，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4: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就是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4: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
2: 对。
4: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所以说我们老人家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种膏方来进行服用的过程当中，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利用。而膏方呢，在中医当中啊，主要是以补调治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同时又运用了膏方这样的一个高浓度的中药。所以大家想想，运用这样的一种膏方，对于我们肝肾滋补的效果和速度一定是非常之好的。
2: 对。
3: 所以说呀，对于咱们大病重病的，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一些严重性疾病，一定是要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因为肝肾是咱们人体的健康根基，只有抓住了抓牢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所以啊，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一定是一保二保啊，一起来用，双健合并，效果翻倍。
4: 所以我们说健康长寿两件宝，灵芝肝肾少不了，一个抓根基，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给身体补动力。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的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可以微信留言，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接下来是我们李老师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请李老师具体给大家做指导。喂，你好。
5: 你好啊。
3: 啊，你好，我是李月。
5: 我买了，现在用的看来这个效果挺满意的。
3: 哦，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买了健康良宝了，而且现在用的自己还满意。
5: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用药之前呢，我这个过这个冠心病的时间比较长，冠心病有10多年了啊。高血压有30年了。
3: 哦，高血压都有30年的病史了，冠心病也有10年了。
5: 先有高血压，最后有冠心病。
3: 是啊，就是因为高血压长期咱们出现这个血压高的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心脏心肌细胞活性降低了。所以说高血压是会损伤五脏的。
5: 是的，是的，那个有的冠心病，关键那个，哎呀，那个挺不舒服的。那个用药之前呢，那个这个血压啊，高压还是100、106、107，下不来。
3: 这个血压高的下不来啊，就是吃药血压都很难降下来，说明一个问题，血管硬化的程度非常的厉害。
5: 对，还有冠心病那个经常性供血不足啊，心心绞痛啊。
3: 所以说当时你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第一个呢，血压过高容易引起中风的问题，第二个这心脏病心肌缺血会引起心脏病的突然发作，这真的就像身体里面注入了两个定时炸弹，说发病就发病，说走人就走人呐。
5: 是的，是的，今天我用了5个疗程之后啊，现在看来啊，这个血压呀，这个高压一般的话，这个控制在130，第二是70、80，这个范围。现在的血压过，不是我因为我那个年纪来看，医生说你那个年纪这个血压是比较理想的，没有问题啊，应该是。
3: 当然现在没有问题了。首先来讲一个，血压现在控制的非常好。现在你看，高压130，低压70、80。对于咱们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血压都属于黄金血压的范畴啊，安全了。
5: 哎，对对对，那你现在看来效果很好的。你就是交完以后，就是那个精气神呐、就是不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人的话是有精神了，这个是睡觉也好，那个两便也通畅。
3: 很好啊，现在是大小便都通畅，而且睡觉特别安神。
5: 对对对，吃饭饭香，感觉到的话那个店脸上有光，那个走路啊有精神。他们我前次啊，这个我一个朋友结那个他的儿子结婚了，我就喝喜酒啊，在那个喜酒那个同桌的他们一个亲戚问我，当时我已经退休了没有啊？我说我还差2个月，我说快80岁的人还没退休，
3: 说明你的状态非常的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几岁，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咱们还没有退休一样，是不是？
5: 我说

0: 还差两个月，他相信了。
1: 那您今年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0: 我81了吧，上81岁的饭了吧。
2: 所以李老师，恭喜您啊，获得健康了。那咱们的健康良保为什么能让老人家获得健康啊？其实根源在于我们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了，让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恢复了，血质量提升了，灵芝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补气血固本培元，肝肾滋补呢帮助我们靶向针对肝肾功能进一步的得到提高，所以我们人体的造血能力、藏精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老人家不仅健康啊，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对对对，
2: 所以啊，李老师说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啊少不了，所以啊要恭喜老人家获得健康了。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0: 襄阳，湖北襄阳的，铁路上的。
2: 哦，爹爹是铁路局退休的。
0: 啊，对对对，
2: 不错不错，铁路局啊退休待遇都不错，所以把身体啊一定保养好啊。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不姓张啊，张继长嘛。
2: 好的，张叔叔，也祝您啊身体在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呵护下呀、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健，好吧？
0: 我感谢感谢了。
2: 不感谢不感谢啊，再见老人家。
3: 好，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身体上的两大定时炸弹现在解除了，一个高血压，一个冠心病，现在高压130，低压的70-80，冠心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人的精气神提高了，睡眠好了，两便也通畅了。80多岁的人老人家呀、啊、还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还没退休呢。好，也祝贺老人家有健康的良宝，咱们健康长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哪里的？
4: 我是长沙的。
1: 好的，咱们长沙的阿姨。
4: 我因为我们经济条件不太好，就买了10个疗程。
1: 哦，已经买了10个疗程了。那阿姨，您身体是有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呢？
4: 我这个腰上弯不得，一弯就疼。
1: 哦，
4: 原来是弯不弯都疼，现在就不疼了，吃了这个药。
1: 哦，就是说以前咱们这个腰是你不弯腰也疼，弯腰更疼。
4: 嗯嗯嗯。
1: 哦，
4: 现在是就不疼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那就说现在的话呢，咱们不管弯腰也好，咱们直起来也好，咱们都不疼了。以前是不管怎么样它都疼，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阿姨啊，咱们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86了。
1: 咱们86岁，腰不疼了，背不驼了，这就是越活越年轻的一种表现呢，不错啊。
4: 这个关节，从晚上那个脚抽筋，现在就不抽筋了。
1: 腰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说明整个体内的寒湿邪气啊通过气血充盈的情况之下呀逐步的排出体外了。
4: 对对，
1: 很好。
4: 我那个喉咙里算真是卡了卡了一头痰烟的，现在没卡了。
1: 嗯，
4: 也没有什么感冒了，就是也不太疼了。
1: 嗯，不咳了，然后呢也不感冒了。
4: 没，基本上没什么感冒。
2: 所以啊，阿姨，咱们身体的整个气血状况啊，现在非常好，
1: 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也在慢慢恢复正常啊，很不错的啊。
4: 谢谢你，
1: 刚
4: 刚哥来做了我们这个好友，内心来讲，我们都很感谢，很感谢吧。
1: 不感谢，不感谢，要感谢自己的正确选择。
4: 我觉得也是，我精神好一些。
1: 嗯，精神好，气色慢慢也会好。就说一个人呐，慢慢的睡得好了，哎，吃得好了，精神好了，这就是气血在慢慢往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气血往下走。
4: 是的。
1: 哎，说明我们是慢慢的可以达到一个气血阴阳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么真正的就能够实现我们脏腑功能提高的这个效果了。
4: 嗯，是。这个药，效果挺好，挺好，感谢你，感谢。
2: 不感谢，不感谢，阿姨啊，你的身体状况啊，确确实实啊比较弱，身体的基础啊比较差，所以说咱们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一定啊要多吃几个月啊，至少啊在。配合上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呢，再吃上3到5个月的时间。

0: 把咱们根基打牢，好不好？
1: 谢谢啊！
2: 不感谢阿姨，你贵姓啊？
1: 姓李
3: 啊，李阿姨，你
1: 太感谢，太感谢，不客气话。
3: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哎，
1: 好，谢谢啊。
4: 好，这位长沙的李阿姨啊，今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用上健康的良宝，说现在啊腰也不疼了，无论是站着还是弯着腰，哎，这个腰啊都不疼了。另外啊，说现在也不感冒了，人的精神也好。老人家说健康的良宝确实是好呀，好，也祝贺李阿姨。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周铺街鼓楼小区78岁的李春香婆婆家中。婆婆呀，有这个低血压，还有脑梗、中风、头昏、失眠、睡不着觉，老人家一体多病，并且还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李婆婆用上健康的良宝，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
6: 你讲李岩了，
7: 对对对，是的啊，
6: 也是家门了，
7: 对对，
6: 天天听你讲课
7: 啊，
6: 我姑娘这吃那个药，她就说那个药好
7: 啊。婆婆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6: 我78。
7: 你有78岁啊？
6: 嗯，慢的，78。
7: 您身上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6: 也高血压，也中过风，也脑梗。
7: 嗯，
6: 反正我是用了很多产品，现在
7: 嗯，
6: 我原来这个头我一天的。混账找老说个小怎么的直觉呀，晓不得，后来吃那个药不到一个礼拜人这个改善了，那是第一次。
7: 哦，头昏是吧？
6: 头昏
7: 没有知觉。
6: 我有腔梗。
7: 有腔梗。
6: 你看我这个第二次身份证我找人，再把它歪了，我怎么不讲我了，看你喊呢，是不是？那还是记得第二代身份证，可能也差不多10年的。
7: 嗯，
6: 那这还是50多岁呗。
7: 啊，腔梗。
6: 我那时说话都说不得，说不清楚啊。
7: 哦。
6: 就是那个嘴巴歪的时候，歪的一狠了，晓不得？
7: 嗯。
6: 在家里干活。
7: 哦，做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中风是吧？
6: 哎。也是跟老板生了个气了。
7: 哦。
6: 晓不得？当时没得知觉，倒在地下找不到了，这身上是出冷汗。
7: 哦。
6: 出冷汗，这死死不知，别个喝了这掐我的嘴巴了。
7: 啊。
6: 这弄到医院里去了。
7: 啊。
6: 没想到活到今天呢，多活几十年呢。
7: 多活了几十年。
6: 嘿嘿。
7: 啊。
6: 嗯。
7: 你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6: 我原来是低血压。
7: 哦，有低血压。
6: 哎。
7: 低血压是多少啊？
6: 低的是有时候50多。那是高的，那是90。
7: 哟，这是蛮低啊。
6: 哎，再好了，这蛮好。你看我的血压表都还有呢。
7: 天天就是在家里量这个血压是吧？
6: 对，我经常量。
7: 嗯，这是孩子给你买的一个血压计。
6: 我姑娘给我买的。
8: 请系紧绑带，与心脏部位同高，不要移动和说话。
7: 这个很方便啊。
8: 测量
7: 电子血压计啊。
8: 你的血压是？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69毫米汞柱，
6: 好不好了？
8: 每分钟88.4。测量结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正常，谢谢使用。
7: 对，
6: 是不是
7: 啊？正常的血压哈。
6: 你往我到70还是80岁里面血压到那个样是最好的血压了。
7: 对对对。原来这个头晕呢，是不是跟低血压有关系啊？
6: 有关系
7: 啊，
6: 这是低血压有关系。
7: 嗯，
6: 再说是腔梗噻，
7: 嗯，
6: 他这个血管都还堵塞了，
7: 啊，
6: 颈椎很，我的颈椎相当严重，
7: 颈椎很是吧？
6: 嗯，晓得，就是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颈椎，
7: 嗯，
6: 这是两行，
7: 嗯，
6: 现在这现在蛮好，那个是蛮好，
7: 嗯，
6: 晓不得？
7: 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6: 睡眠好，
7: 睡眠好，
6: 嗯，原来顶多要是睡到3个小时，
7: 嗯。
6: 一两个睡过不小时醒的，现在呢至少要睡6个小时最少
7: 啊，至少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了啊。
6: 嗯 我不说假话的，
7: 嗯，
6: 好多不听我的街坊，我说蛮多老人，我还是活着这要钱，死了就好没得了，我还那个没东西，我你没舍不得，有的他不相信我，晓不得，他怕受骗，我说我又不是走笼子，我说那个没东西，我总是想多活两天呢。退休也拿的不多，拿2000多块钱。
7: 你是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6: 哎呀，我们是小厂，做皮鞋的。
7: 哦，皮鞋厂的是吧？
6: 我在武汉待了50年。
7: 哦，
6: 晓不得？
7: 嗯。
6: 要说起来呢，我们也蛮可怜，从小呢蛮遭爷，
7: 嗯，
6: 家里也没得饭吃，父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在最后落地养我的话呢， 少上的哥哥姐一下死了。
9: 哦。
6: 后来就是我是老大。
9: 啊、
6: 哦。父母亲的身体不好，我是老大，什么事都是该我走了，晓得。
9: 嗯 嗯。
6: 饭都没得吃的，衣服没得穿的，结果后来就到58年就过粮食关。
9: 嗯。
6: 那时候谁都晓得的。
9: 嗯。
6: 那头中了风，他的人蛮僵。我心蛮强，我也蛮强的，因为呢，他是个老党员，他有些不听我的话，他也是说我怕上当。我心里想，我不敢，没办呢，我说这个有病，往找过业的人呢。
9: 嗯。
6: 想管他摸东西，总是想搞得多活两天。
9: 对对对，是。
6: 免得害病呢。
9: 嗯。您对健康的良跑啊，像这个灵芝片呐、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啊，是特别信任的哈。
6: 行。嗯，那不是说假话，
9: 嗯，
6: 我就是感谢那个厂家的么子，生产的，因为我呢也没得文化，又写不到个么感谢信，又心中的心里中的说，我为了我都操我的字么活的，我和你们还是捐出去钱用的人也盘得没得了，
9: 嗯，
6: 死两个，两个妹夫子还死，
9: 你有两个妹夫都走了，
6: 一个是去年端午节。这个妹夫子还打我几个月，也今年都79了。
9: 哦，
6: 他也是咳嗽开始。
9: 嗯，
6: 连起病待13个月。
9: 哟，
6: 让我肺癌。
9: 哦，肺癌。
6: 先叫他去，他不去。
9: 嗯，
6: 我去的时候，一个是在黄石工作，他部队专业的黄石工作也退休，晓不得？
9: 哦，
6: 也得过几些虫，我也得过几些虫的，晓不得？
9: 血吸虫。
6: 哎，血吸虫蛮怪。
9: 哦。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6: 叫李春香。
9: 李春香哈、
6: 嗯，
9: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呀？
6: 新泽区周埔镇吧。
9: 嗯，
6: 就是鼓楼小区。
9: 啊，鼓楼小区啊。
6: 那是叫老街。
9: 啊、哦。
6: 哎，
9: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6: 1387138594。
9: 今天来看望您呢，就是来看您现在的实在的情况啊。
6: 是的。
9: 嗯嗯。
4: 李伟老师，
2: 哎，
4: 我们又帮助到了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2: 对对对，
4: 其实每一次走到咱们用户家中的时候啊，大家在感谢健康良宝这个好产品的同时，也委托我呀转达对您的感激，同时说您啊讲节目特别的辛苦，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2: 谢谢谢谢老人家的问候啊，我收到了。在这里啊，我想说呀，李燕，
4: 嗯，
2: 我们这份工作呀非常有意义，
4: 嗯，
2: 也非常有成就感。
4: 对，
2: 我们呢又帮助了一位78岁的老人。
4: 嗯，
2: 当我听到啊他用电子血压计来测量他的血压和心率的时候啊，我特别高兴。
4: 嗯，
2: 以前呢低血压，高压是90，低压是50。
4: 对，
2: 因为这个低血压呢也中风了。
4: 嗯，
2: 嘴也歪了，说话呢发音也不清晰了。
4: 是，
2: 现在啊老人家用电子血压计测量啊，高压130，
4: 嗯，
2: 低压呢69，
4: 对，
2: 并且啊他的心率啊是88。
4: 是的，听到这个仪器爆出来的声音啊，我真的是很惊喜。
2: 对对对，所以说老人家现在的心率和血压呀、啊、都非常的好。
4: 嗯，
2: 听到老人家的这个好消息啊，真的是无比的高兴和欣慰啊。
4: 嗯，
2: 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受过苦的人呐、啊。
4: 对对。
2: 现在到了晚年呢、啊、就应该享受啊幸福的生活。
4: 对。
2: 老人家的身体现在是一直很硬朗。
4: 嗯。
2: 交流的时候啊，我听到了，思路很清晰，
4: 嗯，
2: 说话很有劲儿。
4: 对，
2: 按照这个状态啊，李春香婆婆呀、啊、活到100岁啊都不是梦啊。
4: 对，
2: 还有就是她以前睡觉不好，一晚上啊最多睡2-3个小时。
4: 嗯，
2: 现在老人家呢一晚上睡6个小时。
4: 对，
2: 对于快80岁的老人来说呀，这个睡眠时间真的是很好啊。
4: 对，
2: 在这里啊要祝贺咱们的李婆婆。所以说在收听咱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咱呀赶紧选择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一保的灵芝，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对咱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是有保障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10: 啊，你好啊。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10: 我也有头婚，有风湿。
0: 哦，有头婚，还有风湿。
10: 对。
0: 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吧？
10: 哎，这个半边手啊，还有点麻木。
0: 哦，半边手都还有点麻木。
10: 对。
0: 小关节有没有变形啊？
10: 没有，它是刚上个月才开始。
0: 好了，人家我跟你讲哈，你的头昏呢、啊、以及咱们手脚麻木啊，都跟咱们的微循环不好有关系啊，也跟咱们气血不足有关系，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
10: 听懂了。
0: 所以老人家，您这个情况啊，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用上个个把月，咱们这些症状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啊和解决啊。
10: 好的，那得感谢。
0: 不感谢啊，老人家，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灵芝啊，它本身呢、啊、就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的同时啊，促进代谢、补益气血。所以啊，你用上啊个把月的时间呢、啊，咱们的效果啊就能出来了，知道吧？
10: 啊，知道。听着你讲过了呀。
0: 另外，老人家，你的风湿骨病啊，在中医上来讲啊，就是肝肾两虚所导致的。所以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从病根上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啊，好的。我还是咨询一下，就这个药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0: 好，老人家，我来告诉你啊，在吃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过程当中啊，像绿豆汤啊、白萝卜啊，咱们尽量的不吃啊，或者少吃。然后啊，这个茶也少喝啊。
10: 不喝茶，我不喝茶叶茶。
0: 好，不喝茶叶茶就对了啊。
10: 啊，那个龙鱼能吃吗？
0: 当然可以吃啊，鱼是优质蛋白啊，咱们一定要吃鱼。
10: 鱼能可以吃？
0: 对，可以吃，是优质蛋白啊，吃了补充营养。
10: 啊，好的。
0: 老人家，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不是已经买回去了？
10: 已经在今天下午，我下了班才拿到。
0: 哦，才拿到是吧？
10: 对，那一天吃几颗？
0: 这样的啊，老人家，医保的灵芝啊，早晚各三颗；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晚各十毫升啊就可以了。
10: 好的，谢谢。
0: 不用感谢啊，您是哪里人呢？
10: 我是汉川马口。
0: 哦，是咱们汉川马口镇的是吧？
10: 对。
0: 好，咱们服用个十天半个月，有好效果了，咱们打个电话来汇报。
10: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0: 好的，感谢。
4: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4: 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 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

0: 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拉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见印堂印额说到了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禔接着说道：“十哥话说的村俗，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我是四哥，或许也得这么办。他这一手颇高明啊，郑春华莫名其妙的死了，我看就是他的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难说呢？要真是一场戏，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头不哼不哈的做事儿，寻我们的把柄，一头又预备着砖头砸太子。不叫的狗咬人最狠呐，我们不能没一点防备呀。”想到印祥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这些档案已经连扯出100多名官员要参合查办，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待机抛出呢？几个人苦苦地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首条虽然都收回了，

0: 但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清白了。印堂想想那日见印祥的情形，越发觉得不对，但不对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也没个头绪，不禁摇了摇头。印四显得沉着些，思索着说，老九啊，档案不能再要了，老十三是个鬼魅精灵啊，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印堂点了点头，嗯，我晓得，我留着心呢，我已经吩咐贾平了，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是什么。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监视的密一些。印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印堂，嗯，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啊，他出事了我们不得了，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你立即叫他出京，避居江夏，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勇当铺严加看管，如今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呐。他两个这番对话，印额如坠无里雾中，印题却一清二楚。任伯安自康熙22年在吏部当笔帖事，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至嫖妓行贿官说人情，御案刑断诸类一一详备。任伯安以一个以格立源，知使六部各司如意奴隶，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他对印四印堂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是弄险，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所拿147元犯官的批文发到了雍亲王府，胤禛只扫了一眼，立时气得面白如纸，当下便来与乌思道商议，却见乌思道和胤祥正在丰晚亭下大棋，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便说，老十三几时来的？
1: 啊，我来了一会儿了。
0: 胤祥推秤笑道，
1: 这盘棋和了，来时你正和朱天宝说话呢，我没惊动，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呢？
0: 胤禛说道，朱天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近墨者黑，如今竟是为虎作伥，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呢？印祥接过来略看了一眼，就递给了乌思道，文觉便凑在一旁看，许久印祥方叹道，
1: 哎呀，朝廷自此多事啊，
0: 乌先生这话半点不假，江晨英一个老名士，万岁极赏识的钦点探花，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剥他的职。还有陆陇齐，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秀，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呢？做到知府，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为镜中逆轮案他也一笔给抹了。要照这样，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寡了呀。你们坐着，我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便走。乌思道突然扬起脸喊道，
1: 十三爷留步，
2: 你要去为人贴金，为己种祸吗？
0: 印翔一下子站住了脚，半晌才回过神来。咱们家，文觉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听了你的话，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更觉得你多事。你算算清楚，有什么好处啊？”乌思道沉着脸：“太子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你手里那点子把柄，口说无凭，说不定正好治你的罪呢。”印翔怔怔地点了点头，又坐了回来，却见胤禛蹙额叹道：“哎呀，我如今真羡慕三哥、七弟、十二弟他们，进不是，退不是，夹在这里好难受啊！天晓得我们怎么摊了这么个主子。”说着，嗓音已是哽咽了。乌思道知道，胤禛虽然生性刚毅，一旦真的脱离胤禛软意，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八爷党密布如林，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信心难立。殷笑着说：“四爷不要怨天尤人。孟子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自那日水亭见讽，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啊，连童家的隆科多，从不登门的，也来求您的墨宝。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吗？八爷请旨休假办事，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哎，我是……放心，太子如此行事，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呀。”文觉和尚说道：“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皇上复他的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若还像以往，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文觉和乌思道，半晌才说：“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意听，也不敢听，就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与我什么相干？你们要倒我于不义吗？”胤翔说道：“四哥，谁倒你不义了？无论乌先生还是文觉，既没劝你谋逆，也没劝你夺嫡。方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一群虎视眈眈，野心狼子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吗？非要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吗？”乌思道深吸胤禛心中隐秘，又想伸手，又怕烫着，且没了太子撑腰，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想了想，必须对症下药。天命攸关呐，四爷有疑虑，这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唯其懂了，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见小而不见大，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坏事的倒史不绝书啊，所以我从来不抖了这些。所以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破解一下。印翔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其实四哥呀，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连亲王灌了些米汤，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儿。说着便将当日巴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背细说了。乌斯道静静听了，突然放声大笑。
1: 四爷，你早该告诉我的，这种拆字游戏我17岁上头就精通了，张德明那么能耐，怎么就没预料到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割了头呢？
0: 胤祥说道，这老道啊确有点邪门，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还看到白气灌顶。
1: 哦，白气灌顶，荆轲昔日西行辞秦，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啊。按五行之理，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威，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吧，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觉得不吉利，周颠为兼他南下之志安慰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子，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捏造的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在鼓里去了。胤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乌斯道，那美字呢，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吗？ 阿哥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啊，哎，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大八王，王大八，王八大，大王八。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好玩意儿啊。
0: 一语未中，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又问道，还有个家字呢，先生又作何解释呢？
1: 家字嘛，一人执圭乃是宰相奏事啊，古时相臣入朝担心紧要政务遗忘，将要目记在于圭片上，当胸禀奏以示诚敬，谁说过执圭的就一定是皇帝啊，观此字形，圭字似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媚上，孤妄言之，本可一笑置之的事，八爷就着了迷了。一席话滔滔不绝，说的众人心里一片清楚。胤祥听得手舞足蹈，哎呀，可谓耀言妙道，坎儿弄瓶酒来，我得扶一大杯。嘿，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趁着镜头你给我看看相来。坎儿就伺候在窗户旁边，忽闪着迷迷蒙蒙的眼睛，听得入神，忙答应了一声，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给个人倒了一大杯。胤祥锅的一口咽了，瞪着乌斯道不言声。乌斯道笑道，
0: 君王宰相是造命之人，皇子介于君相之间。

0: 好引起段文原主杀气，十三爷喜读兵书正是因此啊。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心中慈和良善，因而好兵之兵不能带兵，命中无有，不可强为呀。那寿数呢？92善终。乌斯道看着印象，面上下庭甚短，不是受考之相，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因含糊其辞说道：纣王业覆，循环周流，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船行中流，十三爷有一劫，池水之阔，一跃而过，敬天畏命，小心惴惴，可保无虞啊。印祥笑着：哎，富贵我自有之，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长于圣朝西代之势，有92高寿，我很知足了。你给四哥也看看吧。
1: 四爷，我看不准。
0: 乌斯道呷了一小口酒，脸色泛上红晕，笑着说：
1: 其实一来府我就一直在端详，也几次和文爵姓殷聊，神话难明非我所知啊。但四爷鹰隼雄视，虎步龙骧，上映着天象，气凝内敛，胸藏山川呐、皇上今以人欲天下，四爷以义正之，或者是此中狐傲。
0: 他不肯说，其实已经说了，众人都心里明白，即使在这种场合，胤禛也断难认成这种可怕的评断。胤禛听得极专注，见他不肯直说，便笑了：
2: 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了也无妨，所谓人欲是化天下，义正则是治天下，堂堂正正的事。但你说上映天象，请到其想。
1: 宋末元初有一星象家，名曰黄聂师，他做过一首迷歌，说的就是四爷。
0: 说吧，他拖着浓重的喉音慢声咏额：
1: 有一真人出雍州，吉陵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接逢发一周。
0: 他吟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声，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众人。400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术，论断后世星体，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克己的性格，甚至连阿哥们兄弟戏强的党争都一览无余，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胤禛先是低头静思，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他抬起头，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既说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无言可对，哲人之言，闻之令人可畏呀。
1: 天欲弗取，反受其咎啊！天命并不钟爱于一人呐。
0: 乌斯道架起拐杖，在地下慢慢踱着，声音像是从一个空洞中传出，多少带着点阴森。
1: 知天命是一回事，顺天命又是一回事。知天命而不能顺天命，天命就要改。 阴阳顺逆。

0: 义，反复之理，不穷古今，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极少谈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人，肉身凡胎，只能从人事上尽力。若因为这些诗便以为天命归我，放弃人事，那自古以来就无实可言了，靠卜卦决疑行事也就是了。您说是吗，四爷？胤禛没言声，只沉重地点了点头，转脸问胤祥：
1: 我走这条道很险，十三弟，你若另寻出路，四哥体谅你，不怪你。
0: 胤祥双手捏着一把手，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不。
2: 那好，存亡与共，生死相依。
1: 我胤禛文士笔锋，辨士蛇锋，勇士剑锋，三锋俱全，要小试牛刀。吴先生，待我修书给年羹尧，皇上南巡金陵，今年述职，他不必先来北京，径往南京见驾，等我的书信，再启程来北京。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打磨飞沙的80后》，请听第二集。
4: 干活了，
5: 哎，好，
6: 干活了。
4: 都盯着自己的机床啊，这个机器是有生命的，从机器运转的声音里，要能听得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哪儿出毛病了，就是他们不开心了。
7: 明白。
8: 哎，师傅，我这工件打磨好了。第一名，
4: 拿来，我测量一下。
8: 哎，给。
4: 哎，你看，公差在0.05毫米。
8: 这个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啊，及格了。
4: 不能只求及格
8: 啊，
4: 要精益求精，做到极限。
8: 咋做到极限呢？
4: 当工人要有工匠精神，凡事精益求精。航天产品可来不得半点马虎啊，容不得一丝侥幸。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点点不到位，那飞机都上不了天，甚至出现危险。特别是飞沙，对精度要求极高，要打磨一个最精细最好的尺寸。
8: 好吧，师傅，我死磕到底，
4: 哎，
8: 非打磨出最好的精度来。
4: 去吧。
9: 等梦，
4: 哎，
9: 等梦过来，我这遇到麻烦了。
4: 我看看怎么了。
9: 你看安装电缆的铜接头怎么也对不上。
4: 我看看啊，哎呀，这得在接头上打一个小孔。
9: 我试了几遍了，你说这么丁点大的接头只能打非常非常小的孔，打口时产生的铜屑更小，嵌在零件里肉眼都看不出来呀。
4: 打孔产生的铜屑不能有丝毫留在零件里，否则会引起飞机电路短路
9: 啊。那咱可没办法了。
4: 我琢磨琢磨。
9: 你别琢磨了，别耽误了进度，赶紧把这问题上交，让专家们改设计图纸啊。
4: 改设计图工程太大了，我们先想办法改造，不行的话再向上面反映。
9: 哎，你这不是冒险吗？你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按时完成任务的。咱们按图纸组装，发现问题就上报，操那么多心干啥呀？万一整不好，板子不还打到咱们身上吗？
4: 遇到问题先想着怎么解决，别急着往外推啊。
9: 行，你厉害，你喜欢冒险，行，我不管了，我吃饭去了，我饿了。
4: 你去吧。
8: 师傅，
4: 哎，
8: 下班了，您还忙着呢。
4: 你们先走吧。
8: 我们先走了。
10: 大莫啊，
11: 哎，
4: 爸，你咋来了？
10: 哎，我给你家里挂电话，你媳妇说，你在加班，你妈妈让我给你送一盒饺子来。
4: 嗨，这大半夜的，冰天雪地，您往外跑啥呀？万一摔了，不是给我添乱吗？爸，我这正忙着呢。
10: 哎呦。我知道你忙，来歇一歇，歇一会儿啊，吃饺子。这饭盒我捂在棉大衣里，还热着呢。快吃吧。
4: 哎，

0: 怎么遇到麻烦了？
1: 啊，
0: 我听说你们加工歼十五的标准舰，我呀是又高兴又担心呢，怕你扛不住这大活儿啊。
1: 嗨，您退休了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0: 这小子，
1: 爸，你咋了？
0: 肚子有点痛。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跑出来，受凉了吧？快快快快回去吧。啊，
0: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经常的。大漠啊，
1: 哎，
0: 我刻了一套歼十五的刻纸画，给你没事的时候看一看。
1: 好。哎呀，爸，这也太精细了。
0: 这个刻纸画啊是个精细活，一刀不慎全幅作废
1: 啊。爸，那你怎样才能减少废品呢？
0: 哦，我会把要刻的飞机模型看上无数遍，直到刻在我的脑子里，再下手去刻纸，做到胸有成竹，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当钳工，不能只把钳工的活干得漂亮，对图纸的设计和工艺流程也要精通，这样你下刀以后就不会让工件报废。
1: 哦，爸，走，我送你回家。
0: 你不干活了？
1: 我回家上网查资料，把图纸和流程研究透。
0: 你小子响鼓不用重锤呀，你是一点就通啊。
1: 老爸，头一回听你夸我，我咋浑身不自在呀？
2: 我说大漠，你真的要动手啊？
1: 嗯，我研究了图纸，改造了铜接头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模具，这样不仅解决了铜屑杂质的麻烦，还能提高4倍的工作效率。
2: 那不还得在接头上打孔吗？
1: 我反复计算了，打一个1.4毫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安装。
2: 1.4毫米
1: 啊，
2: 大漠呀，那机床打不了那么小的口，你有把握吗？
1: 有。
2: 哎呀，大漠呀，大漠，这可是歼十五飞鲨上的零件，你可不能逞能啊。你说你一个小工人走到今天不容易，这个问题咱解决不了，交给专家好了。可你又要改造，又要上手打1.4毫米的孔，你说万一有个偏差，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1: 哥们儿，你别为我担心，我心里有数。
2: 哥们儿，可谁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不是大妈，我就真不明白你干嘛要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
1: 还是我常说的，工人要有工匠精神。工人咋了？工人也可以有专家的钻劲儿啊。你给我长个台面，把铜接头给我固定住
2: 啊。哎，大妈，你都不怕，我怕啥？来吧，
1: 来。
2: 哎呀妈呀，哎妈呀，哎，我这满手心的都是汗呐。你等会儿，我拿测量仪啊。哎
3: 呀，孔径1.403毫米，公差0.003毫米，
2: 1/3毫米。哥们儿，有你的，还是达到了大漠精度啊。
3: 2012年11月30日，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的歼十五歼击机首飞成功。
1: 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破格晋升成了沈飞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拿到钳工的最高职业资格。我爸呢？让我爸接电话。
4: 你爸，

0: 妈，你哭什么呀？我爸他怎么了？
1: 刚查出来胰腺癌。
0: 胰腺癌？
2: 大漠呀，我百度了，咱爸这胰腺癌不太好啊，90%的患者腹痛是常见症状。
0: 难怪爸老说肚子疼，没想到发现就是晚期了。
2: 网上说唯一办法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治愈率很低，而且手术之后还要做化疗。
0: 有一点希望也要治。砸锅卖铁也给咱爸治。
2: 这个是咱俩的银行卡，都在这儿呢，给你。
0: 哎，这也不够啊，做手术化疗什么的每个10-20万打不住。
2: 那咋办呢？
0: 我再想想办法吧。喂，
3: 大漠，咱家老爷子在你家医院住呢，我去看看他。哦，
0: 谢谢了，现在别去了，一家人都愁云惨雾的，心情不好。
3: 哎呀，谁家摊上这事儿都愁，这几天我看你总唉声叹气的，哥们儿，有啥难处吱声啊，兄弟们兴许能帮上一把呢。
0: 哎，
3: 晚上啊你出来，咱哥俩喝点酒唠唠嗑，别啥事都憋在肚子里。
0: 哎呀，我爸还在医院住着呢，我哪有心情喝酒唠嗑啊。
2: 大漠，你出去放松一下吧，也让朋友们都帮你拿拿主意。
0: 那
2: 医院里还有我呢啊。
0: 哎，那好吧，完了事儿我就去医院陪吧。
2: 嗯。
0: 哎，小李子
3: 啊，
0: 晚上我一准过去啊。
3: 啊，得嘞得嘞，不见不散啊。
4: 先生，欢迎光临富豪大酒店。
5: 哎，大漠，进来进来，别愣着了，就是这儿。
0: 小李子，怎么整这么大的酒店啊？算了算了，我不进去了啊。
5: 哎，哥们儿，快进来吧，人家王总在888包厢等着呢。
0: 王总？什么王总？
5: 广东一家民营公司的王总，我哪会订这大酒店呢？是王总请客，他买单。
0: 说好了咱哥俩唠唠，你整个不认识的人干啥呀？
5: 哎呀，大漠，你千万别走，人家王总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我也是真心想帮帮你。来来来来，你进来进来。
0: 哎，你别拽我呀！你
5: 大哥，我求你了，行不行？给哥们点面子，行不行？
0: 我还要去医院呢，我
5: 一顿饭的功夫，你吃完了，我陪你去医院，去伺候咱家老爷子，行不？你看，
6: 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位就是房先生吧？
7: 王总，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的发小大漠。
6: 哦，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哎呀，房先生在业内声名远扬啊。
7: 大漠，这位就是王总。
6: 哦，快请坐，快请坐。哎，请上座。小姐啊，上茶。
4: 好的，先生。
6: 金骏眉、大红袍都可以了，要最好的。
4: 是。
0: 王总，您别客气，我一会儿就走，我还有事。哎，
6: 我还点了空运的海鲜，很难得的了。啊，吃了饭再走嘛。
5: 大漠，你看你，就吃顿饭呗。
0: 不好意思，王总，无功不受禄，何况我真的还有事儿。
6: 我看出来了，您是个爽快人呐，我也就开门见山的了。是这样，我这次来啊，是想请你到我们公司去做首席，公司保持住，您信吗？

0: 50万。
1: 啊？50万？哎呀妈呀，王总，这你可没跟我交底儿啊。
0: 年薪的事嘛，我当然要当面和方先生谈的啦。啊，方先生，如果有想法，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啊。
1: 哎呀，大莫，你太有面子了。你现在一个月工资4000多，一下子就差10来倍呀。哎呀妈呀，这差距太大了。大莫，哎，还愣着干啥呀？快答应啊。
2: 我
1: 啥呀？咱爹治病正需要花钱呢，这不是及时雨吗？
0: 是啊，方先生，令尊的事嘛，我来之前就听说了。方先生是个孝子啊，您不必现在就答复我，你回去考虑一下。就是签了协议，也可以等令尊病情好转，家里安顿下来之后再到南方工作，这一点我们可以夹在协议里面。百善孝为先啊，一切以你的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2: 那
0: 好吗？
2: 那就谢谢王总理解，那我先走了。
0: 哦，哎，等一下
2: 啊，
0: 哎，这盒花旗参带给令尊，祝他早日康复的啦。
2: 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兄弟，拿着。我呀，忙着做生意，自己的老父亲都没照顾上，现在后悔都晚了。你好好照顾老人，给老人家带个好。
2: 谢谢您了。您留步，我走了。
1: 大莫，
2: 啊，
1: 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千载难逢的机会，
2: 我知道。
1: 我跟你说，不行你就让老爷子给你拿个主意。你小子脑袋太木啊。
3: 哎呀，不是我脑袋木，沈飞给咱们这么多，咱能说走就走吗？
1: 好好好好，我问你，你有几个爹？
3: 1个。
1: 你就眼瞅着你爹这那啥，你现在不就差的是钱吗？那现在钱摆在你面前吗？不是，这是救你爹呀，你就答应了王总不行吗？
2: 你让我想想。
1: 还想啥呀？
3: 你让我想想不行吗？
4: 17床打吊瓶了
0: 啊。
4: 今天打哪只手？
0: 随便，你看哪边就哪边。
2: 护士，我爸左右手都是针眼，有的地方都板结了。
4: 啊，那只有打脚了，从脚上找血管。
0: 啊，都没打过这么多的吊瓶。
4: 啊，好了，有事就按铃。啊，
0: 哎，好，谢谢。哦，对了，大莫，
2: 哎，
0: 你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年薪50万。
2: 对，爸，你说我是去还是留下？
0: 你想去？
2: 有点动心，可是又挺犹豫的。
0: 啊，一年50万，这差距太大了，可谁也会动心的啊。
2: 爸，那你要是我，你去不去？爸，爸，您给个话啊。
3: 不去。
2: 哎，爸，爸，哎哎，爸，您快躺下。哎，慢点慢点，
0: 员工能做战斗机上的零件，那是顶级的了。你数一数，
5: 几个前功能有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份荣耀啊！
2: 爸，您别激动，躺下慢慢说啊。来，
5: 这也是责任啊。咱们的工作是一手托着国家的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的生命啊，不能为了钱就不干了呀！啊，你在沈飞好好干吧，咱必须给航空人争脸。你的根在这里，离不开的，也不可能离开。
2: 爸，您别激动，我想明白了，我听爸的。
5: 你小子这回怎么这么听话啊？啊，是不是看我病了你在哄我开心呢？啊，
2: 不是。爸，我现在更明白了，你说的虽然都是老话，但有道理。
5: 当初咱们爷俩打的赌你还记得吧？
2: 记得。五年不一样，十年大不一样。
5: 十年还没有到，就有人给你开50万的价了，这也是证明啊。虽然咱不去，也证明爸爸赢了。
6: 爸，你赢了。
5: 儿子，爸爸知道你担心什么，爸的病你不要负担太重啊。爸就一条，不要倾家荡产的给我治病，好不好？拖着一家人不说，我也受罪，最后闹了个鸡飞蛋打的。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这病能治就治，不能治拉倒，是吧？你是男人，爸呢就把这个话交给你了。儿子，你坐近一点。别叫爸受罪啊！最后别抢救啥的，别让爸都往黄泉路上走了，又硬拉回来电击心脏，切开气管上呼吸机什么的啊！爸不受那个罪，知道吗？
6: 知道了。
5: 这个话呀我不敢跟你妈妈说，今天咱爷俩悄悄地说定了。你记好，关键的时候不要慌，按我说的做，咱不开刀，不要抢救，叫爸爸受罪。
6: 爸，我记住了。
5: 好了，儿子，爸爸说的是最坏的打算，谁让你是爷们儿呢？你就该担着这副担子。爸现在最得意的是你现在的手艺啊，爸等着看你们造的飞机飞过天安门的。
7: 请进。
8: 老方住这屋吧？
9: 哟，大漠也在啊。
2: 副主席来了。
9: 老方。
5: 老傅啊，你怎么来了？
9: 哎呦，

0: 别动，别动，别动。我呢是代表工会来看看你啊，老伙计。
1: 哎呀，你看工会那么忙，还往我这里跑。
0: 哎呀，老方啊，你安心养病，工会已经安排了。你住院期间每天安排工友来陪护。
1: 哎呀，不用不用的。
0: 哎，老方啊，你从常州到沈飞工作了30年了，也是厂里多年的劳模。你这样的老职工，我们应该照顾啊。
1: 哎呀，谢谢。
0: 老方啊，还有个好消息，你可要骄傲啊。
1: 骄傲什么呀？
0: 你养了一个好儿子，人才啊。公司啊要大幅度提高大漠的待遇，中航工业啊每月也要给他发5000元的专家补贴。哎，
1: 我们家大漠能拿专家的补贴？
0: 能啊。
1: 这怎么可能呢？他就是一个工人
0: 啊。哎呀，怎么不能呢？啊，老方啊，我给你算算账啊。你看大漠创造了超越同行的业绩呀。啊，
1: 这几年
0: 他平均每个月有4项革新改造或发明创造，仅人工成本每年就为企业节约100多万元呢。这样的工人咋不能享受专家待遇啊？啊，组织上对他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经研究郑重决定，应当给予大漠专家待遇。
1: 这做梦都想不到，我儿子能创造这么大的财富。
0: 是啊，
1: 我儿子能享受专家待遇。
0: 可不，这决定一出啊，成了爆炸性新闻了。年轻工人都觉得有奔头了，大漠可是带了个好头啊。
1: 儿子，
2: 哎，
1: 听见没？爸没说错吧？啊，咱们爷俩打的赌，
2: 你赢了，爸。其实，
1: 爸想教你的是坚持，用打赌的方式说出来，你才会听。你坚持下去了，这就是你的资本。
2: 坚持，
1: 坚持。
3: 2015年93大阅兵时，飞越天安门上空的5架歼15战机，有不少核心零件是我和我的班子做出来的。爸，你赢了。5年，小河露出尖尖角。10年，和你约定的时间还没到，我能用双手打磨出精度超过数控机床的飞机零件。是坚持让我积累起一个可以触碰梦想的高度。爸，你在天堂看到了吗？
4: 我长大要造飞机，战斗机。
5: 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味儿了？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年轻人为何主动开始认领灯味儿了。灯味儿这个词儿呢，其实在一两年前还是个带有审视和排斥色彩的词儿，它多用来被形容一种动辄就用过来人自居、居高临下去指指点点别人的这种姿态啊。彼时呢，谁要是被贴上老灯这样的标签，似乎就难和油腻、固化、倚老卖老这些词儿撇清关系了。而如今呢，这个词儿好像也变了一点点味道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的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之前呢，在浙江宣传的推文当中啊，就提到过，这是官方的一个发布啊，他说2026届小灯实习第一批00后已经有灯味了，等等这样的自我调侃频繁的刷屏社交媒体和网络。那有人呢就按照出生年份划定到，比如说00后到05后算是小灯啊，95后到99后是中灯，85后到94后是老灯，等等等等。那还有人呢把今天我假灯了吗，或者说今天我灯到别的年轻人了吗，明天我能少灯一点吗，等等，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容。那灯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儿？它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惯性，就是自以为是的去输出观点，不愿意察觉别人的感受，言行让人感到不适却不自知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灯味。但其实这些大多啊都不是存心的主动的去冒犯，而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一种发自本能而非刻意的社交惯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认领灯味了？有了灯味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习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灯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停止生长，经验至上，思想僵化，好为人师，以资历压人，媚上欺弱，热衷于指手画脚。它无关年龄，是一种使人扭曲的心理与令人不悦的做派。2024年，灯借老灯电影、老灯文学进入互联网，掀起第一波对传统视角的反思。2025年，反思迅速演化为对上位者威压的反感，点燃了一场传统与现代、臣服与进步的大讨论。如今，灯的内涵愈加多元，它保留了贬义与批判，也在语义扩大的同时生出自嘲与亲昵。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对代际问题的复杂审视与深刻焦虑。这是一场人人都可能面对的危机，你也有可能变灯且不自知。 灯的核心是结构性的压迫，是对话语权的执拗，不是人老了才灯，而是灯了才显老。滥用权力，卖弄学识，倚老卖老，才是灯位的真正来源。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并警惕灯被过度使用，沦为简单的情绪出口。灯而自知的人，年轻时灯，老了不灯的人，虽然灯却有可取之处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认识和审视灯，是为了改良自我，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社会气氛少一点对抗的紧张，多一点克制和清醒。就如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所说，我怕年轻人，是因为我自己年轻时候会厌恶年纪大的人。我最讨厌的那类老年人，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别人在忍受他。上一代其实是不自觉的还在说他那个时代的话。既然灯位在当下语境中约等于爹位、老人位，那么跟他撇清关系就成为一种共识。前有冯小刚在2025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上公开表示要去灯位，后有美团 CEO 王兴在2026年三月的内部会议上呼吁努力减少灯位。从我开始，他们的共同诉求，正如王兴所说，就是拥抱新事物、新潮流。近年来，灯的语义演变呈现去年龄化、情感弱化的趋势。00后已变老，灯就是体现这一趋势的典型表述。一来，灯跟年龄无关，有人老而不灯，而有人年纪轻轻就灯了。二来，被称为老灯和自称老灯，语境明显不同，前者指向批判，后者则带有戏谑意味。毫无疑问，灯是复杂的，它既是一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自我审视，更是当下的头文字之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5: 我们先来说说所谓这个灯字啊，它是怎么来的。这个词源呢，一般就是认为是东北或者山东方言，由灯图子这个词儿啊演变而来啊，取这一个字灯。本意呢，就是指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啊，是带有一些戏谑和讽刺意味的。有人呢则认为，当下语境里的这个灯啊，它其实和年龄和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它的本质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处事逻辑。沾染这个灯味的人呢，思想僵化，好为人师，而且不容智慧啊，这个把资历用作压制别人的资本。他们呢也不但自己在精神层面停止了生长，而且祸及周边，总是没有边界感的啊，想要去教一下别人，教训一下别人。对此呢，鲁迅早就一语道破，他说：“凡自以为实录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居，老态可居，圆稳而已。自己啊，却误以为实录。假如真实录，自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呢？”这就是这个我们对于有灯味的人的一个总体的观感。那在2024年呢，相对于小妞电影的这个老灯电影这个概念被提出，就是关于灯的讨论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关键节点。大家都知道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好莱坞呢兴起了一批以这个年轻的女孩为主角，故事呢都是轻松啊、愉快，跟爱情、跟职场相关的这种电影。那这一大类电影被称为 chick flick， 哎，就是所谓小妞电影。那在美国的俚语当中，这个 chick 它其实这个词儿经常被用来指代年轻女性啊，而且经常会被描述为那种幼稚、头脑简单，而且需要男性去保护的群体，所以用这个词儿来命名的电影本身就带有一种贬损的意味。到了2024年11月呢，电影《好东西》在国内热映啊，那个期间呢，就有网友讨论，哎，说这个电影算不算是小妞电影呢？随后就有人选择用魔法打败魔法，提出了老灯电影来对抗这个说法。那支持者呢就说，一部电影仅仅因为第一主角是女性就被定义为小妞电影，那么一部几乎没有立体女性角色存在的电影，那就叫做老灯电影啊。其实呢，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值得注意的是，老灯电影的这个词儿、这个概念被提出的初衷，并非是否认电影的艺术价值，而是借这个词儿来表达对于性别偏见的抗议啊。有作家乔安娜拉斯在他的书《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啊当中就指出了双重标准的一个存在。他说，和男性的经历相比呢， 女性的经历不仅仅经常被认为不够丰富、不具代表性、微不足道，而且人们在对于性别的评判之后，还可能对她的作品的实际内容进行歪曲。这就是这个词儿来源啊，出处。那长久以来呢，电影文学这个领域呢是由男性视角去主导的啊。既然人们不愿意把那些经典的男性视角的电影称为老登电影，那么女性视角的电影归为小妞电影，当然也就有失公允。从老登电影出发，苦老登已久的年轻人先是顺势提出了老登文学的概念，接着呢就把这个吐槽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在股票圈，中老年股民偏爱的白酒、地产啊等等这种传统的板块也被称为老登股。那事实上这也不是互联网第一次对于传统男性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批评。那此前呢，人们通过爹味儿这个词儿也曾经戳破了说教者的伪装啊，说爹味儿很浓也是令人讨厌的。那如果说爹味儿他意在强调一种扮演父亲角色的互动方式，那么老登则是把矛头指向了上位者对话语权和资源的垄断，以自我为中心、倚老卖老、职场 PUA、 毫无边界感等等这种共同特征，使得爹味儿与登味儿也出现了一个合流的趋势。其实登的核心呢，就是对话语权的渴望和执拗。老登啊，惯于以过来人的姿态对新人来进行规训，那不是人变老了才登，而是登了之后才显老，这是咱们片花当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有自知之明、没有权力欲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有登味儿，反之滥用自己手里的小小权力啊，卖弄学识，不分好歹的去推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资历，这才是登味儿的来源。相信很多人的工作场合、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登呢也是具有流动性的啊，即使曾经被视为登味十足的人，可能后来也会迎来风评的逆转。这里面有一个标志性人物啊，当年呢大兵啊，他呢成为了文青追捧的网红作家，那后来呢又在反矫情的潮流之下被嘲油腻，因为他有13个头衔啊，他的简介里面写了一大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这种土味鸡汤文学里不合时宜的这种荤段子，谁看了他都会把他称为老登。然而恰恰在他这个词儿爆火的那一年，大兵呢却因为直播当中的真诚表现又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啊，人们发现哦，原来确实这个人见多识广，他的13个头衔并不是随便玩玩啊玩票的，确实是有认真研究啊，确实获得过这些头衔。而且呢，如果网友向他提问，还会获得一些实用的建议和价值。他呢深谙人情世故，会犀利的去反驳，比如说家长的催婚话题，还劝中年人不要给年轻人上课，他建议女孩恋爱不要找老登啊，等等等等这些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很多人觉得哦，原来大兵并不是开始我们的那个刻板印象，所以他的风评变化反映的就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变化。以前呢，装腔作势才是硬道理，所有人都在卖力的表演啊，表演有钱，表演有学识。那现在呢，人们其实已经厌倦了所谓诗与远方的这种矫情啊，资历与权力也不再代表绝对正确了，抽象文化反倒可以解构一切，而那些奉行老一套规则的人才会被沦为老登这个词儿。在去年的11月啊，这个俞敏洪呢也发布了一个内部信，分享自己在南极的所见所闻啊，本来原意呢是激励员工，却引来了全网吐槽。员工在加班，老板在旅游，因此呢，有人就把他的这个举动称为一碗登味满满的鸡汤。俞敏洪也不明白的就是，人们吐槽的不是他去南极，而是那种忽视员工的感受而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这才是最令人讨厌的。
6: 被形容为登的也不只有男性。2026年1月，作家叶倾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小作文，称邻座的陌生小伙子没有主动帮他拧开饮料瓶盖，并写道：小朋友上过班没呀？给他当领导得累死。这种长辈提点晚辈的姿态让许多网友吐槽，原来女性也可能有登位，谁都有可能陷入拒绝新事物、新观念的封闭心态。难怪有人说成为老登是一种宿命。于是，在鄙夷的同时，部分年轻人开始自称小登或老登，比如2026届小登实习、2025届老登待业。毕竟，只要捷足先登，就没有人能使自己破防。 灯位之所以能引发年轻人广泛共鸣并迅速泛化，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年轻人反感灯位，首先源于对平等沟通的渴望，他们普遍注重个人空间与自主选择权，希望被视作独立的个体予以尊重。而灯位行为恰恰无视这种边界，动辄以关心或指导为名越界干涉他人选择。有效的沟通往往建立在双向互动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从长辈一句不容置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到职场上领导一句习惯性的听我的准没错，类似这样的单向训话式的沟通，即使出发点再好，也很难让人真正接受。给他人贴上灯位标签，有时是一种对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软性抵抗。比如有企业负责人在南极发布全员信激励员工，却因与加班员工的现实处境形成巨大反差而被贴上老灯标签。有品牌试图教育消费者，反而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反向上了一课。这些事件背后是传统叙事方式与新生代话语体系的正面碰撞。移动互联网让年轻人掌握了全新的表达渠道，发声、分享、互动的门槛被大大降低。他们通过表达拒绝、吐槽、不买单、不迁就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职场与消费环境。然而，许多年轻人在用灯位调侃他人时，渐渐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灯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
5: 说完了什么是灯位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主动的去认领灯位啊。因为仔细想想，其实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不只限于男性或者限于女性，也不只限于中老年人啊，管理者或者是父母长辈，你我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不自觉地滑入到那个灯位模式。比如说你在职场饭局或者是家庭聚会的这些场合，为了减少冲突，融入群体，省去麻烦，我们常常会选择去说一些看起来正确而非真实的话。你没有那么在意对方听不听得进去，对方也没有指望你能说得有多真诚，于是附和几句场面话，端起架子来讲几句所谓的经验之谈，成为了一种社交默契。那至于这些话是否真的发自内心，是否真的对别人有帮助，反而就成了次要问题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主动的去认领灯位啊，因为一路成长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角色日益多元，阅历也在不断的积累，那这些沉淀下来的经验感悟自然而然的会转化为某一种表达的惯性，甚至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年轻人对此呢是有所察觉的啊，清醒的看到了这种变化的发生，所以他们反感被随意评判，也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轻易定义，因此才会对灯味非常的敏感，那对那些居高临下的姿态本能的抵触。如今呢，00后很多已经进入职场了，成为了社会这个运转的参与者，那换句话说，他们有了话语权。然而呢，话语权的更替不会自动的带来更理想的沟通方式。在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大家的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正在变成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呢？于是最讨厌老灯的年轻人开始先用小灯、中灯这样的词儿来自嘲啊，既然躲不过，不如捷足先登。那看似是玩世不恭的幽默啊，其实呢是把讨论的焦点从你们怎么这样啊这样的外部批判转向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一种内部审视。批判他人呢总是容易的，承认自己也在滑向同样方向则需要一份清醒的自觉，而主动的去认领，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意识，恰恰也是在角色化的进程当中保持掌控感的方式。人很难永远保持那份清爽不油腻的少年心气，因为社会运转需要有人扮演经验输出者的角色，需要有人承担起。

0: 1885到1999年 中灯，生于1985到1994年 老灯，生于1975到1984年 神灯，生于1965到1974年 上古神灯，生于1955到1964年 远古灯尊，生于1955年之前 洪荒灯祖。按照这个划分，可以说是人人皆灯。 而年轻人将自身躺平、看人吵架、用电子榨菜解压等行为称为老灯行为，其实这是解构成功学神话，拒绝年龄绑架。相对于这类假灯，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年纪轻轻就接受了灯那一套规则的人，他们的灯位可能更冲。那么如何不灯呢？灯而不自知最惹人厌烦。有人虽然灯，但还有可取之处。 有人早年灯，年岁渐长反而不灯了；有人年少时就被熏陶成了魔童、小灯；有人却可以老而不灯。正如前文所述，一旦灯位被打上负面标签，去除灯位就成了一种需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相处，从来少不了共情。上位者常常被吐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何不食肉糜的态度。在电影《年会不能停》 中，大鹏饰演的胡建林在阴差阳错之下加入管理层，他那句"优化不是个好词吗？"替观众道破裁员被美化的现实。因此，不会有人说他灯。有效去除灯位，需要清醒的自我认知。承认自身并非全知全能。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戴蒙德在《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一书中指出，当男人步入中年，传统的男子气概已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他会面对强烈的冲突，既体验着自我整合，又体验着自我厌弃与绝望。一些年老的男性会利用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就来平衡自己此时的焦虑和孤独。 而那些能够接纳自我、接受自我局限的男人，则会因此体悟生命完整的意义与价值。未经邀请，不要主动教别人做事。实在忍不住，可以告诉自己尊重他人选择。不久前，桃李面包企图教育消费者，称不爱吃五仁月饼是因为你还年轻，还没饱尝生活的毒打，自然不受待见。 其公关发布声明补救，说领导现在正在接受现实毒打，以后宣发将由年轻人接管，批评我们都接受。这一举措倒是收获了不少好感。总而言之，把我想要换成你觉得的，把我考考你换成你教教我，把严肃的评判换成无伤大雅的玩笑，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年轻人为何主动认领灯位了？当前的社交平台上的去灯味指南、反灯味攻略层出不穷。实际上呢，灯味并非是某个年龄段人群的固有特质。我们刚才也讨论到了，也很少有人能够一点灯味都没有啊。与其轻易的给别人贴上标签或者给自己贴上标签，不如先反观自身，思考 怎么样和所谓的灯味共处。认识到自己身上可能也有灯的影子，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被环境推着灯起来的压力。那面对灯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如临大敌，急于撇清。其实呢，所谓小灯也好，老灯也罢，大大方方的去直面它，反思自己是否变得傲慢，是否忽视了别人的感受，恰恰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正如有人把今天我假灯了吗？今天我灯到年轻人了吗？这种作为三省吾身的一个内容哈，这种自嘲式的反思，或许更能让自己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中，唯有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及时的更新思维，才能不让灯味轻易上身。灯味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精神上的停滞，思想上的僵化，拒绝新鲜事物，习惯用旧的经验去套新的问题。 摆脱灯味的重要一步就在于不断的进行自我更新。正如有人说，真正的衰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停止更新。这个道理其实对于任何领域都同样适用啊。那些积极开拓、新思维、快速响应别人建议的人啊，往往能够更多的赢得认可。那当然了，灯味也并非是洪水猛兽。那其中呢，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需要警惕的傲慢。我们需要把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比如说做事的责任 感，解决问题的能力，把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剔除掉，比如说好为人师、固步自封。那有了这份取舍之后，再

落实到日常的沟通当中，在表达的时候，不妨把结论式的表达换成探讨式的交流，把你应该换成你觉得呢？这样既给对方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也让建议更容易被对方听进去。那在倾听的时候，也要多保持耐心，多吸收不同的观点，自己才能够从中受益。认识灯味不在于给每个人贴上一张灯或者不灯的标签，而是在于改进自我，改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时代在滚滚向前，能够跟上它步伐的永远是那些保持开放，有着谦逊态度，而且愿意看见他人的人。以上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儿。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年轻人为何主动的认领灯味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尼斯蒂芬尼他说，灯味就是个贬义词吧，而一个人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对于喜欢的小辈儿什么的，确实会有那种想倾囊相授，让对方少走弯路的行为，但这个是得有度的啊。对，其实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救赎了。发八十他说，我93年的，小时候我觉得老辈子理解不了，他们只是为自己考虑，年纪大了我又觉得现在20多的年轻人我行我素，不考虑别人。其实不论是小中老灯，人都会下意识地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啊，这就是所谓的灯味儿吧。人呢，他说，面对父母的一味说教确实很头疼，说白了抓大放小，在做事儿就行，其他的所谓情绪我也不会奢求怎么去开解，只要日子能过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嗯，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2: 躲到家里面了，
4: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2: 工作
4: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2: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4: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2: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5: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 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2: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4: 对，
2: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2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0: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0: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 再换一个人出现、
1: 嗯、
0: 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
1: 嗯，
0: 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嗯、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0: 对、嗯、就是这种感觉，
1: 嗯，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
1: 嗯、
0: 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1: 嗯、
0: 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嗯，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啊，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嗯，
0: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嗯，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
1: 嗯，
0: 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嗯，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
0: 嗯
1: 嗯，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 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呢，咱们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们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可以说呢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对，大家都知道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3: 很多的一些朋友们现在啊也已经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拿到手了。
2: 对，
3: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我的血脂也高，那么对于这两件宝我如何来用呢？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降低血压，平稳血糖，降低血脂呢？
2: 嗯，
3: 那也有的一些朋友说，李老师啊，我血压不高，我是低血压，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健康两件宝去把我的血压呢往上升一升呢？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啊，我想说，不管是我们的低血压也好，还是我们的高血压也罢，其实啊，都是我们整个机体啊循环代谢障碍、血管弹性差而出现的一种病理性改变。
2: 嗯，
3: 那李爷呢，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低血压危险性大呢，还是高血压危险性大呢？
2: 我觉得呀，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不好。
3: 是的是的，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其实啊都是对咱们老年朋友的一种健康威胁。
2: 嗯，
3: 那我们都知道血压过高呢会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或者说血管出血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情况。同时呢，在中医里面来讲，它也是肝阳上亢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肝气不舒所导致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要疏肝理气，才能够去平稳我们的血压。
2: 嗯，
3: 那么低血压呢也会容易导致我们心脏以及大脑或者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出现紧急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休克的状态，也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而低血压在中医里面来讲呢，与我们气血不足、运行障碍、经络受阻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也跟咱们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所以

0: 说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罢，都跟咱们的血质量差、血管弹性差，以及咱们肝气不舒、肝气逆乱，都是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根基，去净化血液，打通经络，促进循环，疏肝理气，填精益肾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让咱们的血压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管是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罢，还是我们的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1: 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药等等。
0: 是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药呢，我们吃的时候管用，不吃的时候不管用。为什么？因为降压药是强行扩管降低血压，降糖药呢是刺激胰岛强行分泌胰岛素，所以说吃药的时候管用，不吃药的时候呢，血糖血压立马就升起来了，所以它是在治标不治本呐。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西医追求的是指标稳定，但是中医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抓住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本源，我们的根基去入手，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健康两件宝，你看我们的灵芝，我们都知道灵芝是所有补虚中药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归心肝脾肺肾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既可以补益肺气、肝气、肾气，又可以安心养神，又可以健脾助消化，所以说它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入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扶正固本。所以我们说灵芝历来被大家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而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而且呢又通过了我们现在中药的提纯工艺制作成灵芝沁膏，继而呢制作成我们现在所吃到的灵芝片，浓度高，效果强，搭配上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我们的肝肾，提高肝肾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健康两件宝，因为它更全面、更彻底地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抓住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让咱们呀健康一步到位。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李老师你好，你好。
3: 啊，你好，请讲。
2: 我用了已经用了七盒了。现在开始见效的了，我的那个睡眠好了。我今年已经有81岁了。
3: 哦，81岁了，听声音听不出来哦。
2: 81岁了，我的最主要的是睡眠不好。
3: 哦，
2: 没有利用之前呢，我有时候吃三体褪黑素也不管用。
3: 哦。
2: 后来我听了你这个，听到大家反映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我可能事后我就用的试试看。我用了，现在我以你一直买的期货我就用完了。用完了，我就现在我觉得我的睡眠好了。现在就是这一觉就睡到中间就是1点多钟啊，起来上一次厕所，我就睡眠那个上了厕所回来还可以睡。还可以睡，
3: 也就是说一晚上睡个5-6个小时。
2: 可以睡5-6个小时的。
3: 这是
2: 一个大好事啊。
3: 那是。
2: 我睡得好了，我现在我就精神也好一些。我那个脑袋也清醒一些，好像也开阔一些。走路也好像好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吃了这个药，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吃。我那个老寒腿，冬天呢、不用说，夏天我都穿个护膝。
3: 哦，
2: 我还穿个保暖鞋。夏天都是
0: 适合于咱们那些体质虚弱的、气血亏虚的咱们的这些老人家们来用。为什么呀？因为它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

0: 复整个机体的气血循环和代谢问题。
1: 嗯，
0: 所以老人家，咱们不仅仅要用，而且啊，还要坚持着去用。人老气血在逐步的亏虚，所以健康良保最大的优势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抓咱们啊人体健康的根基，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让咱们呢身体的慢性疾病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治疗。肝肾的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提高咱们肝肾呢自己造血生血生精的这样一个能力，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的提供啊咱们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它不仅让咱们好，还能够给咱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根基，让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再不担心多病于一体，病魔缠身了。
1: 你的课讲得真好，这个药也真好。
0: 的确这个药非常的不错，健康良保啊他们的搭配是特别的棒啊。
1: 我要为你点赞呢。
0: 好的，老人家，我也希望你啊身体越来越健康，在咱们健康良保的呵护之下呀能够健康长寿，好不好？
1: 我会坚持的，
2: 好不好？
1: 吃得好，嗯，好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老人家，用得好咱们再沟通再交流。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见，老人家。
1: 好，再见。
3: 好，这位81岁的老人家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用上健康的良保，睡眠好了，腿脚啊有劲儿了，头脑啊也觉得清醒多了。所以用上健康的良保，咱们气血补足了，肝肾功能好了，就像一部老化的机器，现在啊更有动力，更有活力了。就和阿姨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哦，倪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我用的九个月的。
0: 哦，老朋友了啊。
4: 嗯。
0: 那咱们用健康良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都帮咱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啊？
4: 现在真的老公呢？
0: 哦，咱们就是想通过健康良保解决我们脑梗的问题，是吧？
4: 嗯。
0: 那咱们这个脑梗严不严重呢？
4: 严的还是不严重啊？没得记性呢。
0: 哦，没得记性，记忆力变差了，有脑梗症状了，是吧？
4: 啊，有症状，讲话想讲的话有时候讲不出来的。
2: 想讲话讲不出来。
4: 啊，是的。
2: 走路有没有受影响呢？
4: 走路都没得影响啊，好像。
2: 走路没有影响，所以当时咱们就去医院去看了，是不是？
4: 啊，主要半个月我踢迟的啦，第三天才踢啊。
0: 也就是说，咱们有这样一个症状。咱们过了3天才去医院，也算是去晚了一点点。住院住了几天呢？
4: 住了半个月。
2: 哦，半个月，医生当时跟您下的结论就是脑梗，是不是？
4: 是的，是脑梗啊。
2: 哦，咱们平时血压、血糖、血脂都高不高呀？
4: 血压高。
2: 血压高。
4: 一般的高到178。
2: 178。
4: 体重100多。
2: 哦，
4: 也是一百。
2: 那你这个血压就比较高啊。
4: 啊，对啊，压下来的。
0: 嗯，那现在通过咱们健康良保的服用，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一般就是80，130呢。
2: 哦，现在80的低压，高压是120、130，是不是？
4: 啊，是的，是的。
2: 哦，那不错，而且我现在听您说话也比较利索啊。
4: 啊，说话都和你说
0: 很好啊。咱们之前是有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是不是啊？
4: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呀，这健康良保灵芝和肝肾滋的这种搭配啊，是非常完美的一种搭配。特别是像咱们身体这种情况，你看中风、血压高，其实就是血管弹性差、血液质量差、循环代谢差所造成的。所以咱们灵芝呢，是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血质量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提升，所以你看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
4: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又给咱们人体啊源源不断的提供啊更好的气血，所以我说呀，这两者的搭配是最完美的搭配，也是能够真正抓住病因病根啊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方案。咱们现在身体慢慢的见到好了，实际上也给咱们整个家里啊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呢。
4: 啊，是的，是的，我天天听你的苦啊。
2: 咱们现在血压80的120，现在头还晕不晕呢？
4: 头不晕呢，一楼都不晕呢。
2: 啊，不晕是吧？之前咱们最难受的症状是什么症状啊？
4: 他这个院就是一走走路的时候一冲冲就黑了、那个时候开始我是2003年就开始的，那个时候高血压就是200/100，
2: 哟，高压200低压100，就是2003年的时候血压都开始这么高了，对不对？
4: 啊，对对对，那20多年的，03年的时候，
2: 对，20多年了。
4: 啊，
2: 20多年的老问题了，那就说明咱们各脏腑功能都出现问题了
4: 啊。
2: 心脏好不好啊？
4: 心脏也一定了，心脏出毛病的。医生的就是医生的出毛病，我个人还找不到。他说
2: 就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通过检测，心脏还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2: 平时有没有胸闷呐、心慌啊这些症状啊？
4: 没有么？
2: 多大年龄了？
4: 哦，72的。
0: 咱们现在用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咱们用了多久了？
4: 我用的2月份用的。
2: 2月份开始用的。
4: 嗯。
0: 帮助咱们把脑梗所留下来的说话说不出来的问题解决了，把咱们血压高的问题现在也降到了低压80、高压123的这样一个好血压了。
4: 啊，对对对，该消瘦就不该消瘦的。
2: 小便不多了是不是啊？
4: 不多的。
2: 就是以前小便很多是不是啊？
4: 啊。
2: 是晚上多还是白天也多呢？
4: 晚上多，晚上一般要6次、6-7次。
2: 有6-7次，那晚上睡不好觉嘞。
4: 就睡不了好觉啊。现在就是1-2次了，就是。
2: 1-2次。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4: 睡觉好些了。
2: 好些了。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4: 睡的6-7个小时。以前只学了1-2个小时啊。
2: 哦，那当然我们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
4: 他洗了的小时隔了多久洗就睡不成了。
2: 睡不好嘛，对不对？
4: 睡不好，将近困出，将近困出就该受的。
2: 他其实就是个恶性循环，你睡不好，你的肝脏就养不好，肝脏养不好，你的气血就不好，气血不好，你的全身脏腑组织器官功能都差，你的血压就控制不好。
4: 啊，是的。
2: 所以你看你现在睡好了，你血压现在是120/80，是不是啊？
4: 啊，血压都好的。
2: 嗯，精神怎么样啊？精神状态怎么样？
4: 精神状态可以啊，好啊，越活越精神的，还是有好处。
2: 越活越精神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我们之前的血压确实很危险，现在李老师也恭喜您啊、也恭喜您。
0: 后期有不清楚的呀，咱们随时再沟通。
4: 好，
2: 那我也祝您健康啊。
4: 好，
2: 再见，再见。
4: 啊，再见，好。
3: 这位72岁的老人家，高压178，低压100，出现了脑梗。他说当时的症状就是想讲话讲不出来，影响到了语言功能，好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呀不仅血压降下来了，高压123，低压80，说话的语言功能也恢复了。原来晚上起夜多6-7次，觉也睡不好，现在晚上起夜1-2次，觉睡得好了，精神好了。所以有健康的良宝，让咱们气血足，肝肾好，人呐、就越活越年轻。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哦，李老师你好，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1: 哦，你好，哎。
5: 你好，我已经吃了有将近3个月了。
0: 已经用咱们健康良宝用了3个月了。
5: 啊。是啊，是这3个月嘞有一些好转。
0: 那您跟我说说看，咱们哪些方面啊有好转了？
5: 比如说我原来的

0: 糖尿病它都管住了嘴，迈开了腿。
1: 好，非常不错啊，管住嘴，迈开腿，这一点非常不错。但是对于他整个身体的情况啊，还是需要去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因为他的基础疾病决定了他的血管质量不太好，血质量不太好，所以就更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所以说呀，咱们要注意生活饮食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咱们的健康良宝啊，一定让它好好用起来。因为灵芝就是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经络、入五脏的，调理五脏功能、打通循环的，同时呢，能够激活胰岛贝塔细胞活性。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的造血能力、排毒能力、藏精能力。所以您爱人的这个情况啊，咱们把健康良宝一样的要好好的坚持用，去抓根基、抓根本啊。
0: 哦，早搏啊，能不能够？这次这个有没有分不分有点提高？
2: 肯定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时间不可能这么短，至少是6到8个月的时间。
0: 啊，至少要6到8个月。
2: 因为他要恢复他心肌细胞的活性。
0: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它是好一点了，它那个前列腺有问题，好一些了。
2: 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呀？
0: 尿频、尿急、尿不尽有所缓解，没那么严重了。
1: 很好，很好啊！这实际上啊，是咱们肝肾滋补膏方的功劳，靶向滋养肝肾，补足肾气。所以您爱人呢，用到后期啊，他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0: 我呢，我这还买了5个疗程，弟弟他吃了嘞，他就肠胃好一些了。
2: 哦，看来你这全家都在用啊，您在吃，爱人在吃，弟弟也在吃，是吧？
0: 嗯，是的。我们三个人都在吃，他先吃。
2: 哦，您最先给弟弟买，是不是？
0: 我就先给他买，后来是我在用，我用了以后，我叫我老伴用，我看我老伴的身体也有点，
2: 当初给弟弟买是因为弟弟是肠胃严重不好，是不是啊？
0: 肠胃严重不好，另外他说腿没有力。
2: 哦，那现在他腿有劲儿没劲儿了？
0: 现在好了。
1: 好，现在好了，弟弟见到了好，所以你来用。您呢，见到了好了，所以让爱人也来用。
0: 嗯，是的，我们三个人都在吃。
1: 所以我们说呀，千条理万条理，疗效就是硬道理。见到好了，你看，想让全家人都吃上咱们的健康良宝，都来收获健康。
0: 嗯，是的。
1: 就您的情况，包括呢，您爱人的情况，包括弟弟的情况，咱们一定要按疗程、按周期来用，这样呢，才会收获更多的健康，补益气血，提高五脏功能。
0: 好的，好的。
2: 您是哪里的，艾姐？
0: 我是衡阳衡东县的，
2: 哦，您贵姓啊？
0: 我姓夏，夏天的夏。
2: 哦，好的，夏艾姐，那也祝您和爱人，包括您的弟弟都早日康复。哎，
0: 好，谢谢，
2: 咱们
0: 谢
2: 后
0: 谢，
2: 期再沟通。
0: 好的，好的，
2: 哎，好，那再见啊。
0: 好，
2: 哎，
0: 再
2: 再
0: 见，
2: 见，
0: 嗯。
3: 好，湖南衡阳的阿姨自己用健康的良宝用得好，你看老伴儿啊、弟弟啊也都在用，确实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品质好，效果好，大家口碑相传，很多呢都是二老一起在用，也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用上。所以想健康、想长寿的朋友，大家都在用健康良宝。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 肝。

0: 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
0: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3: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3: 嗯，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长征街看望74岁的邓小华爹爹。爹爹的高压高到270多，中风了10几次，生活不能自理，走路要拄拐杖。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4: 叔叔你 好,
5: 你 好, 你好，
4: 我们过来看望您，也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5: 感谢、
4: 啊、
5: 感谢。
4: 您贵姓啊？
5: 我小姓邓。
4: 姓邓。
5: 邓小华。
4: 邓小华多大年纪啊？
5: 74岁。我是49岁就中风。
4: 49岁。
5: 对对。
4: 今年是74岁。
5: 今年74岁。我中风10多次了。住那个院呢、啊？住大院呢、啊？住那个心理医院呢、啊
4: 嗯？
5: 心理医院就比较名有名的医院，都住过邵阳啊、
4: 嗯、
5: 长沙、溥仪医院都去过啊。
4: 哦、
5: 到去年个时候、比较厉害，就走路就不能走了，走路就这么一拐一拐，很慢很慢，就这么
4: 一拐的走，
5: 就这么走了。
4: 哦，生活自理可以吗？
5: 生活自理以前都不行了、啊，今年在长沙溥仪住院完了以后，我儿子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啊。
4: 哦。还给你请了个保姆来照顾，
5: 请了个保姆照顾，请了几个月以后，我买这个钉子是就后个满院的，后个满院我把保姆辞掉了，
4: 哦，因为
5: 没钱
4: 了、
5: 对。
4: 那您是为什么原因会中风的呀？
5: 血压高啊，最高是高到270。
4: 270、啊、
5: 270，在那人民医院住院，那个老医生都说这样的，我他都没见到的，他讲我这个人不死也会瘫痪。
4: 对对对，是的。
5: 哎，
4: 270，那就怕突然的这个血管破裂。
5: 哎，我自己晓得，他们在门外讲，跟我儿子跟我那时候我老婆还没死。跟我儿子跟我老婆讲，他跟正好找残废人，那意思是这么讲，
4: 整不好可能也
5: 整不好也，哎对对，
4: 你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基本上保持那个130到80啊，
4: 130-80，哎，这个血压就蛮好了，
5: 血压基本上保持。
4: 血压高有没有症状啊？头昏不昏呢、啊？
5: 不昏，
4: 头不昏，
5: 对，
4: 胸闷不闷呢、
5: 啊？胸也不闷，就这胸心里胸痛痛啊，我这每天晚上都是在早上1点钟、2点钟啊，只有这个地方痛痛啊，叫心绞痛啊。
4: 心绞痛。
5: 心绞痛痛，有时候痛10分钟左右，有时候痛1分、2分钟啊。
4: 哦。
5: 都是那心绞痛，好像针抽一样，绞一绞就痛了。
4: 像针扎的一样的痛。
5: 对对对，每天晚上都痛的。
4: 每天晚上半夜1-2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发病就痛。
5: 在各种情况下，我再就朋友送到长沙去，住院了。长沙住院，5月1号回来以后，都没痛过，到6月份就开始吃那个灵芝。
4: 哦，就是现在都没有再痛过了。
5: 也没再痛过了。
4: 哦，头现在也不昏了。
5: 不昏。
4: 您看您的中风了10几次，每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症状呢？
5: 症状不一样的，像前年冬天，到去年冬天，到今年月。

0: 月份走路就都是那么这么一这么一拐一拐，慢慢的就自
1: 慢
0: 己
1: 慢的
0: 就这
1: 走。
0: 么走了。
1: 那平时还要自己您做饭呢？
0: 平时自己做饭，这包我这边我做了今年可能3个月。
1: 哦，
0: 这个这块我在长沙住院回来以后，我儿子很孝心
1: 啊，
0: 很孝顺的。
1: 哦，就是给你请了个保姆，照顾了您3个月的时间，您稍微自己强一点了，
0: 强一点，没事。这个月辞了以后，强一点的我就把保姆辞掉了。
1: 哦，您觉得有哪一些方面强一些吗？
0: 是这10天以后啊，
1: 啊，
0: 身体就走路就没啥的了
1: 啊，
0: 走路就不敢走这。
1: 对，原来您说100一百的走的，现在、
0: 对啊，100倍走都是这么乖，这么走的，很慢很慢的
1: 啊。
0: 现在就是不，现在这
1: 步子迈的都大一些了，是吧？
0: 可以一些，大一些了
1: 啊。对对对，
0: 到处都可以去了
1: 啊，到处都可以去了。
0: 对，吃饭呢，吃东西食量。好过了，食量都吃多吃好多东西了。
1: 我看您现在走路是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对，我自己
1: 上下楼也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没问题了。
0: 我走路正常以后啊，我就找了几个老乡啊，同我年纪差不多的老乡
1: 啊，
0: 每天都在那个我们心里那个老广场啊，在那里谈心啊，散步啊。
1: 哦，
0: 我脚好过了，我日期好觉得好过了。我每天都走那么子大街，走不多远呐。好，我找了那个几个老乡，两个老乡，一个姓雷的，一个姓张的。往下走。
1: 这有几里路啊？
0: 那一天差不多可能5公里吧。
1: 走了5公里。
0: 一中往下走。
1: 啊。
0: 过那个一中，现在的原来的以前的老一中，现在是精神学校
1: 啊。
0: 就过那个水头大桥，过大桥就到了，这解放那个上面那个三国坪。上午我们下午1点钟出去，2个半小时到家了，2个多小时。
1: 其实只要您能走，您都愿意出去走一走，
0: 好，
1: 不然的话就是困在家里，是吧？
0: 就是我不答应呐、我一个人哪里觉得好一点的，我自己也高兴呐、
1: 您这恢复的还是蛮快的，
0: 恢复蛮快。我的瘦啊，每年都是九月过中元节以后啊，开始肿啊，
1: 开始肿，
0: 到年年10月份，
1: 一直要肿到4月份，
0: 到年年10月份
1: 啊，
0: 这一双手都是过这个手别肿的，好像一个包子。
1: 这现在没有肿了呀？
0: 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我所有我的朋友啊，我周围个和我经常来往的人都晓得我是肿脚肿手啊。我主要又是左背也肿，
1: 脚也肿，手也肿。
0: 现在好了，主要现在好了。老中医告诉我，他说你是长期服用了这西药啊，长期服用西药啊，伤肝伤肾呐。
1: 对对对，
0: 他说我是肾亏太厉害的，所以总手总脚。老中医就帮我号脉啊看啊，他是这么
1: 想的。那你是不是这个西药吃的太多了呀？
0: 西药，你看你到网里之内看见我吃好多西药了
1: 啊，阿司匹林，还有保心丸、阿托伐他，就是相当于有降压药。也有消炎的药，还有保心丸，就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是吧？
0: 对，心脏，
1: 这都是您每天要吃的药。
0: 对，我每天就要吃的药。
1: 所以说，就说你的脚也肿，手也肿。
0: 对对对，老中医都是这么讲的。他让我在想办法少吃那个西药。
1: 西药，就说这个健康的两宝，无论是一宝的灵芝啊，还是二宝的这个肝肾滋啊，它都是中药。
0: 中药就是中药，我晓得是完全是中药了。
1: 对对，是的。那您看吃了之后，您现在脚肿啊、手肿啊，这都已经好多了啊。
0: 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叔叔，我真的没有想到您都中风了10次啊，
0: 10多次啊，
1: 10多次啊，有的可能一两次，
0: 又是一年都2-3次啊，
1: 一年都2-3次，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自己中风了呀？
0: 中风我是今年正月初八日就在别人在我亲戚家下班吃饭吃完饭打了牌了。大牌子这没过多久这个牌子就叠过来是蒙起的，
1: 手就是木的了，没有知觉了。
0: 对对对。
1: 哦。
0: 马上送医院住过那在这正月时候住了10多天，送到县医院了。住了10多天。
1: 每一次都是突然就发病了。
0: 发病了，对。
1: 然后就马上又要送医院抢救。
0: 对。
1: 所以说您中风了10多次了之后，一次比一次可以说对您的身体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影响最大的是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都是走路就不行了，
1: 走路不行。
0: 以前每次住院呢，后果打开一个星期住院呢，或者十天住院呢，出院以后就正常，还能做事做事啊，
1: 嗯，
0: 还可以到处满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
1: 啊，
0: 现在到前年冬天，因为是中风以后，到今年上半年呢，上坡都去不了，有一点点上坡力都去不了，心脏不行了，
1: 心脏也不行。
0: 到医院里检查就是现在是心梗脑梗，
1: 心梗脑梗
0: 那些东西出现的症状东西出现的，
1: 心梗脑梗同时出现。
0: 对对，
1: 嗯，好在啊，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一宝的灵芝啊，二宝的肝肾滋补的膏方。你看走路最起码有劲儿了，是吧？手现在没有肿了，
0: 对，
1: 这都是在一些好转。
0: 现在已经都没肿了，
1: 嗯。我看您门口还放了这个拐杖，有时候出门还是需要用拐杖吗？
0: 现在不用
1: 了。现在不用了，这是原来要用的拐杖。
0: 以前用过，前年开始用过几次。
1: 哦，前年开始要用几次？那您原来还是要拄着这个拐杖走，是不是？
0: 现在不需要了。
1: 现在不需要了。
0: 嗯
1: 啊，
0: 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以前这个大曲圈，走那个大那个圈圈呢？
1: 啊，就是走路是打弯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现在不会了。
1: 啊。您现在自己平时上下楼可以吗？
0: 我上下楼到厨房煮饭，我的厨房在那里
1: 啊，
0: 那个地方下这楼梯
1: 啊。就是我刚刚看您在自己家里走路是没有问题，是不用拐杖的。
0: 对，
1: 那我再看一下您能不能上下楼也不用拐杖，好不好？
0: 不用
1: 了啊，上下楼也可以不用拐杖了，是吧？哎，好，慢一点啊！哎呀，叔叔，我看您这连扶都不用扶了，是吧？
0: 嗯，
1: 叔叔现在上楼也没有问题了。
0: 可以。
1: 哎，也不用扶着。
0: 没有。我现在也不用搬栏杆了。
1: 嗯，你看原来呀，这个平地上走路还要拄拐杖的，现在您上楼都不用拐杖了。
0: 对，
1: 完全是不用扶着，也不用停下来，一口气就上来了。
0: 没人跟我扶的。
1: 对，没人扶着，一口气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嗯，我真的不敢想，原来是走路是要挪着走的，现在上楼都可以哈。
0: 以前走路是这么走的。
1: 嗯，平时你一个人弄饭，在这里做饭是吧？
0: 对对对，
1: 弄得还是挺干净的一个厨房。
0: 我自己个主人能安排的，自己做的。
1: 嗯，每天自己炒几个菜啊？
0: 自己两个菜左右了。
1: 每天自己还炒两个菜？
0: 炒两个菜，又是一个菜了。
1: 嗯，您看您自己能够做饭，自己能够自理生活，这孩子们他们也减轻多了呀。
0: 就是啊。
1: 要不然还要请个保姆来照顾你，是吧？
0: 就是啊。
1: 嗯，那孩子现在看到您这个变化，是不是也很高兴？
0: 很高兴呐，啊，
1: 很高兴。
0: 我第一个那卖了四盒，吃完以后，我就这么个反应，我告诉我儿子。拿钱给我买那碟子，买那四盒，我说我儿子给我买的。
1: 孩子看到您的变化，也主动给你买是吧？
0: 他我告诉他，我讲我吃过的药好得很。
1: 哦。
0: 我讲我过两个月少难得，可能有过两个月，我就告诉他。
1: 叔叔，我们今天过来看您啊，了解了您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也看到了您从原来呀，啊，中风了十多次，走路都要慢慢挪着走，要拄着拐杖走。
0: 嗯。
1: 现在能够上下楼都很自如了，但是我觉得您的血压一定还要控制。好啊，不能够再出现中风了，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哎，好，我们走了啊，好好好，
2: 李老师，
3: 哎，
2: 这位邵阳的邓家真的是太危险了，
3: 嗯，
2: 你看高压高到了270，中风了十几次，
3: 嗯，
2: 而且这个心绞痛啊总是半夜发作，
3: 对，
2: 发作的时候啊这个胸口就像针扎着一样痛，
3: 对，
2: 你说这抢救不及时，人不是说走就走了吗？老人家真是福大命大呀，
3: 嗯，
2: 而且是有幸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用上了这健康的良宝。现在啊这个血压是130/80，原来中风之后啊生活不能自理要请保姆的，现在也能够生活自理了，上下楼自如，心绞痛啊再也没有发作过了。
3: 所以啊真的是邓大大是一个福大命大的人啊。
2: 是啊，
3: 您看他的血压270，咱们说这样的血压真的是叫说走人就走人的一个血压。
2: 嗯，
3: 但老人家呢是中风了十几次，
2: 对，
3: 而且呢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嗯，
3: 直至到后来呢生活不能够自理，家里人为他请了个保姆。
2: 嗯，
3: 所幸的是呢现在呢还能够到广场上和自己的老乡们哎一起去散散步聊聊天，
2: 嗯，
3: 来回还能走上5公里。我想啊这就是咱们健康良宝带给大家的好效果。
2: 嗯，
3: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最主要的是呢能够去调理五脏，尤其是心脏功能。每天半夜1到2点钟的时候就会发病，这样的一个时间称之为叫磨时间呢，是一个夺命时间。但是老人家非常有幸啊，现在呢心脏病也不发作了， 血压现在呢降到80/130了，说明什么？说明五脏功能恢复了，血质量提高了，血管弹性也好了，现在啊腿脚都不肿了。以前是每年到了重阳节之后手脚都会肿，中医给的诊断就是西药吃的太多了
4: 啊，
3: 就是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大把大把用药的咱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咱们给你一个警示，就是大把大把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损伤到他们。
5: 所以说通过咱们健康良宝服用最大的优势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用药的安全性，不伤肝肾不伤脾胃的过程当中啊，调理了五脏功能，净化了血液。所以老人家现在啊，不仅仅身体健康了，而且啊体质啊也增强了。
3: 可以说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啊，我们年轻人都特别羡慕啊。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6: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7: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5: 你好，你好，老人家，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8: 哎呀，辛苦了啊！哎呀，听到这的声音呢，我每一天在听这的节目啊，听到这的声音呢，我的心里就好舒服啊。
5: 哦，每天都在听咱们的节目是吧？
8: 哎，每天在听呢。
5: 好的，好的，每天听节目有收获没有啊？
8: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他们不要走过好多弯路啊，终于盼到那个好产品，您这蛮好。
5: 是的，是的。
8: 听到聊的讲呀，确实对我们那些个一些多病的那个老人呐、啊，都还有收获呀。特别是那个脑梗呐、中风的、偏瘫的，都这个好的。我说来买来给我们婆两个人，我说老伴两个，我说来买那些钱还啊，我就买的，开始就用的，好用到现在的五个疗程了。用完了的后那个确确实好，我把我的个病情呢跟人说反映一下。
5: 好的好的好的，请讲。
8: 我的病呢是一个呢，他是感冒，经常感冒；二呢，风湿，他那个膝盖，他的特别是早晨起来感受的，一摔一下个呢就也是那个直冒。起来的也是沉头的地下的起来，那就很要命。他是疼，在的心脏也有点问题，他的检查的他说有点问题的，也要弄药去。好，我就一直压死就没有弄药。他高高的就辛苦了，就一直疼两天的又好些。脑壳也是一样，那个头的也一高的就他的那个额老 饿了过年就两边的，他也搞的就疼疼了的好，过了段时间好的好的他又疼。
4: 嗯嗯，
8: 疼了好的，那是第三个第四个的他抽筋，他拿钱了也睡觉的，你来他也抽到那个年吧，都是他还是硬的，什么时间才得他缓我过来？
4: 哦，
8: 也就是我的那个情况，确实是蛮好。
4: 好好好，确实是蛮好，对。
8: 特别是我的老伴儿，他的病就多，他1997年就得了腰椎盘突出。
4: 哦，
8: 他的病呢，他过儿过儿疼开来的，过儿我的婆老伴儿来跟人家说他的情况，拿他用的药，然后过敲或者敲，但是没好，特别是那个血压高。我高不低又来了
4: 哦，
8: 颈椎他那我高的这个时间的就把他他起来带死我那扶起来的，就拿他的就走又走不成，哎呀呀过背的
4: 哦，
8: 那也是他的问题，他会跟他说我的超我就欠那个林家的那个林，我现在啊那高湿啊和那个不觉得吃亏都有劲，确实是蛮好，我那个感冒没感冒过的，那个咳嗽完的都还好的。大方的那告辞了。
5: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宝一宝灵芝啊，是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入五经，所以它能够打通经络啊，对于咱们啊老年朋友们常见的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可以说是抓住病因病根了，净化了血液，打通了经络呀，真的是叫一通百。
4: 所以现在感冒都少了，是不是？
8: 哎，特别是你跟他都脑壳疼啊，哎，他那个咳嗽管子都那个咳嗽包，那就该手拿摘摘，现在好的，你也是，你要说还是难为点儿了，这个好产品呐，这确实是蛮好。我们那里的也蛮多人的在用那个也连着，我们走亲了呢，走亲戚啊，都还得有的在也在讲他说我们是喝的这个药。
5: 好的好的，咱们用健康两宝啊，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让自己和老伴儿啊都在健康上啊有所收获。所以身边的朋友们呢，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也都想用一用啊，咱们的健康良宝。
8: 我就是蛮好。
4: 咱们现在膝关节是不是也不疼了？
8: 是的，是的，那是的，我就是蛮好。
5: 爹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77了。
4: 哟，77岁，中气还很足啊。
8: 我明年就78了，也感谢了，感谢。
4: 好好，感谢，我收到了。那老伴儿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8: 老伴儿呢？那很开心的啊。
5: 好好好，不感谢啊，阿姨。
9: 哎呦，我他让你一起问起的哟，买5个疗程，2个没干的。我的腰疼
4: 啊，
9: 我颈椎疼，我有胃炎
4: 啊，
9: 我有脑壳晕，血压高，化啥的事？我说劝你来化啥，我的胯子疼，比我前天那个镜子就现在的就很蛮好的
4: 啊。
9: 干点活了，他们俩还就问我是去什么药家，我这出门在打牌，他们在说的，我把那个盒子拿给他们开始看的。感谢主任呐。
4: 好的好的，感谢，我收到了啊。咱们现在一体多病的问题，
5: 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解决。
9: 哎，是的。
4: 现在头不晕了，腰椎间盘的问题现在腰也能直起来了，是不是？
9: 哎，对，现在就是蛮好的。
5: 那阿姨啊，我想问问咱们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9: 130/80。
4: 哦，现在血压是130/80，那不错呀、啊、这个血压。
9: 哎，非常好，是的，我居然就来给娘的给那个卫生室的。
5: 好的好的，阿姨，您和老伴儿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现在身体都受益了，
4: 咱后期啊两老就坚持好好用，为咱们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好不好？
9: 哎，
4: 好的，不错，咱们现在吃得好啊，街坊邻居也能够看得到，咱们还可以做健康的宣传，是不是？
9: 哎，对，
5: 阿姨您贵姓啊？
9: 我姓牛，叫牛康伟。
5: 好的好的，那您二老啊后期啊为了咱们健康长寿，一定要好好坚持啊，把健康二宝啊好好用下去。
9: 哈，感谢。
4: 好，不感谢，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后期啊咱们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沟通啊，再见。
1: 好，二老用健康的两宝都受益了，说健康的两宝好，确实好。叔叔呢是膝关节痛，蹲下去痛，站起来也痛，而且啊晚上腿抽筋，包括头疼啊心口疼啊都没有了。叔叔说现在干点活做点事啊特别有劲儿。老伴啊也是这里疼那里痛，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腿痛，血压高，头痛。现在啊都不疼痛了，血压是130/80。
2: 好，也祝贺二老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让五脏好了，精血充足了，肝肾功能强了，人也有劲儿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0: 啊，主任你好。
5: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10: 啊。反正吃这个药以后人的精神好一些，睡眠也好一些。
5: 哦，咱们已经用上了健康两件宝了。
10: 服用了，服用了，就是其他的我还没去查。
5: 哦，
10: 血脂啊血糖啊好一些，血压我的现在都很正常。
5: 哦，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啊？有没有检查过？
10: 查过，有时候是80/120。
5: 哦，80/120，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那李老师啊，跟你讲啊，
10: 你说，
5: 就是我们看我们健康两件宝啊，每一件宝它的组方成分，你就会发现，它治疗慢性疾病是抓一病因病根的，而且从根本上去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体质，提升血液质量，平衡阴阳。别的不说，你看我们的血压现在呢，80/120，黄金血压，是吧？是因为血管弹性增强了，得到了有效的净化。所以你看血压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平稳？
10: 是。
5: 健康两件宝啊，对于咱们老人家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不同于我们吃的一些西药的治疗方式和方法。你像西药降压是吧，扩管降压，利尿降压，最后呢我们的并发症会非常的多。那么健康两件宝是抓根本的，所以我们不仅仅不会损伤五脏，而且还会解决我们经络的问题啊，堵塞的问题，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头不昏了，
10: 现在都很正常。
5: 是的，所以说它治疗疾病的原理是抓病因病根的，同时还能够去修复咱们乙腺贝塔细胞的活性，帮助我们去平稳血压血糖血脂。
10: 好，现在都很正常。
5: 非常好啊，所以咱们要坚持继续去用，把这个问题啊解决好。咱们啊至少要用上5个月以上的时间。
10: 我买了一个疗程。
5: 好的好的，那您是怎么在用啊？
10: 早上3颗，晚上3颗，是吧？
5: 对的对的。
10: 都是饭前还是饭后好？
5: 老家啊，饭前饭后都可以啊。当然如果你有严重的慢性的胃炎啊，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话呢，你放在饭后来用更好。
10: 哦，没有胃病。
5: 那就无所谓饭前饭后啊，都可以的。
10: 就早晚各3颗是吧？
5: 对对对。您现在是怎么用的？
10: 我是早中晚各2颗。
5: 哦，那也可以的啊，没关系。
10: 我就改成早晚各3颗，可以吧？
5: 也可以啊。
10: 好的好。
5: 那老人家你好好用啊，后期呢咱们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呀，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0: 好的好的。
5: 爹爹您贵姓啊？
10: 姓李呀，18子。18子。
5: 行，李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10: 好的好的。
5: 也祝您健康啊老人家。
10: 好，谢谢你啊。
5: 好，不客气啊，再见。
10: 好，再见。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啊，
11: 不是说那个药得到了，怎么不吃花？
5: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李老师来告诉你用法，你也拿个笔啊，记一下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灵芝，咱们按照早3颗、晚3颗先去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咱们就按照早晚各10毫升啊，咱们去用。用上个把2个星期之后啊，咱们再沟通，再给您后期啊进行一个具体的指导。
11: 好、
5: 哦、好。啊，叔叔，您贵姓啊？
11: 姓李，叫李昌竹。
5: 哦，叫李昌竹是吧？
11: 嗯嗯。
5: 啊，您是哪里人呢？
11: 我金山的人呢。
5: 好的好的，您用的好啊，也跟咱们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啊，多去跟他们讲讲啊，也让他们啊知道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11: 啊，好好。
5: 按照我的方法去用啊，10天半个月就有好的效果，到时候啊我们再沟通一下
11: 啊。好好
5: 好，那就这样。
11: 好好，谢谢。
2: 好，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宝全国免费邮寄，拨打电话健康良宝快递送到家。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12: 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

0: 在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朝廷已有旨意，凡百戏物由太子处置，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呢？再者，信中又吩咐可带500名心腹亲兵，更让人捉摸不定。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

0: 叫兵部知道了，十四爷又会怎么想呢？思量许久，毕竟莫名其妙，胤禛的指令又毫无商量余地，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将兵舰改了商船，白日分头沿江东下，夜里耗电而居，统由标营参将岳钟琪指挥，既不能违胤禛的令，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述职进谏例行公事，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倒累得人仰马翻。待到了南京，已是八月下旬，秋鸿南归，辽水转清，沿岸村树渐老，红瘦绿稀。二人在燕子矶下州登陆，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便说：“亮公，辛苦辛苦啊，一路舟楫劳顿，小弟聊备水酒为你洗尘。这位是……
1: 哦，你问的是他呀。”
0: 年羹尧看了看岳钟琪，
1: 啊，岳钟琪字东美，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原是顺定府同知，我去四川营务不熟，请他过来帮忙，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
0: 戴铎见他带着外人，略觉意外，忙敷衍道：“
1: 哈哈，哎呀，久仰山斗，哪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呢？”
0: 岳钟琪便知这是在盘自己的底呢。
1: 我是汉军绿营的，托年军门服，去年收到四爷门下。您是戴先生吧？常听亮公军门说起您，文略志策，令人心羡呐。”
0: 听说也是胤禛的门下，戴铎略觉放心。
1: 啊，哈哈哈哈，不敢当。请请。
0: 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因包了店，并无其他客人。酒食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食盒子挑来的，十分精简。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了南京，是觐见请安呢，还是也奉有胤禛的密札？因见戴铎心存戒备，便说：“
1: 老戴，东美是四爷见过的，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必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无妨碍的。”
0: 胤铎打量了岳钟琪一眼，见岳钟琪虎目焰合，双目金光闪烁，紫堂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暗红的光，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一身精悍之气。阴笑道：“
1: 原来如此啊，这就好，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明面上如此，其实四爷还有密谕。”
0: 听到本主有密谕，年月二人便忙起身，戴铎左右看看，
1: 坐着听吧。四爷命我转告二位，进京走汉路，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解送北京。
0: 年羹尧笑道：“就这么点事儿，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吗？四爷也太多虑了，下个渣子给安徽巡抚，他敢不照办吗？这准是十三爷的主意，小题大做。”
1: 戴铎斟着酒冷冷地说：“安徽巡抚要能办，怎么会调你呢？渣子不到安庆，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
0: 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背细讲给二人。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正要说话，岳钟琪笑道：“
1: 戴先生，四爷给的差事不难办，不过我们不是钦差，又是四川营务上的，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地方官会怎么想的？安徽巡抚干预
0: 又怎么办呢？这不是小事啊。年羹尧腮帮肌肉抽搐了两下，眼中闪出杀气，转瞬间又笑道：
1: 多兄，四爷的信呢，请出来我看看。
0: 四爷信为有话，月后即焚，烧了。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笑着：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官房，你看看。您哈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年羹尧展读时，上头写着：慈奉皇十三子宜贝勒印兰军令。这怎么写成印兰了？其实呢，是毕印祥的笔会。下边接着说：晋西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即将由南京进京述职，着令该提督顺途捕拿，妥解京师交友司严勘密务。后头没坠日期，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容，想得周到，妙在顺途二字。岳中琪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阴道：这事儿宜速不宜缓呐、啊。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波先去，我们建国万岁立即快马追上，这样万无一失。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一手按杯：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今晚就走，日夜兼程，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不要打草惊蛇，防着姓任的逃跑。你传我的令，不要怕辛苦，把网封严，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的赶路。他拉长了脸，刁声笑道：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办差也不是头一遭，也知道我的规矩，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了。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素来觉得年羹尧尽自骨子里有傲气，也还算随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愣了一下：这想得很周密了，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我的差事办完了。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年羹尧和岳中琪一刻不停，忙到午时过，才把500名军士分派停当，又拜会了两江总督衙门，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自回驿馆听候旨意，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了的，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回到驿馆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蚂蚁般的点派众人。年羹尧便问：
1: 什么事啊？你张忙什么？
0: 哎呀，好我的爷，你们前脚出去，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后见呐、啊，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
1: 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急忙换了蟒袍仙鹤补服，命岳中琪也穿戴齐整。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也不问路，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康熙皇帝三天前就去了瓜州渡，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川驻军的情形，沉思着说道：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最难治理，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最要紧的是吉米，
0: 但得平安就是好。这话皇上已经说了几次了。你们说的土司归流，设官治理，牵涉到国家大政。等万岁回来，我再带奏。朝会定夺之后才能施行。年老兄前岁平苗杀人三千，至今善后难做，不可不慎呐。年羹尧和岳钟琪面前各放一杯茶，听张廷玉数落自己，真想端茶辞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姓臣，位高权重，等闲阿哥也得让他三分，只好耐着性子坐听。好容易听着话快完了，年羹尧身子一欠，正要说话，张廷玉却问：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这事可是有的，为什么？岳钟琪万万没想到，做的极机密的事，刚刚在南京落脚，便传到了机书大臣耳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年羹尧微欠身，气度从容地说道：回张中堂话，确有此事，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的，刚刚调回成都，原籍有山东的、安徽的、江浙的，

0: 怪人来南京立即遣散，让他们回家探探亲。中堂要不信，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只余下了40多名长随，其余驾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卑职是懂规矩的人，岂敢造次带兵进见呢？岳钟琪忙道：中堂明鉴，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呐，宽纵了不成，太严了也不是。江浙富庶之地，不为发财谁肯当兵啊？打仗攒下了几个，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往后招兵更难呐。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兵士们腰里有钱，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呀。张廷玉笑道：哈哈哈，啊，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我朝名将土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没有军饷，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要造反带500喽啰来这石头城能记什么事啊？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端茶送客喽。两个人便忙起身，严庚摇笑道：恒臣大人，知道你崖岸高峻，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只有几匹蜀锦，两盒子香妃竹扇，几篓橘子。听四爷府高福说太夫人病晕，顺便带了几斤上好的天麻，都是些不值钱的，请中堂赏收。是送到这里呢，还是带到北京府上？天麻送我这里，照价付钱，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了。君子爱人以德，我从不接人家的礼，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了。梁公啊，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是不是啊？说罢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立在滴水岩下又说：万岁不见你们了，再会吧，有什么事用通风书简寄上书房，我自然要料理，不要给我私底写信。一摆手便进了屋里。岳钟琪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做派，闻所未闻，一边走一边笑道：哎呀，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呐，几斤天麻还要付钱，我不信他就指着180两年俸过日子。年羹尧也不胜感慨：哎，张廷玉确实清廉，收天麻已是很大面子了。西朝宰相大都没下场，此人荣宠不衰，却有过人之处啊。任伯安躲进江夏刘八女的寨子已有2个多月了，他本来就有虚症，闷在庄子里不出门，越发养得发面馒头似的，又白又胖，稍一行动就出汗。他离京出走原是满不情愿的，就心里话说，当然他也怕那个四爷，但更怕的是自己的八爷。他掌握印寺印堂的机密太多了，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被主子杀了灭口。昨日印堂又送来信，密嘱他深藏勿露，有事多请示十四爷。他这才放下心来，自己虽处危疑之中，其实安如泰山。思量许久，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刘八女也是个胖子，只牛高马大的，看去很是健壮，穿一身熟罗夹衫漫步进来。
1: 老人，
0: 今儿瞧你。

0: 气色好，有什么喜事儿啊？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你就吓得比猫鼠似的。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啊？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持重地挪动了一下身躯。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要他们给我保镖。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刘八女吓了一跳，一拍大腿：
1: 我的娘，会有这种事？八爷佛爷似的慈眉善目，会和你过不去吧？
0: 任伯安不屑质变的一笑：狡兔三窟，我也不是省油灯，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别看八爷九爷十四爷是一伙的，和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我这才明白，我离京走时，十四爷暗中握了我的手，又说仔细着，回想起来其味无穷啊。这番不羁不徐的话，刘八女却听不懂。
1: 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啊？要钱呢？
0: 任伯安喷的一笑：
2: 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啊？别扯你娘的骚。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住在镇北吗？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

0: 恩爷说，请你那100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给人爷请安了。袁必大就地打了个签儿，起身来，满脸愚笑说道：
1: 8月天渐渐凉上来了，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得支点柴炭钱，我就是来说这个事儿的。如今既进镇子，那就省事多了。
0: 任伯安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淤的眼泡，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进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你知了饷，奉了官差，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这差是哪儿找去？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阵，巡哨的东游西逛，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还有的摸纸牌聚赌。我虽宽容，这也忒不像样子了。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撤差不说，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2: 袁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
1: 大爷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军纪败坏，哪里都一样，卑职这一哨还算好的呢。天地良心，人爷这么体恤弟兄们，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我们10个兄弟，要护不了您老和这个庄子，还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去。
2: 说罢打签就出去了。刘八女笑道：
3: 哎呀，爷不必老闷在屋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呢，咱们出去走走吧。到底你有杀气，这些病八爷我说了几回，袁必大都不当回事，你金口一开，嘿，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乌糟猫去了。
0: 任伯安起身深欠着说道：哎呀，他算什么呀，两江总督见我也得亲眼相加。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不是我在刑部说话，只留配3000里吗？
2: 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出来，都放下手中活计，退到墙根垂手侍立。此时已是酉初时分，才交仲秋的节气，天时上长，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显得恬淡安逸。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听人生，世态炎凉，话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这奶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且这东西最初啊，也不是用来当做婴儿食品的。那它一开始是干什么的呢？人类使用奶制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人类又找出了哪些为牛奶保鲜的方法？奶粉这种食品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发明出来的？奶粉安全问题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吗？国外对于奶粉安全问题的事件又是如何处理和解决的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有关牛奶和奶粉。

那些事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牛奶啊，是所有饮品中陪伴人类时间最长，与日常生活最密不可分的一种，重要性仅次于水。据考古学家的推测，早在12000年前，人类就开始驯服牛作为家畜，并把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6000年前，古巴比伦一座神庙中的壁画发现了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获取和饮用牛奶的最早历史记录。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是用牛奶作为祭品，与此同时，欧洲人已经开始掌握了用牛奶制作奶酪的技术。这么一算，欧洲人制作和使用奶酪的时间还真是不短了，难怪那边的奶酪品种这么多啊，味道这么好。你要是有机会去那边旅游的话，一定得把能见到的奶酪都尝上了一尝啊。不过呀，欧洲人当初发明制造奶酪的方法还真不是为了寻找一种美味，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并不是只有人类认为牛奶是一种有营养的食品的，细菌们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乎呢，细菌们最喜欢滋生在新鲜的牛奶里面，而一旦牛奶中的细菌种类和数量过多，就会导致牛奶变质，并且不适宜饮用。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欧洲人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通过发酵的方法将牛奶制成块状的半固体物质，于是呢，奶酪就这样诞生了。随着奶酪的诞生，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关于牛奶的保存和携带问题也就得以迎刃而解了。说完了欧洲，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咱们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食用奶制品的呢？我国饲养奶畜、食用乳和乳制品的历史那也是相当悠久的。早在5000多年以前，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利用黄牛、牦牛挤奶食用。早在秦代的古书当中就出现了关于奶制品的记载，西汉文帝时期也已经有了关于加工奶酒的记录。距今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古代匈奴族人食其肉，饮其汁。哎，这个汁啊，就是牛和马的奶汁。到了唐朝，食用乳制品已经比较普遍了。据历史记载，牛奶在当时啊，已经是和尚的日常食物了。《唐书地理志》里也记载了，在各地向皇宫进贡的礼品中就有干酪。到了明代，对于乳品的认识啊，又有了新的飞跃。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对各种乳的特性与医药效果有详细的阐述。可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乳和乳制品不但作为食品，还作为军需物资、药品被广泛的应用。由此可见，乳和乳制品长期以来对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今天食用的奶粉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奶粉啊，大体上出现在中国的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里说，当年的蒙古骑兵经常要长途奔袭，在这个过程中啊，蒙古人的主要食物牛奶和马奶很难进行保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蒙古人对马奶进行了干燥处理，做成了便于携带的粉末状奶粉，作为军需物资。长途行军时，这种食品非常便于携带，而且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取半磅左右，放入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加入水，挂在马背上，通过马奔跑时产生的震动，就能将这种奶粉迅速溶解成粥一样的食品。在作战时啊，能够在马背上就迅速地补充体力。在长途行军和沙漠作战缺少粮食时，骑兵能够依靠这种方法生存长达几个月之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人类最早使用奶粉的文字记录。有的历史学家还说呢，为什么蒙古骑兵能够在沙漠里长途行军呢？为什么能使敌人闻风丧胆呢？哎，就是因为有了奶粉。哎，当然这种说法啊比较片面，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国估计是发明奶粉最早的国家。
按理说，奶粉应该是一种很天然的食品，可是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在历史上也有一些黑心商人，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蓄意制造出了有害的奶粉，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其中的典型事件又是什么呢？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日本，那是在1955年6月底，在日本关西地区冈山一带，陆续有婴儿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好多母亲说呀，孩子们本来都好好的，但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腹泻、发烧、吐奶等现象。那到了医院，大夫又说了，没事儿，估计是天气太热了，孩子中暑了，在家养养就好了。哎，那就听大夫的呗。所以说呀，这个庸医误人呐，很多孩子家长信以为真，就真带着孩子回家了。直到出现了一个爱较真儿的人，他就是冈山地区报社山新闻的一位记者。他发现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从开始喝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营养奶粉之后，就出现了腹泻、发烧现象。给女儿停止喂森永奶粉之后，孩子马上就好了。哎，这怎么个意思呀？这位记者说了，不行，我得把这件事儿啊弄明白。他就赶到了附近的红十字医院，想探个究竟。结果一看，嚯，医院里边全都是抱着孩子来看病的，都排上了长队了。结果一问，发现了，都是人工喂养的婴儿，喂养的都是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1955年8月24日，日本各大媒体刊出了头条新闻，人工喂养婴儿奇病，冈山3人死亡。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冷藏罐车，从各地奶厂收集的牛奶在运输到奶粉工厂途中很容易变酸变坏，那坏了就扔了不行吗？不行，那不都是钱吗？坏了没关系，做成奶粉一样卖，看不出来。就这样，变坏的牛奶加入了添加物催化剂，就变成了孩子们喝的奶粉。下边就是关键点了啊，这个用作催化剂的添加物是从工业废弃物中提炼出来的第二磷酸苏打，在脱色和再结晶之后生成出了大量有毒的砒霜。森永公司将这种含毒砒霜的催化剂作为添加物掺入到了婴儿的奶粉之中，结果许多孩子在喝下这种含毒砒霜的奶粉之后，出现了神经障碍、内脏受损等各类症状。日本媒体报道森永婴儿奶粉混入砒霜一事之后，到了第二天为止，已经出现了23名儿童死亡，全国各地中毒儿童也达到了1463人。直到这个时候，日本的父母才恍然大悟，孩子生病，原来罪魁祸首居然是自己最为信任的森永奶粉。而在此之前，几乎无人对森永公司的产品抱有怀疑，因为一直以来啊，森永公司都是日本乳制品业的龙头老大，在日本全国的市场占有额高达50%以上。而森永公司打出的大量奶粉广告也令消费者相信是最营养最健康的婴儿奶粉配方。父母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最信赖的森永奶粉居然会掺杂有剧毒砒霜，贻害孩子终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们是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呢？受害儿童的家长很快就团结了起来，自发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大家选举出了一个叫做冈崎哲夫的人作为负责人，和森永公司开始交涉和谈判。但是啊，又出事儿了。怎么呢？原来啊，1955年的日本还没有一部关于消费者的保护法律，森永公司又是日本本土的乳制业巨头，卖牛奶的那真是牛气啊，牛气冲了天了都。
面对一大群受害的消费人群，公司居然拒不买账，说这奶粉里有砒霜。有砒霜怎么了？这个不关我们森永公司的事的干活啊，是原材料供应商大大的坏了，你们通通的去找供应商去的干活。受害家长们当然不干了，两边谁也不让着谁，越闹越大。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了，但是政府可不是向着受害家长的，而是向着森永公司的。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调解赔偿意见书，大致内容是：一，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二，生存者不问轻症重症一律10000日元；三，此次中毒事件完全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这份明显袒护森永公司的一刀切式的赔偿意见书遭到了全协的拒绝。全协要求森永赔偿中毒死亡者50万日元，并且设立定期体检制度以及砒霜中毒症研究机关。因为对于幸存儿童而言啊，父母们最为担心的是砒霜中毒之后究竟会不会出现后遗症。1956年1月在全协多次交涉之后，森永公司同意给受害儿童再体检，但要求必须到其指定的医院，否则费用概不负责。而在森永公司指定的医院，大部分接受体检的受害儿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结果证明。面对这份检验结果，受害家长们都十分愤怒，通过全协发起了第一场抵制森永产品运动。但当时刚刚战败10年的日本人正处于创伤恢复期，在经济高度发展下，大家统统地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的。这场抵制运动最终因为没有渗透到普通市民当中而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全协的维权活动也失去了媒体与社会的关注，参加的受害者家长也逐年减少。到1960年8月，全协在东京召开了第6次大会时，只剩下了冈崎哲夫为首的4名成员。没有活动资金，没有开会场地，4个人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聚会，步行去国会找后生大臣请愿，找到森永社长的家以及森永公司总部寻求交涉。在东京的一周时间，4个人因为用光了本就不多的盘缠，最后不得不找到警察署寻求保护。由于日本政府的纵容，使得森永公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也使得日本的食品安全事故开始频频出现。在那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像水银中毒事件、地沟油事件、假牛肉罐头事件和萨利德麦安眠药事件等多起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这里解释一下萨利德麦安眠药事件。当时啊，人们发现吃这种安眠药会导致胎儿的畸形。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令消费者权益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1966年以救援森永毒奶粉和萨利德麦安眠药事件受害儿童为目的，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得知此事后，之前搞奶粉运动的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听过冈崎他们的陈述，冈山药害对策协会联系了冈山大学医学部，并在当地医院协助下，于1967年对冈山地区35名森永毒奶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发现受害儿童的皮肤、骨质、眼、耳、牙齿、肝脏、肾脏、血液、智力和发育等均有异常。这一检查结果引起了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的重视。丸山教授的研究室由此展开了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1969年10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全文刊登了大阪大学丸山教授研究室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后遗症的追踪调查报告。而当时距离1955年发生的森永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对森永毒奶粉事件进行深度独家采访报道的两名朝日新闻记者说，日本的媒体背叛了森永受害者整整14年。从人道与良心出发，我们有公开事实真相的义务。朝日新闻率先登出了独家报道，
令沉默了14年的森永毒奶粉

0: 维权事件出现了转机。一夜之间，日本全国各地的媒体开始争先恐后地对森永受害儿童进行追踪报道。在同年举行的第27届日本公众卫生学会上，日本医学界同仁围绕丸山教授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报告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日本媒体几乎全部到场进行旁听采访。当受害者家长领着有严重后遗症的孩子出现在讲台上时，整个会场沉重的鸦雀无声。会后，有医学院教授握住受害者家长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这次学会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的同行所犯下的错误，我们该如何挽回。在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下，从西日本地区开始，日本各地的受害者也开始纷纷向当地的地方裁判所起诉，将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到了1973年，日本的终审法庭终于判决森永有罪，森永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同年12月，在日本厚生省协调下，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并根据赔偿协议所制定的恒久对策案，专门成立了法人财团光协会，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正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期也曾经历食品安全痛苦一样，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高发期。现在有一种论调说，食品安全与经济高速发展不可两立，也有一些专家说，大生产大消费时代确实容易导致食品质量下滑。但是啊，咱们也别那么悲观，我觉得在全球化的时代，只要生产标准确定了，各个生产部门能够严格管理，积极作为，哪怕是处于高速增长期，很多不必要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呢，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啊，就是今年我们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啊，因为这个计划截止到5月7号嘛，所以最近呢，我们全省各地啊销售是非常火爆，特别是我们的像原黄金呐、啊，还有轻松固力健呐、啊，活力资源宝啊，包括千里眼明目眼贴，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选择。尤其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啊，大家都在行动，因为每天都在听。有的朋友说我听了好多年了，也有很多朋友说我甚至呢，周围有些邻居啊、亲戚啊也是老用户，也在用，而且看到他们也确实收获了健康，所以这次呢，自己要亲身感受一下。所以我想今天呢，还是提醒朋友们，活动到七号只剩下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而且最近呢，确实有部分地区啊也出现了货源紧张，因为您看我们购买系列产品，还有特大健康礼物的赠送。难免呢会有的地方啊不是缺这就是缺那，但是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需求，调拨货源。同时呢，我也一再强调，为了稳妥起见啊，您要到我们专营店去的话，最好能够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当地啊这个货源足不足。如果您需要邮寄或者是送货的话，那就直接拨打场外电话提前预定一下。说个真心话啊，这么多年呢，我们很多老用户也都知道，我们基本上每年呢这种大的节日都会有特大的优惠赠送，所以很多老用户呢也都是盼着等着这种大的节日来参加我们这种超大型的赠送优惠。而且现在很多老用户呢都是套餐组合的应用，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亲身感受，每天坚持听节目，大家也都认识到了我们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各自的优势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老用户早上服用活力资源宝，晚上服用原黄金，骨关节呢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种组合能够更全面的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即便是有的朋友可能已经早就健康了，但是我们从延缓衰老、远离疾病这个角度来讲，坚持组合的应用，能够更全面的滋养骨髓，保养好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啊。所以每次活动啊都是非常火爆。当然对于我们新朋友可以灵活选择，因为毕竟新朋友可能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更突出，那么这个时候您可以就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来选择某一款产品，就能够帮助您尽快的解决问题。啊，就像我说的，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心脏方面的疾病很多很重，那么您就用原黄金。啊，如果您说我的骨关节的问题很重，那么您就用轻松固力健。所以这个呢，要科学灵活的选择。总之一点吧，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及早的用上，才能够及早的收获健康。好，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吧。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你辛苦了，那好。
5: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好，老人家，欢迎您啊。哎，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6: 我今年80多了。
5: 80多了。
6: 嗯，用这个活的今年吧，基本上你们这个药呀，我都买过的，什么金生护理健啦、黄金啦，那我这可是用了几年了，都用过了的。
5: 原黄金也用了。
6: 我的每天的基本上这个可以啊，原来呢就是这个肠胃不好，这个是改大便的改不出来。
5: 哦，
6: 现在基本上是一天至两边，基本上还可以。
5: 哦，
6: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呢。
5: 嗯，
6: 原来啊，起夜多次起夜，不到一个小时，他都要起来一次。
5: 哦，
6: 不到一个小时起来一次。现在呢，基本上是呢，最多两次吧，一次到两次。
5: 啊，那也很正常的。
6: 我觉得还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呢，我是经常听收音机，跟任何人说话都说不对的，知道吗？我的孩子们都在外县，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我们的婆婆知道。
5: 哦，您等于说一个人在家里。
6: 今年还基本上可以。
5: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住于中祥关，是荆门中祥，他就是九个穷桥，我们这在三线交界就。
5: 哦，
6: 金山呐、天门呐、中祥啊，这个三线交界的位置。
5: 哦，交界的地方。
6: 我一老听说，今天这沙洋也还远，再一个呢，到武山也远，这是牙红的到，刚好他们十二一个点呢，这牙红亲的话呢，我就是在牙红买的。
5: 哦，就每次都是到那个阳丰的汉仪药店。
6: 对对对。
5: 哦，可以可以。那等于说您通过这么几年服用以后啊，最主要就是大小便都正常了。
6: 哎，他就是特别睡眠呢改善得很好的。
5: 哎，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嘛。
6: 我换听收音机啊，一般都8-9点钟呢。休息啊，这个什么转2-3点钟就醒了，然后蛮可以。
5: 还可以，8点多钟睡。
6: 哎，
5: 哦，那还行，那有差不多6-7个小时了。
6: 嗯。
5: 您老平时血压、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6: 哎，这个我忘了说，这个血压，我的儿子给我专门给我买的血压计。
5: 哦哦。
6: 每天呢，我原来是低血压。
5: 哦。
6: 高压呢，80啊，低压40。
5: 哎呦，那太低了。
6: 到目前呢，现在吃的药呀，就是现在我没有吃任何什么药去吃的药。现在的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60-70左右。
5: 哦，那就好。您这
6: 心跳呢是60左右-70。
5: 60-70啊。都正常。
6: 都可以的。
5: 都可以了。
6: 都可以。
5: 啊，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6: 哎呀，我走了3步到2步就，我走了走到哪个沟沟我走不来
5: 啊。所以您看啊，这想象得出来，您原来那个血压太低了，估计走路都走不动啊，是不是？
6: 是的，原来血压是太低了，现在的血压基本上是我早晚都量啊，早晨呢一般都是120几的到130。
5: 啊。
6: 高压、低压都是60几到70。
5: 都很标准，都很标准啊，心跳60-70也标准的很。所以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让大家气血更足，血脉更旺啊，这个血脉通了旺了，人的身体才有劲有神呐。
6: 其实这个血压还蛮可以的。我认为还可以。
5: 这个很关键。您原来骨关节方面有没有问题呢？
6: 骨关节呢，走路啊都好不得，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5: 那就好，那就好，这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也是80多岁了，这不容易啊。
6: 我是80多岁了。
5: 是的。
6: 这现在呢，一个人在屋里烧火煮饭呐，我还捡好这个破烂呐。
5: 哦，就是收点废品。
6: 收点废品。
5: 哦，可以，自己呢也把生活照顾好，自己一个人保重好啊。
6: 这是的。
5: 您老贵姓呢？
6: 我不敢姓霍，霍龙的霍。
5: 哦，祝贺的贺。
6: 嗯，
5: 好的。谢谢您，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6: 感谢感谢。可以啊。
5: 好了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啊，贺爹爹啊。
6: 好
5: 再见啊。
6: 好，再见。
5: 喂，你好，老人家。
7: 主任，你好。
5: 啊，你好。
7: 我前两天我的实验包蛮好哦。
5: 啊，也是我们的受益者啊。
7: 也是我们的老板，全部听了就宣传你的那个产品行得很。
5: 嗯。
7: 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把家们也放心。
5: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就好。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7: 我71了。
5: 哦，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7: 我现在就是卖力，就是高一步低一步。现在我们老板天天那个产品呐，姐弟要买那个产品去，我来前了几年。对的人都说我现在比那年轻还那个些，
5: 就是村里的其他的一些邻居啊，就看您比以前还年轻呢。
7: 啊，
5: 哎呦，那就变化很大了。原来走路都走不稳当了，深一脚浅一脚。当时到医院去检查过吗？是什么病呢？
7: 没有检查过，我去参加那个我的实验包之后，我一眼里没磕过，连感冒药就不买。
5: 啊，就是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就没上过医院了。
7: 是的，我这几年没上过医院。
5: 这大概有几年呢？
7: 6-7年了的。
5: 哦，6-7年没上过医院。
7: 啊，
5: 哎呦，感冒都没有。
7: 没有，你真的没打过。
5: 你看，这个变化就很大。您怎么也说也是60-70岁的人呐？
7: 嗯，
5: 原来那个身体就很差了。
7: 现在啊，看我那个人呢，确实是像个顶婆婆。
5: 嗯，
7: 话说可心家的挑担粪就像没做你的，他们常笑我。
5: 真是不简单，您看，原来身体不好还要干重体力活。
7: 嗯。
5: 所以咱们有时候啊，确实农村的老人家都不容易啊，长期的劳累呀、啊，身体的消耗都很大，再加上年龄增长以后啊，骨髓造血功能越来越弱，整个的气血就不足了，人呢、啊、就感觉很疲劳，干什么事都没劲，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走个路都没劲了。
7: 对。
5: 现在好了，走路有劲了，轻松了啊。
7: 嗯。
5: 那您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7: 我的血压120-70几啊的都还可以
5: 啊，那还可以。那个肠胃怎么样了？吃饭呢怎么样？
7: 胃口还可以。
5: 您贵姓哪老人家？
7: 我姓陈。
5: 那就是现在人整体来讲啊，走路有劲了，整体身体恢复得很好。
7: 嗯。
5: 骨关节方面怎么样呢？
7: 骨关节都还蛮好。
5: 您用过我们的千里眼吗？
7: 用过，还可以，我很慢就好贴了。
5: 原来眼睛怎么不好啊？
7: 原来就是雾啦，看不清啦、
5: 嗯，看不清，
7: 昏啦，
5: 又雾又昏，模糊。
7: 嗯，
5: 现在贴了以后呢？
7: 那就好些啦，看见平时搞的小字的、嗯、都还蛮清楚。
5: 那还真不错，陈婆婆，这里我祝贺您老人家。您是哪里啊？
7: 我是百里洲。
5: 百里洲，那就是浙江了啊。
7: 浙江百里洲。

0: 自将，行，自己好好用，保证好身体啊。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活动到今天就全面的截止了，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谭主任。
0: 哎，您好，您好，听得到，您好。
3: 我是老用户，属于真的是盘阳。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华山，人呢这个腿子啊，老在远花园。现在我还在搞事呗。
0: 哦，还在做事啊？您用了多长时间？
3: 半年。
0: 那还在做什么事啊？都83岁了。
3: 随时的搞。
0: 反正还能动，还能干点事。
3: 现在国里健保啊，精神股里边呢，原环境这又慢慢巩固好。
0: 等于说现在又买了，再巩固一下。
3: 对。
0: 那您当时买之前呢，身体怎么不好呢？
3: 原来是中风的。
0: 中风多长时间呢？
3: 中风了1个多月。
0: 就是发病以后个把多月，马上就用上我们的产品了。
3: 哎，我就听到，我天天都听嘛。
0: 天天都在听。
3: 每天每天都听。
0: 那当时中风是什么症状呢？
3: 刚开始在办案中天呐，在这个机关的一个风吹的，后来走上去中风去了。
0: 等于说是干活的时候突然昏倒了，还是怎么呢？
3: 没昏倒，我回来还好不得，但那个腿啊、脸巴子啊、手环就搞不好的，搞1个月我就看了看也看不好啊。
0: 嗯，
3: 我本来我就是个医生嘛。
0: 哦，您本身是医生呐、啊？
3: 嗯。
0: 等于说当时受风以后，这个嘴巴子歪了。
3: 哎，喝水都喝不好。
0: 喝水都喝不好，然后搞了个把月都好不了。
3: 原环境，我的健保啊、精神股里边呐、企业搞得好的，现在喝水喝得好的是话是，原来是话是不好。
0: 现在人说话，你看现在听听说话，确实听不出有问题啊。
3: 哎，
0: 通过这半年的服用啊，现在嘴巴基本上正常了，能说话了，也能喝水了。
3: 哎，我原来中风这有了10多年的嘛。
0: 哦，您等于说原来在这之前还中过一次风是吧？
3: 对，中风的话我就买的原环境，我的健保啊、精神股里边呐，我在吃的。
0: 那是，您这个还真是要巩固。平时心脑血管方面都怎么样呢？
3: 原来他这个脑活率有点混乱。现在好的不了了吗？没没事搞吗？
0: 您刚说您原来也是医生呢、啊？
3: 哎，
0: 是退休了现在？
3: 现在我太太们好多年休过了。
0: 是啊，您83岁了，那应该是退了好多年了啊。您当时怎么就选择我们这两个产品呢？
3: 我现在过去我就听时候就买了，但是还是好多，其他还是好些，
0: 是好些。其实您看、最基本的听您说话就应该说很正常。做您来讲呢，您本身也是大夫啊，您应该也知道。中国风的人呢、啊、他肯定是脑供血是有问题的。
3: 其实脑子里面有问题的，我就又买的，前天又要么寄回来的呢。
0: 是的，是的，您这个就好好巩固就行了，特别是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加强服用以后，那么就能更好的来达到一个疏通血管的作用。
3: 好好好，
0: 贵姓呢，爹爹？
3: 我姓肖。
0: 我祝贺您，希望您呢在生活当中啊，一个自己还是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累着了，另外呢也跟周围的老朋友们、老邻居们多交流交流。
3: 好好好，好
0: 好，那就保重身体啊。
3: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啊。好好
0: 好，谢谢来自我们仙桃的83岁的肖爹爹啊，老人家也是一位老大夫啊，现在退休了。他说了一句话啊，就我当时问他为什么选择我们的产品，老人家说我相信科学啊，确实啊就应该相信科学。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事实。您看现在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短短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中风啊所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得到很好的恢复了，而且老人家更有信心的坚持巩固。所以我们在此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中风啊，一个要早防，再一个就是要早治，再一个就是要坚持巩固。当然生活当中呢还要加强肢体关节的自我锻炼，这样就能够完全恢复过来。所以我们这次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啊，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
2: 欢迎广大的朋友积极参加到活动中，捧回多重健康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老师啊，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4: 我这次活动哥们写好这个我给资源宝。
0: 哈哈，可以。
4: 我每天来听你广播的。
0: 好的，老听众啊。
4: 我已经5、6年了。
0: 哦，坚持服用了有5、6年的时间呢。
4: 对呀、
0: 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80了。
0: 整80了啊。
4: 嗯。
0: 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这5-6年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收获呢？
4: 这个吃了药嘛，这感冒没有了，没有感冒了，
0: 没感冒了，
4: 身体也好得多了，
0: 就是免疫力提高了。
4: 对对对，原来血压高，
0: 血压有点高。
4: 嗯嗯，现在问题不大，我每年体检一次的。
0: 哦，那就是现在5-6年下来服用以后，免疫力提高了，不怎么感冒了。
4: 对对，
0: 血压现在都稳定了吗？
4: 血压基本稳定，都是在140-90以内的。
0: 哦，90-140以内了啊。
4: 嗯，对。
0: 体检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基本上可以的。
0: 是做的什么检查呢？一般？
4: 这是常规检查，我们是企业单位的。
0: 哦，就是单位体检。
4: 对对对。
0: 那就说心电图啊，肝功能、肾功能呐、啊。
4: 嗯。
0: 啊，
4: 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您现在80岁了，您自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比方说您关节活动啊，腿脚啊，包括吃睡排呀、
4: 啊，都很好。我是这个每天锻炼的，体育锻炼
0: 啊，一直坚持锻炼。
4: 对对，
0: 所以您看习惯养好了，身体也更好。
4: 对啊，
0: 哎，到了老年80岁了，这个年纪不小了，咱们要一个好身体，血压也平稳。而且整个的身体指标也都比较理想，这样的人呢就更轻松了。
4: 对 对, 对, 对，
0: 您那个轻松固力键用的怎么样呢？
4: 轻松固力键上次买了的，现在关节也蛮好的了。
0: 蛮好的，
4: 嗯，
0: 好，那就行。
4: 我就是爬山的。
0: 哦，您锻炼身体就是爬山吗？
4: 不，早上等太极拳。
0: 哦，太极拳。
4: 嗯，
0: 就说能够爬山。
4: 对，
0: 好好好好，那行。
4: 你等他讲一下。
0: 哎，好好的。贵姓的老人家？
4: 姓叶的，树叶的叶。
0: 好，以后经常保持联系。
4: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总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你好。
5: 哎，你好，我跟你讲呢，
0: 哎，
5: 我是活力自然宝的老用户了，有6年了。我听你的节目我是2007年开始听到的，有接近20年了。
0: 听到很长时间了啊。
5: 啊，对对对对。
0: 嗯，
5: 因为说原来的年纪轻还扛得住，就自然听了没有行动，从2020年就开始行动，就服了你们这个药接近5-6年了，是吧？
0: 就是2020年。
5: 啊，对对对，现在这个对年老体弱的这个病情啊，各方面都有缓解。
0: 哦，
5: 这个我原来就是肠胃不好，这个前列腺增生，坐骨神经疼。
0: 哎呦，那腰啊腿啊也不行。
5: 啊，现在这些东西都缓解了，有缓解能力，有向好的发展的趋势了。原来肠胃就是差不多就闯昏就闯不得。
0: 就是不能吃点荤的东西。
5: 啊，对对对对。
0: 那要是吃了以后是怎么不舒服了？
5: 拉肚子呢？
0: 哦，
5: 大便不行呢。
0: 哦，这吃点油荤的就拉了是吧？
5: 对对对，闯不得。
0: 那您这说个玩笑话，没有口福啊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就看到天气我就不敢去啊。
0: 是啊。现在呢？
5: 现在不能说很气很多，但是少量气点可以。
0: 哦，那也行，老年人嘛，咱们也确实也不能大油大荤的吃多了。
5: 对对对，我看就是好跟也不能吃多，我看。
0: 是的，是的，但是基本的啊，吃点肉啊，吃点鱼啊，应该没有问题。
5: 对，现在吃一点没好多问题了，就原来就就是闯都闯不得。
0: 您看，反应很明显啊。变化也很大。
5: 对对对对对，在这个坐骨神经一到这个季节变凉的时候，你就招呼住了是吧？这就疼了。
0: 哦，那就不能受凉吧？
5: 对对对，坐骨神经这个位置，这个部位就不能受凉。现在差不多通寒都可以，慢慢的抵抗的注意点了。
0: 哦，那是整个腿都疼呢，还是怎么呢？
5: 不腿疼，那就在这个坐骨神经这个腰部位，这个撑不直啊，无力啊。
0: 您等于说就是从腰到那个屁股那个地方？
5: 对对，就这个地方就，这一滑以后就无力啊，就站起的时候站不起来了。
0: 哦，就是腰撑不起来了，
5: 撑不起来无力，但没力气就疼。
0: 那您这还是一个可能腰椎本身有问题，再一个呢，年纪大了，这个腰肌啊劳损的比较厉害了。
5: 哦，对对。
0: 哎，再加上人老了，这个抵抗力差了以后啊，受点风受点寒，这个地方呢，它就容易导致肌肉痉挛。
5: 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
0: 您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现在
5: 的稍微有风湿寒湿，差不多，都抗住了，都不像乱滑的那种厉害，不疼了呢。
0: 哦，那就抵抗力提高了。
5: 反正原来我穿那带的时候都不跟一般人同伤，反正我要尽量多穿一点。
0: 那就是、
5: 现在就可以跟一般人的这个穿戴可以差不多冲得过去了呢。
0: 那就是也基本上从生活上来讲，基本上也恢复正常了。
5: 对，慢慢的。
0: 就不像以前那样， 别人穿一件，您得穿两件，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0: 很好，这个变化也很明显啊。
5: 对对对，
0: 还有个前列腺也不好是吧？原来
5: 前列腺原来

0: 一夜是8到9是吧？
1: 哎呦，那您这个夜料也太多了啊。
0: 现在可能到最多3次。
1: 三次，
0: 慢慢调节就好一些了。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是一步一步的来，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您最起码晚上不像以前那样8、9次，您这一晚上就基本上就不能睡了。
0: 你讲讲以前的功能，你说你万一睡下可以，你吵到幺二零的话，这又要改善了。
1: 是啊，您这个变化很明显。
0: 还可以，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1岁。
1: 哦，您看年纪也不小了啊。您那原来我就问一下，原来啊，比方说到了冬天呢，人是不是特别怕冷呢？
0: 这就是比别个多穿点冷的，就
1: 是
0: 怕冷。
1: 吧？
0: 现在可以跟别个差不多，可以平常好了。我穿多少我就可以穿多少，可以过得过去了。
1: 您看我为什么要问一下这个呢？因为从您刚才说的三个问题啊，肠道沾不点油荤，沾了就拉肚子，然后这个夜尿8、9次。包括您说的腰啊，其实您那不见得是坐骨神经啊，您那个可能是就是我最近刚刚讲过叫臀上皮神经，然后呢整个的腰肌啊有点劳损，这都说明您原来肾气亏虚的比较厉害，肾主阳啊，这个阳气不足了，
0: 对，
1: 人的阳气一亏虚啊，就冬天就特别怕冷，一受凉一受冷呐，问题都出来了，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它强肾健腰啊。能够很好的补养阳气，或者说提高您的正气，这正气足了，阳气旺了，您的问题自然就慢慢的解决了。我相信您现在，您看您说话，就感觉您的精神就特别饱满，走路啊，活动啊，应该比以前更有劲了。
0: 对，我跟你讲的。有别人看了，我就说你原来我也看，你也看得过我了哈，现在也看得过我了。
1: 对，
0: 但你现在比往后还狠一些吗？我
1: 就
0: 是
1: 这。
0: 慢慢的调理，我其实活力是慢慢的把我调理，反正对原来很有进步，我很增加的。
1: 您说的就是现在比原来要狠一些，就是现在比以前还更精神了，更健忘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啊，咱们总说疗效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怎么去裁判呢？您现在的状况和以往的状况来比较一下，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啊。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啊，这些都还好吧？
0: 我一切都还正常。
1: 一切正常啊，
0: 哎，
1: 可以可以，祝贺您老人家啊！
0: 谢谢唐主任。
1: 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姚，
1: 吕兆尧。
0: 吕兆，对，吕兆
1: 哦，您
0: 尧。
1: 是哪里的，姚爹爹？
0: 天门的，
1: 天门哪里啊？
0: 天门白马湖的啊。
1: 哦，是农场吧那边？
0: 对。
1: 哦，好好好好，行，那我就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0: 好，
1: 这
0: 谢唐主
1: 个
0: 任。
1: 就是咱们这是五一的活动，您听到了吧？
0: 已经买了2个护士们。
1: 好的，好的，那就好好巩固。另外呢，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这些健康产品呐，都把它配合起来。
0: 反正我们也单买这些产品呢，送的我的都用上了，是吧？
1: 是啊，活动期间都有送的嘛。
0: 这送的我把它都用了。
1: 对，把它配合起来。
0: 好，谢谢。
1: 好，那您保重啊，姚爹爹。
0: 好，谢谢唐主任，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啊。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是5月7号，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台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 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汉室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人到晚年之后呢，都会非常渴望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伴侣，那不少的独居老人也非常期待一场温暖的黄昏恋。但是偏偏的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人的情感空缺和善良，是打着婚恋的幌子，包括呢在彩礼啊，包括在一些这种相关的赠与上呢，是有

0: 一些圈套，也让不少老人是落得人财两空。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看在这个当中有哪些坑我们需要避一下，也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婚恋要走心，那钱财也要更当心。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个案例。
1: 这年大年初三，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呀，刚要吃午饭，一位老大爷看到满桌子的饭菜，突然呢冲一位阿姨发起火来，怒吼着，明知道我不吃辣的，做的菜全是辣的，不想让我吃饭你就明说。阿姨听后啊，不满地辩解说，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爱吃不吃。老大爷听后啊，更生气了，对着屋里的人呐、大喊道，你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大爷话音未落，一名年轻男子啊，讥讽道，你本来啊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管你吃饭还挑三拣四，不吃啊滚蛋。大爷被男子的话彻底激怒了，撸了撸袖子就要跟男子动手，哪知啊竟被男子一只手推倒在地，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大爷恼羞成怒，骂这家人呐、忘恩负义，之后转身回到房间收拾起东西来。
2: 很快大爷收拾好行李，气呼呼地离开了阿姨家。那么这位大爷跟阿姨一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大爷又为何要骂阿姨一家忘恩负义？要了解其中的内情，还得从一年前两人的相识说起。
1: 大爷姓孙，现年70岁，年轻时啊因为喜欢自由自在，一直没有结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孙大爷的身体啊越来越不好。3年前呢，他直接住进了小区附近的一家麻将馆里。麻将馆是24小时营业，老板呢是孙大爷的老朋友，他专门啊准备了一个房间供孙大爷休息，每月呢象征性的收点房租。1年前呢，麻将馆的老板雇佣了一名保洁阿姨，阿姨姓沈，时年55岁。10年前呢，丈夫病逝后，她就常年在外打工，独生儿子啊已在老家的县城安家生活。于是呢，孙大爷开始追求沈阿姨，并许诺等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沈阿姨。或许沈阿姨啊被孙大爷的诚心呐、打动了，很快呢就接受了孙大爷，不久还和孙大爷一起搬到了孙大爷家居住。孙大爷家呀在一处老旧家属院，两人同居3个月后，该小区呢被征迁，孙大爷获得了3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孙大爷原本想着用这些钱在当地买一套小房子，跟沈阿姨一起居住，可沈阿姨呢却觉得当地的房价太高了，不如回她的老家县城买套房子，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供两人养老。沈阿姨的儿子一家呀也住在县城，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两人。到县城后，两人直接住进了沈阿姨的儿子李磊家。李磊一家呀对孙大爷这个不速之客似乎都不太友好，很少主动跟孙大爷说话。孙大爷为了讨好沈阿姨和李磊一家呀，主动给所有人购买了贵重的金银首饰。孙大爷还主动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用于买房和今后的生活用。
2: 这之后，李磊一家人对孙大爷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家人还商定，过了春节就给孙大爷和沈阿姨办理结婚登记。孙大爷非常高兴，他终于不用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孙大爷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
1: 几天后，沈阿姨花50万元买了一套小房子，房屋登记在沈阿姨和孙大爷的名下。剩下的100万元，沈阿姨担心孙大爷将来反悔要回去，就要求孙大爷签署一份赠与协议。孙大爷呢当即就手写了一份赠与协议，上面写明，孙大爷深感沈阿姨生活不易，为了沈阿姨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无条件赠与沈阿姨100万元。很快春节到了，除夕当晚，沈阿姨的儿子李磊他就跟孙大爷说， 自己想开一家小超市，想让孙大爷资助他50万元。孙大爷想着，自己手里剩下的100多万元是养老钱，不能再给别人了。思来想去呀，他就拒绝了李磊的要求。大年初三上午，有亲戚到李磊家拜年，孙大爷本想啊做个自我介绍，可不想李磊竟直接跟亲戚说孙大爷是隔壁的邻居。孙大爷听后啊，生气地回了卧室，心里甭提多憋屈了。孙大爷想着，等过几天他就跟沈阿姨两个人呢领结婚证，就直接搬出李磊的家，不再受李磊的窝囊气了。哪知道午饭时，沈阿姨做的一桌子菜全是辣的，这是因为啊，当地人呢大都喜欢吃辣，无辣不欢，而孙大爷呢却自幼不吃辣。先前沈阿姨啊都会特意的给孙大爷做两道不辣的菜，可是今天呢因为有客人在，沈阿姨一忙呢就给忘了。没想到孙大爷看到饭菜后会当着客人的面吵闹起来，于是呢沈阿姨生气地说爱吃不吃，孙大爷又羞又恼，随即呢负气离开了李磊家。可是没有想到，自他离开后，沈阿姨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过。此时的孙大爷这才意识到他跟沈阿姨的感情有多薄弱。孙大爷决定把钱呢全部都要回来，留着雇保姆养老用。打定主意后，孙大爷便打电话给沈阿姨，让沈阿姨立马回到自己身边跟自己结婚。沈阿姨不但拒绝了，还向孙大爷提出了分手。孙大爷早就预料到了，接着便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给的所有财物。沈阿姨呢在返还了10万元后再未返还任何财物。
2: 随后孙大爷将沈阿姨起诉到法院，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以彩礼为由赠予的100万元，并将两人名下价值50万元房产的所有人变更为自己独有。另外，孙大爷还要求沈阿姨返还先前为其家人购买金银首饰的费用10万元。那么沈阿姨会如何应诉呢？
1: 接到起诉状后，沈阿姨觉得孙大爷的要求太过分了，说自己任劳任怨地照顾孙大爷将近5个月，孙大爷赠予自己和家人财物理所应当，何况当时孙大爷还亲手写下了赠与协议。那么孙大爷赠与沈阿姨和沈阿姨家人的财物到底算不算彩礼，该不该返还呢？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本案中，孙大爷跟沈阿姨回到老家县城后不久，就转账给了沈阿姨150万元。沈阿姨用其中的50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并登记在了两人名下。由此可知，孙大爷转钱给沈阿姨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至于剩下的100万元，虽然孙大爷出具了赠与协议，将钱赠与了沈阿姨，但协议中明确写明，赠与的目的是为了让沈阿姨晚年生活有保障，这符合恋人之间为使对方对婚姻更有信心，婚后生活更有保障而给予彩礼的婚俗习惯，其中亦隐含着与女方共度晚年的美好期盼。另外，孙大爷和沈阿姨共同生活时间不足5个月， 从两人的感情看，孙大爷没有无偿赠与沈阿姨10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综上所述，孙大爷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应属于彩礼。对于孙大爷要求返还的首饰款，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是孙大爷为了表达或者增进与沈阿姨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属于赠与，不应返还。最终法院认定孙大爷转账给沈阿姨的15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50万元的购房款和沈阿姨先前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90万元根据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的情况等因素，判决沈阿姨返还孙大爷80万元，并判决沈阿姨协助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孙大爷个人所有，驳回了孙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
0: 那现实当中呢，有不少老年朋友是因为急于再婚，渴望陪伴啊，匆匆步入婚姻当中，但是没有想到仓促的结合的背后呢，是藏着更加棘手的一些钱财的纠纷。而且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还会觉得，领了结婚证之后呢，就是一家人了啊，拿出这个积蓄表真心，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一旦婚姻破裂，可能养老钱就成了争议的焦点了。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就发生了一对闪婚闪离的老年夫妻之间的纠纷，高额的彩礼还有房产的赠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也让老人陷入了困境当中。
1: 北方某县城郊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正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叫骂：朱芳，你个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不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位50岁上下的大妈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然后直接将水泼到了老大爷身上。老大爷顿时被淋成了落汤鸡，恼羞成怒的怒骂对方：你不还我彩礼钱，休想要离婚。大妈呀闻言冷笑道：我都跟你结婚了，咱俩办了手续，还用还什么彩礼钱？老大爷浑身湿透了，只好郁闷的回了自己家。老大爷姓汪，现年73岁。20多年前呢，妻子和独生儿子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之后汪大爷就一直一个人在县城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汪大爷的生活呀越来越不方便，急需有人照顾。可他呢又不愿意去养老院，觉得呀不如在家自在。请保姆呢他又觉得费钱。思来想去呀，汪大爷有了再婚的想法，觉得呀还是娶个能干又贴心的妻子更划算。本着这种想法，汪大爷托人呢给自己介绍了位对象，同样寡居的朱大妈。
2: 朱大妈今年50岁，丈夫在几年前病逝，她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汪大爷对朱大妈非常满意，觉得朱大妈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比自己年轻这么多，一定能将自己的晚年照顾得很好。可朱大妈嫌弃汪大爷年龄太大，并不愿意跟他结婚。那么汪大爷会怎么做呢？
1: 汪大爷呀，许诺会给朱大妈25万元的彩礼，并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加上朱大妈的名字，将来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所有财产也都将归朱大妈所有。两人相识不到半个月，朱大妈就搬到了汪大爷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呢，朱大妈对汪大爷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还说呀一定会跟汪大爷白头到老。汪大爷非常高兴，不过为了防止朱大妈婚后变卦，汪大爷主动提出呀要跟朱大妈签订一份婚前协议。协议约定婚后朱大妈呀不能闹离婚，不能离家出走，还要真心诚意地照顾好汪大爷的衣食住行，全心全力地操持好家务。另外呢，汪大爷也承诺会一心一意跟朱大妈过日子，在经济上支持照顾好朱大妈。朱大妈对协议没有意见，爽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协议签订后，两人紧接着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当天呢，汪大爷就转账给了朱大妈25万元当做彩礼，并送给了朱大妈价值50万元的金银首饰。 婚后第二天，汪大爷和朱大妈呀又到房管中心，将汪大爷名下一处房产的50%产权登记到了朱大妈名下。
2: 婚后，汪大爷负责两个人的生活开销，而家务都由朱大妈来做。刚开始，两人相处的倒还不错，非常和谐。可没过两个星期，两人就开始频繁争吵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朱大妈抱怨汪大爷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脚上床睡觉，脏衣服乱扔乱放，而且汪大爷对他管得太严了，竟然不允许他晚上出门，这让朱大妈呀十分的痛苦。她天天的抱怨，对汪大爷的照顾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一听到朱大妈的抱怨，汪大爷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朱大妈结婚，不就是让朱大妈好好的伺候自己吗？可朱大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花钱还大手大脚，三天两头跟自己要钱买衣服和化妆品。最可气的是，朱大妈现在还天天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跳广场舞。两人对此啊是越来越不满，争吵也越发的频繁，以至于结婚还不满一个月，朱大妈就在一次争吵之后跑回了自己原来的家，之后还向汪大爷提出了离婚。汪大爷同意离婚，不过要求朱大妈退还先前收到的25万元彩礼和5万元的金银首饰，并将房产份额变更回自己名下。朱大妈不愿意，于是便到法院起诉离婚。汪大爷收到起诉状后气得呀，当即来到了朱大妈家门口大骂，不想被朱大妈泼了一身水，还被奚落了一番。朱大妈认为啊，汪大爷之所以给自己高额的彩礼，就是为了要自己跟他结婚。现在呢，自己已经如约跟他办理了结婚登记，收到的彩礼就不该再退还了。那么，结婚后闹离婚，彩礼该不该退还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汪大爷和朱大妈认识不久便结婚，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汪大爷向朱大妈赠予50%房屋产权、25万元彩礼、5万元金银首饰，是按照结婚风俗给付的彩礼，目的在于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并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双方刚结婚不足一个月，婚姻关系即告破裂。基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彩礼金额较高，应适当予以返还。另外，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汪大爷年事已高而退休金较低，若彩礼不返还，可能会造成汪大爷今后生活困难。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当地习俗、彩礼数额与使用情况、双方过错与经济实力等因素，酌定朱大妈向汪大爷返还22万元彩礼和所有金银首饰，首饰若无法返还可折价5万元，朱大妈还要将赠予的50%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汪大爷名下。朱大妈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发生时对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离婚时如何处理的问题没有具体规定，为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202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第五条，婚前

0: 二五年二月以后，判决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王大爷本想娶个媳妇儿，照顾自己养老，没想到仅结婚一个月就告吹了，还差点血本无归。他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老年人的恋爱表达和彩礼给予方式，不像年轻人那般呐，注重仪式感和高调。老年人为缔结婚姻为目的赠与对方的财物，应视为彩礼。就如案例一中的孙大爷，虽然他赠与沈阿姨的100万元未写明是彩礼，但法院仍将其认定为彩礼，要求沈阿姨返还。另外，婚姻关系能否和谐长久，关键呢，要看双方的性格脾气、感情深度，而非用金钱来捆绑。就比如案例二中的汪大爷，之所以愿意给朱大妈高额彩礼，就是为了让朱大妈长期留在他身边伺候他，一点没考虑两人性格是否合得来，有无真情，这样的婚姻又怎么会长久呢？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我们先来一起科学认识甲状腺结节。其实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那不少人看了这个结果之后难免会忧心忡忡。那这个长在咱们颈部的小结节究竟对身体是什么样的影响，哪些情况之下它是会有一些恶变的风险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陕西省民中医、陕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李仁廷，带大家科学全面的来认识甲状腺结节。
7: 在门诊，我们经常会遇到患者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李医生，我脖子上长了个东西，是不是癌？我还能活多久？”这种焦虑和恐惧啊，从患者一进门就能感觉到。今天呢，我就帮大家解开这个心结。首先，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统计啊，在所有的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当中呢，90%以上都是良性的。那这90%和10%怎么区分呢？现代医学呢，给了我们一双火眼金睛，甲状腺超声，通过它，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分清敌我。西医看超声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翻译官，就叫泰拉斯分级。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呀，先找这行字，如果说分级在3级以下，别担心，安心观察就行。如果说是4级以上，才需要提高警惕，去找专科医生呢去进一步的检查。中医啊，在这个望闻切里边呢也有判断，比如摸着这个结节呢像石头一样硬，而且推着它纹丝不动，这样才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西医它是看形态，如果你拿到报告，这个超声当中出现了低回声、边界模糊不清、形态不规则、微小钙化，或者说内部血流信号丰富且紊乱，这些词就像通缉令，那就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同样是良性结节，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相安无事， 有的人却慢慢

0: 咋变坏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视角。虽然结节长在脖子上，但是它的根呢是在五脏六腑。什么样的土壤能够培养出坏结节呢？我们就叫癌变体质。长期的情绪抑郁，爱生闷气，这就叫肝气郁结。气不顺了，就像交通堵塞，时间长了就会堵出问题。长期的熬夜，生活不规律，我们这就叫阴虚火旺，身体里边的津液呢就会被火烤干，浓缩成痰，最后就在脖子上抱成团，就会形成结节。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超声提示良性就放纵自己的坏习惯。长期的像这焦虑啊、熬夜、吃油腻的东西，这种坏习惯呢，它就像给我们的结节在施肥，可能会把它从好结节养成坏结节。我曾经在门诊碰到过一个30多岁的女性，那超声呢是提示3级，但是她特别的焦虑，四处的求医，吃了很多所谓消结节的药物，结果半年后呢，结节没有消，反而因为药物性肝损害就住院了。还有一个我碰到的临床上一个男性的患者，46岁，发现结节以后呢，其实他的超声判断也是3级的，结果他吓得吃不好睡不好，最后呢是坚决要求手术，结果切出来一看还是良性的，因为甲状腺没了，这一辈子呢就要吃甲状腺素片来补充甲状腺激素。这两个案例啊就让我非常的痛心，因为过度的恐慌啊反而会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所以呢，我必须给大家3颗真正的定心丸。第一个呢，就是对考虑良性的结节，直径小于2到3公分的，并且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的，观察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治疗方式，定期体检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警惕过度手术，发现甲状腺结节以后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刀切下去就万事大吉。甲状腺虽小，但是它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着人体的代谢、体温、心跳、情绪，它不能随便的下岗，而且手术呢还有可能损伤旁边的甲状旁腺，导致的这种手脚的抽搐、麻木的等症状，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第三呢，就是警惕过度用药，市面上很多消瘿散结的中成药，药性都是偏凉的，如果不对症长期吃呢，就会导致脾胃的损伤。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这必须是一人一方，不能自己乱吃。在门诊呢还会经常碰到一些误区，就有一些患者要么过度的恐慌，要么就放松警惕。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就不能吃碘盐和海鲜呢？这是门诊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很多患者查出结节以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盐换成5碘盐，那海鲜呢一口都不敢碰。其实甲状腺结节和碘的关系，它取决于你甲状腺的功能，如果甲状腺功能正常，这种情况你是不需要刻意忌碘的，碘盐也可以吃，海鲜也可以适量的吃，像海带、紫菜这类高碘食物偶尔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天天当饭吃就行。如果合并的是甲亢，或者说需要做碘131的治疗，那么就需要忌碘，包括碘盐、海鲜、海带、紫菜等，还有一些它合并的是桥本氏甲状腺炎，那就建议要低碘饮食。所以呢，盲目的戒碘呢，反而可能导致体内缺碘，它可以引起新的甲状腺问题。第二误区呢，就是吃中药可以把结节彻底消除。很多患者会问李医生，那么吃中药能不能让甲状腺结节彻底消失？其实中药的目标呢，首先是稳住结节，不要让它长大，其次就是缩小结节，让它变小，最后才是消除结节。对已经形成的有形团块，尤其是质地比较硬的这些结节，想让它完全消失难度非常大啊，这也不是中医的主要目标。中医的优势呢，就是调理体质，把你从一个爱长结节的体质调成一个不长结节的体质，中西结合，定期去复查，这才是守护甲状腺健康的正确方式。
1: 好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更安心更健康。好，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7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80岁的全家老爹介绍自己和老伴儿三通三宝的经验非常有条理。老伴儿的高血压，自己的冠心病，带三高仪，成绩很好。颈椎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用三通治疗仪，成绩不错。年纪大了就要用三通三宝，保平安保健康。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新一代的三高仪可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8号周五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9号周六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蒋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当中有一宝，那就是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三通治疗仪呢，它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法，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很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居家治疗一些慢性疾病。那么三通治疗仪呢，除了它有药治疗，还有5大核心的科技疗法。我们病好了可以用三通在家里做长期的保健和康复。那么三通治疗带上呢，首先它有电热疗。电热疗呢，它是在38到43度之间连续可调的。它有较高的电热温度，可以使我们病灶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汗腺孔扩大，血液循环加快，来达到气血畅通的作用。尤其适合于治疗一些疼痛类的疾病。那么三通治疗仪的2大科技疗法就是电磁疗。电磁疗它是螺旋状的磁场，它可以达到疏通经络，调整循环，内病外治的治疗效果。另外呢，三通治疗带上还有远红外疗，它可以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治疗疼痛类的疾病上效果是很明显的。三通治疗带上呢还有电脉冲疗法，电脉冲疗法呢是在穴位进行刺激治疗，来达到消炎止痛、活血化瘀和舒筋活络的作用。那么三通治疗仪的5大功效就是离子导入，它将纯植物提取的有效成分转化为离子状态导入病灶，这样我们治疗起来药物吸收的效果更好，局部靶向的药效优于全身性用药30到100倍。所以咱们三通治疗仪的病灶穴位靶向给药，能帮助大家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效果更好。
1: 时刻为大家服务的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说话。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
2: 早上好。
3: 我说今天我腰疼了，我买这个三通。这个好点
2: 啊，您腰疼，
3: 腰疼，
2: 到医院检查过吗？
3: 检查的，腰椎突出
2: 啊，腰椎间盘突出。
3: 对，
2: 您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3: 当时我疼的，我举起棍子来走，我腰也撑不长了，恨不得变趴呀。
2: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因为它会压迫我们下肢的坐骨神经，所以会导致你整个下肢行走困难。

0: 您当时生活能自理吗？
1: 我还是喊你但是我骑我背着我爬着爬不起来。
0: 很痛苦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您怎么知道三通的？
1: 我去上去，我常去去上去。
0: 哦，
1: 我常去听了，我听见是反馈的。
0: 把三通买回来以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啊比往后还是好些，好像骑不了亏。
0: 腰椎间盘突出是不能过于劳累的。
1: 是。
0: 你三通用了多长时间？
1: 头里落花的停的用了上十个月到治好的。他现在自己亏啊，有时候化成药我就带去买的，一买他一聊一下。
0: 就是说你用三通的药包治了以后你现在能下地了，你现在在外面是吗？
1: 对，我在干起来的，我还在做生意哟，我在卖菜哟。
0: 卖菜呀、啊、那你是要干体力活啊？
1: 对，人家在搞。
0: 您多大年纪啦？
1: 我80岁的，喜欢吃的。他一好了就喜欢吃的。
0: 你还是能干呐、啊、能吃苦啊。
1: 对。
0: 人家你看你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从你原来爬不起来需要家里人把饭喂到你床边上是不是啊？你现在不你还能卖菜呀、啊、你真是了不起。人家但是要注意啊，要注意劳逸结合，腰椎间盘突出是不能过于劳累的。你得这个病呢就是跟你太劳累了有关系，你太能吃苦了。
1: 是的，我也太喜欢吃。
0: 能干啊，好，人家除了有三通，你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你其他两保有吗？有激光，有 CMD 吗？
1: 我长期换零件，谁有病？我换5年去的。
0: 你卖菜赚钱不容易啊，人家，你为什么愿意花这个宝贵的钱去买 CMD 呢？
1: 我说现在我太活了，对您身体蛮好啊。
0: 有什么好处？
1: 我有时候有个结肠，他活了不结肠，但有时候有时候感冒，他现在不感冒的。
0: 喝了 CMD 排便通畅了，免疫力提高了，不容易感冒了是吗？
1: 对，过来精神蛮好，
0: 人身上有劲儿，精神好。
1: 对，
0: 这个 CMD 当中啊，镁元素呢可以润肠通便，所以你大便好。而且像便秘的人，你喝 CMD 肠子里是不长息肉的。为什么你喝了以后你感觉免疫力增强呢？因为 CMD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强化我们的免疫，所以老人家你80多岁你身上有劲儿啊，这跟你喝 CMD 都有关系。因为你补了无机矿物元素以后，你身上的力气就比别人强。但还是那句话，要注意劳逸结合。人家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延吉。
0: 好，人家，因为你在卖菜，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我说现在你讲了多姑娘把那号码发给你，大爷这是新车的发的啦。
0: 你说的是服务站您留的电话是吗？
1: 对，等他们留个电话。
0: 好的，
1: 我说的是真的，我说您的。现在我从年的几乎都不行的，还塞住的了。
0: 哦，
1: 别个一感冒，把他们一拦着，我走，我3天样子好的。
0: 好，
1: 他是活了，还是免疫力提高的。
0: 人家祝贺你，希望你生意兴隆啊！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钱是赚不完的。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卖菜，可见多健康啊！喂，你好，
0: 您好啊。
3: 好，
0: 欢迎您啊，电话接通啦。
3: 接通的好，谢谢，
0: 欢迎您。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湖北荆州。
0: 您多大年纪啦？
3: 我70多了。
0: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是吗？
3: 是的。
0: 欢迎您啊！您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
3: 他就是一个腰疼，一个坐骨神经疼。
0: 腰疼。坐骨神经疼。
3: 我就搞3号药包，搞那个腰疼过和坐骨神经，一搞就准，蛮行。我现在有时候坐骨神经一发，我就能用那个灸药包一加温，搞也就好了。
0: 那你这个腰椎啊，坐骨神经痛啊，原来的痛苦是什么呀？
3: 腰疼的和坐骨神经疼的，
0: 疼的厉害吗？
3: 我肯定的啊，现在给完全没事了不？
0: 就是用三通治疗好了以后，现在完全没事了。
3: 三通是个好东西，我还有个亲戚朋友比我年龄大些，也是来买那个3号药治腰疼。
0: 是您跟他推荐的是吧？好，你健康了，你还不忘啊，带着自己的亲戚朋友一样健康。
3: 我跟你说啊，
0: 啊，
3: 那个啊，是三高
0: 啊，
3: 他那个东西啊，我按照你们原来说的，那什么早晨半个小时啊，晚上半个小时啊，我带一点作用都没得。我后来早晨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晚上也是甚至2个小时。他那个玩意儿他要活到出头了，你的时间短的就不行。
0: 对，
3: 原来高的175啊，我现在高的就120几，130。

0: 自己，哪里给我要时间保证。
1: 您今天主要就是想说，如果跟您一样，原来血压170、180的，不能按正常量带，要加量带，加量带，你现在就接近黄金血压了，120、130左右，是不是啊？
0: 我现在血压嘛，蛮正常，蛮正常嘛，
1: 蛮正常哈。
0: 130左右啊，这80多点点呢。
1: 你现在的血压呀，是接近小伙子的血压了，很安全了。祝贺您！
0: 还获了个啊，获了个CMD， 我也买救护品。CMD 我获了，那他也不感冒。
1: 喝 CMD 呢，因为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哎，祝贺您！
0: 我还咨询你个事啊。
1: 啊，您说。
0: 就是我的婆婆，她前一个多月子做了这支架手术，安装了10个支架。现在可不可以带这个激光？
1: 可以带支架呀，安装一个月以后可以带激光，循序渐进的带，先一天带一次，慢慢的改为一天带两次。
0: 啊，
1: 装支架呢，佩戴激光啊，能够减少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挂在它那个支架上，延长它支架的使用寿命。
0: 啊，好
1: 嘞，好，再见，专家。
0: 好，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好。
2: 感谢建筑老爹给我们传授的戴三高仪的好方法。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哎，早上好，李咨询人，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孝感的。
1: 啊，你好。
3: 原来的有三重的，从2011年时候开始买，用的都蛮好。现在的这个三重三宝都有了，什么的呀，三高治疗仪啊都有。我家里有5台三重治疗仪。
1: 哦。
3: 现在的就有一个问题的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说。
3: 我的一个卡西的半月板损伤，手一个半月脱裂，在院里治疗的快过不来了。现在的就是都已经吃不疼，不能捏弯，不能走路，走路的不平的走一下。我把伤痛的现在的在那里治疗，你给我指导一下。
1: 您半月板损伤，半月板破裂，这个在临床上来讲也是很常见的。您这个半月板损伤和破裂是完全可以用三通的保守疗法治疗的，而且半月板损伤呢，用三通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半月板损伤呢，您就用3号药，从膝盖的地方侧面包，一半包前面，一半包后面，然后配合呢，用4号药包做命门跟肾腧，一天两次，每次做1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嘞，祝您早日康复。
3: 好。
1: 刚才讲您说您家里有5台三通啊？
3: 是，
1: 怎么回事？
3: 原来我这个肘关节，我一直做了几个月，我把它做好了，现在也做好了。我原来是颈椎又那蛮狠，这个腰椎啊，站到这个轻拐子轻的一刻都不行。最后呢，我把伤口一直走，那是一年来的，就是慢慢走一走会好些。要如果不是伤痛的这个治疗仪的，那我走路都不能走。再后来的就有一回，这个做倒拐子不能往前的撑，不能拉窗户。最后呢，我一直做了3年。但是肩周炎，我也把他的内外包，我一直的就都是坚持就是顺利。
1: 好。
3: 再就是这个国色目的这个免疫力，我原来口腔的老是拉嘎，我就活了10几年了，20年，这老头儿的活，老头是便秘的，他就先活了要好些。
1: 好，您是哪里人？
3: 我的老家是汉川，我在孝感工作了10几年，现在也79岁了。我的老头有81岁，我还是感谢三通，感谢三通治疗仪，三通三宝在我们为5台下的老头的原来的支气管炎的蛮狠，我就叫他敷，一直敷，他现在的敷了就都好，比较好些，其他的都好些。原来的就是他也肝管结石，我也肝管结石，现在的我就把六号油包敷啊，敷肠胃的比较好些。原来的都是一改50几个手，现在的就是一夜里2、3天是起来改做得到，但是你改一回，一天2回，那是怎么正常啊？
1: 正常。
3: 嗯，
1: 好嘞，专家，祝您呐越来越好。
3: 好，感谢啊，感谢
1: 再见，
3: 感谢李呀，感谢郑主任，感谢三通公司啊。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5月9号的时候，孝感婆婆可以到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书院街口36号的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喂，你好，
1: 早上好。
4: 啊，你好，
1: 早上好。
4: 啊，我是天门。我是天门小吧。
1: 今年多大年纪？
4: 念楼是楼楼大兄的。
1: 啊、
4: 哦。我是用的三通三宝。
1: 哦。
4: 三通三宝呢，我的收益呢很大，我呢现在是离不开这三。

0: 三通三拔
1: 啊，
0: 这个三通说对我的腰椎腿子疼有蛮好的疗效
1: 哦，
0: 一用到七八个月吧，我的腰椎好了，我腿不痛了。
1: 你当时的痛苦是什么？是走路不行吗？
0: 就是腰里坐也疼，站也疼，时间也不能坐长。
1: 那影响生活了？
0: 对，就影响生活极痛苦。
1: 嗯，
0: 我这个三通呢，这是有十大疾病的，这个三通三宝对我呢，就是家庭医生，我是离不开这。在这个三高呢，就我会检查给你有心房积胆的，在你那个拐心脏呢，已经只有四十。
1: 那你心率好慢呐。
0: 嗯，心动不缓呐，心动不缓呢，会通过我买这个三高呢，就带了六年了，效果相当好。
1: 哦。
0: 嗯，我往回又不能发脾气。心情不好的有烦了、
1: 哦、
0: 现在你心情不好啊，就喝点小酒啊，
1: 是吧？
0: 你没得事啊，像好吃的三个确实好东西。
1: 哦，
0: 我们会就是高血压呢，像我呢是200的，是150啊。
1: 这么
0: 我说我喝不过呢，我说最后我还是听到这三个好呢，我就把三个买了，说胆楼里呢，我现在血压降下
1: 很好。
0: 在这个中医某里呢，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1: 啊！
0: 我这个便秘啊，两天不敢说啊，这个胃这个胃有点不舒服，活到现在也好了。
1: 这个肠胃好了，
0: 也是个好东西。
1: 嗯，
0: 但我这眼睛一脑子实在不舒服，我在想给我聊的，我说我干这什么的，我失衡啊，我一点的，我现在我不非常好，那一点的眼睛也不模糊的了。
1: 看东西清楚了，
0: 哦，清楚的呢。
1: 对，因为 CMD 它可以调节眼压，
0: 对的。
1: 再一个，你低了以后呢，它可以防止你那个蛋白质啊发生变性，所以它对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效果很好。您自己感受就是看东西清楚了，
0: 嗯，对的，
1: 很好。
0: 你那个三高，我还已经是慢性学了，
1: 啊，
0: 我还包括打喜庆，我在嘎巴个两过了打囊肿，腿子个也囊肿，那带你消失的你。
1: 你这个囊肿啊，估计是个脂肪瘤，是不是啊？是脂肪瘤吧？
0: 带你消失的你。
1: 因为带了激光以后啊，可以调整血脂的代谢，而且它呢可以活血，就是加快血流。所以像脂肪瘤呢，带激光效果是特别好的
0: 啊。
1: 脂肪瘤它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它跟你血脂代谢异常是有关系的。所以老人家你的高压才那么高，200啊，就吓人。但是你带了激光以后呢，你看你血压也正常了，脂肪瘤它自己也消散了。你看你还心动过缓，原来心率40，就是长期高血压造成心衰了。但这种情况就要装心脏起搏器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像高压在200，加上你心率这么差，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心脏骤停。所以老人家，你这几年带激光啊都是赚的，
0: 没有成本的，
1: 这都是赚的。
0: 哇，我不会说假话的，我一直就是说三通三宝确实好东西啊，
1: 我们是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0: 我们在新也是买了5-6台呀、啊，通过我身上。
1: 你这是做好事还告诉别人，叫别人也健康。
0: 你们这是好事，
1: 要把这个健康啊、幸福和快乐呀、啊、传递给咱们身边呐、啊、一样相信科学的人。有健康才有家庭的幸福。老人家祝贺你啊，你这个是着着实实的花小钱治大病了。
0: 哇，
1: 老人家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现在我就住啊天门城关。
1: 好嘞，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好日子在后面呢。
0: 我希望你们公司也办也兴旺。
1: 好嘞，好，再见。
0: 感谢你们，感谢。
1: 哎，再见。好，
2: 感谢天门老爹带来的经验。
3: 老人家用三通健康三宝，六六大顺了。三通三宝就像家庭医生一样，居家呀，帮助了老人家治了大病和难病。没用过三通三宝的，您试一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8号周五，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9号周六，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 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三瓶送两小瓶、五瓶送四小瓶、十瓶送十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呢，我们强调的就是今年五一的活动到7号截止，也就是说只剩下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我们最近呢也是反复的强调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行动起来。虽然现在有部分地区啊，由于货源紧张，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购买。而且很多朋友也是在询问，我准备参加活动，我们这里货源足不足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了啊，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说实在的，我觉得功效到底怎么样，我总说一句话啊，疗效好不好，请您当裁判。我每天跟大家讲，包括我们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也好，都只是给您提供一个参考。那么作为您自己来讲，可能有一个鉴别，有一个对比。怎么去对比呢？和您以往寻医问药的经历，包括您以往所运用的一些方法产品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给自己一个大胆尝试的这么一个勇气啊，一定要行动起来啊！您别犹犹豫豫。说实在的，我觉得从我们系列产品来讲啊，这个功效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毕竟这么多年，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而是20多年呐。而且我们始终走在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前沿。我们既源于传统的中医中药，但是呢又高于它，因为我们这种科技含量非常高啊。你像我们3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而且你像我们的益智慧、抗痴呆等等这些功效的研究，都是在国家级的期刊上隆重发布。尤其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庞大的老用户啊，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功效的保障，因为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价格应该说是非常的亲民的啊。我相信很多老用户，包括老听众，你们以往寻医问药所用的产品可能花的钱很多。有些朋友说，我原来啦一年都是花好几万，但是您看大家算一算，我们活力资源宝也好，原黄金也好，单独服用一年可能也就是4000多块钱，哪怕说您组合应用啊，实际上也是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呢？我们组合应用是早上用活力资源宝，晚上用原黄金，并不是说让你一天当中两个产品都要用两次，而是早上用一种，晚上用一种。所以这样算下来，组合这个价格也并不高啊。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一年算下来可能也就是3000多块钱就够了。所以我想这样的价格大家是接受得了的，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的帮助您解决问题啊。所以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比较，能够积极的行动。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啊。
5: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哎，
6: 现在这个五一搞那个的话，现在到几号结束啊？
5: 您是说五一的活动吧？
6: 哎，
5: 五一的活动呢，我们计划是到5月7号截止，但是我们可能这个活动啊会延长。
6: 这样的，我跟你说，你把个现在的情况跟你说下去了哈。
5: 哦，老用户了是吧？
6: 哎，老用户，我觉得我已经在已经搞这么7-8年。
5: 好好好。
6: 然后黄金活力资源宝，有些银行呢，我都用的多。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我已经呢用了7-8年了，我跌的不动了嘛。
5: 嗯。
6: 7-8年呢， 现在身体都很可以。现在就是呢，我就反正一年的反正就是个不中断。
5: 嗯，
6: 一天的话吞两回的话，一会吞两颗。
5: 哦，用的
6: 身体都好的是。
5: 哦，用的养生长寿量。
6: 对，是的，是的，是的。
5: 嗯，
6: 但是身体现在都是前几个月，那前几年的话，早晚上课了，然后黄金啊，包括活的就什么，这个把你身体都搞得。把这地址给填起来。
5: 对，您这说的好。
6: 现在都没感冒啊，没东西，根本都没得，很少。
5: 嗯，
6: 就算感冒的，都吃点小药的，有点那个的。
5: 嗯，
6: 这个身体抵抗力强的，懂吗？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所以这个药呢，我这一直都不断，尽量的去，尽量的吃，反正都长期吃，
5: 对
6: 吧？
5: 对对
6: 对
5: 对，
6: 对身体的确实有好处。
5: 您刚说把底子填起来了，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呢？
6: 原来就是现在，原来的这个血压高了，我也不好了。
5: 哦。
6: 这睡觉也不行了，这个关节炎也不好。
5: 哦，关节也不好。
6: 血压高啊，包括东西的话，这人就经常的好脑壳疼，好昏。现在这些情况都好了，感冒完全不没感冒，这过程脑子软，一年住两回软。
5: 是吧？
6: 这几年的好几年都没有没得这个事了。
5: 哦。
6: 都是那个机子，把机子填起来，人就有抵抗力了嘛，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好，说的好。
6: 但是这个药不是说现在吞一瓶、吞两瓶，一下子那是好的模样。
5: 嗯。
6: 你非长期。把这人那个底子垫起来，
5: 对对对，
6: 就是这样的时候，人就有感觉了。
5: 是的，是的。
6: 我就不能够说的话，你这个中单，总是早起的，是吧？经常年轻，我们小伙都八十多岁了嘛。
5: 嗯。
6: 那以前么是吃两回，早两回，晚两回。
5: 对。
6: 每年的话，总是到哪儿干的，不是那个那个多的，我就然黄金呐、啊，
5: 对，
6: 就那么一样的就买一点。
5: 就是每年过节的时候大活动。
6: 哎，是的，是的，赶大赶大买是不是？你不能就无疑。五一哈，像情况好的，我们都是要买，跟干了买
5: 的。其实您自己作为一个老用户啊，您自己也算得过来。用一个养生长寿量的话，一年可能也就是花个两三千块钱就够了。
6: 那多的有，像我爹的不会，这一年要得五六千块钱。
5: 啊，两个人那就要了。
6: 五六千块钱。
5: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强调的啊。咱们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也要保障以后不再有问题。
6: 对对对对，
5: 这人嘛都是老的。您十年前七十岁，十年后八十岁，谁能保障您这十年不得病呢？
6: 是的，是的。
5: 但是我们把底子填起来了，然后再好好的维护它，咱们就不得病。
6: 他跟你验噻，他就跟那个提防呀，那个提防那个位置的话，你把个底子不搞好，不一摔一松子不垮了。
5: 对对对对，您这说的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个比喻很恰当，而且这个提防就咱们叫防洪堤吧。啊，您把它做起来了，您后续您也得要维护好啊，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说得很好。
6: 我就是这样子的嘛，我觉得我每年反正总是不断的疼。
5: 好，那就说您今年都已经是有八十多了。
6: 我今年83了。
5: 我都83了哦，就说血压也正常，胃肠道也还好啊。
6: 我现在我还可以，能够上了三楼，刚才就让五啊，让八了，让五啊。
5: 那您这不错，那您这真不错啊！
6: 哎，身体还可以，可以。
5: 可以，其实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像您这样类似的老用户啊，
6: 对
5: 大家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了，可能对于有些没用过我们产品的朋友，可能就会说，这坚持用这么多年，那得花多少钱呢？
6: 哎，是的。
5: 但实际上大家仔细的算一算经济账，这才是最省钱的。啊，您三天两头老往医院跑，这里花钱那里花钱，您算下来那花的钱更多。
6: 那这样子，你收的是挂号报销，你最后来的话，你自己身上打这一两千块钱，
5: 对，
6: 打两块钱你还搞得不好的话，大问题的话，
5: 是的，
6: 什么十几万、二十万。
5: 是的，是的，是的。
6: 咱们小人，他抵抗力强了的话呢，平时的生活的话，他都能够好过的。
5: 对对对对对。
6: 搞那个就花钱的话不行。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今天这个比喻啊，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受啊，我相信对很多朋友也是一个帮助。那行，那领导保重好啊！
6: 哎，我这个周围的人，我还不是一个劲跟他们宣传，感谢你和感谢你的话
5: 了。不客气，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云梦的。
5: 啊，云梦哦，贵姓啊？
6: 我姓周啊，
5: 哦，周弟弟啊，好的，
6: 好好好，
5: 以后多联系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好好，
6: 感谢你啊，
5: 好，再见啊，
6: 哦，
4: 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你好，唐主任。
5: 哎，欢迎你，你好啊。
7: 我呢是想有几两个聊天，和你自然报。
5: 哦，就参加活动。
7: 哎哎哎，
5: 可以，五一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赠送力度非常大。
7: 嗯。
5: 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7: 我是黄皮，黄皮芜湖。
5: 可以，到时候呢，我让场外老师跟您具体联系。您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啊？
7: 我是刚用了一个疗程的。
5: 哦，已经用了一个浮尘。
7: 刚用了一个疗程。
5: 嗯。
7: 睡眠改善了呢。
5: 嗯。
7: 小便是软件次数多了，现在这是有时有吃吧，有时没得。但是晚上的口干口渴，干的不得了，每天晚上起来喝。现在在冒江凉喝的。
5: 哦，那这个很好，就是原来晚上的话小便也多，口也干，那确实影响睡眠了。口干口渴了，这睡不好觉有多长时间呢？
7: 那有几年都是那样。
5: 就每天晚上就是起夜多，然后就是不停的喝水。
7: 对的对的，要是起夜多了现在这回要喝口水了，又不喝的不蛮多，我都一会喝点，喝多了人家跟你睡不着。
5: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糖尿病吧？
7: 没有没有
5: 没有，就检查过。
7: 我检查的现在我是5.0，我的糖尿病。
5: 哦，那是正常的。
7: 哎，
5: 那就是现在一个浮尘下来，这几个问题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7: 哎，还可以。
5: 嗯，
7: 反正我血压高，我血压高是遗传因素，我的父亲是血压高，晓得噻。
5: 哦。
7: 现在我们呢，我的弟弟都有血压高。
5: 哎呦，那还真是要重视啊！高到多少了？
7: 我血压高啊，我有时高到1-2倍左右。
5: 哦。
7: 一般的都是150-160。
5: 那还真是要特别重视啊。
7: 对。
5: 平时那个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7: 心脏原先心脏总是心慌气短，这是有了闷气的话，就像一口气不来一样子。
5: 哦，
7: 我反正这一段时间呢，这心慌气短呢，再好了。
5: 哦，就是就感觉舒服了。
7: 哎，再舒服啊。
5: 那个气能够接上来了，对不对啊？
7: 哎，对对对。
5: 哎，这个很好，尤其刚才您说这一口气啊，气短，一口气上不来，人呢就感觉特别难受了。
7: 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的重庆的广播人在讲讲，我的主讲讲经过年了，我的。
5: 讲的就是您的，
7: 对，胸闷啊，么事啊，我的就讲的我呢，再好了，再好了。
5: 实际上，您看，您这就是典型的长期高血压以后啊，导致心肌缺血了。所以，这个心肌一缺血，它就像我们说的机器一样，它就不能够有力的收缩。那不能有力的收缩啊，人呢就感觉浑身都没劲。所以，咱们抓住源头，骨髓是我们的造血之源。而且呢，又能够增加您的像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整个的这几个重要的器官呢，都保护了。您别看您这个夜尿多，其实您夜尿多现在能够恢复过来，也是因为您肾脏的循环功能改善以后啊，它就能够促进它的重吸收。那么尤其在晚上，这样对您整个的身体机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相信您现在跟原来比较起来，应该能整个的精神呐、啊，方方面面应该感觉很轻松了吧？
7: 对，精神上是先强了些了，
5: 强些吧？
7: 再先强了些，人先中间没得筋，那些软，脚也酸，发酸胀。软没得力，现在说话身体要先打了，软先说话子讲蛮小心意。
5: 所以这就是健康抓源头，您的源头就在于您整个的心功能呐、啊、比较差。然后整个的气血循环就比较弱了，现在一下子把心脏的供血供氧恢复了啊，循环畅通了，气血足了，人啊自然就精神百倍了。
7: 是的，是的，
5: 祝贺您。
7: 那是感谢这些高科技啊。
5: 您贵姓呢？
7: 我姓窦呢。
5: 木土度。
7: 对的，对的，对的。
5: 啊，多大年纪今年？
7: 70岁。
5: 哦，70啊。
7: 哎。
5: 行，那就节目完了以后，我让场外老师啊跟您打电话，您就把您的详细地址告诉他们，然后就跟您办理邮寄。刚好这是5.1的活动呢，您刚说准备买2个浮尘活力资源宝。
7: 哎哎。
5: 我们这次啊还有260粒活力资源宝，另外呢还有24袋千里眼明目眼贴，都把它结合起来好好巩固。
7: 好好，谢谢谢谢。
5: 好，祝您更健康啊。
7: 好，谢谢谢谢。
5: 好，再见。
7: 再见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主任你好，
5: 你好，哎，
8: 嗨，你好，你好。活力资源宝确实，我从2016年开始用起，到现在效果确实是蛮好的，特别我现在能感觉到很年轻，精神面貌也挺好的，还不错。我又买了5盒，挺好的，特别是用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啊，感冒啊，精神面貌、精神状况呢、啊、都还不错，
5: 对，
8: 就是说整个人的皮肤脸色呀、啊，
5: 嗯，
8: 别人都还跟我同龄人的一般脸上还有斑了哈、啊，我好像斑都没有，还挺，确实是挺好哈、
5: 啊，显得很精神。 很年轻，是吧？
8: 显得还蛮年轻
5: 啊，
8: 72、73了嘛，应该还可以啊、哦，
5: 可以，那非常好。您这说话也感觉思维啊、精神都不错。
8: 对对对。
5: 具体的话，身上原来有没有什么一些疾病呢？
8: 原来就是肠胃不太好，现在通过调理以后呢，肠胃也还可以了。每天大便呢，什么东西都还挺正常的。
5: 哦。
8: 睡觉方面什么都还很好的。
5: 您看，
8: 尤其是你们那个治腰疼的那个叫提升固体线，效果还确实蛮好。吃了一瓶下去，我的腰就不怎么疼了。
5: 哦，腰是怎么情况？
8: 原来我腰间盘突出，
5: 哦，
8: 搞了蛮长时间，哎，它就缓解了很多啊，确实还挺好。
5: 对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咱们轻松固力健呢是针对性的啊进行修复保养，尤其像颈肩腰腿疼痛啊，包括骨质疏松啊，这方面的效果非常快，而且呢比较持久。那看到您这整体健康的维护都不错。
8: 是的是的。
5: 就心脑血管血压这方面都还好吧？
8: 哎，这个还好，体检检查身体啊，血管的血脂啊什么都还挺好的。
5: 哦。
8: 我在想啊，我说这肯定，因为以前没吃你们这个活力珍宝，因为我2015年我儿子在上海那边江浙那一带，他是公务员，所以我就哎回来以后，我每天听收音机，听着跟你说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哎，后来我听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决定就买这个，哎，一吃的效果还蛮好，所以从2016年一直用到现在，好多年了啊，
5: 是的，是的，
8: 是的，这一次一查，各方面都挺好的。
5: 那就
8: 行。原来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啊，什么都还不错，挺蛮好的。
5: 那您这身体真是不错，你看消化系统、心脑循环系统，还有睡眠，包括这个骨关节方面，基本上最主要的
8: 都
5: 没什么大问题了。
8: 哎，都包括进去，这就可以的嘛，是吧？
5: 哎，对对对，
8: 就达到疗效了嘛，是吧？
5: 祝贺您，祝贺您啊！
8: 啊，谢谢您。
5: 您贵姓呢？
8: 我姓蔡，
5: 是哪里啊？
8: 哎，就是荆州的，我沙市的，我在那个白云桥那个周口。
5: 对对啊，白云绿水小区。
8: 哎，白云绿水小区那个周口。
5: 好的，再见啊！
8: 谢谢你啊，
5: 好，
8: 好，再见了，好，谢谢。
4: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9: 啊，常主任你好。
5: 欢迎你，你好啊。
9: 你辛苦了。
5: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9: 我天天都在听你的消息，听听你的讲座。
5: 啊。
9: 你讲得很好，我很满意，我也听得蛮高兴。
5: 啊，一直在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9: 对对对，我听了好多年了，我用这个产品我用了有2-3年了。
5: 哦哟，就是也用了2-3年了。
9: 对对对。
5: 那就听的时间还要长。
9: 哦，我吃了你这个产品呢，效果还蛮有效啊。我一直在用你们这个产品，我保持这个康复量吧。
5: 康复量早上晚上。
9: 不是早上晚上，是早两二二晚。
5: 那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9: 就是活力资源宝、元黄金，还有轻松固力健，
5: 那就是三个组合用了。
9: 我的千里眼的眼贴我也贴了。
5: 对对对对，老用户应该都贴过。我们千里眼每次活动啊都有赠送，而且很多人单独购买。
9: 我听说您这五一挺忙，也快完结束了活动。
5: 是的，
9: 搞得很不错，我要长期吃下去。
5: 那您老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啊？
9: 就像我原来退休之前啊，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反应。好，退休之后我看了一天不如一天了。
5: 哦。
9: 然后呢，我就听了你这个天天的讲座呀、啊，这个蛮多那些的用户啊，都在发表自己的心得啊。
5: 是的，是的。
9: 我后来的反应啊，都蛮好。
5: 是的。
9: 都起好了。
5: 对。
9: 感觉你们的高科技产品呢，你们确实这个高科技开得不错。这个费用呢也不高。
5: 是的，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今年77，在78里头了。
5: 哦，78了。等于说您的意思就是原来呀，在工作的时候身体都很好。
9: 对对对。
5: 退休以后啊，就感觉身体就越来越差，一天不如一天了。
9: 对头，对头。
5: 那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一天都不如一天呢？
9: 就觉得好像一个人呢，一个精神呢、这个平时啊，就不是像那个上班，都跟那个上班之前的那就是。
5: 哦，我理解了啊。
9: 两种反应。
5: 就说人呢、好像一下子老得越来越快了，精神也差了。
9: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5: 精神也差了，精力啊、体力啊，可能也都越来越不够了，呵呵，是不是？
9: 对对对对，也不够用了。所以最后听到你的广播讲座呀、
5: 啊。确实，您这个感受啊，我们经常遇到。很多人呐、上班的时候，早出晚归啊，工作又忙，人呐、不觉得， 但是真正闲下来了，退休了，好像身体一下子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
9: 对对对对，
5: 那您当时有没有检查过身体，血压啦、血脂啦，包括平时吃啊、睡啊都怎么样的？原来
9: 血脂那么高血压、低血压、冷眼的都没得。后来这个退休了以后啊，就头晕呐、低血压呀，
5: 哦，
9: 就开始了。
5: 哦，那就
9: 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5: 嗯，
9: 我就慢慢又恢复了。这个王主任到我们这检查一下，上次我检查的话就是70多呀，101，他就77了呀。
5: 那可以，等于说那还是有问题。
9: 对对对，
5: 还是有问题。原来血压是怎么是低到多少啊？
9: 低血压嘛，有50多。
5: 哦，那难怪了，那是低了，那低了啊。
9: 低了早头晕，我都不知道，我就后来我不是听了你这个讲座呀，我就说啊，我就买这个。
5: 是的，是的，是的。
9: 我后来又加了一个炎黄精，我就买个炎黄精呐。
5: 哦。
9: 把这吃了，慢慢的这一吃的话，他它晕了，他就不晕了。那时候王主任来，我一检查，神起来了。
5: 是啊，血压正常了，所以您才会有这个感受嘛。
9: 他到我们沙县来的，我还没要去的。
5: 可以可以。那领导现在眼睛怎么样了？贴了我们的千里眼。
9: 千里眼，你这个眼睛贴一贴了，你取下来那就是明亮明亮的。
5: 哦，
9: 说的很明亮的，蛮清楚。
5: 看得蛮清楚。
9: 白内障我开刀的。
5: 白内障做过手术。
9: 开了两次。
5: 哦，两个眼睛都做了。
9: 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动了两个刀手术。
5: 做了两次，一个眼睛做了两次手术。
9: 对对对。
5: 那你手术以后怎么样了？
9: 看起来也不咋地，模模糊糊的。
5: 啊，
9: 像江湖一样，那脏兮兮的像。
5: 那叫手术以后还是不是很理想？
9: 对对，很不理想，那就是模模糊糊的。
5: 哦，那
9: 眼睛里都蛮脏啊。
5: 那您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千里眼呐，能够坚持贴一段时间是最好。
9: 对，我是说
5: 可以，您就放心的贴。
9: 好的，好的。
5: 好好好，您贵姓啊，爹爹？
9: 我姓王啊。
5: 哦，是哪里啊？您刚说。
9: 我是沙洋监狱管理局的。
5: 哦，沙洋监狱管理局的啊。好的好的，我祝贺您，祝您更加健康啊。
9: 啊，谢谢谢谢。
5: 哎，您就安排好时间。
9: 好的好的。
5: 好，再见啊。
9: 好，再见再见再见。
10: 喂。
5: 喂，您好，老人家。
10: 好，你好。
5: 您是哪里啊，婆婆？
10: 我是小汤的。
5: 贵姓呢？
10: 姓周。
5: 好。那把您用的情况也给我们讲一讲，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10: 哎呀，你身体身体还不好啊？
5: 说一说有哪些病呢？
10: 腰痛，胯子没得劲，这个人有点烦人，
5: 丢
10: 人，吃个乱黄精，你那还可以，人的身体也好点儿哎。
5: 吃了以后，现在人好些了。
10: 哎呀，真的总喘气，
5: 哦，这
10: 种喘气好点儿，感谢领导。
5: 哎呦，
10: 说你那个丸子好点儿。
5: 还真是要祝贺您，用的还是很不错的。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婆婆？
10: 75岁，软硬腰简直不能撑，
5: 就是腰直不起来，是吧？
10: 能扑到走。
5: 哎呀，那
10: 有人干呀？
5: 等于说原来这个腰啊，都弯得要扑到地上走了。
10: 啊。
5: 哎呀，现在走路好了吧？
10: 对，还好点。
5: 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10: 血压量总蛮好。
5: 哦，血压总蛮好。心脏呢？
10: 心脏还可以。
5: 还可以。
10: 软硬有时心里有点慌
5: 啊。刚才我听您说原来走路都气喘。
10: 是的。
5: 现在走路平稳了。
10: 是的。
5: 好，祝贺您啊，再见啊。
4: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

0: 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厨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15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多云，气温15到23度，偏北风3级。后天多云，气温16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南、鄂东南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9级。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17到22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19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4度，中东部14到18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

0: 他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 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8: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9: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9: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直到被丢弃。
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3: 妈妈，我饿了。
24: 妈，我饿了。
25: 妈，我饿了。
26: 妈，
27: 我饿了。
28: 我饿了。
29: 我饿了。
25: 妈。
3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
0: 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王忠林在武汉调研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1: 从检测到传输，武汉光电子产业实现全链条创新突破。
2: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热力十足，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324亿元。
1: 陕西男子前往恩施咸丰卖苹果突发疾病，全程接力19小时，抢空4000公斤苹果。
2: 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商用驾驶员拿到驾照，可驾驶湖北造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15到2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南鄂东南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实体化运行，是科技部首批批准组建的6个国家研究中心之一。近年来，聚焦光电子信息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攻克了一批卡脖子难题。王忠林认真听取研究中心工作介绍，详细了解玻璃硬盘等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进展情况，对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引领作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是光纤光缆行业的领军企业，技术水平与产业规模位居全球前列，成功突破了空心光纤关键技术，刷新全球最低衰减记录，有力引领下一代光通信技术变革。王忠林实地查看企业牵头组建的光纤光缆先

0: 进制造与应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空心光纤预制棒等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光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作用，持续强化技术迭代升级，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全球行业领先地位。作为国内光电子检测领域的重点企业，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聚焦半导体、显示面板等领域检测设备研发制造，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多款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王忠林认真查看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检测装备，仔细询问产品应用、市场布局及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坚守创新初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痛点难点，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努力在高端检测装备领域抢占更多话语权。调研中，王忠林指出，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充分肯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要求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光电子信息产业是湖北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领域。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更大力度推动我省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切实扛牢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重大责任。要强化科技攻关，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61020全链条攻关，推动更多成果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要强化链群协同，进一步完善链长加链主加链创联动机制，推动光新平端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培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平台作用，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入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强规划引领，加大政策资金等支持力度，营造浓厚创新氛围，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能级持续提升，为打造世界光谷、推动支点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参加相关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前沿探索水平，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坚持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坚持在推进共识项目的同时大胆探索实施非共识项目，努力推动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包括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作用，加快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院系重组和学科重塑， 促进

0: 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同时，坚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坚持从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四个方面统筹发力，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提供根本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多维研判今年全省水旱防御形势，全面落实防汛抗旱工作责任，着力强化隐患整治、预报预警、工程调度、应急储备、科学救援等工作，努力确保安全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坚持公开竞争实施和依法监督管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务实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和管护，持续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近期在武汉光谷、长飞光纤、精策电子等企业相继亮出创新成果，在半导体检测、光通信传输领域实现关键突破，共同勾勒出武汉光电子产业从基础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图景。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彭汉报道。
2: 在位于光谷的精策电子，一批面向半导体及新型显示产品的智能量测检测设备正在组装下线。凭借2000多件授权专利，这些微米级精度的检测装备已在多个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核心技术水平位居国际领先。从手机、电脑到车载屏幕、车载电池，再到半导体高端芯片，该设备在这类产品生产环节中应用广泛。企业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实现营收破100亿、市值冲1000亿目标。精策电子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刘荣华：
3: 覆盖了整个光机电算软一体化的良率解决方案。当有我们能够自主研发、自主受控的这样的检测设备，不仅可以让整个产线顺利的进行流转，良率进行的提升，同时长期的数据积累也可以推动我们整个制造工艺的变革，提升我们整体的产业链的协同和效能。
2: 精准的检测把控生产制造精度，高效的传输则决定数据流转速度。同样位于光谷的长飞光纤，依托今年3月刚刚发布的空星光纤技术，助力国内3大运营商完成全球首条空星光纤商用线路部署。相较传统光纤，时延降低31%，传输速率提升47%。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4: 我们的空星光纤的参数，包括它的衰减呐、断长啊，都是世界领先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光纤，也是一些超前的、先进的。比方说多星光纤，我们最大的达到了19根芯。说句通俗一点，就是一根光纤当19根用。同样的粗细，实际上也是数据中心迫切需要的。
2: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1季度长飞光纤营收同比上升27.7%，净利润增长226%。正新
4: 不仅要深耕中国，也要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去年国际化的收入占到了42%以上，那今年呢，可能会超过50%。
2: 今年以来，武汉光谷在光电子领域的突破不断。全球首款170吉赫兹光调制器实现全球最高的带宽，华工正源的 1.6T 硅光模块实现量产，360TB 5D 玻璃存储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可存储2.5万部高清电影，一次写入后可存储超10万年。一系列科产融合创新的成果，让中国光谷的科创名片愈发鲜亮，为我国信息通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324.94亿元，商户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己消费成新宠。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万丽媛、李慕文的报道。
2: 五一假。

0: 期全省密集推出超500场促消费活动，新潮消费场景与特色街区同步升温。湖北首家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落户武昌万象城，吸引大批爱好者体验打卡。山东游客梁凌允：
1: 还有小的时候我们俩就喜欢看宝可梦，应该有挂件啊，还有卡牌，都有。我要买一个皮卡丘放在我的车上。
0: 荆州沙市五一路老街升级亮相，主题餐车、手工 DIY 等新业态集聚，古韵与潮流交织，带动商圈客流和营业额明显增长。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平平：
2: 各种业态互相导流，彼此成就，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80%左右，成功的把流量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0: 舌尖消费人气火热，宜昌当阳烘焙市集、黄石大爷烧烤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武汉推出1+15+N 全程联动的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进一步带旺餐饮市场。五一期间，武汉小龙虾销量达330万斤，同比增长30%，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成都游客李友：
3: 因为武汉的龙虾特别有名嘛，
4: 今天特意来店里品尝一下，然后特别划算，我们这一桌花了大概3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们减了60块钱。
0: 武汉市某小龙虾餐饮店现场经理吴记：
5: 消费券给我们店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左右。
0: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步发力，武汉、宜昌、荆州、黄冈等多地投放近1元汽车购置补贴，叠加贷款贴息、车企让利、分期免息等优惠，有效撬动了市民购车需求。武汉市民金城：
6: 便宜了接近快2万吧，确实还是可以的。
0: 武汉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伟：
7: 我们推出了12台的一个特价车，江夏的一个区补，额外的2000块钱的一个刷卡立减，分期我们是有这个免息，在国家基础上我们都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
0: 截至5月4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8.1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家居产品购新总销量303.95万台，拉动消费约240亿元。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家用电器店、电子商品店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9.85%、10.71%。
8: 湖北台消息，昨天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发布2026年五一大数据报告，五一期间大量游客从全国各地涌入湖北，省内跨市游超630万人次，280余万湖北人奔赴天南海北，展现湖北文旅的蓬勃活力。今年五一，得益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文旅联盟周末互换计划深入推进，湘鄂赣三省的游客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江西在湖北移动用户去往人数最多的省份中排名第三，湖南成为入鄂第三大客源地，来自广东、河南、湖南的游客数量位居入鄂前三名。随着免签政策扩围和各项入境便利措施的落地，越来越多外国友人来湖北打卡。报告显示，五一期间共有7.35万人次境外游客到访湖北，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游客最集中的五大城市是武汉、宜昌、荆州、咸宁、襄阳。哪些景区最受欢迎？游客最爱打卡的四大景区为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荆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襄阳古城、武汉黄陂木兰生态文化旅游区。此外，湖北各地推出超1500场文旅乐购赛事活动及系列惠民政策，推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深度融合，看楚超、游荆楚、享消费成为五一假期的新潮流。5月4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武汉主场赛事顺利举办，不少外地球迷来看球顺带旅游。数据显示，武汉相关商圈人流量环比节前增长 82.88%， 夜间经济活跃，江汉路步行街区夜间吸客能力位居全省首位。
9: 湖北台消息，全省安全防范视频调度会5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安全措施，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要围绕烟花爆竹、产、运、储、销、燃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纵深推进全链条打非制违行为，加强部门联动执法和监督检查，深入开展企业全员与社会公众安全警示教育。要紧盯交通、消防、文旅、建筑、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8: 今年以来，湖北省财政厅以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创新建立五征机制，征增量又征存量，征险记又征隐记，征第一又征唯一，通过一线实战对标学习，推动干部素质提升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以过硬本领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唐清辉报道。
10: 在企业实际发展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资金方面的诉求？
11: 主动下沉投资一线，为企业解难题，如今已经成为省财政厅金融处干部们的工作常态。去年底，武汉千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省级种子基金路演中脱颖而出，获得300万元省市区三级种子基金联动支持，成功迈过创业初期最难的坎。资金到位了，财政干部的服务并没有停步，而是一对一跟进投后管理，持续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武汉千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杰：
12: 种子基金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热带雨林式的一个创业氛围，我们就更有信心在技术和研发上加大投入。
11: 种子基金的精准滴灌得益于五征机制的有效驱动。去年以来，省财政厅系统梳理国内外先进经验，构建一加 N 政府投资基金制度体系，围绕重点高校、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建立一对一跟踪服务机制，推动种子基金快设、快投、快见效。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王小星：
13: 从路演评审到投后管理，干部全流程参与，各环节跟进，这种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模式，让我们干部的基金管理和统筹协调能力得到了实打实的提升。
11: 向外对标先进，向内深挖潜力，省财政厅积极探索构建 AI 加财政新模式，未来将对你出台的财政政策进行智能研判、合规校验，让每一笔支出更科学、更精准。眼下，预算处的干部们正主动学习 AI 加财政应用场景。湖北省财政厅部门预算编审中心副主任曹洪康：
14: 主动学习各种 AI 的新知识和新应用，这个过程既是攻坚克难、锤炼本领的过程，也是倒逼我们提升专业素养、优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11: 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是一套闭环高效的培育机制。今年省财政厅制定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方案，并配套出台对标争先工作方案，对标浙江、深圳等先进地区，靶向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干部在争先中成长，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湖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京峰：
15: 把改革攻坚的主战场极难险重第一线作为干部淬炼成长的最好课堂，以一流的素质争创一流的业绩，以一流的作风锻造一流的队伍，全力为服务建成支点贡献更多财政力量。
8: 省财政厅的五征机制核心就一个字：征。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沉到一线去解决企业实际的难题，征服务，征实现。

0: 业的一线跟问题较过真儿，在改革的现场跟阻力掰过手腕，干事创业的血性和担当自然就上来了。敢争第一，方能一流。
1: 这几天，恩施咸丰县中医医院里，一车苹果引来不少人抢着购买，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2: 5月4号下午，咸丰县中医医院里，一辆装满苹果的货车旁陆续围满了人，你一箱我一袋，来买苹果的人越来越多。外卖小哥邓浩，
3: 晚上9点多钟过来的，那时候我们送餐也是比较忙的时候，但是为了献爱心，我都没考虑到那些方面。
2: 这车苹果的故事要从2天前说起。5月2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开着满载4000公斤苹果的货车，准备前往咸丰县售卖，途中突发不适，他强撑着把车开进咸丰县中医医院求助。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他不会开车，4000公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咸丰县中医医院宣传科负责人吴欢，
4: 我们就说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
2: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发出爱心倡议，职工纷纷购买，自发转发朋友圈，消息迅速刷屏，一场全程爱心接力开启。出租车司机刘伟，
5: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也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让他渡过难关吧。
2: 咸丰县高乐山镇快递物流和外卖联合党支部书记卢山，
6: 帮忙分拣，帮忙全装，买以后我们包括他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2: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4000公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陌生人的善意，小城百姓的相助，让远在异乡的夫妻俩倍感温暖。陕西货车司机吉耀仲，
7: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及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2: 吉耀仲的妻子梁丽丽
8: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三哥，还有那个把所有帮忙的人。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昨天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飞所参与培训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飞艇商用驾照，正式执政上岗。作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飞艇驾驶员，他们获得驾驶湖北造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飞行活动资质。
1: 昨天18台从武汉经开区下线的莲花阿尔特雷整车从上海装船起运发往加拿大，这是今年加拿大大幅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后首批出口该国的中国制造纯电超跑 SUV。 业内人士认为，北美历来是中国汽车品牌最难攻克的市场之一，目前莲花汽车已在加拿大建立成熟销售服务体系，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拥有6家授权经销商，覆盖多伦多、温哥华等核心市场，年内将拓展至12家。
0: 5月2号，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距离海岸70多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完成安装，这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 记者从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五一期间，天河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1300余人，其中800余人享受免签政策。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叠加国际航线恢复与加密，天河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稳步增长。截至5号，入境外籍旅客已达9.5万余人，同比增长14.05%。
0: 5月1号到5号，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累计提供充电服务20.9万次，同比增长29.48%。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7: 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结束，八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
6: 五一假期，我国出入境人员达1127.9万人次。记者观察，从赶景点到重体验，入境游出现新的变化。
7: 为快乐买单，324亿元，湖北五一月季消费热力十足。
6: 五一假期催热湖北置业潮，武汉新房销售面积实现翻倍增长。
7: 梅旁井成为遗言，女子玩168米瀑布秋千撞巨石坠亡。专家表示，必须从源头、运营、监管三方面形成闭环，切实保护游客安全。
6: 网传湖北惊现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人造有毒大米谣言实为旧谣新传。
7: 月壤又有重大发现，我国宣布发现3种月球新矿物。
6: 实施不到48小时，美国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方面称此举是为了掩盖失败。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的出行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7: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昨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八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来听央视的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长三角铁路5月1号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占到全国总量的1/5。国铁广州局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4月29号、4月30号、5月1号、5月4号、5月5号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
6: 那民航方面，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8.9万班。我们继续来了解。
8: 作为传统的出游探亲民航旅客运输旺季，今年五一假期民航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干网络订票量占比达到 67.6%。 值得一提的是，假期期间多地支线机场成为出行市场新亮点，推动一批宝藏小城热度持续提升。宁夏中卫沙坡头机场这个假期增长亮眼，作为宁夏重要支线机场，目前机场稳定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西安等核心城市航线，同时加密北京、昆明、郑州、成都等热门航线每天一班，不断优化的航线网络让更多的游客能便捷地前往中卫，感受当地特色。
9: 从昆明过来就是从昆明直飞的，非常方便的，整个机场的服务啊，从落地到最后离开机场都非常的满意。
10: 数据显示，五一飞往小机场目的地航班预订量大幅增长，例如飞往湖南岳阳的机票量增长了224%，飞往宁夏中卫的机票量增长了一倍，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旅客量接近翻倍。
7: 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了3.5%。
6: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了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5%。入境外国人当中啊，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4.7%。
7: 这个五一假期来中国入境游不一样了，从赶景点到重体验，从标准行程到定制服务，入境游呢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旅游消费增长明显，玩乐项目的订单量同比增长129%，用车服务增长75%。
6: 停留的时间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的停留时间为5.1天，同比增长了11%。那今年4月达到了6.1天，为2025年以来的较高水平。停留的更久，也意味着游客有更多的时间走进城市生活和文化现场。
7: 入境游呢，不仅带来了客流的增长，也带动了旅行服务出口和跨境文旅消费的增长，成为扩大外需的重要增量。随着入境旅游需求回升，围绕跨文化服务展开的一系列新岗位也正在快速的出现并且细化，从定制师、多语种导游到民宿经营者、景区服务人员，一条覆盖咨询、接待、讲解、体验的服务链条逐步形成。
6: 这些岗位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服务角色，而是同时承担起了文化沟通、体验设计和服务转化的功能，成为推动入境游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7: 有业内人士表示呢，目前啊，入境游订单占比呢从1%逐步往上提升到60%，海外订单增加也让一些定制师有了更高的收入回报。而从整体来看呢，入境游正在带动一批跨行业人才流入文旅领域，推动服务能力从单一的接待向综合服务转型，也为文旅就业结构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6: 在入境游回升的过程当中，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支撑服务能力提升的关键力量。比如说，在武汉黄鹤楼景区，外宾购票引导员张华借助多语言取票机的翻译和支付功能，与海外游客沟通更加的顺畅。在完成购票引导之外呢，他也会向他们介绍黄鹤楼、夜游长江等城市的体验。他明显感受到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了，交流也更加的深入了。
7: 是的，目前呢，从酒店到车站再到景区，越来越多的细节正在被重新的梳理。数字工具的价值呢，也不只在于提高效率，也在于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具备接待海外游客的基础能力。
6: 近年来，一系列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门槛不断的降低，让更多外国游客能够更加便利的来到中国，为入境游市场释放出更大的增长空间。对此，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单方面免签政策既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前往中国，也能够自然的传递中国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通过实际行动积累的口碑与形象提升，比任何刻意的宣传都更具说服力。
7: 与此同时呢，行 业策也在加快提升承接能力。不久前，多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提出打造国家旅游品牌，加强全球精准营销，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推动形成想来中国、能来中国、游得畅、消费好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6: 随着海外传播持续展开，更多的游客开始通过真实的体验认识中国，也更愿意亲自来看一看。而中国服务正是在这些具体而微的体验当中被更多人看见和记住。
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我们再来盘点一下五一假期湖北的消费情况。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到324.94亿元，商户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季消费成为新宠。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五一假期，全省密集推出超500场促消费活动，新潮消费场景与特色街区同步升温。湖北首家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落户武昌万象城，吸引大批爱好者体验打卡。荆州沙市五一路老街升级亮相，主题餐车、手工 DIY 等新业态集聚，古韵与潮流交织，带动商圈客流和营业额明显增长。山东游客梁凌允：
12: 有小的时候我们俩就喜欢看宝可梦，应该有挂件啊，还有卡牌，都有。我要买一个皮卡丘放在我的车上。
11: 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平平：
13: 各种业态互相导流，彼此成就，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80%左右，成功的把流量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11: 舌尖消费人气火热，宜昌当阳烘焙市集、黄石大爷烧烤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武汉推出1+15+N 全程联动的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进一步带旺餐饮市场。五一期间，武汉小龙虾销量达330万斤，同比增长30%，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成都游客李友：
14: 因为武汉的龙虾特别有名嘛，
15: 今天特意来店里品尝一下，然后特别划算，我们这一桌花了大概3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们减了60块钱。
11: 武汉市某小龙虾餐饮店现场经理吴记：
16: 消费券给我们店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左右。
11: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步发力，武汉、宜昌、荆州、黄冈等多地投放近1元汽车购置补贴，叠加贷款贴息、车企让利、分期免息等优惠，有效撬动了市民购车需求。武汉市民金城：
17: 便宜了接近快2万吧，确实还是可以的。
11: 武汉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伟：
18: 我们推出了12台的一个特价车，江夏的一个区补，额外的2000块钱的一个刷卡立减，分期我们是有这个免息，在国家基础上我们都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
11: 截至5月4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8.1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家居产品购新总销量303.95万台，拉动消费约240亿元。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家用电器店、电子商品店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9.85%、10.71%。
6: 在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武汉是以绝对的实力成为了全国文旅城市的顶流，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5%，过夜游占比达到72%，跨省订单占比提升15%，外国游客的订单同比增长了30%以上。从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开通，到光谷的科技游新玩法，再到汉口江滩的小龙虾嘉年华，这个五一假期，武汉在全国的文旅版图上存在感是被频频拉满了。
7: 首先在这个吃的方面啊，小龙虾是武汉当之无愧的消费顶流。在汉口万松园雪松路美食街，像巴黎龙虾

0: 亮亮蒸虾等知名的虾店啊，高峰期等位在假期里超过一个小时，单店晚上排队叫号超过800桌，店内的外地食客占比超过了50%。
1: 这场以江湖虾客乐购武汉为主题的消费盛宴，全市近20000家餐厅参与，吉庆街、户部巷、楚河汉街同步的推出了美食市集，政府加码发放了300万元的小龙虾专属消费券，联合电商平台和商家叠加优惠，覆盖了餐饮、购物、住宿、旅游、娱乐全场景。
0: 美团发布的武汉小龙虾消费报告就显示，武汉小龙虾的消费量占全国比重达到了41.9%。形象的来说，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小龙虾，有4只就进了武汉。那外地游客搜索武汉小龙虾的热度高居全国第一。
1: 是的，那还有今年的火热 IP 楚超也是引来了超级的流量。赛事之外，一张9.9元的楚超门票也成为了场景延伸的重要载体。老地标的场景换新同样是令人眼前一亮。开业于1937年的武汉中心百货变身2次元的派对，引入了次元街区猫咖首座 DIY， 客流增长3倍。四美堂铁路遗址文化公园的红砖老厂房被改造成了徐家鹏的老茶馆。8元的一杯茶，2元的一份小吃，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品味市井生活的新去处。从吃到玩再到购，当场景不再是孤独的点，而是环环相扣的链，一场丝滑的武汉之旅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0: 还有新进的国家 C 级旅游景区武汉知音文化旅游区迎来了挂牌 4A 以后的首个客流高峰，5月3号单日迎客超过60000人次。而闲置25年的知音店焕新开放，推出了沉浸式的餐秀三国群芳宴，修缮以后的龟山电视塔部分开放，成为俯瞰两江四岸的绝佳视角。
1: 还有长江之上的知音号、 Beyond 乐队、叶世荣、周深深深的巡回演唱会、武汉戏码头戏曲艺术展演等多场文化演出，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到武汉。
0: 在假期里，央视的新闻联播、朝闻天下等节目10次点赞武汉，是口碑最好的注脚。那从热度到热爱，这是一场城市与游客的双向奔赴。
1: 一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来一趟武汉，总要带点专属的回忆走。老字号的糕点、爆款的文创、非遗的好物，各伴手礼的门店人气爆棚，江城的味道与记忆正随着游客的归途流向四面八方，而这或许就是顶流武汉圈粉全世界的底层代码。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8: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7: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8: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7: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8: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9: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8: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湖北的消费市场。初夏时节，湖北的消费市场是热力十足。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武汉实施房地产新政，从信贷认定到购房补助打出了组合拳，连日来武汉楼市迎来了一波看房的小高峰。来听湖北台报道。
11: 在武汉市江岸区某楼盘销售中心，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市民。
12: 武汉市江岸区某楼盘项目负责人蔡凯：
13: 客户的话主要是关注改善的一个的户型，现在的政策比较好，他也希望买一个就是一步到位的一个大房子。
11: 这份热度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信贷认定的重要突破。根据新规， 居民家庭申请商贷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只要家庭成员在拟购新房所在区无成套住房，即可按首套房标准执行。这意味着即便在其他城区有房或有贷款记录，也能享受较低的首付和利率。
12: 武汉市民邹女士：
14: 我本身是一个多孩的家庭，一直想换大一点的房子，正好我在江岸区是没有房产的，现在也可以享受首套房的贷款政策。
11: 除了信贷松绑，新城区购房还能拿到真金白银的补助。在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等区域，家庭首套住房可按总价 1.5% 给予补助，二套也有 1%。 例如位于东湖高新区的这个楼盘，一套200多万元的房子能优惠3万多元，售楼处不少热门楼栋已经挂出售罄标签。
12: 武汉市民张女士：
15: 新政优惠下来可能有3万多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12: 武汉市长江广电光谷家销售经理张兴洲：
16: 政策的话对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多子女家庭的这个补贴也是延续到了27年的12月底。
1: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成为了近年来楼市热度最高的假期之一。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依托宜居武汉品质生活2026武汉春季房交会暨湖北第四届住博会，湖北全省的房地产市场迎来了消费热潮，其中武汉的新房销售面积翻倍。
0: 是的，武汉楼市新政汉七条正式实施，政策呢从商业信贷、公积金政策、购房补贴还有商办项目支持等多个维度优化调整，精准撬动了刚需及改善性住房消费潜力。
1: 不少有意愿置换的市民趁着政策的窗口期和长假的空闲，敲定了改善置业的计划，各大楼盘的到访量明显的攀升。数据显示，是5月1号到4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涨92.8%。
0: 除了武汉，住博会举办期间，省内各地也同步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楼市促消费活动，因地制宜激活属地的购房市场。宜昌组织主城区30多家房企近50个优质项目集中参展，下辖各县市区也同步联动发力，针对三峡水运、新东套建设者、产业工人、铁路职工等重点群体，定制了专属的购房优惠政策。截至到5月4号，宜昌在假期里新建商品房销量同比增长26.3%。
1: 孝感依托武汉都市圈花展的流量优势，在奥体中心开设了房产专属展示区，集结了10家品牌房企优质的住宅项目，主打庭院还有宽进露台等宜居的户型产品，将文旅休闲和房产展销有机结合，带动了楼市销量平稳上行。假期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16.2%。
0: 实验借力西石高铁开通的区位优势，策划举办了鄂陕房地产业交流活动，展示山水宜居城市的资源禀赋，吸引西安等地的置业群体前来考察看房，探索跨区域楼市协同联动的新模式。
1: 县域楼市同步也是迎来了复苏的暖意，比如说黄冈麻城结合招聘会设立了安居展区，为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加安居一体化的服务，日均的咨询量超过600人次。潜江、仙桃等地通过短视频平台预热、线上云看房直播，搭配政企联动购房礼包，持续的聚拢市场人气。
0: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紧抓端午等重要节庆节点，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政策，加大高品质住宅的供给，常态化开展购房促消费活动，让更多群众选到好房，安心安居，推动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这个五一假期到武汉旅游的游客啊，一定会在省博购买一个东西，那就是越王勾践剑。但是呢，买一个纪念品坐飞机回家竟然会被安检拦下。最近武汉天河机场一块画着越王勾践剑的提示牌火了，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乘机的行李都有哪些安全的规定？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7: 最近武汉天河机场立了一块特殊的提示牌，上面画的竟是越王勾践剑。原来高峰期一天就有4-5位旅客带着这把剑的文创想登机，结果全被拦下。网友调侃，勾践本人来了也得办托运。那么坐飞机哪些东西不能随身带呢？第一，刀具类要量长度。民航局规定， 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包括金属材质的文创纪念品、水果刀、多功能工具刀等，都不能随身带上飞机，只能托运、暂存或邮寄。像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文创，虽是纪念品，但只要刃长超标，一律要办托运。所以出发前请先量一量，别让心爱的宝剑滞留在机场。第二，喷雾、指甲油也易燃。压力罐装的补水喷雾、防晒喷雾、发胶以及女士常用的指甲油、洗甲水都含有易燃成分，既不能随身带，也不能托运。出行前建议换成小瓶乳液或固体产品。第三，榴莲等异味物品请留在地面。榴莲、臭豆腐等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物禁止携带或托运，以免影响其他旅客。想带特产回家，可以选择包装密封、无异味的品类。提醒大家，出行旺季安检排队时间长，建议预留充足时间。如果不确定某件物品能否登机，可以提前致电机场或航空公司查询，也可以选择暂存邮寄服务，避免现场慌乱。安全乘机，从检查行李开始，别让一把宝剑耽误了你的旅程。
0: 机场的这个温馨小贴士呢，也登上了热搜啊！网友也是纷纷登场，有人调侃说，勾践本人来了也必须办理托运。还有的网友呢，晒图晒了自己买的这个勾践剑呢是毛绒玩具版本，是顺畅的过了安检。还有的网友大声呼吁啊，省博文创出品要符合安检规定的六厘米以下迷你版的越王勾践剑，或者是加做塑料版本。
1: 那不得不说呢，这种安检的提示迅速地拉近了公共服务和游客之间的距离，让不得不跑去托运或者是邮寄窗口的游客莫名地有了一种被宠的感觉，从而心平气和，消气了不少。那这种宠呢，既守住了安全底线的同时，保留了城市的文化气质，又展现了城市服务的温度和巧思，还刷了一波流量和好感度。
0: 但是如果真的是买了这个超限的这个越王勾践剑去机场，可能乘飞机的时候还是有些不麻烦，要么因为这个赶时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心头好，要么是急匆匆的去办托运和邮寄，还是挺不方便的。那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管制刀具啊，这个打引号的这种冷知识要普及提前，比如说提前到在这个博物馆售卖的时候就要有一些温馨的提醒。还有呢，就是像网友建议的制作一些不违反这些安检规定的其他材料的文创纪念品。可见啊，城市在文旅服务上还可以举一反三，提供更加体系化、标准化、更加细致的文旅服务。
10: 听到更大的世界，
9: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9: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武汉经开区南太子湖畔传来新动向，位于江城大道以东南太子湖以北的东风本田第二工厂原址地块，将通过老旧厂区改造，打造高品质住宅区和一座集汽车展示、销售体验于一体的武汉汽车大世界。
1: 昨天，18台莲花 Electric 正式的装船起运，发往加拿大。这批车产自武汉经开区的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是加拿大自2026年3月1号大幅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之后，首批出口至该国的中国制造高端电动车。莲花汽车也因此成为了加拿大市场重启之后首个完成认证并率先发车的汽车品牌。
0: 昨天，2026武汉都市圈花展室内展区已经撤展，室外展区仍在继续展出。6号到8号，现场向市民义卖700多盆参展花卉，分区摆放，明码标价，市民扫码即购，现场自提。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旅游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
1: 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1: 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昨天下午2点，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关注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9: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2: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1: 啊，
22: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1: 嗯，
22: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1: 对对，
22: 李安呐，
21: 嗯，
22: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10几年了。
21: 对对，
22: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21: 对，
22: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1: 嗯，
22: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21: 对，
22: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抽筋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1: 嗯，
22: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1: 对对，
22: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21: 嗯，
22: 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1: 对对，
22: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1: 对对，
22: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1: 对对，
22: 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1: 对对，
22: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1: 对对，
22: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1: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3: 哎陈主任好。
22: 哎你好，
23: 我是又有贫血又有高血压。
22: 嗯，
23: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我现在吃了这个药啊，现在蛮平稳的。
22: 哦，你有高血压，你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的？
23: 高的时候有180到100。
22: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很多高血压达到170、180的，很多人中风了，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